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申侯乙编钟，
1: 聆听跨越时空的文明回响，感知音乐里的中华文脉。今年年初，国内唯一一部以中国古代音乐断代史为脉络，兼具普及性与收藏性的大型音乐专辑《古乐寻声：中国古典音乐鉴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截至今年二月，国家版本馆共收藏中华古籍、近现代出版物等实物版本3400多万册件，数字文献超过36亿页。中国国家版本馆馆长刘成勇：
3: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我们将聚焦收藏主业，持续推进中华版本传世工程建设，进一步丰富馆藏数字资源，打造数字展厅、数字图书馆，让典籍文献成为可触摸、可互动的鲜活载体。
1: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深刻阐释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发出更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的时代号召。
4: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1: 守护根脉，传承文明。当前我国文物资源家底基本摸清，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长江、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稳步推进，全社会文物保护、文脉传承的共识愈发深厚。江西省九江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石泉：
5: 我们切实把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段建设的强大动力。我们在徐阳区大中路历史文化街区常态化的开展非遗进街区，组织了非遗巡演、攀宫戏、鱼灯，力求更好地彰显长江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活力。
1: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11大、中国作协10大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
4: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
1: 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从今年上映的影视作品《给阿嬷的情书》主角，到舞剧《只此青绿》《红楼梦》群演热度不减，传统底蕴与时代气质交织，文艺百花园佳作迭出，精彩纷呈。近日，在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韩岔镇，西安艺俗社带来经典秦腔演出，古老的秦腔在乡村舞台上焕发出崭新生机与活力。西安艺俗社社长惠敏丽：
6: 我们首先要守好根与魂，把经典剧目唱腔韵味表演程式完整保护好、传承好，同时要在剧目内容、舞台呈现、传播方式上大胆创新。在艺俗社的露天舞台也为群众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我们以戏曲传承

0: 之力，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1: 放眼全国，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文化活动广泛开展，遍布城乡的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每年超15亿人次观众走进博物馆，人们在与文物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张俊：
2: 我们期待观众们呢走进三星堆，不只是观赏文物，更多的是要读懂文明。因为新馆立足了中华文明的全景，系统地梳理了三星堆百年考古的一个成果，是深刻印证其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就角。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与鲜明时代精神的中华文化，必将焕发新气象，铸就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文化根基，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东方力量。
3: 本台消息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当地时间6月1号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通伦在贺信中表示，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中蕴含着中国哲思智慧，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在治国理政中的远见卓识和深厚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他对中华5000年悠久文明历史发自内心的无限热爱。同时，纪录片也彰显了中华文明作为民族的根脉和不竭动力，正推动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这对老挝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保护，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中老两党两国领导人共同开启的中老。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中老两党两国领导人共同开启的中老友好年。6月2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在老挝万象举办起播仪式。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老挝国家通讯社、老挝国家电台和万象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8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

0: 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0: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到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明确了155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七方面发展任务。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牺牲奉献，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的伟大征程，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回望党的光辉历程，感悟党的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奋进力量。今天请听《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3: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古朴的石库门历经岁月洗礼，百余载光阴流转，红色基因在此扎根更续，书写着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见证中华民族一步步迈向伟大复兴。上海兴业路76号，当年的望志路106号，1921年7月23日夜，在这间18平方米的石库门厅堂，秘密聚集了13位来自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正式召开。13位中共一大代表平均年龄只有28岁。今天，在这些早期共产党人发表的刊物和文章里，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字里行间充满的对探寻中国出路的思考和呐喊。怀揣救国救民的初心使命，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汇聚在这里，一起共商建党大业。1921年7月24日到29日，中共一大会议在这里顺利进行，代表们围绕党纲

0: 各项决议展开细致研讨。不料七月三十日晚间，会议遭巡捕袭扰，被迫中断，代表们紧急向浙江嘉兴转移。辗转到嘉兴后，中共一大代表们登上南湖的一艘画舫，继续会议议程。会议通过党的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这一马克思主义政党从这里出发，开启伟大征程。中共一大闭幕时，代表们于船舱内紧握右拳，庄严而轻声地喊出时代的最强音：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已经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起来，从此一代代共产党人恪守初心，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开始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据不完全统计，从1921年到1949年，全国牺牲的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就达370多万人。在1949年开国大典上，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同志登上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山雄有脊，房固阴凉，当初仅有50余名成员的中国共产党，如今已壮大为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具有深远国际影响力的全球第一大执政党。百年淬炼铸就的伟大建党精神，正引领14亿多中华儿女，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阔步前进。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 10.6%， 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目前2026年育儿补贴发放工作正在平稳有序开展，根据相关管理规定，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负责育儿补贴审核发放的组织实施，原则上每季度至少集中发放一批，上个季度审核通过的申请应当于本季度末前发放到位。据了解，财政部将继续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做好育儿补贴制度实施工作，严格资金管理，加强监督检查，发挥政策作用，助力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
2: 在河南省方城县，持续的阴雨天气导致刚收割的小麦水分超标，这几天趁天气晴好，收割机在田间争分夺秒抢收，一座座烘干塔成了丰收的守护者。总台记者李恩浩、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3: 在方城县独墅镇的麦田里，收割机跑得正起劲儿，种植户丁国恩的地里刚收下的麦子还带着潮气，直接被运往附近钱庄村的一处粮食收购点。
4: 他说下雨就下雨，你晒不干，他一起热他都发霉了呗。
3: 收购点前车来车往，丁国恩的三亩小麦顺利卸车过磅结清款项，他长舒了一口气。收粮的石学兵也比往年更早地忙碌了起来，收购点敞开了收湿麦，再统一送到烘干厂，一站式解决存储和晾晒难题。
4: 跟当年收当年都要送烘干厂，
3: 前端抢收快收，中端急收急转，后端的烘干厂成了这场保粮战的主阵地。杨楼镇烘干厂区是方城县50座烘干塔中产能最大的点位之一，小麦一运来，烘干厂负责人王新正就得第一时间测试湿麦水分。眼下这两座烘干塔已经连轴转了10多天，烘干的麦子少说也有大几千吨。王新正计算过，只要开足马力，他的烘干厂基本能兜住周边30万亩小麦的烘干需求。
5: 农户能把粮食交给我们很放心，我们顺顺当当的把他这个粮食保质保量的入库，我们也很开心。
3: 方城县电力部门启动了下粮烘干专属保电模式，

0: 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方城县供电公司总工程师孙小伟说，
1: 我们开通了用电绿色通道，上面指导农民安全用电，降低用电损耗，提升烘干效率，引导用户科学用电，安全烘干，让农民在夏收季节用电无忧。
0: 这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收获季节，然而天气预报显示，新一轮分散性阵雨又在赶来的路上。好在方城县的麦收大头已经落地，抢收、收购、烘干，这场麦收大考的尾声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着。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由中央宣传部会同国家林草局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水利部等部门开展的《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国家公园集中采访》昨天在四川雅安启动。组织媒体赴首批设立的五个国家公园采访调研，报道各地各部门统筹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典型经验。
2: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公布关于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的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数字化服务有序推进，服务能力全面提升。
3: 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昨天启动实施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将集中开展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涉考网络环境等多个专项行动，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声治理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
2: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发布的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2号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全面开放，全球船东和船长可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4艘船只在获得相关许可后，经革命卫队协调并在其提供安全保障的情况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中央司令部2号表示，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正在阿拉伯海航行，并继续支持美国针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为确保相关封锁措施得到执行，美军已对122艘商业船只进行了改道处理。当前美军仍在中东地区维持大规模军事部署，以支持针对伊朗的军事和海上行动。美国国务卿2号说，美国仍在与伊朗谈判，但他不确定何时能达成协议。他还说，美方并未提议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也未提议允许其动用被冻结的资金，以此作为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条件。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媒体2号报道说，以色列军队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3人死亡。哈马斯重申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其发言人说，美国主导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声称哈马斯不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这是谎言，旨在为以色列继续侵略提供掩护。
3: 黎巴嫩真主党一位高级官员2号表示，真主党不同意与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黎巴嫩媒体同日报道说，以色列军队当天仍持续对杜维尔、奈拜提耶等离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2人死亡、4人受伤，死伤者包括离政府军人员。
2: 欧洲央行2号发布报告说，截至2025年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已升至 27%， 美国国债的同期占比降至 22%， 黄金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第一大资产。
3: 丹麦即将上台的四党联合政府2号公布施政纲领，表示将在格陵兰岛问题上坚守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原则。自2025年以来，美国方面多次扬言要得到丹麦海外

0: 领地格陵兰岛曾声称不排除动用武力，并就此威胁对欧洲国家加征关税。
1: 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二号称，自5月24号巴基斯坦西南部比路支省一列客运列车遭爆炸袭击后，巴基斯坦安全部队在比路支省展开了系列基于情报的行动，巴方部队打击了多处恐怖分子据点，经过交火后共有17名恐怖分子被打死。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将实现全线通水，计划于今年9月通航。建成后，将成为西南西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2026世界交通运输大会今天在天津落幕，大会聚焦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的深度融合，深化创新协同与国际交流，助力现代化交通建设。近期强降雨、强对流、高温轮番登场，今明两天北方多地强对流还将频频现身，华北多地最高气温将降至30摄氏度以内，南方新一轮大范围降雨过程也将开启。国际方面，2027到2028年度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选举将于3号举行，韩国新一届地方选举将于今天举行，这场选举被视为韩国总统李在明执政以来的首场大考。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勇、王东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自然就少是非。
1: 好了，别唱了啊！这戏啊，你就先别唱了。病了就要看病，该做手术就得做手术，千万不能拖。
2: 运哥，工作先放一放，咱先做手术，癌细胞都转移了。
0: 哎呀，美华，团里演出任务重，我又是主演，这要是住进医院，全团演出就要受影响，还是等一等吧。哎
2: 呀，你呀，你就不能为自己的健康想一想吗？
0: 美华，我是演员，只要锣鼓一响，哪怕家里失火也不能控场，戏比天大呀。
3: 程永阁，第五届兵团道德模范。

0: 范评选活动中敬业奉献道德模范称号获得者，生前是新疆石河子市豫剧团党支部书记兼副团长，国家二级演员，团里的台柱子，扮相英俊潇洒，唱腔高亢激昂，曾担任过多部优秀剧目中的男一号，深受广大戏迷的喜爱。2015年10月25号，无情的病魔令他仅仅47岁的人生戛然而止。
1: 兵团魂系列广播剧，戏比天大。总策划李新明，策划张宗岭、潘风琴、杨建乐、刘乐礼、戴立民，统筹王安润、李毅，监制全胜、陈炳科、马小迪、梅红，出品人戴立民，编剧段启麻、郭旭泰，导演全胜。上集。
2: 哎，程程，程程
3: 啊，莫浩，
2: 哎呀，快快快，走走走，今天周末呢，咱一块去这个老虎滩海洋公园玩啊，走啊走啊。哎，
3: 我不去了， 我今天还要带家教呢。
2: 哎呀，你别扫兴了，那老虎滩海洋公园现在能看白鲸、海狮、海豚的表演呢，而且咱们还能坐全国最长的跨海空中索道，能看见整个景区的全貌。哎，你要是不去啊，你肯定后悔。
3: 我今天真的要去带家教，跟人家都说好了，而且这不周末吗，我还得给人家送货送餐发传单呢。
2: 啥？送货送餐发传单啊？哎呀，你说你爸爸在剧团当领导，你们家还差钱吗？还非要你这个大学生出去打工？哎呀，
3: 说了你也不懂，我要好好挣点钱给家里买个洗衣机，平时洗衣服洗床单被罩都是我妈手洗，我心疼我妈。
2: 嗨，你可拉倒吧，都什么年代了，这谁家没个洗衣机呀？
3: 我真没骗你，我妈是下岗工人，全家生活就靠我爸那点工资，我干这些就是为了给我妈买台洗衣机，让我妈轻松一点。哎，
4: 莫浩，你这次就饶了程程吧。哎，程程，哎，我们这回放过你，可不代表下回也放过你啊。哎，下回去金石滩你必须得去。
2: 对，
3: 好，行，小五，莫浩，下回我一定去。你看啊，我现在还得赶去做家教呢，你们尽兴啊，别管我了，你们尽兴啊。
4: 那下回可说准了啊。
3: 行行行，
4: 我们这次先玩去了。
3: 好好，嗯，
4: 走，
2: 成，那我们先走了。
3: 拜拜，嗯，你们尽兴，
4: 拜拜，
2: 哎，再见。
0: 看着同学们兴奋的邀约去老虎滩海洋公园旅游，程琛羡慕不已，他何尝不想跟他们一起去玩啊。来大连上大学都2年了，还没逛过这里的风景名胜呢。可是家里给的生活费不多，自己还想挣钱买洗衣机，一想到这里，程琛更坚定了自己的想法。

0: 喂，
1: 妈，
0: 晨晨，
1: 哎，
0: 什么事儿啊？给妈妈打电话。
1: 我给咱家买了台滚筒洗衣机，1600块钱呢。
0: 哦，晨晨，你哪来那么多钱呀？
1: 我代家教挣的呗。妈，过两天快递公司就该送货上门了啊。
0: 哎，难为你了。
1: 哎，
0: 儿子，
1: 哎，
0: 你要自己照顾好自己呀。
1: 哎呀，放心吧，妈。哎，妈，我爸呢？
0: 他呀，排练新戏呢。只要有戏演，你爸爸除了吃饭睡觉都在排练厅。他呀就是一个戏疯子。
1: 哎呀，那您劝劝他别太累了。对了，前阵子不是说我爸淋巴肿大吗？要不要做手术啊？
0: 哎，妈都唠叨好几回了，你爸总是说等节目排练好了再说，自己不能拖大家的后腿。
1: 哎呀，我爸呀工作起来就是爱拼命，

0: 您还得再唠叨唠叨他，别耽误治疗。
1: 好，我会的。晨晨，
0: 哎，
1: 你就好好学习吧，啊。
0: 好好好，放心吧，妈。那再见，妈。
1: 哎。
2: 程琛父亲程永革，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豫剧团党支部书记、副团长。2012年5月，石河子市豫剧团和市歌舞话剧团联合排练大型话剧《兵团记忆》，程永革在戏中担任主演，扮演老连长。
3: 李排长，出发前你还对我说，一定要走到和田，把红旗插到昆仑山上。你不能睡觉，你给我睁开眼。
4: 哎，各位同事，大家给我提提意见，我演的这个老连长这么演行不行啊？
1: 行啊，当然行啊。
5: 哎，好啊好啊，勇哥，哎，你看咱是唱豫剧嘞，现在拍演话剧，你还是主演，还演得这么好，这就是成功跨界了。
1: 是啊，我最佩服我师父了，演啥像啥，简直就是我的偶像。
4: 哎呀，这也是一种尝试嘛，刚开始啊根本不适应，一上台就端着个架子，被导演批评了好多次，没办法，只能多练。人家一个动作练10遍，我就练100遍，这不熟能生巧了。
1: 对，
5: 太厉害了，
1: 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师父都是名角了还这么拼，我一定要向师父学习，好好练功，塑造好角色。哎，师父，
4: 嗯，
1: 你是不是排练太卖力了？怎么出这么多汗，衬衫都湿了
4: 啊？没事没事，
5: 就是啊，
4: 我这个角色比较吃功，演起来啊很过瘾，我这一上台自然就来劲儿了。哎，咱们这出戏啊讲的就是咱们兵团的真实故事，演起来啊我觉得很亲切。
1: 不过师父，
4: 啊，
1: 排戏啊您要悠着点，别太累。
4: 哎，
1: 来师父，您先喝点水。
4: 哎，好好好，
1: 把汗擦一擦。
4: 哎，好好好，没事。哎，
1: 这汗流，咱们这戏还要巡回演出呢，一定要保重身体呀。
4: 哎，知道了知道了，
6: 注意身体
5: 啊。
4: 哎，好好好，谢谢大家。哎，李英啊，
1: 嗯，
4: 你自己每天练功可不许偷懒啊。
1: 你就放心吧师父。
2: 大家不知道，此时程永革已被淋巴肿大困扰3个月了，可为了不影响排练，他只吃了点消炎药。后来单位组织体检，发现他的肺部有1米粒大的肿瘤，医生建议立即手术切除。
7: 这肿瘤不管好的还是坏的，额外负担的那都不是好东西，我建议啊切掉，而且马上就得做。
4: 哎，大夫，我们剧团正在排练一台新戏，我是主演，走不开呀。你看这手术能不能过一阵子再做啊？
7: 工作再重要，那也得看病啊，是不是？自己的身体自己一定要爱惜啊。哎，
4: 我知道。哎，
2: 戏是一个演员的命根子，程永革深知自己主演的《兵团记忆》是兵团准备参赛的重点剧目，导演、舞美师、灯光师都是从北京请来的，他们的时间非常宝贵，要是因为自己的健康原因暂停排练或者临时换演员，人家时间耗不起。程永革后来回忆，排练能坚持下来多亏了自己在艺校那会儿的刻苦用功，那会儿在艺校练功可真苦啊。
8: 勇哥，你们新疆也有人唱豫剧？
4: 当然，不仅有人唱，我们新疆还有专业豫剧团呢。
8: 啊，真的？
4: 是啊，我就是被我们石河子豫剧团选派来洛阳学豫剧的。
1: 哎，遥感戏曲这一行将来是童子功，我们都是7、8岁都开始练功了，你都16了， 还内血出来呢。
5: 哎，一钱都硬了。
4: 怎么不能啊？我爸说了，功夫不负有心人，只要我肯吃苦就一定行。
5: 哎，去去去，
6: 你就搁这儿锤吧你啊。毕业的时候看看你是不是在跟那儿说大话。
5: 对，
1: 说大话。
6: 真是，
4: 你们不信啊？那咱们就走着瞧。
2: 手眼身法步，唱念做打舞，一个动作一个唱腔，别的同学练十遍，程永格就练习上百遍。他知道，要想学好戏，就必须狠下功夫。
8: 你们两个快来看！
5: 哎呀，这个程永格睡觉还把脚放在头上边。
8: 哎呀，真嘞！
6: 哎，这程永格呀，他可真肿啊，真能吃苦。
8: 太硬了。咦，
4: 不吃苦不行啊！不比你们，我这腿劲儿得好好背，不然跑圆场，老师老批评我。
9: 永格，
4: 哎，
9: 圆场快点！左手端拳，右手单身膀，目光平视。我给你说过多少回了，两脚膝盖不能僵直，上身不能乱晃，不要端肩晃腰。你看你这圆场跑的喝醉了吗？
8: 嘿，勇哥，不是我说你，你个圆场跑的是真是不咋地。哎，但是你这个大腚拿的可重啊，这个时间长还一动不动嘞，佩服佩服。
4: 拿大顶一开始啊，我也头晕，感觉全身的血都涌到头顶了，难受得很。
6: 咦，这苦练了整长时间，这成绩非常的显著呀。
5: 嗯
6: 啊，你现在都算是班里的男生拿大顶拿最好了了。
5: 对，
6: 真是可以。
4: 所以啊，为了跑好圆场，我就想了这么个办法，把一条腿搬到头顶，让同学帮我绑到床头，我抱着腿睡觉，时间一长，我的腿筋一定能掰开。
5: 你看看人家，
6: 哎，真是，
5: 哎呀，咱也练吧，努力吧。哎，
6: 这中手中好。
2: 无论是唱功、做功、念白，在所有同学中都名列前茅。无论是唱功、做功、念白，在所有同学中都名列前茅。他跟一同去艺校委培的同学一起回到了石河子豫剧团，画上精致的妆容，穿上色彩浓艳的戏曲服装，在舞台上行云流水，引吭高歌。这样的表现需要台下多年的磨练和学习才能做得到。
10: 哎，勇哥，
8: 嗯，
10: 从艺校回剧团都三四年了，一直跑龙套，真没意思。
4: 哎，小赵，任何主演都是从跑龙套开始的。虽然咱们现在演不了主演，但是跑跑龙套，积累些舞台经验总没有错。
10: 哎，勇哥，
8: 嗯，
10: 你看你在艺校的时候，无论唱念做打，那都没得说，回来练功也比别人刻苦。可你现在老演一些没名没姓的角色，你不灰心？
4: 灰心什么呀？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啊，咱们练好功总会有机会的。
10: 嗨，当了主演又能怎么样？现在戏曲又不景气，到团场演出你看看，全是那些老观众，人还没以前多，演得太没劲了。
4: 小赵，我劝你啊，别发牢骚，咱们既然干了这一行，就得对得起这个饭碗。好了好了好了，快来跟我练套小快枪，咱这戏曲武打可是得天天练啊，不然手就生了。来，
10: 好好好，来来，陪你练陪你练。来，
6: 那个陈永格，
4: 哎，
6: 到舞台上来演个钟馗嫁妹里的小鬼。
4: 好的，导演。
6: 你快点。
4: 哎，导演，我一定好好演
6: 啊。
2: 就这样，勤奋刻苦的程永格从化上妆连长相都看不清的小角色开始，一点点站

0: 师傅，这段吃亏歌您唱得太好听了。
1: 是这个唱段写得太好了，豫剧名家贾文龙唱得也好，每次听到这个唱段啊，我就觉得有一股凛然正气，感觉啊浑身都是力量。
0: 是啊，每次下团场连队演出，您只要唱这一段，观众都会热烈鼓掌，大家都爱听您唱。
1: 演出村官李天成的时候啊，每次演到李天成帮一个家庭困难的村民用架子车拉砖那一折，我都特别投入，剧情总能让我想起咱们兵团的基层干部，情不自禁的我就会全身心的演出。李英啊，咱们当演员的要演好每一个角色，就得好好的体会人物，知道吗？
0: 知道了，我也要好好体会角色，努力向师父学习，争取演好角色，多演角色。师父，不过每次演完您都汗流浃背的，身体吃得消吗？看您的脸都肿了。
1: 我没事的，师父身体好着呢。
0: 听师母说您应该赶紧去做手术，淋巴肿大手术不及时做病情会恶化的，师父您千万不能轻视啊。
1: 好，师父知道了，现在排练紧张，等闲下来了师父再去医院好好检查检查啊。能吃亏肯吃亏，不怕吃亏，工作才能往前推，常吃亏多吃亏，一直吃亏，在人

0: 前阵子剧团下基层演出连演20场，第二场时程永阁的嗓子就喊哑了，但为了完成演出任务，他天天吃激素药，在脖子上扎针。18场演出下来，程永阁的脸肿了好多。
1: 就地掩埋，继续前行，吹冲锋号，为李排长送行。
0: 台演话剧《兵团记忆》，豫剧演员程永阁经过不断琢磨，不停练习，终于演活了角色。但这段时间他的病情不断恶化，不得不住进了医院。
2: 哎呦哎呦，永阁
3: 啊，
2: 咱家银行卡里的20000块钱怎么没了？
3: 哦，哎呀，老婆，你别急别急啊，那20000元是我取了。
2: 哦，
3: 不过这钱用来干啥了，我说了你可得答应我，别生气啊。
2: 哎呀，说。
3: 哎，那个前阵子单位一个老同事的孩子病了，病得很严重，他找我帮忙，你说我是当领导的，总不能见死不救吧。
4: 你看我家孩子现在躺在病床上，我跟孩子他妈借遍了亲戚朋友也没借到什么钱，我这眼看孩子快不行了，我真没招了，我只能跟你开口了，永阁。
3: 哎呀，老张，你先别急啊，我现在手头上也没啥钱。哎，这样，

0: 你在办公室等我啊，我回家拿工资卡把卡里的钱取出来，你先拿给孩子做手术啊。
1: 哎呀谢谢勇哥，谢谢呀、啊、我们全家永远都忘不了你的救命之恩呀、
0: 啊、老张你别说这些了，先救孩子要紧啊。
2: 勇哥呀勇哥，你帮助别人我不反对，可你也得看看咱家有没有这个能力呀、啊、你看看咱们这个家要啥没啥，连洗衣机都是儿子做家教买的，我下岗了，全家吃穿用度都是靠你呀、啊、这点钱是我省吃俭用从牙缝里抠出来的，你说你咋说借给别人就借给别人了呀。
0: 老婆你别生气，那会儿不是情况紧急吗？
2: 情况紧急那你这病情就不急了啊？现在咋办？你这手术现在还做不做？不做不行啊，你说钱从哪儿来？
3: 啊，你就是患者家属吧？
2: 我是医生。
3: 早就跟你们说了，淋巴肿大耽搁不起，必须要做手术。哎，你们倒好，患者不来医院，家属也不催促。现在病情加剧了吧？啊，着急了吧？
4: 患者家属，赶快去缴费吧，缴完费，我们主治医师就可以提前安排手术了。
2: 哦，我这就去。
5: 一文钱难倒英雄汉，程永阁爱人找亲戚朋友东拼西凑，终于做手术了。这台手术一做就是6个小时，医生切除了程永阁的胰液肺，摘除了部分淋巴，但遗憾的是此时已经是癌症中期，程永阁错过了手术治疗的最佳时期。
6: 刚才您听到的是《兵团魂》系列广播剧《戏比天大》上集，剧中人物程永阁由任杰演播，朱卫华由武凤春演播，程琛由张陆坤演播，李英由李阳演播，医生由杨默演播，团长由宣晓明演播，老同事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郝明亮、张陆坤、孙一路和中华女子学院的学生，旁白郭星宇，配乐刘新兵，录音房大文，合成刘新兵，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出品。

0: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直通车。
2: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直通车。
4: 早上的9:02为您开启全新一天。

0: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
1: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彩龙。
0: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曾月。
1: 收听我们新闻直通车的方式有很多，您除了可以通过传统的收音机车载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节目。另外，你也可以在手机上去下载软件云上兵团、蜻蜓 FM、 喜马拉雅，在广播当中找到我们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在学习强国的听新闻广播板块里找到我们。当然，你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也可以找到兵团综合广播。
0: 这么多种收听方式当中，特别为您推荐下载云上兵团。云上兵团拥有强大的新闻采编团队，依托1+14+N 的媒体矩阵，联合兵团本级多家媒体单位、14个师事融媒体中心以及兵团文广传媒集团，形成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元生成、多渠道分发、高效内容生产和传播模式的工作格局。在这里，无论是兵团重大政策的发布，还是基层团长的新鲜事儿，您都可以在第一时间获取。从城市建设的日新月异，到乡村振兴的蓬勃发展，从科技创新的突破到文化传承的坚守，每一个兵团发展的精彩瞬间，您都可以在云上兵团找到详细的报道。云上兵团为您提供兵团最新的时政要闻、经济发展、民生百态等各类新闻资讯，让您与兵团的发展脉搏同频共振。现在就邀请您拿出手机下载云上兵团，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兵团零距离，我们将关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科技小院聚智赋能，乡村振兴活力十足；
0: 15/5开好局起好步，今天我们来听兵团企业全力冲刺二季度目标任务；
1: 20铁门关市70万亩孜然迎来丰收；
0: 30土木舒克市数字赋能让校园更有科技范儿。
1: 新闻眼，我们来关注名师工作室深耕课堂，打造名师标杆。
0: 江内资讯和诉说天下，我们关注到的是聚焦城镇住宅工程质量问题，新疆启动专项整治与品质提升行动。
1: 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圆满落幕。
0: 独库公路全线恢复通车，新疆机场预订热度涨30%。
1: 我国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
0: 国家版权局等四部门启动建网2026专项行动。
1: 我们再来关注兵团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一是阿拉尔市晴，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18度。
0: 二是铁门关市晴转多云，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4度。
1: 三是土木舒克市多云，最高温度37度，最低温度20度。
0: 四是可可达拉市小雨转中雨，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19度。
1: 五是双河市晴，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15度。
0: 六是五家渠市多云，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3度。
1: 七是濮阳河市多云，最高温度38度，最低温度25度。
0: 八是石河子市多云转小雨，最高温度38度，最低温度23度。
1: 九是白杨市多云，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1度。
0: 十是北屯市晴，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15度。
1: 十三是星星市晴转多云，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19度。
0: 十四是昆玉市浮尘转多云，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18度。以上消息由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提供，祝您出行顺利。
2: 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

0: 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进行时。
2: 6月2日，兵团接到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4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9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其中来电6件，来信3件。9件案件中，20铁门关市1件，40可可达拉市1件，70胡杨河市2件，80石河子市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12师1件，13师新兴市2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3件、水污染3件、固废污染1件、生态破坏1件、其他污染1件。截至6月2日，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兵团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24批次237件，重点关注案件28件，其中来电178件，来信59件。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相关师事单位，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3: 2026年5月24日，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兵团交办第15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9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具体情况可在兵团政务门户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进行时专栏查询。
4: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5: 兵团零距离，我们首先来关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要立足特色资源，坚持科技兴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现代农业，建设农业强国，必须依靠科技进步，让科技为农业现代化插上腾飞的翅膀。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兵团立足人才资源优势，以破解农业发展难题为导向，积极探索科技小院推广模式，让科技扎根田野，绘就乡村全面振兴新图景。来听本台记者田肖瑞、吴璐的报道。
6: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走进14师224团五连居民刘二趁的大棚，今年首次试种的博洋甜瓜长势喜人。刘二趁种植大棚已有5年，今年在塔里木大学新疆昆玉设施蔬菜科技小院的指导下，他大胆试种新品种。224团五连居民刘二趁：
7: 价钱要高一些，明年想再扩建种一点。
3: 新疆昆玉设施蔬菜科技小院2024年5月创建，由塔里木大学园艺与林学学院的研究生长期驻点服务，引进了多个优良品种，产量和质量明显提升，母菌经济效益也提升了2000元左右。塔里木大学园艺与林学学院研究生周艳慧：
8: 对种植方法呀、品种引进啊，提供一些技术指导，始终秉持着带着农民干、做给农民看的思想，帮助当地农户提升收入。
3: 科技小院参与规划设计的新型设施大棚实现了全面升级，自动化的温控通风设备省去了人工操作的繁琐，开阔的棚内空间全方位提升了种植效率。科技小院不仅让职工群众尝到了科技兴农的甜头，也为青年学子搭建了知行合一的成长平台。在30师51团19连的阮子16示范园，新疆土木舒克16科技小院的研究生蒲栋正在查看16长势。驻扎2个多月来，蒲栋对每棵16树都了如指掌，
9: 把专业知识讲得更加通俗易懂，让农户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
3: 16科技小院自2022年落地以来，科研人员扎根一线，提供果树修剪、授粉、病虫害防控、防寒越冬等全生长周期服务。目前已培育优良苗木20000余株，推广冷棚种植80亩，建成示范温室4座。16亩产量从700公斤增加到1200公斤，每亩增收4000元。石河子大学农学院副教授武林南：
10: 我们的小院的话有11名专家，包含了农垦科学院的、石河大学的以及30农科所的一些专家们，在16的关键时间节点都会有专家下来进行指导。
3: 三师土木舒克市地处塔里木盆地西北边缘，冬季低温是16越冬的一大难题。2025年11月，16科技小院深入基层联队，针对不同栽培模式量身定制防寒方案，成效明显。筛选出2个优质育苗机制配方，带动60户职工群众发展庭院经济。目前，三师土木舒克市已建成10座科技小院，服务软籽石榴、冬枣、苹果等产业发展。小院形成首席专家牵头、研究生常驻、全方位服务的运行模式，成为农业科研的试验田、技术推广的中转站。科技小院一头连着科研院校，一头连着广袤田野。自兵团科技小院建设启动以来，申报的29个科技小院获得教育部、农业农村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支持建设。石河子大学、塔里木大学等高校师生常态化入驻各科技小院，打通农业科技落地田间最后一公里。15/5规划纲要提出，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兵团将以科技小院为抓手，深化高校、科研院所与师团的产业对接，加速科研成果田间转化，推动农业全产业链提质增效，为兵团农业现代化建设注入更多科技力量。
11: 我们继续来关注，正值生产旺季，连日来兵团各师团工业企业紧锣密鼓促生产，有条不紊推进度，奋力冲刺二季度生产目标任务。来听阿拉尔台、北屯台、七师台的报道。
12: 15/5，开好局，起好步。
2: 石狮北屯俄河草原食品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里，各条生产线稳步运行。2025年，企业组建专业研发团队，反复试验，精准调配，成功推出长条风干肉新产品。北屯俄河草原食品有限责任公司熟食事业部总经理刘立军：
13: 后续我们重点还是围绕新疆特色的阿拉泰大尾羊，包括我们现有的牛肉干的这些做一系列的产品，实现全疆的一个覆盖。
2: 北屯俄河草原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是兵团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年可屠宰30万只羊，加工10000头牛和500多吨熟食。今年以来，企业锚定年度目标，科学制定生产计划，优化生产流程，强化质量管控，全力保障市场供应。一季度，公司实现生产总值1600多万元，同比增长200%，产销成绩单亮眼。随着气温走高，瓶装纯净水需求增大，14团新疆托木尔峰酒业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的纯净水迎来热销。新疆托木尔峰酒业有限责任公司生产技术部副部长钟俊深：
14: 单日的生产量大概是2000件左右，主要接的订单是南疆片区的阿克苏阿拉尔和喀什，这些是深受广大消费者的青睐的。
2: 胡杨河金山耐磨材料有限公司2024年落地7师天北经济技术开发区，2年来企业持续优化产业布局，夯实创新发展根基。目前生产线已实现加热、压制、淬火全流程自动化生产，产品质量稳定可控。5月以来，企业生产的各类耐磨农机配件订单不断。胡杨河金山耐磨材料有限公司生产技术科科长邵昌：
15: 我们有3大核心的技术优势，高炉合金配方加精准的热处理，定制化适配技术，相比同类的产品磨耗性能能提升15%以上。
2: 二季度是确保实现全年目标任务的重要攻坚期，兵团各企业开足马力赶订单、抓生产、拓市场，以昂扬实干姿态全力冲刺时间过半、任务过半、双过半目标，奋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再提速。
11: 我们继续来关注兵团方面的消息。盛夏时节丰收在望，眼下正是特色农作物采收的关键时节。20铁门关市广袤农田里是一派丰收的盛景。接下来我们将会连线本台记者谢红玉，了解当地的丰收情况。红玉你好。
16: Hello， 你好。
11: 嗯，

0: 听说呢，咱们27十万亩的孜然已经全面进入了成熟采收期，接下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田间的丰收景象和职工的种植收获情况吧。
1: 好的，彩龙。那盛夏时节的二十田间啊，处处涌动着丰收的热潮。那采访当天，我们来到了29团19连棉花套种孜然的种植基地。那在这里我们看到啊，粗鲁有致的棉苗长势旺盛，一笼笼孜然已经褪去青绿，染成金黄，那颗粒也是饱满紧实，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独特的孜然香气。那田间地头啊，工人们分工协作，抢抓农时，全力开展孜然采收作业，繁忙又热闹。那今年29团19连职工刘芳种植了90亩的孜然，眼下正迎来集中采收。靠着棉花套种孜然的种植模式啊，他家的土地产出效益实现了大幅提升，那增收效果也十分明显。他告诉我，今年的亩产可以达到95公斤，较去年增产10多公斤。那相较于单种棉花啊，每亩地能增加近1000元，种植收益也十分可观。
0: 嗯，那看来这种棉花套种孜然的模式确实帮助职工实现了增收致富。那除了创新的种植模式，团长还依托哪些科学的种植技术推动孜然产业提质增产呢？
1: 为了进一步盘活土地资源，提升种植效益，二是也是大力的推广棉花套种孜然的种植模式。那同时啊，持续优化种植技术，规范种植标准，大力推广孜然顶林播种技术，那也是为孜然的高产保驾护航。那29团19连党支部书记于梦辰给我介绍啊，今年他们连队棉花种植面积达到13000多亩，那棉花套种孜然的面积就有9600多亩，这其中就有2700多亩采用了顶林播种技术。那这项技术优势也十分突出，这不仅能让孜然提早10天到15天完成采收，还能够有效的提升果实品质。相比于常规的错时播种啊，每亩地可增产30公斤左右，真正实现了早熟、优质、高产的种植目标，也是大幅提升了特色种植的经济效益。
0: 嗯，优质高产的背后离不开的是科学的种植技术，更离不开全方位的服务保障。那当前孜然采收进入旺季，各团产联队又是如何做好服务保障来护航职工丰产丰收的呢？红宇。
1: 为了全力保障孜然颗粒归仓，那今年采收季以来啊，各团产两委全员下沉到田间一线，主动靠前开展志愿服务，那也是全程跟进采收进度，主动帮职工协调采收人工、作业机械，还有同时妥善的解决孜然堆放，包括田间脱粒等实际问题。那采收后的孜然也会有统一的这个集中晾晒管护，工作人员会定时的翻晒通风，有效避免孜然受潮变质，那最大程度的保留孜然的色泽、香气和优良品质，确保收获的孜然品相达标，品质上乘。那二十铁木关是预计6月20日至25日就可以完成全部的孜然采收工作。
0: 嗯，好的，那我们也再次感谢本台记者谢红宇带来的报道，先到这里，再见。
1: 再见。
2: 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3: 绷紧安全生产弦，怀揣乐观向上心。
2: FM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从以往校门拥挤喧闹的人工核验，耗时费力夜间人工查寝，到如今毫秒级无感通行、全天候实时智能安防、数字化智能化，正在彻底改变校园的管理模式。三师土木书课室深耕智慧校园建设，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搭建立体化安防防护网，让校园管理更加的精细，师生在校学习生活更加的安心。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连线本台记者吴璐，了解一下三师土木书课室智慧平安校园建设的具体成效。吴璐你好。
4: 你好彩龙。
0: 嗯，那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三师土木书课室53团2中智慧校园建设是有哪些最直观的变化，同时又给师生的日常校园生活带来了哪些便利呢？
4: 好的，那目前呢53 团蝶儿中学的校园智能化改造呢已经全面落地，最直观的变化呢就是校门、宿舍楼等重点区域实现了人脸识别、无感考勤通行。以往呢，学生进出校门、宿舍需要驻足刷卡或者是人工登记，那经常会出现排队拥堵的情况。现在依托智能系统，学生呢无需停留，系统就能自动完成身份识别、出入记录登记，实现快速通行，极大提升了通行的效率。这套智能系统呢可以实时采集全校师生的进出数据，自动统计迟到、早退、缺勤等考勤信息，彻底告别了传统人工统计模式。那么不少学生反馈啊，人脸通行识别速度快、便捷省心，不用花费时间排队，大大节省了进出校园和宿舍的时间，那校园出行体验大幅提升。同时呢，学生们也期待后续呢学校智慧系统能够上线线上请假、一键求助等功能，让校园生活更加智能便捷。
0: 听起来智能考勤系统确实是方便了学生日常的出行。那这套智慧校园系统对于学校的教学管理还有班级的治理工作又带来了哪些实质性提升呢？吴璐。
4: 提升呢是非常显著的。这套智慧校园平台呢不只是简单的通行考勤工具，更是连接学校家庭的数字化管理桥梁，极大减轻了一线教师的班级管理负担。那据学校老师介绍，以往班级每日人工点名呢统计出勤情况需要花费十余分钟的时间，耗时又耗力。那而现在智慧系统可以全自动完成考勤数据统计整理工作，无需人工操作，极大节省了教师的事务性工作时间。与此同时呢，平台还可以实时同步学生进出校、归寝状态以及请假去向等关键信息，班主任呢随时可查，还能将相关信息及时推送至家长端。一旦系统监测到学生未按时离校、异常滞校等情况，会自动启动分级预警机制，第一时间提醒老师、家长和安保人员，构建起学校、家庭、安保三方联动的安全管理闭环，让学生管理更精准、更高效，让教师能够有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教学、教研和学生德育工作中。
0: 那除了智能考勤和家校的管理，大家最关注的还有校园的安防控制方面。那这方面学校又搭建了怎样的智慧安防体系来筑牢校园安全防线呢？吴璐。
4: 这方面也是有的。在武汉第二中学聚焦全域平安建设，投入了42万元专项经费，升级校园安防设施，打造了人防加物防加技防的三位一体的智慧安防体系，实现校园安全全时段无死角管控。那学校专门搭建了监控指挥平台，通过巨型 LED 大屏可实时查看校园全域画面。目前的学校已完成全方位智能化安防设备部署，在校门、围墙、操场、教学楼、走廊等所有公共区域安装高清智能摄像头，实现视频监控全覆盖。学校东南西北四门均部署了结构化智能相机，搭配宿舍智能门禁、校园周界预警设备，全域视频实行24小时轮巡监测。同时呢，配套搭建周红外警报系统、电子寻根系统，全天候智能监测校园边界安全。外来人员也需要通过线上提前预约、身份核验、扫码登记才能入校，从源头杜绝外来安全隐患。除此之外呢，学校搭建了智能出入、8K 高清 AI 监控、防欺凌预警以及运维中枢四大核心系统，依托11项门禁功能、128路高清监控，影像留存时长超30天，可精准追溯校园各类场景情况。同时呢，平台统一管控校内36台信息化设备，自动完成设备巡检、隐患预警，有效降低了校园安全隐患和设备运维成本。
0: 我们听说呢，校园安防还引入了 AI 智能分析技术，那这套智能预警系统能够实现哪些功能？防控的效果又怎么样呢？
4: 没错 ，AI 行为智能分析技术呢，确实校园智慧安防的核心亮点，让校园安全管理从传统的事后处置转变为事前预防、事中干预的主动防控模式。那系统重点覆盖校园楼道、拐角、操场等人员密集分享高发区域，能够智能识别各类危险行为，包括学生打架、斗殴、肢体冲突、围堵、长时间聚聚、翻越围墙、遗留可疑物品等情况。一旦监测到违规危险行为呢，系统会立即向安保中心值班教师发送实时预警，快速联动工作人员处置。而且这套系统呢具备成熟的智能过滤机制，能够精准区分学生正常玩耍打闹和危险冲突行为。 日常误报率极低，即使偶尔出现轻微误报，技术后台也可以一键操作过滤，完全不影响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和校园管理工作，精准防控精准度和实用性呢都非常高，形成了事前预防、事中干预、事后追溯的完整安全闭环。
0: 那学校后续在智慧校园建设、数字化校园治理方面还有哪些升级规划呢？
4: 据学校德育综治负责人介绍了，下一步学校呢将充分依托广东沿江优质资源，持续深化智慧校园的迭代升级和优化改进。首先呢，会持续打磨安防考勤 AI 预警各大系统，优化数据采集和分析的精准度，那进一步提升智能防控效能。其次，打破各系统壁垒，推进智慧教学、智慧德育、智慧后勤一体化深度融合，实现校园全场景数字化管理。同时呢，学校还将主动借鉴广东沿江的先进技术和成熟校园管理经验，持续提升校园数字化治理水平，全力打造团场标杆性的平安智慧校园，为全体师生搭建更安全、更智能、更优质的育人环境。那53-2中的智慧校园建设是三师同属各实数字赋能平安校园建设的生动缩影。当前呢，师姐也正将持续推进数字教育数字化转型落地见效，让智能设备值守校园，让数字技术守护师生。未来呢，师姐还将持续完善校园数字化安全治理体系，让科技力量筑牢校园安全防线，全方位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
0: 好的，那我们也再次感谢吴璐的详细报道，连线先到这里，再见。
4: 再见。
5: 北京时间的9:29，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稍事休息，半点之后要请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当中。

0: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0: 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3: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4: 我是一颗小种子，
1: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4: 让我长叶、开花。
5: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2: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6: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2: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6: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2: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6: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

0: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
1: 早上的9:33为您开启全新一天。
2: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直通车。
1: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彩龙。
2: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曾月。
1: 我们在半点之后来关注一下全疆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北部阿拉泰地区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巴州北部哈密市北部等地局部区域会有小雨，高海拔山区为雪。其中伊犁河谷山区和博州塔城地区南部、喀什地区南部、克州等地山区局部区域会有中到大雨，伊犁河谷山区局地暴雨。天山北坡、南疆的盆地、东疆等地部分区域还会有高温天气，是35度以上，局部区会达到37度以上。东江局地呢会达到40度以上，吐鲁番局地会达到45度以上。全江其他地区是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2: 我们来关注乌鲁木齐市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2度，西北风3至4级。
0: 身边的新闻，讲大家的故事，欢迎关注新闻眼。新闻眼，
2: 在兵团教育事业蓬勃发展的进程中，打造以培养教育家型校长与教师为核心目标的3名工作室，成为一项重要创新举措。截至目前，兵团已建成170个3名工作室，覆盖教学、管理、思政等多个领域。三名工作室以学校管理优化、课程改革创新为关键着力点，全力打造资源共享、携手并肩、协同发展的教育成长共同体，为兵团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劲支撑。今天我们首先来听名师工作室深耕课堂，打造名师标杆。
3: 课堂是育人主阵地，在兵团二中高三年级的数学课上，兵团名师工作室主持人、兵团二中副校长张国志正带领学生梳理知识点，拆解典型例题，层层递进的授课方式将晦涩难懂的数学知识点趣味化，并引导学生主动思考，积极探究。
4: 张老师的数学课特别有意思，他不仅教会我们一些解题的步骤，而且还教会我们思考问题的方式。跟着他上数学课，我们不仅不反感数学，反而越来越喜欢钻研和思考。
3: 身兼学校管理职务，张国志始终坚守教学一线，深耕课堂一线。2020年，张国志担任了兵团二中高中部科研室主任。2021年9月，以张国志名字命名的兵团级名师工作室正式成立。2022年12月，教育部新时代双名计划张国志名师工作室成立。工作室吸纳了来自兵团二中、乌鲁木齐市81中学、1师高级中学、65家局高级中学、和田地区实验中学等多所学校的优秀教师，聚焦课堂改革、课题攻坚、师资培育3大核心，搭建起集教研交流、课堂打磨、师徒共育于一体的专业化成长平台。
5: 教师的根基在课堂，育人的阵地在讲台。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首先要深耕课堂，上好每一堂课。成立名师工作室，就是要充分发挥骨干教师的示范引领作用，推广成熟的教学经验和教研方法，带动更多的青年教师拔尖成长。
3: 以师带徒，薪火相传，工作室常态化开展示范课展示、推门听课、教研研讨、师徒结对等活动，精准帮扶青年教师打磨课堂、优化教法、破解教学瓶颈。同时积极开展跨区域送教下乡、专题宣讲、基层教研帮扶，将优质教学理念和成熟教研模式辐射

0: 是各师市基层学校。
1: 张校长和民事工作室给了我们青年教师很大的帮助，他经常听我们的课，细致的点评不足，带着我们做课题、搞教研、磨课件。在他的引领下，我们少走了很多弯路，教学能力、教研水平都得到了快速的提升，也找到了职业成长的方向。
0: 在张国志名师工作室的示范引领下，兵团二中教研氛围持续浓厚，大批青年教师快速成长为教学骨干，优质的教研成果、教学课题和赛事荣誉成为兵团基础教育课堂改革、师资培育的重要助力。
2: 丰富研修模式，强化成果转化，抓实教师培养，扩大辐射引领和帮扶范围，着力培养一批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的骨干教师，为兵团教育高质量事业发展贡献全部力量。
3: 为您办实事，件件有回音，有事我来帮。
4: 这里是有事我来帮，为您精准对接资源与需求，积极解决您急难愁盼问题，让您在一点一滴中感受关怀和温暖。
5: 听众朋友们，您在生活中、工作中有急难愁盼的问题吗？如果您有困难，可以直接拨打兵团96359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或者您也可以拨打我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三部导播服务热线0991-8826-882-883482和884588，或者是下载云上兵团客户端，在求助专区给我们留言，我们将会把您的诉求和困难提交给相关部门，帮助您解决办理。
4: 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有请导播接进兵团政务服务中心热线工作人员张琛衍的电话。琛衍你好，热线的近期接到了80石和子市的居民来电反馈，频繁停水影响正常生活，那这个问题有解决吗？
6: 好的，主持人，热线近期接到第80石和子市142团102连的居民来电，反映连队近期频繁停水，严重影响居民生活。热线立即就此问题反馈，经80142团核实，并第一时间对接供水站，供水站立即安排专业人员赴现场勘查，并组织开展维修作业。经现场处置，该区域供水已恢复正常，居民生活用水需求已得到保障。热线回访市民时，市民对此处理结果表示满意。
4: 热线的信息还接到了50双河市的居民来电反馈噪声扰民的问题，那这个问题是怎么回事，有没有解决呢？
6: 热线近期接到第50双河市民主路春分里小区17的居民来电，反映早上7点左右，小区26栋有垃圾车收垃圾的噪音扰民。热线立即就此问题反馈，经50、86团核实，社区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垃圾清运部门负责人联系，询问原因，并约定将收垃圾的时间改为早上9点以后。热线回访市民时，市民反馈问题已得到改善。主持人，
4: 好的，那我们也再次感谢兵团政务服务中心张琛衍的连线，再见。
7: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8: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7: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8: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7: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8: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9: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点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兵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兵团故事，感受兵团精神。
10: 在兵团
9: 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10: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9: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10: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9: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10: 让我们一起
9: 珍惜每一滴水，守护这片绿洲。
11: 江内资讯，速览天山南北，关注民生时事。
4: 我们接下来进入到江内资讯板块。日前，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印发《自治区城镇住宅工程质量易发问题专项整治暨品质提升三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聚焦人民群众关心关切的堵、漏、裂、串等城镇住宅工程质量问题，启动实施为期三年的专项整治与品质提升行动。据介绍，行动分为两个层面进行，一个层面聚焦堵、漏、裂、串开展专项整治，另一个层面围绕如何提升住宅工程质量品质。
5: 堵、漏、裂、串专项整治方面，通过实施城镇住宅建设项目全流程管控，进一步规范项目建设单位、勘察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等责任主体质量行为，聚焦人、机、料等核心要素，治理住宅厨房、卫生间管道堵塞、屋面、外墙门窗、厨卫间渗漏、屋面墙体开裂、烟道串味及卫生间反臭等工程质量易发问题，推动全江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质量问题投诉数量逐年降低。
4: 提升住宅工程质量品质方面，以好房子建设为立足点，从好政策、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施工、好维度六个维度23项措施推动住宅工程质量体系，适用功能和居住品质全面提档升级，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
5: 本周一，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闭幕式暨颁奖仪式在阿克苏电影小镇圆满举办，这也标志着为期17天、总里程7500公里的本届环塔拉力赛正式完美收官。昨天撤营，正式结束本届环塔拉力赛各项议程。本届赛事赛程跨度创下历年新高，赛道贯穿天山南北，途经新疆多个地州市。那么这次环塔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为途经的各地州县市、兵团、师团的文旅等方面有哪些推动作用？那下面呢，就让我们来连线一直在前方采访的本台记者陈立民。立民你好。
12: 你好，主持人。
5: 这近20天的采访奔波，相信此刻你的脑海里还能够回忆起本届环塔那一幕幕惊险的难忘的场面。那么跑了那么多届的环塔，本届环塔在你看来有什么不一样的意义吗？对当地文旅促进发展以及汽车体育极限运动又有哪些重大的意义呢？黎民。
12: 好的，主持人。实际上呢，2026爱跑这个环塔国际拉力赛呢，跨越天山南北，串联起了沙漠、戈壁、河床、雅丹、峡谷等多种复杂极限的地貌，全程这个赛程长、难度高、对抗性的强，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极限越野大考验。比赛期间呢，也是来自国内外近10个国家的人员和地区的车队呢、车手的同场竞技，汽车、摩托车、卡车、新能源呢各组别呢轮番的角逐。赛场上呢，老将是稳扎稳打，经验十足，新锐车手是敢闯敢拼，突破自我，大家顶着高温风沙，克服复杂路况，坚持着完赛，奋战涌现，用顽强的毅力诠释了永不言弃、挑战极限的环塔精神，也留下了一幕 一幕幕热血感动励志的这个赛场的瞬间。实际上呢，这个二十年来环塔拉力赛呢始终坚持着体育赛事与文旅经济深度的融合，赛事呢一路驰骋，一路展现新疆的大美风光，独特的地貌和多元化的人文，通过精品的观赛线路、文旅的惠民礼包、多点位的赛事大营的布局，真旅以旅以旅有效地带动了沿途的旅游、餐饮、住宿等消费的升温，为地方的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的活力。闭幕式上呢，这个地方的党政、体育部门以及赛事合作的企业代表先后的致辞，高度地评价了本届赛事的办赛的质量和综合的效益。大家一致认为呢，环塔早已不只是一场体育赛事，更是展现新疆形象、促进对外交流、凝聚民族团结的重要窗口。未来各方面将继续呢携手发展，不断的呢优化办赛的这个体系，提高了赛事的专业化、国际化水平，持续深耕能源加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的模式，持续的擦亮环塔的国际名片，让更多的人认识新疆、走进新疆、爱上新疆。主持人，
5: 好的，我们也感谢本台记者陈立明从赛事一线带来的详实报道，辛苦了。17天驰骋天山南北，7500公里驰骋大美疆土，本届环塔以赛事为纽带，实现体育与文旅深度联动。那我们也期待环塔赛事持续提质升级，持续发挥平台优势，不断讲好新疆故事。我们相约来年环塔赛场再会。连线先到这里，辛苦了，再见。
12: 再见。
4: 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关注本周一独库公路全线恢复通车，新疆年度自驾旺季全面开启。同程旅行最新平台数据显示，受通车消息拉动，独库公路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了166%。
5: 伴随独库公路全线恢复通车，新疆旅游市场各项预订数据大幅攀升。同程旅行数据显示，六月飞往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伊犁伊宁国际机场和库车秋瓷机场的机票预订热度同比增长均超过30%。省外客源地 TOP 10依次为四川、河南、广东、北京、陕西、甘肃、山东、上海、浙江、重庆，显示出独库公路通车在全国范围内的强大号召力。
4: 据介绍，独库公路对区域文旅消费拉动效应显著。数据显示，景区门票预订热度方面，那拉提草原同比上涨37%，天山神秘大峡谷同比上涨32%，巴音布鲁克大草原同比上涨28%，托木尔大峡谷、喀拉峻大草原、独山子大峡谷等核心景点同比上涨均超过20%。
5: 那么在酒店方面，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及库车市等目的地沿线住宿需求集中释放，近一个月预订量同比增长均超过20%。部分精品民宿在六月的首周已基本满房，不少游客提前5到10天预订。
10: 幸福甜蜜16子。
13: 在其实胡杨河市，有一位与风雨打了25年交道的人，他每天追云逐风，守着一方气象站点，他叫张乃明，是其实气象局的一名气象工程师。
14: 我们现在准备到阿布斯奇那个气象站去做维护和切换雨量，把它切换成翻斗式雨量。那是因为是一个艰苦站，比较偏远，有很多牧民在那生活，还是挺重要的。
13: 张乃明的日常藏在一组组精确的气象数据里，也藏在一次次奔赴在监测站点的路上。全市18个气象站的设备维护都由他负责，从仪器检修、数据采集到信息上的研判、搭建数据库，每一项工作他都得做到严谨细致，确保每一条气象信息及时准确传递。
14: 我们现在已经实现了自动化观测，能实时的上传到自治区和兵团，以便他们能更好的采取相应的措施。
13: 25年来，他经历了其实气象事业的变迁。在他看来，气象数据不是冷冰冰的数字，而是守护民生的屏障。今年4月，其实遭

0: 遭遇低温霜冻，他和同事们24小时值班监测，及时发布预警，帮农户减少损失，预报准，农户受灾少，我就踏实。一句心里话，尽显他的初心。
1: 我们就是要研究，就是怎么样能做预报更准一点。你做得准了，对于农户啊，他才觉得你这个预报做出来是有用的，他才有参考价值。
0: 如今的张乃民依旧奔波在各个气象站点之间，追着风云，守着数据，以日复一日的坚守与付出，守着这片土地的阴晴冷暖。
2: 国内热点实时关注，权威信息及时发布，诉说天下。
3: 诉说天下，我们来关注国内方面的资讯。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公布关于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的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数字化服务有序推进，服务能力全面提升。
4: 通知从实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织密织牢社区卫生服务网络、强化人员配备和培训、根据需要拓展功能提升能力、扩大药品配备、探索区级医院与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一体化管理、做好人员下沉派驻、加强数字化赋能等八个方面提出主要任务。
3: 我们再来关注，据国家版权局消息，国家版权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近日联合启动打击网络侵权盗版建网2026专项行动。这是四部门第22次聚焦重点作品领域及重点网络平台开展专项治理工作。
4: 本次专项行动于6月至11月开展，聚焦4个重点领域。一是影视剧版权保护为重点，着力整治网盘、浏览器、搜索引擎等网络服务平台主动提供盗版影视资源及相关服务，以直播、代找、引流等方式传播或者售卖盗版影视资源等违法行为。二是文创版权保护为重点，着力整治文创领域同质化剽窃、跟风式抄袭、虚假版权登记、仿冒知名 IP、 虚假 IP 联名、伪造授权生产文创产品并通过线上线下渠道售卖等违法行为。
3: 三是以图书版权保护为重点，重点查处按需盗印、真假混卖、恶意串货、网络引流销售盗版图书及电子图书资源等违法行为。四是以人工智能领域版权整治为重点，推动解决大模型训练语料版权合规问题。
4: 最后我们来关注，根据国家邮政局的消息，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创新物流技术委员会快递服务标准委员会当日在浙江杭州成立，那这是快递领域的首个国标标准化机构。
3: 据介绍，快递服务标准委员会的成立有利于促进互联互通，构建便捷、高效、安全、韧性的全球快递网络，有利于提升快递服务可及性和均衡性，有利于更好服务全球民生，推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
5: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兵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兵团故事，感受兵团精神。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邵敏，主播彩龙、曾月，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资讯有故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
3: 奔赴岁岁安康。
4: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董薇。炎炎夏日，励志一下。2021年，大专生李佳来到成都理工大学，当上了环卫工人。而今年33岁的他，完成了从大专生到研究生的跨越，也成为学校建校70年来首位考上研究生的环卫员工。李佳说，他有两个孩子，大的上4年级，小的刚上1年级。我想换一种方式和他们共同成长，做出考研决定，得到了丈夫和公婆的支持。他说，我感谢这份工作，环卫工和考研人这两个身份并不冲突，都是为了更好的生活，无论是物质上的还是精神上的。唉，人生处处是起点，真是了不起的妈妈，真是了不起的自己呀，身体力行的给小孩做榜样了，这两个小孩一定很骄傲呢。好啦，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22度到31度，伊师安拉尔市多云，19度到37度，二师铁门关市多云见晴，20度到35度，三师土木舒克市多云，23度到36度，四师可可达拉市雨，20度到32度，五师双河市晴天，24度到35度，六师五家渠市多云，23度到33度，七师胡杨河市多云，24度到36度，八师石河子市多云，24度到33度，九师白杨市多云，20度到31度，十师北屯市多云见晴，22度到31度，十三师新兴市多云见晴，21度到36度，十四师昆玉市晴天，24度到34度。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变化，多云，22度到31度。我是董薇，稍后再见吧。
5: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6: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5: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6: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5: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6: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2: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1: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3: 最近全国治沙造林劳动模范殷玉珍在网上发布了一则寻人视频，寻找27年前为他种树捐赠5000美元的美国友人塞考斯基。视频迅速引发巨大关注，无数热心网友自发加入寻人队伍。短短不到2天，远隔太平洋的两人就上演了一场温暖动人的隔空对话。
4: 当年你给的美景，我给你种下一片森林，你啥时候来看一看？我特别想见到你。
5: I will try.
6: 我尽量。
5: 我是赵一中医大夫。
6: 我原本以为那些树应该只是很小的树苗，我真的不敢相信，它们竟然长成了沙漠里的参天大树。
3: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茅屋素沙地50000棵树背后的故事。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朝玉。
4: 您好，塞考斯先生，你如果能看到这个视频，我也特别邀请你回到中国，看看当年你给扶持的美军种下这片的绿色的森林。
3: 最近，家住内蒙古鄂尔多斯乌审旗的治沙造林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发布了一段替树寻亲的视频。视频中，他寻找27年前为他捐资种树的美国友人塞考斯基。视频发出后，很快就有了回应。接下来，我们来听一段视频对话。
4: Hello，
6: 殷玉珍，这太神奇了，对我来说实在太不可思议了。我甚至不敢相信我们正在通话。我从未想过我能再次和你通话。
4: 当年你给的美景，我给你种下一片森林，你啥时候来看一看？我特别想见到你。
6: 我尽量。
5: 我是赵一中医大夫，
4: 我在沙漠等着你。
3: 视频中与殷玉珍对话的人，正是他日夜思念和寻找的塞考斯基。两人的缘分始于27年前的一次电视邂逅。1999年，塞考斯基在河南洛阳一所学校担任外教，他在电视上看到殷玉珍和爱人在茅屋素沙地一线植树的故事，深受感动。于是辗转捐赠5000美元，支持殷玉珍的治沙事业，并亲自前往茅屋素沙地看望他。如今27年过去了，当年的5000美元长成了如今的50000多棵树，在茅屋素沙地蔓延成一片森林。但20多年来，他们两人几乎断了联系。在视频通话中，塞考斯基得知当年的树苗全已成林后非常惊喜，表示我想找你种一棵树。殷玉珍则回答，我在沙漠等着你。时光不语，林海为证。塞考斯基当年5000美元的善意馈赠，没有淹没在岁月长河，而是在大漠风沙中生根发芽，繁茂成林。5月25号，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毛宁表示，
7: 这段跨国情谊是中美民间友好交往的生动缩影。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中美关系的故事是由人民书写的，相信两国人民将续写更多友好

0: 故事，不断为中美关系注入源头活水。
1: 就在上周，我忽然收到了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邮件和短信，他们都对我说，也许你已经不记得我们了，但我们一直记得你。
2: 塞考斯基的真实姓名是罗纳德·萨科尔斯基，如今已近古稀之年。2020年退休前，他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市附近一所高中的社会历史教师。殷玉珍的寻亲视频发布后，他很快就收到了来自前中国同事和学生发来的邮件和短信，告诉他殷玉珍和中国网友正在寻找他。塞考斯基十分感慨，称自己经历了神奇的一周，这实在是一场奇迹。1999年，塞考斯基入选了中美教师交流计划，来中国工作生活一年。他选择在洛阳一所外国语学校教授英语口语和听力课程。在中国期间，塞考斯基每天都会收看中央电视台英语新闻节目。一天，他偶然看到一则讲述殷玉珍事迹的短片，不禁热泪盈眶。宁肯种树累死，也不让沙子欺负死。屏幕里那个瘦弱的中国女人让他深受触动。塞考斯基回忆说，我迫切想要尽一份力，帮助这位可敬的普通人。1999年10月，塞考斯基给美国多家机构发送电子邮件，希望筹到一笔捐款，但筹款经历一波三折。最终，波士顿一家机构愿意出资$5000资助殷玉珍夫妇治沙造林。塞考斯基说，这笔捐款由中国相关机构联系到殷玉珍，顺利交到了他的手上。现在回忆起来，塞考斯基依然认为自己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他说，我真心希望能用这笔钱尽一份心意，回馈这片土地，助力它完成治沙绿化的心愿。
1: 中国还有我遇到的那些中国人给了我太多温暖和帮助，我一直想着该用什么方式感谢中国。后来我想，还有什么比帮助他们，帮助中国变得更美，更能表达我的感谢呢？
2: 塞考斯基捐赠的$5000对殷玉珍来说犹如雪中送炭，让他激动不已。
3: 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钱，一下子把我吓定了。哎呀，那我买更多的苗子，那我给他栽了一大片树。
2: 茅屋素沙地是中国四大沙地之一，横跨蒙、陕、宁三个省区。
3: 后来我说，我就发誓，我说我宁可种树累死，我也不能让你啥子把我欺负死。
2: 1985年正月，19岁的殷玉珍坐着毛驴车，从老家陕西省靖边县的东坑乡嫁到了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乌审旗河南乡尔林川村一个叫景贝塘的地方。他的新家就在茅屋素这片沙地的腹地，也是最难治理的地带。结婚的第二年，殷玉珍用家里最值钱的唯一一只羊换回600株树苗，和丈夫一起栽种在家的四周。那一年，600棵树苗经历了干旱和风霜之后，最后存活了不到10棵。
3: 我哭的时候一般不让我爱人看见他，我哭，我出去就在高粱上，我嚎给一顿，起来把眼睛擦得好好的，因为我就已经就咬牙了，我就说我就不相信你就把治不住这个沙子，你只是关一个冲铁挂上4个月到5个月，但是你6、7月他风就停了，他不挂了，那我边明黑夜干，我还就偏心把你治不定。
2: 风暴把树苗卷走，他就从头再来。年复一年，殷玉珍和丈夫摸索出了用灌木挡风固沙、层层设防的种树方法。 他们种活的树越来越多，绿色在沙漠中不断延伸。1999年，他们种树治沙的事迹为外界所知，开始受到媒体的广泛关注。一天，殷玉珍突然收到了来自美国人塞考斯基的5000美元捐款，这是殷玉珍当时收到的最大一笔一次性捐款。当时的5000美元足够一个家庭盖房子、供孩子上学，甚至能改变一家人的命运。可殷玉珍只留下1张美元做纪念，剩下的钱她决定全部买树苗。她对丈夫说，人家大老远来给咱这钱，是看中了咱种树治沙的决心和行动，这钱必须变成树，变成绿。殷玉珍用这笔钱买了几万棵树苗，全都栽到了地里，成活率很不错。用了5年时间，把这批树苗培育成了一片森林。2000年4月，塞考斯基在他教书的洛阳那所学校的校长白帆的陪同下，专程赶赴内蒙古鄂尔多斯乌审旗景贝塘村探望殷玉珍。白帆如今已是洛阳市第二外国语学校教育集团党委书记。对于那次会面，塞考斯基至今记忆犹新。他回忆说，白帆校长一直对我说，等见到他，你一定会忍不住落泪的。就在我们等候的时候，屋子另一端的门被推开，殷玉珍走了进来。他身上穿的正是我在电视里见到的那件外套。我立刻认出了他，激动地起身跑过去拥抱他。正如白帆所说，我当场泪流满面。她是一位传统的中国女性，初见时沉静内敛，起初她还有些拘谨腼腆。第二天我去到她的家中，她才慢慢和我聊起整片林地的规划，还有自己的家人与生活。当时塞考斯基第一次看到殷玉珍种树时，连连摇头表示不可能。当时他的家里没有一件机械化工具，用的是最原始的铁锹、扁担。殷玉珍用麻绳捆着树苗，一捆一捆地背进起伏不平的沙地里，种下的树苗只有手指粗，怎么可能种活？塞考斯基走后，殷玉珍在沙地里用砖垒了一个碑，刻上塞考斯基的名字。他说，立这个碑是为了给他一个承诺，这些树苗不会辜负他的好心。上周当得知殷玉珍利用那笔5000美元捐款在茅屋素沙地种下的树苗，现在已经是一片绿意盎然的树林，塞考斯基非常激动。这正是我当初倾力奔走的初衷。
1: 我真的很期待能再回去看看他，我只想给他一个拥抱，然后告诉他，他真的是一个奇迹。直到今天，我依然不敢相信他竟然真的。但我原本以为那些树应该只是很小的树苗，我真的不敢相信他们竟然长成了沙漠里的参天大树。
2: 从1986年种下第一批树苗开始，殷玉珍的树一种就是40年。曾经殷玉珍的家外面是一条孤零零的土路，在无边无际的黄沙中艰难延伸，仿佛没有尽头。如今同一条路已经被茂密的林带紧紧拥抱，化作一条充满希望的绿色长廊。
3: 这一切都一眼望不到的别的沙漠，现在都是我的孩子。
2: 殷玉珍说的孩子，就是他亲手栽下的一棵棵树。2017年，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召开的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3次缔约方大会上，殷玉珍还带

0: 代表中国走上论坛，讲述沙漠防治与脱贫的中国经验。如今，殷玉珍居住的乌审旗境内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 85%， 森林覆盖率升至 32.92%， 沙尽人退的过去正在变成绿尽沙退的现实。这些年来，殷玉珍始终没有忘记那个当年向他伸出援手的美国好人，他一直在心里记着这份恩情。每每走进这片树林，他都会想，如果塞考斯基能看到这片林子该多好。塞考斯基是殷玉珍记忆里的名字，毛乌素沙地纪念石碑上的名字塞考斯基也是按照殷玉珍当时的记忆刻上去的。2026年5月16号，殷玉珍对着镜头发出了那段寻人视频。2000年结束洛阳的外教工作回到美国后，塞考斯基继续在美国学校里教书。2004年他又回到中国待了一个月，之后他一直在美国学校工作到2020年退休。塞考斯基这些年也曾在网络上搜寻过殷玉珍和他治沙种树的相关消息，但从未奢望过还能再和他取得联系。他本人也从未想到，自己当年的一次善举，竟然在遥远的东方大漠孕育出了如此磅礴的绿色奇迹。他更没有想到，一位朴实的中国农村妇女竟将这份恩情铭记了20多年。上周当得知殷玉珍竟在网上发布了一则寻找她的视频时，塞考斯基连连惊呼不可置信，并表示，我做这一切是想要回馈这个善待我接纳我的美好国度，所有功劳都属于殷玉珍夫妇，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1: 所以我总是告诉别人，真正的英雄是他，这些树都是他亲手种下去的，当然也有人帮助他，但这一切都是他一点一点亲手完成的。他为这片土地做了不可思议的事情，他就是一个奇迹，而我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老师，我只是想对中国说一句谢谢，这就是我表达感谢的方式。
0: 中国人民对祖国的赤诚热忱实在令人敬佩。塞考斯基称赞中国民众有着深厚的爱国情怀，他说，当时像殷玉珍这样的普通人，即便收入微薄，也依旧自掏腰包植树治沙，这份精神令人动容。塞考斯基说，这个中国治沙奇迹里有他加入，也就会有其他更多人加入。
1: 如果一个来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的老师能够和中国内蒙古沙漠里的一位普通女性产生连接，并一起创造出这样的奇迹，那也许我们就能从一个人变成两个人，从两个人变成四个人，再从四个变成八个，直到最后变成无数的人。而这一切往往都只是从第一步开始，也许这个故事就能让更多人愿意迈出那一步。
0: 十四五期间，中国成为全球增率最多最快的国家，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治沙理念和方案正在积极推动世界防治荒漠化进程。在蒙古国，中国专家积极参与种植10亿棵树计划，帮助当地建设生态保护与修复示范区。在沙特阿拉伯，中国光伏治沙模式为当地沙漠治理和能源转型提供新思路。在撒哈拉沙漠南缘，中国三北工程的实践经验已成功运用到非洲绿色长城建设中。
2: I have heard stories and seen stories on the news.
1: 我在新闻里看到很多关于荒漠化的报道，我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但很多人一直在努力解决它，而且因为有越来越多像殷玉珍这样的人，沙漠正在一点点变小。如果中国愿意分享这些新的治沙理念和技术，我相信世界上一定会有更多国家愿意学习。
0: 光阴流转，$5,000的善意馈赠没有淹没在岁月长河，而是在大漠风沙中生根发芽，繁茂成林。按照约定，塞考斯基今年计划重返中国。洛阳市第二外国语学校教育集团党委书记白帆说，等他回来会在洛阳待2-3天，然后我带着我们的学生和他一起去殷玉珍治沙的地方栽上小树。茅屋素沙地里，当年殷玉珍立下的砖碑已经换成了汉白玉碑，风沙磨砺磨不掉刻在上面的名字，那50,000棵树还在长，未来的新树也会长。我是朝玉，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科技兴则产业兴，创新强则兵团强。2026年全国科技活动周、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如期而至，活动以“奋进十五五，科技谱新篇”为主题，吹响了全社会深耕创新、笃行实干的奋进号角。多年来，兵团紧扣区域发展需求，锚定特色优势赛道，持续突破。在现代农业领域，鸡采棉两种培育、玉米高产种植等技术全国领先，筑牢国家粮棉安全屏障。在工业科创领域，氯乙烯无汞催化合成、高端电子材料等技术突破瓶颈，破解产业发展难题。生态治理、新能源等领域也成果频出，实现生态保护与产业增收双向共赢。一项项落地见效的科技成果，让戈壁荒滩变身高产良田、产业高地。科创出彩，关键在人。从高校科研团队到企业技术骨干，从田间地头农技员到一线科研工作者，一代代兵团科技工作者传承兵团精神，弘扬科学家精神，耐得住寂寞，守得住初心，深耕基层，攻坚克难。兵团持续完善科创平台，健全成果转化机制，优化创新生态，让科研人才有舞台，创新成果有出路，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科创活力持续迸发。奋进十五五，创新无止境。站在新起点，我们要持续厚植创新土壤，激活人才动能，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让科技创新赋能现代农业、产业升级、生态保护、民生改善，为兵团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科创动能。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3: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2: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4: 2003年，他第一次知道有个 F1 世界一级方程式锦标赛，两年后他就进入这个领域，成为一名赛道设计师。
5: 赛道设计呢，应该说是一个很小众的领域哈，在当年，那么全世界的赛道设计师只有3位。
4: 在 F1 赛场上，车手是绝对的主角，而赛道在承托着他们的风驰电掣。
5: 在赛道上，任何的一个0.001秒，它的运动姿态都是不一样的。我们要从它这个每1/1000秒要预测到它下1/1000秒的运动态势，才能保障车手我们的车辆在这种极限状态下能够在这个安全的范围内。
4: 她是迄今为止全球唯一一位 F1 赛道女性设计师，带领团队已经设计各种类型的赛道200多条，创造了40多个中国第一和世界第一。资讯有故事，全球顶级赛道设计师姚启明打破 F1 玻璃天花板。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当地时间5月24号，2026赛季世界一级方程式锦标赛，也就是 F1， 结束了加拿大站的比赛。6月初 ，F1 将移师欧洲，开始摩纳哥站和巴塞罗那站的角逐。今年的 F1 赛季一共有22站比赛，其中3月13号到15号在上海国际赛车场举行的中国大奖赛是今年的第2站。今年也是 F1 中国站赛事举办22年。20多年来，巴里切罗、舒马赫、阿隆索、汉密尔顿、维斯塔潘这些叱咤 F1 赛道的风云人物都曾登顶中国大奖赛。但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新闻故事的主角不是 F1 赛道上风驰电掣的车手，而是 F1 赛道设计师。如果您看过 F1 比赛，那您是否留意过他的赛道？F1 赛道是一个专用封闭式的环形比赛场地，由国际汽车运动联合会，也就是国际汽联统一管理， 赛道需要符合严格的国际标准，比如赛道每圈的长度为3000到7000米，赛道两旁铺设开阔的草地或沙地。此外，赛道不应有过多过长的直道，目的在于限制车速，以免发生危险。因此 F1 的弯道就很多，但弯道的设计要求非常之高。应该说 F1 赛道设计师是一个非常小众的职业，小到全世界只有区区12个人能从事这份工作。这12人中的一位来自中国，他叫姚启明，也是全球迄今为止唯一一位 F1 女赛道设计师。
5: 它的速度可以到300公里每小时，在赛道上任何的一个0.001秒，它的运动姿态都是不一样的。赛道设计呢，应该说是一个很小众的领域啊。专业的这个赛道一般是有几千张图纸的，甚至要上万张图纸。我们要做的工作就是要把速度推到极致的同时，还要守护住安全的防线。我们把一件事情可以做到极致的时候，我们一定是不可替代的那个人。
4: 姚启明现任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他与 F1 的缘分要从2003年讲起。2003年夏天，姚启明从沈阳建筑大学道桥专业研究生毕业，来到上海工作。那个时候他还不知道什么是 F1。
5: 2003年我刚刚来到上海工作，我们办公室都在讨论的一个话题叫 F1， 也是一种好奇心，我就去查了一下到底什么是 F1。 一查的时候我记得还是那个以前的很古老的显示器，从里边扑面而来的就是 F1 飞驰电掣的那种声音，就让我真的是隔着屏幕就感受到了那种冲击到灵魂的速度和激情。我觉得特别的酷。赛道设计呢，应该说是一个很小众的领域哈，在当年，那么全世界的赛道设计师只有3位。
4: 姚启明出生之前，他的父亲经历了一场严重车祸，这场车祸成为全家人多年挥之不去的梦魇。从懂事开始，姚启明就在想，如果马路上没有车祸该多好。他回忆，当他第一次在电脑上看到风驰电掣的 F1 时，他想到了儿时不断萦绕的那个念头，安全的马路。这粒深埋心底的安全种子，在日后与 F1 极限速度的碰撞中融合成了姚启明的设计风格。姚启明到上海工作的第二年，2004年 F1 正式登陆中国。当年9月， F1 中国大奖赛在上海国际赛车场举行，正赛吸引了15万人次观赛，创下当时中国单项赛事单日现场观众人数最多纪录。赛事3天共有超过

0: 26万人次观赛，成为中国汽车运动的一大盛事。F1 中国大奖赛成为催化剂。姚启明决定放弃攻读博士的计划，他担任了上海国际汽车街道赛 DTM 总设计师，成为历史上第一个主持汽车赛道设计的中国本土设计师。
1: 我真正的从头到尾完成了一个100%自主知识产权的赛道设计，也就是从那一刻开始，我觉得在这个领域我们是可以走下去的。
0: 有了这一次的成功尝试，姚启明的 F1 赛道设计由此拉开帷幕。 F1 是当今世界最高水平的汽车赛事，能让赛车以每小时超300公里的速度飞驰的赛道可绝非一般的柏油马路。姚启明言简意赅地表示，让车辆性能发挥到极致，让车手水平发挥到极限的赛道就是 F1 赛道。
1: 赛道大家都觉得赛道就是一条路，但其实呢，赛道是和我们的城市道路、高速公路完全不同的一条路，因为它需要让车辆的性能发挥到极致，让车手的水平发挥到极限。这条路其实也代表了我们道路里头的最最前沿的技术。赛车它的速度可以到300公里每小时，在赛道上任何的一个0.001秒，它的运动姿态都是不一样的。我们要从它这个每1/1秒要预测到它下1/1秒的运动态势，才能保障车手我们的车辆在这种极限状态下能够在这个安全的范围内。赛道就是在下边默默无闻承托着这一切了。
0: 有了赛道， F1 比赛才能进行。姚启明将 F1 赛道设计形容为在大地上做一个巨型雕塑，但这个雕塑又是一个极限场景的试验场，它要将精度控制到1毫米。
1: 我们的工作就是在大地上做了一幅巨幅的雕塑，要把这个车辆的性能能够在上面能够把它展示出来，它就需要每一个细节。赛道呢，基本上占地像 F1 都是要在3000亩地左右，它的直线基本上是在1公里到1.5公里，或者说1公里到2公里之间。那在这种尺度下，我们要做到1毫米，就是1/1000000。
0: F1 赛道上极速竞技，因为车速太快，有报道说车手的颈部肌肉重量可以达到普通人的3倍。中国车手周冠宇曾形容过车手在比赛过程当中极限受压的感觉，他是这样说的， F1 比赛转弯时施加给车手脖子的力量非常大，头上的压迫感就像在上面加了20公斤铁片，人很容易出现失重的情况。如果是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普通人，基本在过1号弯的时候就会直接失去意识。 F1 赛车的每一次直线加速都是机械与动力的极致交锋，而弯道处那更是整场比赛最惊心动魄的博弈。
1: 弯度和这个弧度呢，都是为了让车手能够把速度再推到更加极致的，哪怕只有那么0.01秒。比如说这个坡度，我是3.751还是2.678，就是这些坡度都是在瞬间中都是在变化的，因为它一个弧度会决定它下一次出弯的时候它会冲到哪儿。出弯的时候这个弧度不合适，可能就会撞墙，所以这一点点的这一个弧度其实到缓冲区影响的可能是几十米。
0: F1 赛道上所有的弧度、角度和坡度设计都是为了让车手在物理的边界条件下把车辆性能推到极致。但作为赛道设计师，把速度推到极致只是完成了工作的一半，另外的一半则是要守住安全的防线，一旦没有了安全，速度再快也没有任何意义。姚启明说，赛道的安全性体现在很多细节中。
1: 赛道上面实际上是有很多很多的细节，这里边的每一个细节其实 都是要在做平衡。我们要找的是最极端的状态和可能发生的各种意外。刚开始的时候是挺难的，但是现在我们越来越明白了一个道理，速度和安全它就是天平，天平的两边，这个加了砝码，那个也要同等的往上加。我觉得追求速度的极致是人类共同的目标，但是安全是我们的底线。

0: 险，这个一旦没有了安全，出入战况就没有意义了。嗯，所以我们要做的这个工作，就是要把速度推到极致的同时，还要守护住安全的这个老防线。
1: F1 诞生于1950年，历史上曾发生过多起安全事故。1994年5月，巴西著名车手埃尔顿·塞纳在圣马力诺大奖赛的伊莫拉赛道上，赛车撞上混凝土护栏，不幸丧生。经过数十年赛车性能和赛道设计的改进，如今 F1 已经成为全球最安全的赛车运动之一。赛道更安全，意味着赛道设计者要考虑的更周全，工作更细致。一条专业 F1 赛道要把图纸1:1复刻到现实，中间需要大量的沟通和协调。姚启明这样解释，高速公路上跑3公里都没有一个转弯，一条 F1 赛道要转10几个不同的弯，上下20几个坡，左右横坡变化几十次，这些不仅要科学的融合在一起，还需要丝滑的过渡，施工难度非常大。在这种情况下，严谨细致是必备的职业素养，也是女性设计师的优势之一。
0: 可以这么说吧，就是作为设计行业的人，最不愿干的一件事情就是返工嘛。但是我们随时还可能推翻。早年那是完全靠手工来绘图的时候，那是真的是很多工作在归零了。因为只要我去现场看了这个地质条件，或者说在这块还有一些问题可以解决，那么我就会把这个前面做的工作再去做优化。比如说我们的平潭国际赛车场，它整个都是那个在海滩上的，是填海出来的这片地，我们在上面要打大量的这个要做真空雨压。直到今天我们已经几乎吧，就是每天都在解决不同的问题，然后每天也都会遇到新的问题。
1: 在同事眼中，姚启明是个极其严谨细致的人，他对自己和团队有一个特殊的要求，工作状态非必要不可以使用也许、大概、差不多、可能等模糊词汇。从20多年前初入 F1 到如今成为全球最顶尖的赛道设计师，姚启明的感受是，这其中的变化太大了，对设计师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0: 这背后的变化我觉得太多元了。过去的赛道是服务于赛车的，每一年呢这个赛车的性能参数都会变，那么我们的新设计的赛道就要去满足这些要求。今天的赛道不止于赛车，因为它要承载着自动驾驶最极端状态下的各种工况的实验的研究。我们的汽车工业也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特别是在新能源汽车方面，那么对我们的赛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有一个词叫自我革新，不仅是要革自己技术上的新，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我最怕的就是这条赛道有我上一条赛道的影子。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努力地做到大家不知道这个赛道是我设计的。
1: 2026年 F1 赛季迎来了10多年来最大的规则变革，涉及车身轻量化、空气动力学重构、主动式空气系统引入等核心调整。姚启明认为， F1 规则变革不仅体现在赛车的物理形态与动力逻辑上，也是在极致性能与可持续未来之间去探寻新的平衡点，对赛道的线性设计也提出了更高要求。全世界范围内，赛车运动以男性爱好者居多，赛车设计也大抵相同。以前 F1 赛道设计师是清一色的男性，如今姚启明打破了这个玻璃天花板。从业20多年来，姚启明始终要求自己每一条新赛道必须超越前一条。如今他带领团队已经规划设计了各种类型的赛道200多条，创造了40多个中国第一和世界第一。
0: 苦呢，确实是挺苦的。这个行业其实过去没有女性，现在全球12位赛道设计师中，我是全球历史上唯一的一位女性赛道设计师。我从来没有关注过性别，喜欢挑战别人没做过的事，我只要我想做的事我就一定会做的。我们做的工作是一个探索性的，没有规范，没有标准，一旦是非标定制，人人都可以提出意见。在这种时候，淡定

0: 从容，就是果断、敏捷，这些都非常的重要。这些看似好像是男性身上的特点，但是这是我们工作的基本素养。
1: 姚启明表示，赛道设计师要有一个超强大脑，在设计过程中通过缜密运算、综合考量，最终拿出一个最正确的设计方案。他就说，同事们经常开玩笑，他们都说我的大脑是一个超强运算的大脑，我的记忆力是非常好的，只要是我见过的、听过的，那基本上我就不会忘，于是灵感就会瞬间蹦出来。2019年，姚启明出版了《汽车运动百年史话》，这是中国第一部世界汽车运动历史科普书籍，书中展现了世界汽车运动的百年发展历程。从事 F1 赛道设计20多年，当被问到在全世界众多赛道中哪一条是姚启明最喜欢的，他的回答是，
0: 哎呀，我自从写了《汽车百年史话》这本书之后，我把全世界的赛道，包括 F1 的赛道都狠狠地研究了一遍。其实每个赛道每个赛道特点，我觉得这个除了硬件之外，其实有很重要的就是大自然赋予了他们什么。我是一个设计师，我们希望赛道和大自然能够非常好的融合在一起。我现在设计的这些赛道基本上是这个地方如果不建赛道基本也干不了别的。那赛道是成为最优选的时候，我们才会在这个地方建一个赛车场。
1: 姚启明身上的标签是赛道设计师，但目前赛道设计几乎成了他的副业。
0: 赛道设计只占了我应该说1/3的工作吧，我把大量的时间用在了把这个赛道设计领域的这些前沿的技术成果应用到我们的智慧交通安全出行领域，想让赛道变成民用车研发的实验场。我是在全球率先开展了把赛道设计领域的科研成果应用在智慧交通安全驾驶领域，让我们的车开得更安全，让我们的道路更安全。这是这个时代以及未来的汽车刚出现的时候，比汽车刚出现的时候还要难。
1: 在智慧交通出行这个赛道上，姚启明同样把道路安全视为极致目标。2025年，姚启明当选中国建造匠心年度人物。工匠精神在不同时代有不同注脚，对姚启明而言，工匠精神不仅是执着专注、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还要有改变一个行业的梦想。
0: 在生产线上不断地去重复一个工作，一直做到极致，就是这是大家过去对工匠的理解。我们这个时代的工匠精神，它一定要拥抱我们这个时代，用老手艺去操控新科技。对我而言呢，这个工匠精神就是不仅要做到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还要有改变一个行业的梦想。作为一名被国家选术出来的大国工匠，我们身上的责任就是要把自己曾经研究的那些非常高精尖的这个技术和技能应用到更广泛的民生领域，汇集到更多的这个老百姓。赛道设计只是个代表哈，就是其实国家在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会有很多像赛道设计这样的工作，要能够敢于做一个领跑者，才能够在这条路上，尤其是在新质生产力的行业内，可以走得更远。
1: 作为一个与赛车和赛道打交道20多年的设计师，姚启明自己开车的风格是什么样呢？是不是开慢车就一定安全呢？本段节目最后，我们听听姚启明怎么说。
0: 我属于该激进的时候就激进，该那个柔和的时候就柔和，该快的快，该慢的慢。因为做了赛车赛道这个行业，所以呢对安全、对速度有了更清晰的认知。那么速度带来了安全的挑战，所以呢我觉得就是我需要去科普道路安全。那绝对不是的，并不是慢就一定安全，也不是快就一定危险。关键是我们要对车有一个正确的掌握，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规则意识。
1: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法治零距离，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5: 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6月2号，全国优秀教师代表教育家精神2026年巡回宣讲兵团活动在石河子大学举办。此次活动由教育部教师工作司主办，兵团教育局、石河子大学承办，千余名师生代表现场聆听宣讲报告。8位来自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等领域的全国优秀教师代表，结合自身从教经历、育人实践与成长感悟，用质朴的语言、鲜活的案例、真挚的情感，深情讲述扎根三尺讲台、坚守育人初心、潜心教书育人、矢志报国奉献的动人故事。日前，兵团老年阅读活动暨银铃书屋援建项目启动仪式在兵团本级养老院举行。此次活动由中国社会出版社、兵团民政局、兵团慈善总会联合主办，旨在将书屋援建与老年阅读活动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兵团特色的老年阅读公益品牌，探索构建慈善组织加基层阵地加文化养老的新型服务模式。启动仪式上，主办方为首批银铃书屋援建点代表授牌，捐赠书籍7000余册。兵团老年志愿者朗诵团队登台献艺，以饱含深情的诗歌朗诵，展现出兵团老党员、老同志热爱生活、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传递出阅读带来的精神力量。再来关注，第四届未来药房发展大会日前在成都落幕。大会期间举办药师职场技能大赛，来自全国23个省区市的职业药师代表队同台竞技。新疆职业药师协会组建的代表队，凭借扎实专业能力和出色临场表现，斩获4枚金牌、5枚银牌。新疆职业药师协会也连续3届获评赛事优秀组织单位。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五月份，物流业务需求稳中有升，物流业景气指数重回扩张区间。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以上就是本时段整点资讯的全部内容，稍后您将听到的节目是法治零距离。
1: 有一束光始终指引着我们前行，它是法律之光，照亮真相呀，来自法律，更来自每一个尊重法律、信仰法治的心灵呀，来自法律，更来自每一个尊重法律、信仰法治的心灵。关注每个角落的法治故事，讲述每个人身边的法律权益。
2: 民法典第1253条规定，
3: 若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保。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条规定，
1: 法治零距离，您身边的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在乌鲁木齐市之外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在您当地的落地调频收听，一是阿拉尔市 FM 89.7，三是图姆舒克市 FM 95.4，五是双河市 FM 100.6，六是五家渠市 FM 88.2，七是胡杨河市 FM 92.3，十是北屯市 FM 96.9，十四是昆玉市 FM 95.2。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学习强国 APP、 云听 APP、 云上兵团，都可以找到我们。说到云上兵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一下云上兵团 APP， 拥有强大的新闻采编团队，依托1+14+N 的媒体矩阵，联合兵团本级多家媒体单位、14个师事融媒体中心以及兵团文广传媒集团，形成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元生成、多渠道分发、高效内容生产和传播模式的工作格局。在这里，无论是兵团重大政策的发布，还是基层团场的新鲜事儿，您都能在第一时间获取。从城市建设的日新月异到乡村振兴的蓬勃发展，从科技创新的突破到文化传承的坚守，每一个兵团发展的精彩瞬间，您都能在云上兵团找到详细的报道。云上兵团 APP 为您提供兵团最新的时政要闻、经济发展、民生百态等各类新闻资讯，让您与兵团的发展脉搏同频共振。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您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法治时代，法律常识是生活的日常必需品，因为法律已经渗透到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衣食住行、理财消费、生老病死、教育就业、创业投资、借贷租赁、写作发明、邻里关系，无不处在法律的规范之下，每个人的言语行为都受到法律的约束和保护。只有了解法律常识，我们才能明确哪些行为是合法的，哪些是违法的，哪些权利是受保护的，哪些责任是必须承担的，从而规范行为，明白生活，理智处事，合法维权。我们的法治零距离节目就是要为大家普及法律知识，让大家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提高全民法律意识。我们的法治零距离节目分为三个板块，第一个板块是法治信息站，我们会为大家传递最新最快的法律信息。第二个板块是法治微课堂，我们会为大家生动说法。

0: 三个板块是法律有的聊，我们会邀请资深律师、法律援助机构工作人员为大家提供法律咨询，进行案例分析。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治信息站。
1: 最新最快的法治信息，尽在法治信息站。
0: 最新最快的法治信息，尽在法治信息站。来关注一组消息。司法部近日发布五个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典型案例，涵盖刑事犯罪和民事侵权，覆盖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在校学生等不同群体，涉及校园欺凌、父母抚养、家庭侵害、人身损害等重点领域。司法部自2024年起在全国组织开展法援护苗专项行动，两年来全国法律援助机构共组织办理未成年人法律援助案件38万余件，为未成年人提供法律咨询30万余人次。在校园欺凌案件中，未成年人往往面临身体伤害、人格受辱、心理创伤等多重困境。江西省某法律援助中心对在校学生叶某遭受校园欺凌提供法律援助案中，承办人员抓住共同侵权、监护人责任、责任比例和精神损害赔偿等关键问题，依法回应被告抗辩，明确欺凌行为的违法性和责任后果，对于类似案件中实现未成年人身心权益的实质保护具有参考意义。为加强商业秘密保护，商业秘密保护规定6月1号起正式施行。据了解，此规定已于今年初公布，系统细化了法律要求，为各类企业合规经营提供行动指引。规定正式施行当天，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举办第四届企业商业秘密保护能力提升服务月启动仪式。据市场监管总局介绍，此次企业商业秘密保护能力提升服务月活动以保护商业秘密、护航产业发展为主题，聚焦规章宣贯、服务供给、监管执法、机制创新、协同共治五方面务实举措。据了解，企业商业秘密保护能力提升服务月活动已连续举办3年。2025年活动期间，全国共走访调研企业1.5万余家，开展宣传活动4700余场次，参与企业超过4.9万家，有效营造严守商业秘密、鼓励自主创新的良好社会氛围。再来关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药监局、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将海洋保健食品、海洋药物、海洋生物材料等作为重点突破领域，推动海洋产业高质量发展。根据指导意见，市场监管总局在严格保健食品注册备案监管、保障产品质量安全基础上，聚焦抗氧化、改善记忆、缓解体力疲劳等市场需求旺盛的保健功能，支持科研机构、行业企业依托现代生物技术推动海洋保健食品产业提质升级，加快推进海洋保健食品新原料、新功能开发应用，重点支持新功能海洋保健食品研制，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健康需求。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信息站的内容。稍后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治微课堂。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3: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4: 解锁问题，明晰权益，法治微课堂，让你的法律问题不再复杂。
0: 欢迎来到法治微课堂。今天的法治微课堂

好，我们先来关注，聚焦可玩性食品等。两部门发布案例保护未成年人权益。最高人民法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联合发布一批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典型案例。在其中一起案例当中，明确产品缺陷致未成年人遭受损害，生产者应承担侵权责任。9岁的小刘购买某食品公司生产的针筒糖食品食用，并使用针筒往口中注水玩耍，误将针筒封堵键吸入嘴中，导致窒息死亡。小刘的父母将某食品公司诉至法院，请求某食品公司赔偿医疗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经查明，该针筒糖为凝胶糖果，采用仿注射型塑料容纳管包装的，含有管道、封堵件、活塞等部件，外包装注明0至3岁禁用以及食用方法等，但是单支产品标签未标注食用方法。经鉴定，针筒糖属预包装食品，但是未按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推荐要求标示食用方法。包装物及针筒具有可玩性，但是其管帽在儿童常见玩耍使用状态下存在着被误吞的可能性。审理法院认为，按设针筒糖标注为食品具有可玩性，应当同时符合儿童玩具标准和食品安全标准，但是该针筒糖存在着设计缺陷，某食品公司作为生产者应当对小刘的死亡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同时，刘某和王某作为小刘的监护人，未尽到教育、管理和保护的监护职责，应自行承担一定责任。综上，审理法院判决某食品公司承担60%的赔偿责任。本案裁判明确了食品生产者的主体责任，警示相关企业严格落实儿童产品安全标准，完善产品安全设计、食用规范标注以及风险警示。同时呢，提醒家长履行好监护职责，加强对未成年人的家庭教育和安全引导，防范风险隐患。法治微课堂，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检查开放日，孩子们共学民法典。近日，库车市人民检察院以“简爱同行，向阳而生”为主题，举办检查开放日活动。60名中小学生代表走进检察院，学习民法典，感受卫检工作。活动中，检察人员以《民法典怎样守护少年的你》为主线，围绕压岁钱管理、向校园欺凌说不、网络打赏能否追回等与未成年人息息相关的热点问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进行讲解。孩子们在互动中提升自我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随后，孩子们在检察人员的带领下走进肃心工作室，了解如何保护自己以及不良行为的危害后果等。在检察院一楼听证室还举办了一场模拟听证，孩子们分别扮演检察官、犯罪嫌疑人、辩护人、侦查人员、听证员等角色，完整再现了听证全过程。从宣布纪律、事实调查、各方发表意见，到听证员闭门评议，最后宣布决定，每个环节都严肃庄重。孩子们对公开听证的流程意义有了更深的了解，也在心中种下了法治的种子。活动中，检察人员精心设计了民法典问答闯关游戏，孩子们分组抢答，在欢声笑语中巩固了法律知识。另有一个特别的环节让现场暖意涌动，经检察院对接，宁波的小朋友提前写好祝福的贺卡寄到库车市检察院，孩子们认真读卡并回信，用真诚的文字介绍自己的家乡，分享对法治的理解，也向宁波的孩子发出邀请。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微课堂的内容。一段宣传之后，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律有的聊板块。

0: 心声。这里是冰地融合的生动世界。
1: 买卖提大叔，你家的冬麦种子够不够？我这儿多两袋给您送来了。
2: 哎呀，谢谢了小李，刚打的囊，快趁热吃。
3: 兵团的盐田与地方的麦浪相连，职工的笑声和老乡的吆喝相融。
4: 辛苦了。
3: 冰地共居是日子里的自然而然。
5: 王连长，我们家的羊群恐在沙包后面了。
6: 啊，别急，这就叫上大家开拖拉机一起帮你找。
0: 风沙猪共同守护羊群，困难时伸出援手，冰地共筑是你有我，我有你的真情体现。
7: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
0: 近年来兵团技术员来到月浦湖乡三村，免费指导种植技术，分享种植经验，
3: 带领承包土地，提供就业机会，让科技的成果在冰地间共享。
0: 从技术共享到就业互助，
3: 从日常相伴到危难相扶，
0: 冰地融合正在创造无限可能。
3: 冰地一家亲，共创幸福生活。
0: 探讨法律法规，分享法律故事，解答法律疑惑，法律有的聊。
8: 下面呢，我们一起进入法律有的聊板块，我们来关注一个个案例，了解相关的法律知识。接下来呢，我们电话连线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的高晶晶律师。高律师你好，先来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9: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8: 欢迎高律师。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应急管理部、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医保局等五部门联合出台了《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那么，为什么要制定暂行规定？暂行规定对超龄劳动者提出了哪些权益保障举措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什么是超龄劳动者？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是什么呢？高律师。
9: 超龄劳动者指超过我国法定退休年龄且仍在就业的劳动者。从适用范围看，我国境内的用人单位招用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适用暂行规定。符合规定已提前退休的劳动者，退休后被用人单位招用的，也属于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需要说明的是，按国家有关规定，弹性延迟退休的劳动者，在弹性延迟退休期间，根据其所在单位的性质，分别适用劳动合同法和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
8: 那么这个暂行规定的制定背景是什么？主要为超龄劳动者解决哪些问题呢？高律师。
9: 当前呢，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权益面临法律保障不足的问题。为落实2024年9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决定，保障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的要求，经深入研究调查、充分论证评估和广泛征求意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了暂行规定，对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基本权益的具体内容作出规定，并畅通劳动者的维权渠道。暂行规定的出台呢，填补了现行劳动法律制度的短板，旨在明确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8: 那么暂行规定将从哪些方面保障劳动者权益呢？高律师。
9: 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呢是劳动保障方面，暂行规定明确要求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休息休假方面，明确呢要求遵守法定的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是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劳动安全卫生方面，明确了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最后呢，就是工伤保障方面，明确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
8: 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问题，超龄劳动者能不能继续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如何缴纳呢？高律师。
9: 按照现行政策规定，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不足最低缴费年限的，可以缴纳至最低的缴费年限，按月呢领取基本养老金。为更好保障超龄劳动者权益呢，暂行规定明确规定，需延长缴费的这个超龄劳动者可以个人身份继续缴纳养老保险费，仅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用人单位也可为其缴纳养老保险费，个人应当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由用人单位代扣代缴。同时呢，社会保险这个经办部门也会进一步优化经办的公共服务，畅通信息查询渠道，为延长缴费人员提供清晰指引，提供更高效便捷的参保缴费服务。
8: 嗯，超龄劳动者哪些权益受到侵害，可以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投诉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如何处理超龄劳动者的投诉呢？高律师。
9: 依据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超龄劳动者认为用人单位违反了暂行规定第9条第2款、第11条、第12条的规定，侵犯其劳动保障合法权益的，有权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进行投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收到这个超龄劳动者的投诉呢，应当依照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的有关规定进行查处，对用人单位的违法行为依照劳动合同法的有关规定追究法律责任。
8: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超龄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发生劳动争议如何处理呢？高律师。
9: 对暂行规定明确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事项的争议呢，当事人可申请调解或者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对其他事项的争议呢，当事人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将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办案指导，指导各级的调解仲裁机构统一受理范围，规范法律适用，提升服务标准，依法为超龄劳动者提供高效便捷的这个维权服务。
8: 好的，感谢高律师的解读。稍后的时间呢是一段广告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董薇。炎炎夏日，励志一下。2021年，大专生李佳来到成都理工大学，当上了环卫工人。而今年33岁的他，完成了从大专生到研究生的跨越，也成为学校建校70年来首位考上研究生的环卫员工。李佳说，他有两个孩子，大的上四年级，小的刚上一年级。我想换一种方式和他们共同成长，做出考研决定，得到了丈夫和公婆的支持。他说，我感谢这份工作，环卫工和考研人这两个身份并不冲突，都是为了更好的生活，无论是物质上的还是精神上的。唉，人生处处是起点，真是了不起的妈妈，真是了不起的自己呀，身体力行的给小孩做榜样了，这两个小孩一定很骄傲呢。好啦，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22度到31度，伊师安拉尔市多云，19度到37度，二师铁门关市多云见晴，20度到35度，三师土木舒克市多云，23度到36度，四师可可达拉市雨，20度到32度，五师双河市晴天，24度到35度，六师五家渠市多云，23度到33度，七师胡杨河市多云，24度到36度，八师石河子市多云，24度到33度，九师白杨市多云，20度到31度，十师北屯市多云见晴，22度到31度，十三师新兴市多云见晴，21度到36度，十四师昆玉市晴天，24度到34度。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变化，多云，22度到31度。我是董薇，稍后再见吧。
2: 有一束光始终指引着我们前行，它是法律之光，照亮真相，照亮正义。有一股力量在默默守护你，这力量来自法律，更来自每一个尊重法律、信仰法治的心灵。关注每个角落的法治故事，讲述每个人身边的法律权益。
3: 民法典第1253条规定，
4: 若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条规定，
2: 法治零距离，您身边的法律顾问。探讨法律法规，分享法律故事，解答法律疑惑，法律有得聊。
5: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推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

0: 在乌鲁木齐市之外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在您当地的落地调频收听。一是阿拉尔市 FM89.7， 三是图木舒克市 FM95.4， 五是双河市 FM100.6， 六是五家渠市 FM88.2， 七是胡杨河市 FM92.3， 十是北屯市 FM96.9， 十四是昆玉市 FM95.2。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学习强国 APP、 云听 APP、 云上兵团，都可以找到我们。说到云上兵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一下云上兵团 APP， 拥有强大的新闻采编团队，依托1加14加 N 的媒体矩阵，联合兵团本级多家媒体单位、14个师事融媒体中心以及兵团文广传媒集团，形成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元生成、多渠道分发、高效内容生产和传播模式的工作格局。在这里，无论是兵团重大政策的发布，还是基层团场的新鲜事儿，您都能在第一时间获取。从城市建设的日新月异，到乡村振兴的蓬勃发展，从科技创新的突破，到文化传承的坚守，每一个兵团发展的精彩瞬间，您都能在云上兵团找到详细的报道。云上兵团 APP 为您提供兵团最新的时政要闻、经济发展、民生百态等各类新闻资讯，让您与兵团的发展脉搏同频共振。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您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我们继续回到法律有的聊板块，今天呢，我们电话连线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的高晶晶律师。高律师你好，再来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高律师。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在扶梯上急走撞到他人，致使对方手机掉落并损坏，责任谁来承担呢？来关注一下一次赶路引发的纠纷。石某在地铁上行自动扶梯右侧乘梯时，乘客李某从其左侧后方快速行走赶路，手臂呢撞上了石某的左臂，石某手中的手机瞬间脱手，重重地摔在了扶梯台阶上，导致屏幕碎裂。石某立即上前拉住李某，双方争执不休，后经民警调解未果，石某维修手机花费千余元，他诉至上海铁路运输法院，要求被告李某赔偿其手机维修费用。那么李某需要赔偿手机的维修费吗？高律师。
1: 李某在搭乘扶梯的过程中快速从扶梯左侧向上行走，并在经过石某时碰撞到石某的左手，致其手中手机掉落，这个屏幕损坏。法院认为呢，李某在扶梯上快速行走，有违禁止行走或奔跑的乘梯安全须知，并且在行进过程中未尽注意义务，将石某的手机碰落，存在过错，于是判决李某赔偿石某手机维修费。
0: 在乘梯时要注意哪些事项呢？高律师。
1: 近年来呢，在专家学者的呼吁下，全球多地已陆续取消左行右立的倡导，转而提倡乘坐扶梯时禁止行走或奔跑。以上海为例，上海市轨道交通乘客守则中规定，禁止在运行的自动扶梯上逆行、推挤、嬉戏打闹。上海地铁自动扶梯乘梯须知中也明确禁止在扶梯上行走或奔跑，要求乘梯时握好扶手，若违反相关安全须知，在扶梯上行走或奔跑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的，行为人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遵守乘梯规则，文明安全出行呢，既是对自己和他人安全负责，也是践行文明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共建有序公共环境的体现。人人自觉规范乘梯行为，共同维护安全顺畅的公共交通秩序，才能让城市出行更安心、更和谐。
0: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隐瞒已婚状态去谈恋爱，对方得知真相之后索赔精神损害抚慰金，法院判了。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女子遭遇情感骗局致抑郁，花费近20000元进行心理咨询。 顾霞与罗明原为同事，2018年相识之后，罗明多次向顾霞表白，请求确认恋爱关系，顾霞因知晓罗明已婚而明确的拒绝。2023年8月，罗明再次联系顾霞，谎称自己已经办理了离婚手续，恢复单身状态，并不断示好追求顾霞。在罗明的反复承诺下，顾霞与其建立了恋爱关系。期间，顾霞曾多次要求罗明出示离婚证，但是均被对方拒绝。后来，顾霞经查证得知，罗明始终处于已婚状态，从未离婚。顾霞因此遭受严重精神打击，产生抑郁症状，并为此支付了近20000元的心理咨询费。为挽回损失，顾霞诉至法院，主张罗明故意隐瞒已婚事实，欺骗感情，给其造成精神损害和财产损失，请求法院判令罗明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以及经济损失。罗明辩称，顾霞未提供心理抑郁诊断证明等证据，不足以证明存在精神损害。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被告需要支付赔偿金吗？高律师，
1: 我国民法典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恪守承诺。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当中呢，根据查明的事实，罗明在双方交往过程中存在故意隐瞒婚姻状态的主观过错，其行为违背诚信原则，侵害顾霞的人格尊严。罗明虽主张顾霞自始知晓其婚姻状态，但结合证据来分析，一是罗明曾在重新联系上顾霞后谎称已离婚，骗取顾霞的信任后与之确定的恋爱关系；二是双方在重新联系上后，仍多次围绕罗明的婚姻状态产生了争议，故罗明隐瞒婚姻状态、虚构离婚事实的欺诈性行为与恋爱关系的建立存在因果关系。顾霞出于对罗明关于这个婚姻状态虚假陈述的信赖，投入了情感，在知悉罗明的婚姻状态未变更后，产生心理创伤，并接受心理咨询治疗，其提交的咨询记录、费用凭证及持续性的沟通记录等证据，能够证明其精神损害等损失与罗明行为之间的持续关联与逻辑对应，该损害结果与罗明的过错行为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0: 那么这个案例当中啊，法院是依法判决罗明向顾霞支付赔偿金。在婚恋交往当中，真诚是基石。从道德层面而言，在婚姻存续期间隐瞒事实、欺骗他人感情，既违背婚姻忠诚，也亵渎他人情感，严重背离了公序良俗与社会道德准则，理应受到谴责。从法律层面分析，本案的关键点是隐瞒已婚事实、欺骗他人、建立亲密关系是否构成侵权。高律师，您来分析一下吧。
1: 本案当中呢，罗明故意隐瞒婚姻状况、虚构单身事实，主观上具有过错，其欺骗行为直接导致顾霞人格权益受损，并造成实际的精神损害与财产损失，完全符合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也特别提醒啊，在男女关系建立交往过程中，务必坚守诚信底线，切勿故意隐瞒婚姻状况等关键信息，欺骗他人情感。在建立亲密关系前，应提高警惕，审慎核实对方信息，保护自身免受伤害。若不慎这个遭遇了此类的侵害呢，应注意保存好聊天记录、转账凭证、诊疗记录等相关证据，通过法律途径理性维权。
0: 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卖假盲盒赚快钱，销售18万元被判刑。当贪婪试图挑战法律红线，代价早已在暗中标好价格。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件事情。2023年11月，从事玩具的外观设计与正品高度相似，但是做工粗糙，包装简陋，价格远低于正品市场的外观设计与正品高度相似，但是做工粗糙，包装简陋，价格远低于正品市场价。梁某心里很清楚，这批货没有经过著作权人某公司

0: 的授权属于侵权复制品，但面对可观的利润空间，他没有选择拒绝，反而打起了线上销售的主意。从2023年的11月到2024年6月，梁某伙同他人在没有取得任何授权的情况下，通过线上渠道进行销售。买家在网络上看到的商品图片光鲜亮丽，收到的实物却是做工粗糙、侵犯他人著作权的假货。经统计，在此期间，梁某的销售金额累计达到人民币18万余元。2024年6月17号，公安机关将梁某抓获归案，并当场从其住处扣押了190盒某知名品牌侵权复制品。那么，梁某的行为构成犯罪吗？高律师。
1: 被告人梁某以盈利为目的，伙同他人销售侵权复制品，有其他严重情节，其行为已构成销售侵权复制品罪。
0: 那么在购买盲盒的时候，消费者应该警惕哪些陷阱呢？您来做个提醒吧，高律师。
1: 有四点。第一呢，是购买正品拒绝陷阱。消费者购买盲盒、潮玩等产品时，应尽量选择官方旗舰店、授权专卖店或信誉良好的大型电商平台。对于价格明显低于市场价、包装粗糙、无正规防伪码的商品呢，要格外警惕。每一次将就都可能助长侵权产业链的滋生。第二呢，是进货查验，切莫侥幸。我只是转手卖了一下，又不是生产的，这是不少侵权产品的这个经营者的认识误区。本案明确告诉每一名经营者，只要明知是侵权复制品仍然销售，无论是否参与制作，都可能构成刑事犯罪。第三呢，是尊重版权，人人有责。每一款潮玩形象背后都凝聚着创作者的心血和企业的巨额投入，销售侵权复制品不仅损害了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也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秩序。第四呢，是及时止损，主动担责。本案被告人梁某积极赔偿，主动退赃，取得谅解，获得了从轻处罚的机会。这也给那些正在实施侵权行为的经营者一个重要启示，就是越早停止侵权，积极赔偿权利人损失，真诚悔罪，越可能获得法律的从宽处理。主动投案，配合调查，赔偿损失，不仅能减轻法律责任，更能为自己争取重新开始的机会。逃避和侥幸只会让后果更加严重。
0: 好的，感谢高律师的解答。稍后的时间呢，是一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幸福甜蜜石榴子。
3: 在其实胡杨河市，有一位与风雨打了25年交道的人，他每天追云逐风，守着一方气象站点，他叫张乃民，是其实气象局的一名气象工程师。
4: 我们现在准备到阿布斯奇那个气象站去做维护和切换雨量，把它切换成翻斗式雨量。那是因为是一个艰苦站，比较偏远，有很多牧民在那生活，还是挺重要的。
3: 张乃民的日常藏在一组组精确的气象数据里，也藏在一次次奔赴在监测站点的路上。全市18个气象站的设备维护都由他负责，从仪器检修、数据采集到信息上的研判，搭建数据库，每一项工作他都得做到严谨细致，确保每一条气象信息及时准确传递。
4: 我们现在已经实现了自动化观测，能实时的上传到自治区和兵团，以便他们能更好的采取相应的措施。
3: 25年来，他经历了其实气象事业的变迁，在他看来，气象数据不是冷冰冰的数字，而是守护民生的屏障。今年四月，其实遭遇低温霜冻，他和同事们24小时值班监测，及时发布预警，帮农户减少损失，预报准，农户受灾少，我就踏实。一句心里话，尽显他的初心。
4: 我们就是要研究，就是怎么样能做预报更准一点。你做得准了，对于农户啊，他才觉得你这个预报做出来是有用的，他才有参考价值。
3: 如今的张乃民依旧奔波在各个气象站点之间，追着风云，守着数据，以日复一日的坚守与付出，守着这片土地的阴晴冷暖。
5: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2: 水的清澈

0: 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1: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0: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奔赴岁岁安康。
2: 法治危机护安宁，尊规守纪享太平，学法明辨是非界，用法守护权益门，让法治精神深入人心，让社会秩序井然有序。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伴你法治同行。
3: 关注社会热点，聚焦法治事件，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法治零距离。
4: 欢迎继续回来，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李某生前未订立遗嘱，因为突发意外离世。李某在其原配妻子去世之后与吴某再婚，双方婚姻关系已存续约四五年。李某在与吴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将其名下的一处老宅房产加名登记为李某与吴某二人共同所有。此后呢，二人为李某之子李小某购买了一套新房，该新房同样登记在李某和吴某二人名下，首付款由李某与吴某共同支付，剩余贷款由李小某负责偿还。李某去世之后呢，因为吴某与李小某关系不睦，双方就上述两处房产的继承问题产生了争议。那么李小某对这两处房产享有继承权吗？高律师，您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吧。
5: 李小某对上述两处房产均享有继承权，具体继承份额需根据房产登记情况及法定继承规则分别确定。那么第一，这个老宅，它是登记在李某和吴某二人名下，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若无书面约定各自份额，一般视为双方共同共有。在分割遗产时，通常先将该房产50%的份额划归吴某所有，剩余50%的份额作为李某的遗产。根据民法典法定继承的相关规定呢，若李某的父母均已先于其去世，且李某无其他子女，同时不存在遗嘱或者遗赠抚养协议的情况下，李某的50%房产份额应由其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即李小某与吴某共同继承。因此，吴某最终可取得该房产50%的个人份额，加上继承李某部分份额的合计权利，李小某则可继承李某份额中的相应份额。那么关于新房的继承份额认定呢，这个新房同样登记在李某与吴某二人名下，亦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在无特殊约定的情况下，首先将50%的份额划归吴某所有，剩余50%的份额作为李某的遗产，由李小某与吴某按法定继承方式共同继承。考虑到李小某长期负责偿还该房屋的贷款，且实际占有使用该房屋，该因素在这个遗产分割时可作为重要的参考依据。李小某在遗产分配中可以主张多分，并可主张争取该房屋的所有权。李小某呢，若希望取得新房的所有权，可与李某可与这个吴某协商，根据该房屋的当前的市场价值、首付款的出资比例、贷款偿还情况等因素，向吴某支付相应的赔偿款。若协商不成呢，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由这个法院结合房屋的实际使用状况、双方对房产的贡献大小等因素作出判决。在诉讼过程当中，李小某应提供能够证明其长期偿还贷款、实际居住或使用该房屋的相关证据材料，以增强其主张的合理性和说服力。
4: 好的。下面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件事情。前几天晚上，陈女士的母亲、姨妈和另一个老人去散步，回家的路上有一个斜坡，那么陈妈妈走在那个老人的后面，

0: 个老人滑倒了，摔在了陈妈妈的身上，造成了陈妈妈股骨断裂，做了髋关节置换手术。老人当时让家人来医院看望陈妈妈，可是了解了手术费用之后，老人就不愿意承认了。那么遇到这种情况，陈女士应该怎么办呢？高律师。
1: 陈女士母亲有权要求对方老人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可通过协商、调解或民事诉讼途径解决。首先呢，老人造成陈女士母亲受伤属于侵权行为，根据民法典的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若这个老人呢因疏忽，比如未看清路面，行走过快导致滑倒，应承担主要的责任。但若陈女士的母亲明知该路面有安全隐患，因自身原因，比如低头玩手机等情形，导致未及时避让，可能也会被认定存在一定的过错，需自担部分责任。实践当中呢，法院一般会根据双方的注意义务去划分具体的责任比例。若无过错呢，会依据这个公平原则酌定责任的分担。其次呢，赔偿范围包括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辅助器具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治疗和康复支出，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若构成伤残呢，还可以主张残疾赔偿金和精神损害赔偿，具体金额呢，需结合医疗票据、收入证明等证据确定。对方老人呢最初派亲属探望的行为可以视为对事实的初步认可，后续拒绝赔偿呢是不影响责任认定的。最后呢，建议尽快收集证人证言、公共视频录像等证据材料，通过居委会或派出所先行调解，若调解无果，应及时向法院提起人身损害赔偿的诉讼，并这个准备完整的医疗票据、诊断证明等证据。需特别注意的是，此类案件的诉讼时效呢是3年，建议尽早启动法律程序维护权益。
0: 好的，感谢高律师的解答。今天的节目呢，和大家分析了一个个案例，希望能够对朋友们有所帮助。到了这个时间呢，今天的法治零距离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学习强国 APP、 云听 APP、 云上兵团都可以找到我们。在这里呢，我们再次感谢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的高晶晶律师为大家的解疑答惑。高晶晶律师曾担任多家大型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办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民间借贷纠纷等各类民商事纠纷案件。如果说听众朋友们有这方面的法律需求，可以记录一下他的联系电话：152-9915-0151，152-9915-0151。朋友们，今天的法治零距离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静兰，主持人陆伟，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美军称对伊朗军事目标实施了自卫性打击，伊方表示对发动袭击的美国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并摧毁预定目标。与此同时，科威特防空系统拦截了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后续美伊局势以及相关谈判可能会出现哪些新动向？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6: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头条哈。我们注意到美国军方的声明是说，在刚刚过去的周末，美军对伊朗的军事目标呢是实施了所谓自卫性打击。然后美军我们看到是袭击了伊朗霍尔木兹干市，而且警告说，如果冲突再起，回应将截然不同。结合当前的态势，我们想问一下专家，双方会不会进入到一种长期陷入的低烈度的交火状态当中，冲突会升级吗？我们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7: 目前美国和伊朗这种互相打击但不升级的状态呢，本质上还是一种边打边谈的底层逻辑，短期内呢进一步升级为全面战争的风险不高，但长期陷入到低烈度交火的概率的确在显著增加。首先呢，双方都在刻意的控制冲突的规模和强度。那美军打击的是伊朗的雷达和无人机指挥设施，并不是直接打击人员密集的军事基地，而伊朗报复的则是所谓的侵略源头的空军基地，而且明确是说摧毁了预定目标，那没有造成大量的美军伤亡。这种打设施不打人，打了就停的模式，其实是双方心照不宣的一种默契。那么既展示了强硬立场，同时又给对方留足了不升级的这种台阶。但另外一方面呢，这种低烈度的交火确实有可能会长期化。那对美国来说，持续打击伊朗的军事设施，既可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又能够在谈判桌上来保持一定压力。而对伊朗来讲呢，定期报复美军基地，既可以展示抵抗决心，同时又可以凝聚国内的支持。但最危险的其实并不是这种刻意控制的打击，而是误判风险的增加。如果哪一天出现了高价值目标的损害，或者是人员的大规模伤亡，那么的确就有可能会出现螺旋升级，而届时想要停下来，就需要双方有足够的政治意愿和谈判诚意，但这恰恰是目前美伊双方最为缺乏的。
6: 所以接下来这个谈判的前景也并不乐观，而且呢，本轮冲突还波及到了科威特的全国响起警报，然后他们发表声明说他们的防空系统拦截了敌方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鉴于冲突向外扩散的风险，您觉得接下来对区域的航运、全球的能源供应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7: 那么本轮冲突是波及到了科威特，其实是标志着霍尔木兹海峡所谓的安全缓冲区正在被进一步压缩， 而这种冲突的外溢对于区域航运和全球能源供应的影响本身也是结构性的。那首先呢，科威特成为袭击目标释放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也就是伊朗的打击范围不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对岸的美军基地，而是可以覆盖到整个波斯湾沿岸的所有美国盟友。那么这也就意味着像沙特、阿联酋、巴林等国的油田、港口、炼油厂等都有可能会成为未来的打击目标。那么其次呢，就是对于区域航运的影响，它本身也是双重的。一方面，航运公司可能会为了安全选择绕航，增加保险费，甚至是暂时停运，这会直接推高航运的成本。另外一方面，更重要的也是霍尔木斯海峡的这种安全预期或进一步的恶化。那么如果现在大家认为霍尔木斯海峡随时都可能会爆发冲突，这种预期可能会让能源市场产生持续的风险溢价，即便未来冲突暂时平息，油价可能也很难回到冲突前的水平。那最值得警惕的是呢，如果冲突的继续外溢，可能会波及到波斯湾沿岸的国家进一步的选边站队。那么一些国家呢，可能会加强和美国的军事合作，允许美国使用更多的军事基地，但另外一些国家可能会为了自身安全，选择与伊朗保持距离，但不公开对抗。那这种分裂就会进一步的加剧地区的不稳定，让霍尔木斯海峡的安全形势变得更加复杂。
6: 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就是他们谈判到底会怎样。根据当地时间5月31号总台记者获悉的情况呢，伊朗方面，伊朗的外长说，目前谈判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中，但是呢，现在外界所说的都还是猜测，就是明确结果之前没有办法做出判断。然后特朗普这两天有发文指责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就伊朗问题发布所谓假新闻，他坚称说美伊协议当中明确写明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然后现在总之谈判还是陷入僵局的，您觉得核心原因是什么？
7: 美国和伊朗的核谈判陷入到僵局的核心原因呢，并不是技术层面的分歧，而是信任赤字的问题。双方呢都想达成协议，但都不相信对方会遵守协议，而且都想在有限的时间里争取最大利益。首先呢，伊朗之所以不愿意在现有的框架下讨论核计划的细节，其实根本的原因还是对于美国进行履约诚意的这种高度不信任。我们知道美国呢是退出了2015年所签署的一

0: 和协议，并且让伊朗承受了巨大的政治、经济和安全上的损失。现在呢，特朗普又回到了谈判桌，但伊朗却担心，即便达成协议，特朗普或者是未来的美国总统有可能会再次的提出要退出相关协议，所以呢，伊朗不愿意在核问题上做出太多不可逆的让步。其次呢，就是美国之所以要坚持在核问题和霍尔木斯海峡的问题上获得保证，某种程度上也是因为目前白宫面临着巨大的国内政治压力，以色列和美国的国内的鹰派都在施加更大的压力。那么如果此时白宫因为协议中去对伊朗过度让步，那么特朗普的支持率可能会受到更为严重的影响。所以呢，必须要在协议里加入足够的保证条款，来证明目前特朗普政府并没有对伊朗进行过度的妥协。虽然双方的立场分歧明显，但是要达成共识的可能性其实仍然存在，因为双方都有强烈的动力来达成协议。特朗普是需要一个外交胜利来巩固选情，伊朗呢，则是需要解除制裁来缓解经济困境。而从目前的进展来看，双方其实已经在很多的核心问题上达成了原则性共识。那现在争论的主要是协议的具体措辞和执行机制，那么并不是要不要达成协议的问题。
1: 双方其实都需要这个协议，但是谈起来又很艰难，而且呢，他们一直维持着边打边谈的状态。刚进入到六月，他们就爆发了新一轮的军事交锋，所以其实想说这个释放了什么信号，对接下来六月份的谈判会有什么影响？
0: 那么当下美国和伊朗爆发新一轮的军事交锋，本质上还是双方在边打边谈的大框架下的再一次各自释放强硬信号的举动，那么也是为接下来谈判了争取更为有利的地位。那么未来整个六月的局势可能都会出现一种军事冲突和外交谈判并行，并且都在进一步升级的一个复杂态势。首先呢，就是这次的交锋它释放出了几个明确信号，一是双方都不认为谈判可能会很快达成协议，所以都在通过军事行动来保持压力。二是呢，双方都在试探对方的底线，看一下对方的底线能够接受多大程度的冲突。三是呢，双方都在向各自的国内来展示自己的强硬立场。那么预判未来的局势发展，可能有这么几个动向。一是军事冲突的频率和强度可能会有所增加，但仍然会控制在低烈度定点打击的范围内，很难升级为一个全面的战争。二是呢，谈判可能会继续推进，但双方的立场都会更加强硬，而且会把军事冲突的进展作为一个谈判的筹码。那第三呢，就是地区国家可能会更加积极的介入调停，因为呢，大家都不希望冲突失控影响到地区的总体稳定。四是呢，油价可能还会进一步的波动，那每一轮的军事打击都会推高油价，同样的，每一次谈判所取得的进展也会让油价有所回落。
2: 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仍缺乏明确进展，国际油价继续走高，地缘僵局还会让油价维持多久的上涨态势？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在重要的通路堵塞的前提下，我们要分析一下国际油价接下来会怎样哈。那我们看到美国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凯文·哈塞特，他有预测说石油运输呢会在一两个月内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然后巴克莱银行的分析师有表示说，认为啊，就是相关的谈判已经有七周了，但是促成结果的相关协议仍难以达成。所以其实我们也想问啊，就是既然是这样，地缘僵局会让油价维持多久的上涨态势呢？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王瑞斌。
3: 当前的僵局呢，可能会让石油价格维持上涨的态势一段时间，不过一旦是达成相关的协议，油价呢是有望出现比较明显的这个下行。目前来看呢，相关的谈判已经是持续了一段时间，在四月份的时候呢已经达成了初步的停火协议，但是呢并没有完全恢复正常的这个通道的运输秩序。那么最近几周呢也出现了一些相对来讲一些积极的进展，不过呢仍然是存在着一些关键的问题需要解决。这里边呢涉及到了像伊朗关于海峡控制权的主张，还有美国关于无限制免费通行的要求，以及相关的核设施的处理等等复杂而敏感的问题。那么我们知道呢，凯文·哈塞特的这个评论呢，我们可以看到呢是相对比较乐观的。那么市场呢也普遍的预计，是问题正在是走向解决。那么短期内

0: 那么尚未获得突破的这种僵局呢，有可能会使得价格保持比较高的溢价水平。那么中东地区的像石油供应的一段时间的不稳定，还有全球库存的严重不足等等因素，也在同步的发挥作用，会支持当前的这个油价波动区间。那么类似凯文·哈塞特的评论呢，看起来是相对的乐观一些的，而且呢和市场的这个反应情绪也是比较一致的。目前的僵局呢仍然是没有得到这个根本性的突破，可能会使得当前的石油价格保持一个比较高的溢价水平。那么类似高盛公司呢，他做了一些相关的这个观察和评述，比较典型的观点我们可以把它概括为双向风险的这种分析和判断。那么全球的原油的需求呢是出现了一定的这个疲软状态，而且呢比较高的价格水平如果持续下去会进一步的抑制消费。那么这一点呢和进一步的有可能会出现的供应中断的风险并存呢，会发挥比较大的对全球原油市场的这个影响。那么目前来看呢，经过几周的谈判，那么市场呢是希望能够看到问题出现解决的方案。而从比较长的一段时间来看，有关评论认为有可能会在今年的夏末和秋初达成比较大的共识。如果相关的协议能够进一步得到双方的认可，那么海峡通道的流量会逐步的增加。但是呢我想呢，由于这个相关的工作，比方说保险公司的担忧观望，还有扫雷等等具体工作等等因素的影响，那么完全恢复正常的通航状态恐怕还需要时间。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看到短期之内市场上有可能会呈现油价继续上涨的趋势，我们还需要密切的来关注美国、伊朗等等相关方面的正式的这个政治声明，还有油轮的客观数据，以及全球原油库存的变化趋势的报告等等。
1: 这些都可能带来相关的影响哈。然后我们展开高盛集团的分析观点，他谈到了双向的风险，一个是需求疲软，一个是战争造成的供应损失。就是他谈到实际终端石油需求可能因为价格上涨而下降的比预期更多，怎么看这种双向风险？
0: 高盛呢是观察到了目前全球原油市场同时存在的供应端和需求端的风险，我们可以把它称为一种这个双向的风险。那么从供应端方面来看呢，中东冲突持续造成地区形势还有对航道的干扰，那么霍尔木兹海峡的物流已经经历了几个月的这个受阻，全球的石油库存也降到了比较低的水平。那么此外呢，我们还需要考虑到有可能会出现一些突发事件，会对市场形成扰动。那么正是这些不确定性的因素使得全球的石油价格仍然是处在一个居高不下的水平。那么从需求端来看呢，也存在着一定的这个压力。那么价格上升呢已经使得全球的原油消费出现了抑制。那么在当前的价格水平上，需求确确实实是在减少，而且这种减少的趋势还在加速。那么这种情况呢比普遍预期的还要严重一些，尤其是那些对于价格原油价格比较敏感的地区，像亚洲地区、欧洲地区，还有一些行业。那么所以说呢，我们说高盛的看法总体上来讲是比较审慎的。一方面呢，他估计到了市场具有一定的提前量，有一些前瞻性的这种变化，比方说谈判取得了某种进展，那么地区呢可能会趋于稳定，航道呢也有所恢复，会抑制一些这样的一个溢价水平。不过呢，总体上供应短缺的局面还有巨大的不确定性仍然使得局势十分的脆弱。那么这样的一种态度呢，避免了对当前的这种形势下快速获得解决方案的这种乐观情绪，同时呢也避免了关于海峡和这个其他的一些关键通道出现永久性中断的这种悲观的这个预测。总体上来讲呢，体现了一种务实的态度。
1: 那这样，既然您分析了这种双向的风险哈，就是在供需两端都有各自的风险点、不确定性，那后续的油价更可能走向哪一个方向呢？
0: 如果说海峡的僵局能够部分的或者是完全的在短期内获得解决方案，那么在未来一段时间，比方说大概半年左右，也就是到年底前后，那么石油价格呢是有可能会出现下行的。不过从当前的相关的谈判进展来看，短期之内仍然会有比较高的这种波动性以及推动油价上升的这种可能性。目前市场面临着严重的原油的短缺问题，短时间内是不好解决。我们知道目前海峡的正常的这个航运流量仅仅是当年或者是叫冲突发生之前正常水平的不到5%，而最近的原油库存是明显减少，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也有几个变化或者是动向表明相关的压力也在出现。

0: 缓解，啊，一个呢就是谈判已经取得一定进展。根据最新的媒体的相关报道，我们可以看到关于停火的协议，关于重新开放双方的这个合作框架的这个谈判等等，已经取得了相当程度的共识。虽然说争议点仍然存在，但是呢市场上呢也是反映出了一定的乐观情绪。我们这一点呢也可以从近期的价格的这个波动当中，特别是这种回调当中得到印证。但是呢正如我们刚才所说的啊，高盛等等机构所指出的，价格的上涨对消费的抑制作用比预期的还是要严重一些，这也限制了价格能够持续的大幅上涨的这种情况。我们可以预计一旦协议达成，在中东地区的其他国家，像沙特阿拉伯还有阿联酋等等，目前他们被暂时搁置或者说是被阻挠的产能有可能会得到进一步的释放，还有一些国家暂时关闭的生产设施也会得到逐步的恢复，而库存呢也会逐步的得到补充，从而呢会从根本上缓解当前全球原油市场供应紧张的局面。但是呢完全恢复正常的状况恐怕还需要更长的时间。那根据国际能源署的一些预测，价格呢在第四季度或者叫我们刚才所说的年底的时候会出现这个下行的这种趋势。那么短期来看，目前原油市场的风险仍然是比较大的，我们还会考虑到一些可能会出现一些新的啊，不在我们当前的预料范围之内的突发事件，有可能会使得当前已经取得进展的谈判再次陷入僵局，或者是尽管是达成了一定共识，但是共识的推进和落实的进程比较缓慢。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原油的价格很可能会出现迅速的反弹回升，尤其是在当前库存水平还比较低的情况下。但是未来的情景到底如何啊？我想呢仍然是有一个很强的地缘政治属性和事件驱动的这种性质的。一旦是有可靠的或者说是可信服的协议达成，或者是原油的贸易量出现明显的增长，那么也有可能会引发一定的这个抛售行情。所以说归根结底，我们目前还要密切的关注啊，当前全球原油库存的啊相关的跟踪报告，油轮数据的啊最新分析，以及相关方面的正式的政治声明。所以说呢，虽然有可能会出现这个下跌的趋势，但是呢这种下跌的趋势，特别是大幅下跌的趋势，也是需要具备一定条件的。
1: 文章称，十年前英国民众面临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可其背后却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脱欧派曾许诺脱欧是治愈英国各类顽疾的良方，但事实恰恰相反，脱欧打开了潘多拉魔盒，给英国经济造成了持续性的负面影响。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尼古拉斯·布鲁姆等人为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撰写的论文显示，相较于留在欧盟的假设情景，如今英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 8%， 投资规模下降近 18%， 就业率下降最高达 4%。文章援引布鲁姆的分析指出，脱欧公投引发了长达数年的政治不确定性，这是经济受损的核心原因。脱欧本身始终没有清晰统一的定义，解读更是因人而异。由于缺少明确规划，商业投资陷入停滞，贸易持续疲软，经济增长随之放缓。文章称，脱欧沦为一场灾难，恰恰印证了世上没有一蹴而就的解决方案。脱欧并非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整个过程复杂而混乱，历经数年艰难博弈，最终的结果却无人满意。文章表示，在地缘政治格局已发生巨变的背景下，与地理相近、政治理念契合的国家建立紧密的经济联系，愈发成为明智之选。这也促使越来越多人呼吁英国重新加入欧盟，但这一想法远比听起来更加复杂。文章援引英国央行前官员反对脱欧的布兰奇·弗劳尔的话称，拉近英欧关系对于提振英国经济绝对是个好的开端，但解决经济问题并非一朝一夕之功。文章还表示，如今工党着手修复英欧关系，而如果主张脱欧的英国改革党上台，很可能会破坏这份努力带来的利好。对于英欧之间的任何协议来说，如果长期稳定性无法保障，企业便会持续观望，暂缓投资，最终让利好难以落地。文章还说，除了与欧盟的关系之外，英国还面临着其他重大的经济问题。一些经济学家担心，由于短期政治优先事项的考量，政界人士们将难以正面应对这些挑战。文章援引布兰奇·弗劳尔的话称，脱欧的教训是思维过于简单化和缺乏专家意见，会让我们陷入困境，而我们现在就身处这样的困境之中。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打起手鼓，唱起歌，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正在火热开展。启动仪式上，来自全国各地的47个特色民间艺术节目融合编排，近1200名民间艺人精彩演绎，奏响了一曲民族团结与文化交融的华彩乐章。这是一场跨越千里的民间艺术嘉年华，广东莺歌舞气势如虹，安徽凤阳花鼓轻快婉转，新疆黑走马热烈奔放，山西高跷走兽威武霸气，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特色艺术表现形式交相辉映，展现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与蓬勃生机。艺术季坚持全民免费、文化共享，数十场惠民演出走进社区、街区、景区，把优质文化资源送到群众家门口，让各族群众在传统技艺与民族风情的碰撞融合中，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石榴花开筑同心，大地欢歌耀中华。本届艺术季以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民间曲艺为纽带，鼓励各地广泛参与创作展演，推动文化交流互鉴。这不仅是一场艺术的盛会，更是情感共鸣的生动体现。民间艺术季正成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鲜活载体，让同心筑梦的美好愿景在欢歌笑语中绽放时代光芒。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3: 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寻求美国支持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打击，其背后原因有哪些？以色列官员称，美方对相关行动展现出更开放的态度，但尚未最终认可。美方会持支持态度吗？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4: 天下大事，我们来继续解读。这里是根据报道呢，以色列正在寻求美国支持他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而且相关报道谈到说，以色列正在考虑转变策略，因为之前他。

0: 他是想以控制离南部地区为主，但是现在呢要扩大范围。那一名以色列官员说，美方对相关的行动展现出了更开放的态度，但是尚未最终认可。所以我们也想分析一下美方的态度，就是他可能会支持以色列扩大对真主党的打击吗？我们来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
1: 美国当下的这种所谓展现出更开放的态度但尚未最终认可的表态呢，从本质上来讲是给自己进行一种政治掩护，那么既想给内塔尼亚胡一定的支持，主要起到安抚的作用，但同时又不想为最终的失控后果而负责。那首先呢，所谓更开放的态度不一定表明特朗普政府真的认可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激进军事行动，而是一种姿态。那特朗普需要以色列这个盟友在中东保持强硬，来兑现其支持以色列的相关承诺，同时呢，也想通过这种姿态来向伊朗进行施压，推动美伊和谈朝着对美国更为有利的方向来发展。但是尚未做出最终认可这句话呢，其实表达出美国政府当前的真实谨慎态度，也给美国呢留足了退路。如果以色列的相关激进行动引发了严重后果，美国可以说如果行动进展顺利，美国又可以说从一开始就展现了开放态度，从而呢能够分享成果。所以从目前的态势来看呢，美方大概率不会明确的支持以色列空袭贝鲁特，但也不会明确的反对，他可能会更加的采取一种所谓默许但不背书的策略，那么让以色列自己去承担风险和后果。美国真正担心的不是以色列打不打真主党，而是打击范围失控所引发全面战争，进而导致油价暴涨，打乱美伊和谈的这种节奏，影响特朗普在今年年底的中期选举中的这种选情。所以呢，美方的这种开放态度其实是有明确边界的，以色列可以在黎巴嫩南部扩大行动，但是如果要空袭贝鲁特等这样的一种激进的军事行动，则必须要得到美国的最终认可，但是这样的认可什么时候给，给不给，则取决于当时的政治需要。
0: 就是美国并不想局势失控，然后特朗普也很在意自己的中期选举，所以会有自己的界限，但是以色列呢又有自己的目标。内塔尼亚胡呢这两天说已经攻占了位于黎巴嫩南部的这个伯福特岭，而且说这个是以方政策的重大转变，以方将在叙利亚、加沙地带和黎巴嫩等多个方向继续主动的采取行动。您怎么理解这种重大转变？
1: 以色列所谓的重大转变呢，不是简单的战术调整，而是整个黎巴嫩战场的战略逻辑可能会出现一个根本性转变。那么从过去的有限威慑转向全面施压，从过去的控制边境缓冲区转向面对黎巴嫩全境。那过去20多年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基本策略其实是一种威慑平衡，通过定期的空袭真主党目标，保持在边境的军事存在，让真主党不敢大规模的袭击以色列。但同时呢，以方也避免深入黎巴嫩境内，更没有认真考虑过全面的推翻真主党。因为以色列也知道真主党如果倒台，那么黎巴嫩可能会陷入更大的混乱，这对以色列来讲是巨大的不确定性，也意味着巨大的地缘政治风险。但现在呢，内塔尼亚胡所说的重大转变可能是要打破这个平衡，甚至呢是不再满足于在黎巴嫩南部地区设立缓冲区，而是要通过扩大军事行动根本上来削弱真主党的军事能力，迫使真主党退出黎巴嫩政治舞台。那这个转变的背后有两个关键的驱动因素，一是呢，加沙战争让以色列是看到了全面军事打击的可行性，二是呢，美伊和谈的进展让以色列感到了焦虑。那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伊朗对真主党的支持可能会被机制化、公开化，乃至被协议所认可和实质性的保护，那到那时呢，以色列想再要动真主党就变得会更困难。所以攻占伯福特岭呢，实际上并不是一个普通的战术胜利，而是向外界来发出一个明确的信号，以色列正在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并做好了打一场更大规模战争的这种准备，而且不会因为国际压力而轻易的改变。
0: 好，既然以方想要继续在多个方向上采取主动行动，而且甚至会升级行动，中东现在的局势，美伊正在谈，本来就很艰难，那局势会怎样呢？
1: 如果以色列真的在叙利亚、加沙和黎巴嫩三个方向同时采取主动行动，那么中东局势可能会进入到一个多线动荡的危险阶段。 那么这将会有几个深远的影响。首先呢，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战争规模的扩大。加沙的战争还没有真正结束，黎巴嫩的冲突又全面升级，叙利亚战线也可能会重新点燃，那再加上也门与海湾，这就意味着中东将会陷入到一场多线作战的混乱状态。而这种混乱呢，除了会让地区安全面临着重大危机，也会让以色列分散更多的注意力和军事资源。其次呢，就是地区秩序可能会面临着全面重构。如果以色列成功地削弱了真主党，那么伊朗在沙姆地区的影响力将进一步严重受挫。那么在哈马斯、真主党以及叙利亚阿萨德政权均遭受到严重打击的背景之下，抵抗之湖将在西翼出现全面的谈判战略目标，也不会坐视不管。如果真的出现了这种情况，美伊和谈的态势势必会受到严重影响，相关战线上的和平进程可能会被迫中断。而最危险的场景是，以色列扩大对黎巴嫩的打击，并没有能够在短时间之内以压倒性的军事力量来实现以方的既定军事目标，进而导致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陷入到一个更为持久的大规模高烈度军事冲突当中，造成大量平民伤亡。那么如果后续伊朗选择介入，美国或许也会被迫卷入其中，那么这场战争就不再是以色列和周边武装的一场冲突，而是一场造成地区乃至全球冲击的严重区域性战争。
2: 澳英美联盟核潜艇采购协议遭简化，这一所谓的项目简化在本质上暴露了美国军工存在哪些深层问题。为何澳英美合作从高调蓝图走向现实困境？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好，我们注意到澳大利亚方面呢，已经是确认说没有办法按照此前的采购协议购买全新的美国弗吉尼亚级核潜艇，而是调整为美国的现役核潜艇。其实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确认了对这个澳英美联盟协议当中商量的澳方买美国的这个核潜艇项目进行简化。花钱买，但买的不是全新的，而是美国那边二手的潜艇。而之前如果看协议，本来是澳方应该是从美国购入至少三艘弗吉尼亚级的核动力攻击潜艇，所以现在项目简化了，暴露出了一些什么问题。而且这三方合作当时所谓的有一个高调蓝图，现在却有现实困境了。这个说明什么？我们来听一下军事观察员魏东旭怎么说。
3: 澳大利亚选择与美国、英国合作引进攻击型核潜艇，可以说是澳大利亚它最近十几年在国防决策层面最重大的一个错误。首先呢，整个的核潜艇项目周期特别长，而且呢需要澳大利亚持续的投入资金。另外呢，澳大利亚海军是缺乏经验的，此前澳大利亚海军从来没有使用过核潜艇，人员的培训体系、核潜艇的保障维护体系以及部分的这种建造能力，它必须要从零起步进行投资、进行构建，技术难度非常大，而且呢所耗费的资金会越来越多。其次呢，美国和英国此前向澳大利亚做出的承诺是这两个国家会提供核心技术，帮助澳大利亚的造船厂进行升级和技术改造，让澳大利亚的造船厂能够承担一部分核潜艇的建造的任务。而且呢，美国和英国以及澳大利亚会在现有的核潜艇的技术基础上去打造新一代的攻击型核潜艇，也就是奥库斯级的攻击型核潜艇。尤其是英国试图呢和澳大利亚进行合作，去打造未来的水下的核动力的作战平台。英国想要利用这个项目拿到资金，然后呢获得投资，提升本国研发和制造核潜艇的能力。但是现在来看，美国和英国的承诺是没有办法兑现的。首先呢，美国和英国国内造船厂的空心化特别严重，那么这两个国家的造船厂连保障本国大型军舰的制造和维修都很困难，根本就没有能力去为澳大利亚打造新的核潜艇。所以现在美国提出了一个所谓的变通方案，就是把它已经服役很长时间的核潜艇先出售给澳大利亚，让澳大利亚海军先解决这个有问题。美国向澳大利亚出售的核潜艇有两种，第一种啊，

0: 就是服役时间非常长的洛杉矶级的攻击型核潜艇。这种核潜艇啊，主要还是进行水下的反潜作战，针对水面战舰和陆地纵深目标的打击能力，虽然说有，但是呢能力是比较弱的，所以它的多功能性是比较差，而且呢服役的时间太长了，可靠性有问题。那如果说澳大利亚花大价钱买来的是洛杉矶级，那基本上呢就属于上当受骗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第二种可能性啊，就是使用美国海军现役的早期型的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或者是联合运用，或者是租借给澳大利亚海军作为水下核潜艇部队的这样的一个训练艇啊，先解决澳大利亚海军人员的这种训练问题。所以这样的一个项目啊，从开局来看就不太靠谱。而且呢，美国和英国此前定的这样的一些项目合作的模式，其实后面是很难兑现的。那现在澳大利亚没办法了，它已经是被捆绑在美国和英国的这样的一个核潜艇项目上，现在想要换另外一个思路，换另外一个模式啊，现在已经是没有办法脱身了，只能是一条路走到黑，那么不断的投入，不断的被美国和英国牵着鼻子走。那么澳大利亚的这个核潜艇什么时候能够具备实战能力，什么时候能够批量化的交付，相信呢现在根本就没有明确的答案，这个项目仍然存在彻底失败的风险。
1: 所以我们看到澳大利亚的媒体也有报道啊，就觉得说这样调整呢会导致澳潜艇舰队老化，但是呢可能会缓解美国的指导压力，意思就是美国会占便宜。然后法新社则说，美国呢关于这个弗吉尼亚级核潜艇计划每年造两艘，但其实就像刚才东旭说的那样，就美国造船厂的生产进度其实赶不上计划，而美国国内还有一些质疑的声音，说美军自己的需求都满足不了，为什么还要卖给澳大利亚呢？所以怎么看美方的目标？
0: 美国自身的建造能力确实有很大的问题，因为现在美国的造船厂它整个的市场竞争力是比较弱的，这就会导致美国的造船厂数量比较少。另外一个呢，虽然能够满足美军它的战舰和核潜艇的这种基本的建造，但是维护能力比较弱，很多的这种大型战舰还需要排队等好长的时间才能够进行全方位的维修和升级。所以现在美国国内的造船厂它的这种建造能力是严重不足的。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说还要和澳大利亚进行合作，要向澳大利亚提供这种攻击型的核潜艇啊？因为美国的军火商，美国的造船企业啊，它是这样的一个逻辑，他们试图让英国的造船厂去为澳大利亚的这个海军去生产核潜艇的主要结构部。那美国的军火商主要提供核潜艇的自动化的控制系统、核反应堆，甚至包括武器系统。那么这些系统啊，这个价格比较高，利润的空间也比较大，所以呢美国和英国联起手来是拿下了澳大利亚核潜艇的订单，双方啊是有一定程度的分工和协作的。但是现在来看呢，这种分工和协作非常的不靠谱，因为英国的造船能力也比较差，这就会带来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核潜艇的主要艇体结构究竟由谁来造？目前来看，英国和美国它的造船厂在短时间内都没有办法满足项目的要求，所以呢只能是美国利用老旧的服役时间比较长的攻击型核潜艇先让澳大利亚海军进行最基本的训练，当然呢也要拿到前期的经费。那至于说后续这个核潜艇如何进行共同研发，或者说如何进行这种协同式的分工制造，相信呢无论是美国方面还是英国方面都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因为现在双方都存在能力不足的情况。所以奥库斯核潜艇的项目最后可能会成为美国向澳大利亚倾销老旧退役核潜艇的这样的一个模式，那澳大利亚肯定就要吃大亏，而且呢接手的都是服役时间很长的攻击型核潜艇，维护保障非常的麻烦，作战性能又达不到要求。即使以后美国方面英国方面能够向澳大利亚提供新式的攻击型核潜艇，对于澳大利亚海军而言，它错过了最重要的装备发展的这个机遇期，先很久之后拿到新式的攻击型核潜艇，可能啊它也没有办法发挥预想的作用。所以奥库斯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就是美国和英国联起手来要

0: 澳大利亚排挤其他的欧洲防务合作伙伴，要把澳大利亚的军火市场进行最大程度的垄断，美国和英国的军火商要不断的拿订单，其他国家想要和澳大利亚进行防务合作，美国和英国就会通过各种计谋和手段进行排挤，因为以前呢，澳大利亚原本是要和法国进行合作的，法国是用短期梭鱼级的这种大型的常规潜艇其实拿下了澳大利亚的订单，结果呢英国和美国联起手来搅局，导致澳大利亚的政府和军方毁约那法国对于英国和美国也是非常的不满意，这说明啊，在北约这个军事集团内部，在西方国家的这个体系当中，他们内部抢军火订单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还是挺激烈的。
1: 所以啊，虽然他们是盟友，但是这件事儿办的当时让法国也是非常生气。其实除了这件事儿，我们还要从更广义的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因为2021年当时这个澳英美三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建立这个三边安全伙伴关系，也就是澳英美联盟。这个核潜艇的合作是联盟的第一支柱，但澳大利亚是一个无核国家，它批量的去引进核动力潜艇，对全球的核不扩散体系和地区安全，您觉得冲击有多大？
0: 澳大利亚装备攻击型的核潜艇，对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会产生负面影响，甚至会影响亚太地区的这种海上的航行安全。首先呢，如果美国和英国为澳大利亚提供核潜艇的反应堆，美国和英国核潜艇反应堆它所使用的这个浓缩铀风度是非常高的，甚至有可能会达到武器级，那么这就相当于危险的核材料进行了扩散，而且呢扩散到了这个南半球。其次呢，澳大利亚海军装备攻击型的核潜艇不是出于防御的需求，如果说它要进行这种防御，常规潜艇或者是 AIP 潜艇完全是够用的。那么澳大利亚海军装备了攻击型核潜艇之后呢，是要让它从水下悄悄地潜航，然后呢让它航行到印度洋和太平洋广阔的区域内，去配合美国和英国执行这种威慑任务或者是作战行动。所以呢，它是冲突工具，甚至可以说呢是战争工具。拥有了更强的远洋水下秘密部署能力之后，澳大利亚海军的军事野心会膨胀，军事介入的这种图谋。所以拥有攻击型核潜艇之后，澳大利亚军方会变得更加危险。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好，接下来呢，我们进入的是全球媒体聚焦。日前呢，亚太经合组织，也就是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在江苏省苏州市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的重要活动。那我们看到呢，对此欧洲现代外交网站发表文章，关注了包括苏州声明在内的会议的丰硕成果。我们来听报道。
3: 文章指出，在中国苏州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强调要维护灵活互通的供应链，并反对经济胁迫和不当的出口限制政策，这有助于增强亚太经济体抵御潜在冲击的能力，也凸显了在苏州召开的会议对于拓展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领域伙伴关系的重要性。文章还认为，苏州声明的通过标志着通过加速数字化转型和电子商务来加强全球南方利益的重要一步。会议就服务业发展路线图达成一致，旨在促进跨境数据流动和无纸贸易，这一方针是新兴经济体能够更深入地融入全球价值链，而无需完全依赖西方主导的传统经济结构，这加强了世界贸易组织在支持亚太和全球新兴及发展中市场和经济体方面的作用。文章指出，在苏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重申，坚定支持以 WTO 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并全力支持世贸组织，这是防止发展中经济体被边缘化，确保根据公平的国际法解决经济争端的重要支柱。这些国际法体系保护所有人免受掠夺性贸易政策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的侵害。文章认为，会议通过了被视为战略支柱的苏州声明和服务业发展新路线图，此次共识旨在推进经济一体化，应对全球挑战，并为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铺平道路。文章称，苏州声明体现了成员致力于应对国际经济挑战和动荡，同时加强多边合作的承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
3: 奔赴岁岁安康。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美食客栈。
7: 我是如科亚木麦迪塞蒂，这张照片是我的曾维祖父和毛泽东主席的合影。我的曾维祖父库尔班吐鲁木是新疆于田县农民，上个世纪50年代为表达翻身的解放的感恩之情，他多次想骑着毛驴上北京看望毛主席。曾维祖父说，多亏了毛主席和共产党，他才有了土地和房子，所以他一定要让毛主席尝尝家乡的果子。后来他两次受到毛主席的接见，他被人民亲切地称为库尔班大叔。今天我想给大家讲一讲我们家的全家宝。这件全家宝是我曾维祖父生前最喜欢的，平时都舍不得穿，因为这是用毛主席送的条绒布做的大衣。奶奶告诉我，曾维祖父去世前给后辈留下遗嘱，那就是永远不能忘记党和国家的恩情。我的长辈们始终铭记这句话，努力工作，建设家乡。这句话也不断地激励着我，我走出了沙漠，登上了辽宁舰，成为了一名光荣的海军舰士。随着辽宁舰，我看到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和发展盛况，我深感骄傲和自豪。退役后，我回到家乡，成为于田县库尔班吐鲁木纪念馆的讲解员。我给大家不仅讲曾维祖父的故事，也讲家乡的变化。永远不能忘记党和国家的恩情。每一次讲解，我都会讲曾维祖父的这句话。我知道这句话是发自内心的，是我们家的全家宝。奶奶常对我说，如今的好日子是想都不敢想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现在的好生活。奶奶让我代写一封信寄给习近平总书记，在信中我们讲述了一家人的幸福生活以及家乡的发展变化，表达对党和国家的感激之情。2017年1月，总书记在回信中勉励我们全家继续像库尔班大叔那样，同乡亲们一道做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模范。这封信奶奶反复看了很多遍，她说这是我们家的全家宝。我和我的曾维祖父一样，深深地爱着新疆这片热土，爱这里壮美的自然风光，爱这里热情好客的父老乡亲，我们是幸福甜蜜的石榴子。今年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党和国家的恩情。衷心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美丽的新疆越来越好。
1: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到日前兵团老年阅读活动及银龄书屋授建项目启动仪式在兵团本级养老院举行。此次活动由中国社会出版社、兵团民政局、兵团慈善总会联合主办，旨在将书屋授建与老年阅读活动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兵团特色的老年阅读公益品牌，探索构建慈善加组织加基层阵地加文化养老的新型服务模式。启动仪式上，主办方为首批银龄书屋授建点代表授牌，捐赠书籍7000余册，兵团老年志愿者朗诵团队登台献艺，以饱含深情的诗歌朗诵展现出兵团老党员老同志热爱生活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传递出阅读带来的精神力量。再来关注到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激励兵团广大教师坚守育人初心，勇担时代使命。昨天，全国优秀教师代表教育家精神2026年巡回宣讲兵团活动在石河子大学举办。此次活动由教育部教师工作司主办，兵团教育局、石河子大学承办，千余名师生代表现场聆听宣讲报告。作为兵团教育领域的重要活动，本次巡回宣讲活动的举办为兵团广大教育工作者树立了榜样标杆，凝聚了奋进力量，进一步推动教育家精神在兵团垦区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到国内成品油价格6月4日24时将迎来新一轮调整。这次油价10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目前进度已过半，原油变化率超过-7.60%，预计下调油价每吨510元。根据目前跌幅，汽柴油价格将会下跌0.39至0.46元每升，加满一箱油或将少花20元左右。最后，我们来关注到来自农业农村部的消息。截至6月2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1.19亿亩，收获进度35.09%，当日收获2386万亩，投入联合收割机28.92万台。目前，安徽麦收进度已近70%，河南近50%，江苏过20%，陕西过10%。

0: 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波波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美食客栈。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3: 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
4: 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0: 则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1: 我是一颗小种子，
2: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
3: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5000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4: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5: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4: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5: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4: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5: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
6: 在平静却暗潮涌动的美食江湖，有一本美食秘籍藏于一家客栈，各路食客豪杰、功夫厨神皆据为己有。此客栈人称天下第一难寻，而此客栈老板人们只闻其声，未见其人。有人说曾见一公子在库鲁斯台草原上策马扬鞭，有人说也见一花容月貌女子行侠仗义，却见首不见尾。客栈在何处？掌柜老板何许人也？探寻客栈秘密，欣赏厨神对决，美食客栈。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3:12，饭点的时间，收音机前的各位，您吃了吗？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呢，是由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点到2点为您准时播出的美食客栈，欢迎大家光临美食客栈，我是波波。收听我们美食客栈的方式呢有很多，您除了通过传统的收音机和车载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通过关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节目。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云上兵团、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 APP， 在广播中找到我们就可以直接收听直播啊，或者呢是在学习强国 APP 软件的听新闻广播板块里找到我们。当然了，您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也可以找到兵团综合广播。那么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获取全面及时准确的资讯显得尤为重要。云上兵团 APP 呢，就是这么一个不可或缺的信息宝库。云上兵团 APP 呢，是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是一款集新闻资讯、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浏览等多功能于一体的融媒体客户端，是大家了解兵团、走进兵团的全新窗口。还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吧。当然，您还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兵团882综合广播关注即可。那么在我们的微信留言平台啊，您参与到我们每天的节目之中，您发送过来的语音和文字的信息我都可以接收得到。同时您也可以直接拨打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分别是88268828、88348828、88458828，跟我们一起分享美食，参与互动，好吃好玩好听，就在美食客栈。

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欢迎各位客官进入到今天的美食客栈。戏里百味，舌尖生香，藏在戏曲唱词里的中华美食图谱。正所谓锣鼓一响，好戏开场。随着一部讲述西北秦腔的故事电视剧主角热热播，苍凉高亢的秦腔火遍大江南北。听秦腔的同时，不禁令人想联想到油泼面的辣子香，羊肉泡馍的浓汤味也顺着戏文飘进了千家万户。

原来呀，咱们戏曲呢从来都不是高台之上的阳春白雪，戏曲藏着最鲜活的人间烟火，唱着最地道的柴米油盐。从西北黄土高坡的大碗宽面，到江南水乡的精致糕点，从巴蜀质地的麻辣鲜香，到中原大地的醇厚滋味，每一出经典戏曲里都藏着一张活色生香的美食地图。

那些唱词里的一饭一粥一菜一汤的，从来都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啊，他们是人物性格的底色，是时代生活的注脚，是推动情节的暗线，更是刻在民族基因里的味觉记忆。我们要知道，戏台上的生旦净末丑唱着悲欢离合，也吃着酸甜苦辣，戏台下的男女老少听着婉转唱腔，也品着人间百味。

就这样细雨时啊，这样相互交融，相互成就，共同构成了咱们最动人的中国故事。好，我们先来到第一个板块，秦腔里的黄土硬菜，豪迈入味，气吞山河呀。秦腔是黄土地上生长出来的艺术，唱调呢是高昂高亢激越，那苍凉悲壮，一声吼出来能震得黄土坡都抖三抖啊。

0: 不够，
1: 连红绸才高潮。

0: 就像我们刚才听到的这首主角这首歌一样，它当中采用了戏腔的唱法，当然了也加入一些这个戏曲秦腔本来的一些元素，比如说吼啊，这秦腔我们知道它的特点呢就是吼啊，那么吼三吼，黄土坡都抖三抖。那咱们就像这个刚才这首歌的像这个唱腔啊，咱们西北的美食啊也是带着天生带着一股咱们豪迈劲儿，量大管饱，实在过瘾，没有花里胡哨的摆盘，只有扎扎实实的味道。秦腔里的人物无论是征战沙场的将军金沙滩啊，包括还是面朝黄土的农民，都离不开这些带着泥土气息的硬菜，一口下去浑身是劲，再难的日子咱都能扛过去。得子，我们先说一下第一道咱们秦腔的这个延伸出联想出的美食，那么就是羊肉泡馍。正所谓秦腔里的江湖底气呀、啊，打罢了得胜骨回营转，一碗泡馍解劳烦。这句唱词呢是出自于秦腔下河东里的这句唱词，道尽了西北人对于羊肉泡馍的热爱。那么在西北呀、啊，羊肉泡啊从来都不是一道简单的饭，它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江湖底气，一种刻在骨子里的味觉信仰。当然了，秦腔里呢常有这样的经典场景啊，这赶路的汉子风尘仆仆地走进馆子，把大链往这个长条凳上一扔啊，扯开嗓子喊上一声：“老伴，来上一碗优质的泡馍啊，给我加两个馍。”那然后于是紧接着找个靠窗的位置坐下，慢条斯理的掰起馍来。这掰馍呢就像是吃羊肉泡馍最讲究的环节，馍呢要掰的黄豆粒大小，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太大的话煮不透，太小的话容易烂。掰馍的过程呢也是像放松心情的过程，看着手里的白馍一点点变成碎粒，所有的疲惫和烦恼啊都跟着这碗泡馍烟消云散了。紧接着把这个掰好的泡馍呢掰好的馍呢交给后厨，不多时一碗热气腾腾的羊肉泡馍就端了上来，汤色奶白，肉烂汤浓，上面飘着一层红红的辣子油，撒上翠绿的葱花和香菜，就着糖蒜和辣酱呼噜呼噜呼噜就吃下去，吃完满头大汗，浑身舒坦啊。那对于西北人来说呢，没有什么问题是一碗羊肉泡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再来一碗。正所谓八百里秦川尘土飞扬，三千万老陕齐吼秦腔，端一碗油泼面喜气洋洋，没有辣子嘟嘟囔囔。那这段流传甚广的顺口溜呢，正是秦腔与油泼面最生动的写照。秦腔里的陕西人呢确实是离不开油泼面，就像离不了秦腔一样，油泼面的辣子红是咱们秦腔的底色，热烈奔放，充满生命力。秦腔白鹿原里有这么一段唱词啊，油泼面辣子红似火，日子越过越红火。白嘉轩家的餐桌上永远少不了一碗油泼面，农忙时节长工们干完活之后呢，一人一碗油泼面蹲在门槛上呼噜呼噜吃的真香啊，吃完抹抹嘴又能下地干一下午的活。油泼面呢就像咱们西北人的性格，简单直接，热烈不玩虚的，却最能暖人心啊。
1: 西青啊步步高，连红绸菜高潮，高潮要等西台头飞火
0: 当然了，咱们说到这个油泼面呢，肯定咱们要说到陕西美食、西北美食，秦腔联想出来的美食肯定是离不了肉夹馍啊。清晨这个清早间吃的是肉夹馍，晌午又是臊子面，日子过得赛神仙，赛过那活神仙。那这句唱词是出自于秦腔张连迈步里的一段唱词。 他把普通百姓的幸福生活描绘得淋漓尽致，而肉夹馍就是这份幸福里最接地气的一笔。无论是上学的孩子还是上班的大人，都喜欢在早上呢买上一个肉夹馍，边走边吃。秦腔里的街头巷尾永远都有肉夹馍铺子的身影，那炉子上的辣汁锅咕嘟咕嘟地冒着泡，香气飘出老远，引得路人是纷纷驻足啊。一个小小的肉夹馍呀，那也是承载着我们西北人的早餐记忆，同时也承载着最幸福的人间烟火。当然了，说到西北呢，其实有一种美食呢，大家可能不怎么经常能够吃到，那么就是搅团。农家院里的酸香滋味，搅团要好，七十二搅，这是咱们西北农村流传最广的一句俗语，也是秦腔里经常出现的台词。搅团是西北农家最常见的家常饭，做法简单却最考验功夫。做搅团要用玉米面粉，一边往开水锅里撒面粉，一边用擀面杖不停地顺时针搅拌，这样也是一个力气活，胳膊要一直用力不能停，否则呢就会有面疙瘩。一直搅到面糊变得浓稠顺滑，能挂在擀面杖上掉不下来，这搅团就算做好了。秦腔《李双双》里有这样的唱词：晌午做的是玉米搅团，酸汤浇的香又酸，你一碗来我一碗，吃的浑身都舒坦。

最后呢，上班的时间再跟大家分享咱们西北的美食锅盔。将士们出征带锅盔，干粮充足，士气威，冲锋陷阵无畏惧，定叫那胡儿不按规。这是咱们秦腔穆桂英挂帅里的一句唱词，也是道出了锅盔的传奇历史。咱们相传锅盔是唐代修建乾陵时工匠们发明的，当时啊，几十万工匠聚集在乾陵，吃饭成了大问题。有个工匠呢，就把这个面团放在锅盔里，放在火上烤，烤出来的馍呢，又香又脆，还耐储存。于是啊，锅盔鱼就这样的流传开来。因为是用头盔烤的，所以说它就叫做锅盔。

灯火，共团圆。喜庆啊，步步高，连红绸才高潮，高潮要等西赶上飞花。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2: 下班了，我把机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1: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3: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1: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4: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5: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4: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1: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6: 幸福甜蜜石榴子。
7: 在其实胡杨河市，有一位与风雨打了25年交道的人，他每天追云逐风，守着一方气象站点，他叫张乃民，是其实气象局的一名气象工程师。
8: 我们现在准备到2547那个气象站去做维护和切换雨量，把它切换成翻斗式雨量。那是因为是一个艰苦站，比较偏远，有很多牧民在那生活，还是挺重要的。
7: 张乃民的日常藏在一组组精确的气象数据里，也藏在一次次奔赴在监测站点的路上。全市18个气象站的设备维护都由他负责，从仪器检修、数据采集到信息上的研判，搭建数据库，每一项工作他都得做到严谨细致，确保每一条气象信息及时准确传递。
8: 我们现在已经实现了自动化观测，能实时的上传到自治区和兵团，以便他们能更好的采取相应的措施。
7: 25年来，他经历了其实气象事业的变迁。在他看来，气象数据不是冷冰冰的数字，而是守护民生的屏障。今年4月，其实遭遇低温霜冻，他和同事们24小时值班监测，及时发布预警，帮农户减少损失，预报准，农户受灾少，我就踏实。一句心里话，尽显他的初心。
8: 我们就是要研究，就是怎么样能做预报更准一点。你做得准了，对于农户啊，他才觉得你这个预报做出来是有用的，他才有参考价值。
7: 如今的张乃民依旧奔波在各个气象站点之间，追着风云，守着数据，以日复一日的坚守与付出，守着这片土地的阴晴冷暖。
9: 青春是什么？
10: 下课了去干嘛？走，咱们去打球。
11: 说走就走，走走走。
12: 哎，下课之后去哪儿？去那家书店吧。
13: 那家书店我想去很久啦。走，买杯奶茶再去。
14: 青春纵然是梦想很远，踮起脚尖就能更近一些。
0: 青春是萤火绚丽的流动银河，灿烂却也极致短暂。青春是什么？
15: 青春我好像答不上来，是篮球场上滴落的汗水，是鼓起勇气又咽回去的告白，是第一次穿西装打领带时的兴奋，是那些可以记住一辈子的瞬间。
16: 青春是什么？
17: 青春是第一次涂口红时手抖画歪的嘴角，是女生们挤在洗手台前互相整理刘海的欢乐，是晚自习传纸条被老师发现时涨红的脸颊，现在想来幼稚的想笑，却让16岁的夏天永远带着青春的味道。
0: 青春是什么？
18: 青春是女儿翻出我泛黄的毕业照，指着那个少年问：“

0: 青春是什么？
1: 青春不是年龄，是心里永远住着一个女孩，依然敢做梦，敢去爱。
0: 也许青春从未真正离开，
2: 向天空大声的呼唤，说声我爱你。
0: 它只是换了个频率继续播放。
2: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3: 青春是活力，
4: 是奉献，
3: 是责任，
4: 是坚守。
3: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向每一位用双手书写梦想、用劳动改变命运的奋斗者致敬。
5: 在美食江湖有这样一个故事流传，西域有一家神秘客栈，遍寻大街小巷不见，只在空中举办饕餮盛宴。甭管您是达官贵人、贩夫走卒，甭管您是三顾茅庐还是一掷千金，都未必进得了客栈。但只要您带来一道市井美食，即可获得青睐，受邀入店与客栈老板品评切磋，探寻客栈秘密，欣赏厨神对决。美食客栈，
6: 东西南北中，春夏秋冬季，川鲁闽粤湘，蒸烤煎炸炒，穿越四季，行走江湖，探寻舌尖盛宴，尽在味道江湖。

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欢迎大家在半年广告之后继续将频率锁定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美食客栈，我是波波。上半段呢，我们跟大家说到了咱们的最近一个爆火的电视剧《朱娟》啊，它的这个关于讲述西北秦腔的一些故事啊，包括通过听秦腔联想到了一些美食。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我国其他戏曲文化啊所衍生出的那些美食。接下来我们第一个说到的就是豫剧啊，说到豫剧，大家能想到的吃的也蛮多的啊，什么水煎包啊、胡辣汤啊。咱们先说水煎包，水煎包啊是咱们孩子们的心头好。那正就像豫剧里卷席筒里小苍娃的一段唱词。再也不能吃那水煎包，再不能喝那胡辣汤。哎呀，这也是不知道听完之后让多少人流了口水啊。那水煎包是我们河南特色小吃，也是孩子们最喜欢的美食啊。这刚出锅的水煎包底部金黄酥脆，上元宝。那水元宝。那水煎包呢，它这个馅儿呢有很多种。哎，最经典的就是肉馅的啊，大葱肉馅，还有什么韭菜鸡蛋馅、牛肉馅啊、羊肉馅等等，咬上一口，外皮酥脆，内里松软，汤汁四溢，满口留香。当然我们再说到河南美食烩面啊，这一碗烩面暖人心，人间自有真情在，纵然历经千般苦，终会迎来云散开。这句唱词呢是出自于豫剧《成婴救孤》，那也是道出了烩面在河南人心目当中的地位啊。烩面呢是河南的招牌美食，也是筵席上的压轴硬菜，无论是红白喜事还是朋友聚会啊，肯定少不了一碗烩面。这烩面呢就像咱们这个豫剧《花木兰》里木兰凯旋归来，家里杀猪宰羊，摆了一桌子好菜，压轴的就是那碗热气腾腾的羊肉烩面。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着烩面，说着话，其乐融融。一碗烩面承载着家人的思念，同时也承载着团圆和喜悦。大堂之上摆宴席，鸡鸭鱼肉样样齐，道口烧鸡最有名，香气飘满整个县。这是豫剧《七品芝麻官》里的一句唱词啊。

说出咱们道口烧鸡的名气啊，这个名气啊，毕竟是天下第一鸡的美名。那道口烧鸡啊，是河南的传统名菜，被誉为是天下第一鸡，距今呢已经有了300多年的历史。那么道口烧鸡呢，无论是官府的宴席还是民间的宴席，道口烧鸡是必少不了的硬菜，客人来了端上一只道口烧鸡，这就属于是最高的礼遇了。好，西北说完了，中原说完了，我们现在往江南走一走啊。那江南的戏曲的曲种也是蛮多的啊，咱们先说昆剧，还有这个昆曲越剧里的一些江南滋味啊，就是八个字儿：清雅婉约，诗情画意。咱江南的戏曲啊，总是透着一股水乡的灵气，昆曲婉转悠扬，越剧柔美细腻，就像咱们江南之烟雨啊，给人一种就是温柔动人的感觉。而江南的美食也和江南戏曲一样，精致细腻，清雅脱俗，没有太浓烈的味道，只有淡淡的清香，一口下去满是诗情画意。

说到这个鳖凤嫩玉双双满，壳凸红汁块块香，多肉更连青八足，住情谁劝我千伤。这是粤剧《红楼梦》里林黛玉的一段唱词，她把大闸蟹的美味描写得淋漓尽致。秋天的江南是属于大闸蟹的，而大观园里的螃蟹宴更是江南美食最经典的写照。粤剧《红楼梦》第38回大观园里呢，这个姑娘们呢举办了一场螃蟹宴，正值金秋时节，菊花盛开，螃蟹肥美呀。那么大家围坐在一起，在这个围坐在藕香榭里啊，一边吃着螃蟹，一边饮酒作诗。贾宝玉唱道啊，池蟹更喜桂阴凉，泼醋雷浆心欲狂，饕餮王孙应有酒，横行公子却无常。好了，薛宝钗紧接着唱道啊，那么桂阁洞阴举作举觞，长安咸口盼重阳，眼前道路无经纬，皮里春秋空黑黄。姑娘们吃螃蟹的样子也被粤剧演得惟妙惟肖，先用剪刀剪掉蟹脚，再掰开蟹壳，露出金黄的蟹黄和雪白的蟹肉，蘸上姜醋慢慢品尝，优雅又精致啊。这一场螃蟹宴不仅吃出了美味，更吃出了才情，吃出了诗意。

明时节，雨纷纷，青团飘香满庭院，踏青归来吃一口，春意浓浓在心间。这是昆曲《玉簪记》里的一句唱词，唱出了青团的清新滋味。青团是江南春天的标志性美食，每到清明时节，江南的家家户户都会做青团。当然了，青团呢不仅是一种美食，它更是一种春天的象征，承载着人们对于春天的喜爱和对于逝去亲人的思念。那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聊一聊桂花糕。

秋月圆，人团圆，桂花高甜香又软，举杯邀月共祝愿，有情人终成眷属。这属于越剧《拜月亭》里的一句唱词，唱出了这个桂花糕的甜美寓意。中秋时节桂花盛开，香气四溢，而桂花糕就是中秋节最应景的美食。粤剧里的中秋之夜总是格外的浪漫，月色皎洁，桂花飘香，一家人围坐在院子里赏月吃月饼尝桂花糕。崔莹莹和张生在花园里拜月，桌上摆着桂花糕和桂花酒，两人对着月亮许下心愿，希望能够永远在一起。这一块小小的桂花糕承载着最美好的爱情祝愿。送兄送到十里亭，亭中饮酒别长亭，酒入愁肠愁更愁，依依不舍难分离。这是咱们著名的梁山伯与祝英台里的一句唱词，也是道出了黄酒的深情啊。黄酒呢是咱们江南的特产啊，也是江南文人雅士最爱的饮品。黄酒口感醇厚，香气浓郁，适合温着喝。冬天的时候温一壶黄酒，放上几颗话梅或者是姜丝儿，喝一口浑身暖和。那无论是文人雅士的集会，还是咱们普通百姓的筵席，都少不了黄酒。

在昆曲《长生殿》里，唐玄宗李隆基和杨贵妃在长生殿里赏月，当时他们喝的就是黄酒。7月7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啊。一杯黄酒也是见证了唐玄宗李隆基和杨贵妃的爱情。那么在越剧《西厢记》里，张生和崔莹莹在普救寺相遇，两人一见钟情，也是通过黄酒传情达意呀。

好，我们接下来说一说西南地区的戏曲文化。川剧是咱们巴蜀文化的瑰宝，唱腔幽默风趣，表演生动活泼，变脸、吐火等绝技呢更是名满天下。就像川剧表演一样，咱们四川的美食呢也是带着一股天生的热烈劲儿，麻辣鲜香，酣畅淋漓，一口下去所有的烦恼都烟消云散了。咱们川剧里的人物，无论是机智幽默的书生还是泼辣能干的妇女，都离不开这些麻辣鲜香的美食。当然了，说到川剧，咱们肯定会联想到火锅啊，火锅红汤滚又滚，麻辣鲜香暖人心，亲朋好友聚一堂，欢声笑语乐不停。这是咱们川剧《变脸》里的一句唱词，道出了咱们四川朋友们对于火锅的热爱。那么在四川啊，就像在西北一样，没有什么事情是一顿火锅、一顿羊肉泡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咱们就两顿。一碗麻婆豆腐香，麻辣鲜香味道长，粗茶淡饭也知足，人间有味是清欢。川剧《巴山秀才》里的这句唱词道出了麻婆豆腐的魅力。麻婆豆腐是在咱们的四川的经典名菜，也是最家常的一道菜，距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啊。那么咱们说到这个麻婆豆腐，川剧里的普通百姓家餐桌上永远少不了麻婆豆腐，一碗一碗。

麻婆豆腐配上一碗白米饭就能吃得津津有味啊。麻婆豆腐虽然说便宜啊，却最能下饭，也是最能体现咱们四川美食的精髓。回锅肉炒得香又香，蒜苗青椒配得棒，一口肉来一口饭，吃得浑身都舒畅。川剧傻儿师长，傻儿师长里的一句唱词，唱出了回锅肉的美味。回锅肉呢，是四川的家常菜之王，没有哪个四川人不爱吃回锅肉。做好的回锅肉肥而不腻，香辣可口，颜色红亮，看着就非常有食欲。川剧里的农家人呢，干完活回家，炒上一盘回锅肉，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得香喷喷的。当然了，这回锅肉呢，就像咱们四川人的生活啊，虽然说平凡，但是却有滋有味。

在戏曲里呢，有一些美食是通用的，无论是哪个剧中，无论哪个时代都会出现。那么这些美食不仅仅是用来吃的，更是承载着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与祝愿。它们呢是节日的符号，是团圆的象征，是幸福的代言。那么饺子圆满美团圆美满幸福的滋味，正所谓好吃不如饺子，舒服不如倒着。这句话呢在戏曲里也是经常出现。饺子呢也是咱们中国传统美食，逢年过节必不可少的美食。饺子寓意着团圆、吉祥、幸福，无论贫富，过年我们都会吃饺子。就像在京剧《红灯记》里，过年的时候啊，李玉和一家呢，虽然说生活艰苦，但是还是包了饺子，一碗热气腾腾的饺子，承载着一家人的希望和幸福。还有豫剧里的白毛女呢，杨白老。过年的时候给喜儿买了两斤白面，就是为了给喜儿包饺子吃，扯上二尺红头绳给我扎起来。虽然说没有新衣服，但是一碗饺子就能让喜儿开心好久。当然京剧还有很多比较经典的剧，这个篇幅啊，咱们看看，因为时间的关系跟大家不一一盘点了。那么咱们跟大家说到的是戏戏戏食共生，烟火与雅韵的千年交融啊。戏曲与美食其实从来都不是密不可分的啊，都是密不可分的。那么戏曲呢来源于生活，而美食是生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没有美食的戏曲其实不完整的。那是这种没有美食的戏曲也是没有烟火气的。没有戏曲的美食也是没有灵魂的，没有文化底蕴的。那戏曲里的美食是人物性格的写照。比如说咱们喜欢吃羊肉泡馍的西北汉子性格豪爽仗义疏财，喜欢吃精致糕点的江南女子性格温婉多愁善感，喜欢吃麻辣火锅的四川朋友性格热烈乐观开朗。所以说我们通过美食观众能够直接更直观地了解人物的性格和其生活背景。戏曲里的美食是时代生活的缩影，从秦腔的锅盔啊，到咱们豫剧里的胡辣汤，从昆曲里的青团到川剧里的火锅，那么每一种美食啊，都带着鲜明的时代烙印和地域特色。通过戏曲里的美食，我们能够了解到不同的时代以及不同地区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那么通过戏曲也是有这个，也可以表达美食是情感的载体啊。那一碗饺子，比如说一碗饺子承载就是家庭的团圆，一碗汤圆承载着节日的喜悦，一碗长寿面承载着对于亲人的祝福。戏曲通过美食把抽象的情感具体化，更容易让观众产生共鸣。如今啊，随着这一部接一部的优秀影视作品的播出，越来越多的人呢喜欢开始关注戏曲了，关注那些藏在戏文里的美食。当高亢的秦腔遇上鲜香的油泼面，当柔美的越剧遇上清甜的桂花糕，

幽默的川剧遇上麻辣的火锅，传统文化便有了最鲜活的表达。锣鼓声歇，余音绕梁，戏曲里的故事已经落幕，但戏里的美食却永远留在了人们的舌尖之上，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之中。希望戏曲的锣鼓声永远响亮，愿美食的香气永远绵长，愿中华传统文化在烟火与雅韵的交融之中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好的，看看时间，那么今天的美食客栈就到告一段落。咱们同样的时间啊，咱们每周一到周五中午一点到两点的饭点时间，也是希望咱们新老朋友们能够持续关注到我们的美食客栈节目之中。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稍后为您送上的其他精彩节目。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美食客栈，明天我们不见不散了。

0: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2: 大唐天宝年间，盛世藏威，安史之乱烽火将燃，乱世出英雄，一文一武双臂生辉。广播评书文武英雄会为您讲述诗仙李白与汾阳王郭子仪肝胆相照共赴大唐的英雄传奇。
3: 预判春秋之
4: 书接前文，翰林学士代天巡守李太白为体察民情，了解太原府的真实情况，打扮成算卦的老道奔太原就来了。两位御总兵张文李武也化了妆，暗中保护大人。李太白早就嘱咐过他们俩人，如若一旦出了意外应该如何如何行事。李太白刚走到城外，就听城里铜锣声响，紧接着就见不少差人抬着一乘大轿出来了。这些差人们越武扬威，直喊闪开闪开，都给我闪开，你们瞎了眼怎么了？没看见大人过来吗？老百姓们是敢怒不敢言，纷纷往两边躲。这轿里坐的正是知府孙弘。这孙弘听说代天巡守李太白李大人要来，到十里长亭接过两回了没接着，如今又出去接来了，哪料想跟李太白走了一个碰头。李太白也没理他们，就进城了。一进城就打起毛竹挂板算卦啊，算卦算卦，走遍天涯海角，处处为人算卦，富者给钱40，穷者分文不拿。算卦啊，算卦算卦。这太原城里也是乱乱哄哄的，李太白走街串巷东张西望，走着走着看见前边不远的一个地方围着一伙人，听里边有人哭喊，苍天哪，救救我女儿吧，苍天哪。围着的那伙人交头接耳是唉声叹气，有的转身走了，有的过路的行人一伸头又围上去了。李太白收起挂本挤上去，见地上跪着一位老太太，60来岁，这老太太满脸是血，浑身是土，已经哭成泪人一样。这人群当中有一个小伙子姓郝，哎，是个热心肠。老大娘老大娘，哎，你就别哭了，哭也没用，寻死也没用，咱不就赶上这你敢惹呀，快回家吧啊。这人群当中还有一个老头姓于，看着老太太可怜呢，老头我吧嗒吧嗒掉眼泪，就劝老姊妹啊，老姊妹，你别跟这些人说了，你也别哭了，也别去死啊。我听说呀，这个朝中来了一位巡天太守的大人，叫这个对了，叫李太白呀。听说这大人可了不得了，他查访天下有生杀大权呢，那权力老大了。听说他还有尚方宝剑呢，他就要到太原来了。刚才你没看见这知府又出城了吗？大概去接那位李大人去了。等这位李大人一到这儿，你告一状啊，你告

0: 个他躲一个。
1: 这老鱼头的话还没落地儿，幸好那小伙子把话茬接上了。
0: 老爷子，老爷子，这什么年月，这什么世道啊？有官就有私，有私就有弊，对不对？哪条河里没有鱼啊？哪个当官的没有私啊？哪个当官的他不搂啊？啊！
1: 李太白听大伙劝老太太，他也来到老太太近前。老人家，你这么大年岁，头破血出，是碰的，是摔的，还是被人打的？老太太一看呢，问话的是个老道，40岁上下，慈眉善目，三绺短髯。
2: 啊，道爷，我冤哪！这位道爷，我本是此地人士，我姓李呀，婆家姓张。我过门以后生了一儿一女，儿子叫张世禄，姑娘叫张桂香。我丈夫去世的比较早，我独身一个人把俩孩子给养大，给儿子娶了媳妇，这儿媳妇叫王巧玲啊。儿媳妇过门不到一年，儿子得了一场疾病也死了。我这个儿媳妇那可太好了，一心在我面前行孝。我那姑娘许配给城西周庄的周秀才，这不还没过门，今儿个到大门外买花线，谁知被知府孙红的儿子孙福给碰上了，把这小子整个太原谁不知道他呀，欺男霸女无恶不作呀，他一眼就看上我姑娘桂香了，吩咐手下的随从就把桂香给抢走了。我知道信儿以后啊，我就去追，一追追到知府衙门这也没追上啊。我心里盘算呐，要在孙红面前告他儿子，那不白告吗？可是道爷呀，你可我不在这儿告，我上哪儿告去呀？想来想去，我还是进衙门告了。
1: 哦，李太白皱了皱眉，老人家，那孙红是怎么审的这个案子？
2: 嗨，道爷呀，孙红连审也没审呢，吩咐手下差人愣把我给打出来了。这不，道爷你看，把我给打的是头破血流啊！道爷，您行行好，救救我姑娘吧！
0: 这老太太是一把鼻涕一把泪，哭的那个惨就甭提了。
1: 围观的老百姓一听，老太太让这位道人救她姑娘，大家是七嘴八舌，这老太太啊，这不气糊涂了吗？他一个算卦的老道能救你姑娘吗？
0: 是啊，这不开玩笑吗？哎呀，谁说不是呢？这老太太准是让这官人给揍晕了。
1: 李太白说，老人家，你不会上告吗？
2: 道爷，是啊，我刚才听说有个巡什么守大人要来。
0: 不是，那是巡守大人啊，对对，叫这个巡守大人呢，要到咱们这个太原府来。我就打好主意了，我再告他一告，我就不行我再挨顿揍也行啊。要是真能告下来就好了，要是再告不下来，我也不活了，我就跟他们拼了，我不要我这条老命了。
1: 老人家，巡守大人就该为民做主，他就要到太原了啊，你去告吧。那个，你有状纸吗？
2: 我没有啊，我也不会写呀。别人一听说告知府，谁敢写呀？
1: 哦，李太白点点头，老人家，我给你写。
2: 道爷，你敢给我写状纸？
1: 我敢。
2: 哎呦，道爷，那可。

0: 太好了，你要给我写状纸啊，你不怕连累吃官司吗？
1: 老人家，我不怕，
0: 那我就去找这个笔和纸。
1: 不用了，我全有。李太白摘下黄布包，取出笔墨纸张，刷刷刷刷刷刷写好状子，交给老太太。你等着吧，只要李太白一来，老人家一告一个准儿。这下看热闹的人是交头接耳，纷纷议论，哎，这老道可真不错，他这胆子可真够大的。他呀大概活腻了。李太白背上黄布包，打的毛竹板就走了。这老太太啊，虽然不认识字儿，可是还是捧着状子看了半天，认认真真叠起来揣好，一看老道没了，急忙站起来喊，
0: 道爷啊，道爷啊，先别走啊，留个姓名吧，等我告下来以后，我得好好感谢感谢道爷。
1: 围观的老百姓当中，那个姓于的老头提醒老太太，老姊妹啊，老姊妹，你别回家啊，赶快这个到南城门口你去等着，说不定啊，代天巡守大人一会儿就来了。老太太急忙起身奔城南，刚一转弯就听见锣声响了，紧接着又听见有人喊，闪开闪开，大人过来了，闪开闪开。这老太太呀是救姑娘心切，听说大人过来了，又看见一声大叫，急忙上前喊，
0: 冤枉啊，冤枉啊。
1: 这些差人们一看，
0: 呀呵，这张老太太胆子真够大的啊，
1: 把他赶出衙门，他又跑到大街上拦轿喊冤来了。这轿里坐的是谁呀？知府孙红。孙红去接李太白没接着，才从城外回来，有人报与知府，知府吩咐落轿，命人带过喊冤之人。老太太跪在轿前，一个劲儿的磕头啊，
0: 大人呐、啊，大人呐、啊，我冤枉啊，我冤枉啊。
1: 孙红撩起轿帘一看，张老婆子，他就问，你告谁呀？
0: 我告知府孙红。
1: 我在这、有状纸吗？
0: 有，
1: 递上来。
0: 哎哎，
1: 老太太取出状纸交给差人，差人接过交给孙红。孙红打开状子一看，这状子写的字字千斤重，太有分量了。这小子吓得头发根发炸，胆裂昏飞，好险呐、啊！幸亏这状子落到我孙红手里，这要告到李太白手那儿，我不就完了吗？孙红哼了一声，哼，老乞婆，你抬头看看我是谁。
0: 我不敢抬头。
1: 抬起头来。哎哎，老太太抬头一看，这轿里坐的是知府孙红，激灵灵打了个冷战，心想，哎呦，不好。这孙红手捧状子，心里就琢磨开了，什么人胆大包天，竟敢给老乞婆写状子？回府衙定要严查严办。于是命人带老太太回衙，老太太高喊，
0: 我不告了，大人呐、啊，我不告了，你把那状子给我吧。
1: 老太太想要回状子，那能要回来吗？孙红也顾不得肚子饿了，刚刚回到府衙，便吩咐击鼓升堂。这孙红啊，坐在当中，衙役三班排班站立，有人带上老太太。孙红一拍案桌，老乞婆，我来问你，这张状子是谁给你写的？快说。老太太是避而不答。孙红冷笑两声，你不说，来人给我掌嘴。本来老太太满脸是伤，这一顿嘴巴打得老太太嘴角流血都给打懵了，老太太

0: 说大人呐，写状的是一个这个算卦的先生。
1: 妈，算卦的，他姓什么叫什么？
0: 这个大人呐，这我不知道。
1: 来人呐，把算卦的都给我抓起来。
2: 哎，
1: 好嘛，这下子太原城里的算卦先生可倒了霉了，全被押上公堂，一共35位。跪倒一大片呢，这些算卦的都说自己的卦算得最灵最准，可是没一个算出今儿个自己被抓。知府孙弘一拍案桌，说：“谁给老乞婆写的这张状纸？啊？”这些算卦先生全害了怕了，一个个跟鸡前碎米一样，不住磕头。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战战兢兢。
0: 我没写，我没写，我也没写。
1: 孙弘火了，你们都没写啊？难道这张状子是我写的不成吗？我也看出来了，人是木雕不打不着，人是木虫不打不成。来人呐，挨个给我打！谁不怕挨打？算卦的也怕挨打。这些人齐喊：“
0: 冤枉啊，大人，大人，大人，冤枉啊！”
1: 其中有个胆儿大的：“
0: 大人，大人呐，一人做事一人当，不能让别人受遭殃，是不是的呢？您要打，也不能都打呀。能说这些人写这一张状子吗？您呢，叫老太太来认一认。”老太太认出是谁写的，您就处罚谁，这不就得了吗？
1: 孙弘一听，这话可也对。老乞婆，你仔细看一看啊，全太原城所有算卦的一共35个，都在这儿。是谁给你写的状子？你赶快把它给我找出来。这老太太哪见过这阵势啊？瞧瞧这个，看看那个。他看谁谁害怕。这个说：“老太太，老太太，您可得把这眼光放亮点啊，千万你可看准了，这公堂之上这可不是开玩笑的。”那个说：“老太太，我跟您是一没有冤，二没有仇啊，我上有老下有小，您可别叫我受这冤枉苦啊。”我这个
3: 老太太把这35个算卦的看了一遍。
0: 大人呐，抓的这些人我全看了。
1: 啊，你看完了，哪个是写状纸的？
0: 大人呐，一个也没有给我写状纸的那位先生。
1: 孙弘一听，火冒三丈。什么？没有？这可真邪了门了。不打你，你是不说实话呀。来呀，还得给我掌嘴。
0: 哎呀，大人呐，我跟您说实话吧，给我写状子的是个老道。
1: 老太太心里话，那位老道云游四海，如今呢十有八九早离开太原城了，你们上哪儿找去呀？
3: 知府孙弘一听老道给他写的状子，用手一比划，
1: 这35个人啊，不能放，先给我压下去。来人呐，快快去抓老道。
3: 好嘛，这些差人呐，满街去学嘛老道，边找老道边嘀咕，
1: 是不是把这老太太打糊涂了，又招出个老道来，说不定一会儿再招出一个和尚。哎呀，叫咱抓老道，咱上哪儿抓去啊？哎，还真巧，
3: 走不多远，前面一个老道手拿毛竹挂板，拆着一看，嘿，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
1: 念叨老道，老道就来了。
3: 这些差人跑过去，二话没说，唰，把锁链子给老道套上。这位老道非是别人呢，正是代天巡守李太白。
1: 李太白一愣，哎。贵差们，贫道身犯何罪？差人们一瞪眼，你还身犯何罪？今儿个老道全都
3: 暗中保护。

0: 李太白，暗中保护李太白。张文李武一看，刚要过去营救，见李太白一摇头，俩就明白了。张文在衙门口外探风声，李武撒腿就往城外跑。这公堂上刚把35位算卦的先生跟老太太压下去，当差就进来了。禀大人，写状子的老道抓来了。哦，孙弘大喜，押上堂来。是。李太白到了堂上，孙弘一看，眼前这位老道头戴九梁道巾，身穿蓝色道袍，腰系水火四套白袜云鞋，40岁上下，一表非凡，是傲骨仙翁。李太白现在呀，只好委屈一下自己了，跪在堂前。这知府孙弘啊，一拍案桌：“老道，你出家在何地？道号何名？你要从实讲来。”大人，贫道云游四海，到处为家呀，道号木曰。贫道我不知，身犯何罪被押上堂来？哼，老道，我问你，是不是你给一个张老太婆写过状子？李太白装糊涂：“写状子？大人呐，写什么状子？”谅你写了也不敢说。来人呐，把老太婆给我押上来。有人答应一声，把老太太押上来。李太白一看，差点没认出来，老太太满脸是血，都站不起来了，看来在公堂之上被打得挺重。李太白心中骂道：“孙弘啊，孙弘，你好狠心呐！”这功夫就听孙弘说：“老乞婆，你看看，哎，他是不是给你写状子的那个老道？”老太太一见李太白，那心嘣的一下就提到嗓子眼儿了。眼前这位道人，正是给自己写状子的那位道人，心里呀、咚咚咚就跳起来了，心说：“人家这位道爷好心给我写状子，搭着墨，搭着纸，搭着弓，分文不取呀，为帮我讨个公道，现在被抓到公堂，我要一说是他，老道还活得了吗？得了，我喝出去了，你打死我，我也不说是他。”老太太拿定主意，那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啊，不不不不，大人呐、不是他，我根本没见过这个老道，给我写状纸的那位老道啊，那年龄比他大多了，胡子全都白了，你们呐，抓错人了。”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

0: 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0: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1: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0: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守护这片绿洲。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3: 大唐天宝年间，盛世藏威，安史之乱烽火将燃，乱世出英雄，一文一武双臂生辉。广播评书文武英雄会为您讲述诗仙李白与汾阳王郭子仪肝胆相照共赴大唐的英雄传奇。
4: 预判春秋之万千，
5: 书接前文，戴天巡打扮成一个算卦，打扮成一个算卦的老道，暗查太原城，因给张老太太写了状子，结果被抓进了知府。知府孙弘就问张老太太，给你写状子的是不是眼前这位老道？这张老太太是矢口否认，说大人呢，你们抓错人了。孙弘派出去那么多差人，就划了来一个老道，他不肯轻易放过李太白，就叫人准备好笔纸。老道，这个你给写几个字啊，让本官我看一看。李太白知道孙弘要对笔体，李太白什么人，才华横溢，满腹的经纶，什么笔体不会写，提笔在手，另换笔体写了几个字，有人接过来交给孙弘，孙弘接过来与状子一比较，两种笔体完全不同。李太白乐了，哈哈哈哈，知府大人，贫道没有罪呀。那老道，有错抓的，没有错放的，也不能白把你抓来呀。来人呐，给他夹上大架，拖到衙门口夹他半天再说。您听听，当官的嘴就是大，哎，他就是法呀，管你有没有罪，先收拾收拾你再说。当差的给李太白夹上大架，退下堂来，摁在衙门口那儿呢。暗中保护李太白的御总兵张文，一看戴天巡守李太白被大家夹上，可吓坏了，这还了得，刚要过来解救，李太白忙给他使了一个眼色，意思是你不要管。张文只好待在一边，他不敢离这地儿太远，要是一离开出了事就麻烦了。知府孙弘在堂上还在折磨老太太，这家伙是这么个主意，我呢把老太太折磨死，那姑娘就归我儿子了，别人谁还敢追究啊。正这么个功夫，有人飞跑来报说戴天巡守大人已到城外。啊，孙弘从椅子上嘣蹦起来了，戴天大人来了，快快快，把这个老太太先给我押起来，妈坐轿太慢了，耽误事儿啊，赶快给我备快马。这孙弘带领人急匆匆马上加鞭去接这位巡守大人，差人们在后面跟着往城外跑。

你看这些人呢，都忘了衙门外还夹着一位老道呢。大街上的人呢，吓得赶忙往两边躲，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孙弘骑马刚到南城城门，就见有一大队人马向这个方向跑过来了，跑得还挺急。知府孙弘琢磨，代天巡守大人怎么来得这么急呢？李太白让差人给带走了，那能不急吗？要是李大人出了事儿，李武怎么交代呀？这李武跑到城外，一声令下，3000御林军、500削刀手、40名校尉抬着一声八抬大轿，紧着往城里跑。孙弘不知出了什么事儿啊，这家心惊胆战，急忙下马迎轿就跪下了。下官迎接大人，晚来一步，望大人恕罪。李武勒马问道：“你是什么人？”“哦，太原知府孙弘。”“孙弘，为何才来？”“哦，只因下官方才出城迎接大人，大人未到，下官一时胆大，回衙用膳，不想此时大人来到，下官该死，望大人恕罪。”这小子说了半天好话，轿帘也没撩起来，也没听轿里大人答言。这家伙心里更慌了，李武把马往前一提：“孙知府，代天巡守大人定是与你生气了，你赶快起来引路，到府衙咱们再说。”“哎！”孙弘心想：“坏了，李太白挑我的眼了。”这家站起来也不敢再骑马了，把马交给跑来的差人，他手扶轿杆，只好跟着轿夫一起往前用步梁。抬轿的哪是走啊，那是撒开腿跑。孙弘也只好跟着跑。这家伙平时吃的是又白又胖，跑起来那脸上那胖肉都噔噔噔噔的直颤，没跑一会儿就上气不接下气儿，张着大嘴紧喘气儿。他哪受过这个罪呀？这家心里还埋怨呢：“干什么跑得这么快呀？代天巡守大人这坐在轿里也不舒服啊。”你看他心里埋怨，嘴上不敢说，腿还得紧倒腾。一进城，这看热闹的老百姓可就拥挤不动了。你看谁见过今儿个这种场面呢？堂堂太原知府手扶轿杆跑得气喘吁吁，不，这练什么功啊？锻炼也没这么锻炼的。你这官老爷吃饱了喝足了啊，你练练猴拳，踢踢熊腿什么就算了，今儿个这模样，这可太狼狈了。大伙说什么的都有。知府孙弘见这么多人都看着自己，比划自己，这觉得太难为情了。到了府衙门前，大轿落平，李武也下了马，站在轿旁。孙弘喘着粗气，又撩袍跪倒在轿前：“代天巡守大人在上，下官孙弘接大人下轿。”轿里没声没言。孙弘提高嗓门：“大人，下官孙弘，请大人下轿。”这轿里呀，还是没人搭话。孙弘跪在那儿，觉得奇怪，这位大人怎么不搭话呢？他扭回头来，压低了声音问李武：“贵差，大人他怎么不说话呢？”“啊，孙知府，可能大人一路之上过于劳累，在轿里睡着了吧？你呢，自己过去打开轿帘，你看一看吧。”孙弘站起来，

0: 悄悄走到前去，伸手轻轻一撩轿帘，小声叫：“哎，大人，大人。”但往轿里一看，轿里没人，慌忙转头又问：“哎，贵差，轿里怎么没有大人呢？”“
1: 哦，知府，
0: 来时大人还坐在轿里呀，怎么进了城大人就不见了呢？”“
1: 孙知府，你把大人给折腾到哪儿去了？”“
2: 我的这个……”孙恒吓得一个劲打哆嗦。“
0: 喂，贵差，这咱可别开这么大的玩笑，这可太冤枉下官了。下官不知道大人的去向，怎么能折腾大人呢？再说下官哪敢折腾代天巡守大人呢？”
1: 正这么个功夫，李太白亮开嗓门了：“
3: 李武，他把我夹在这儿了。”
1: 李武扭头顺声音一看，
0: 哎呀，代天巡守大人正在那儿被大家夹着呢。李武苍啷一声亮开宝刀：“胆大孙红，你还不快放开大人。”
1: 孙红一听，我这个妈呀，吓得都尿裤子了。这家心里琢磨，这孙悟空变戏法也没这么变的，眼前这个老道竟是代天巡守大人李太白，我算完了。就在孙知府不知所措这个功夫，李太白说话了：“张文、李武，你们怎么见死不救啊？”二位总兵急忙上前命差人放开李太白。李武一抱拳：“哎呀，大人，为何落到这般光景？”“
3: 嗨，李武啊，知府派人把我给抓起来了，我也不知身犯何罪。”
1: 这李武拎刀就要杀孙红，李太白给拦住了：“别，李武啊，这好几十斤的大架夹了我半天了。”“
3: 嗯，来人呐，把这大架给孙红夹上，叫他在夹我的那个地儿也风光一会儿吧。”
1: 有人上来带过孙红，把大家给他夹上了。差人们全过来给李太白道经。李太白吩咐借知府衙击鼓升堂，先把张老太太带上堂来。老太太上堂一看，
0: 哟，大堂上坐着的这位不是给我写状纸的那位老道吗？
1: 老太太急忙跪倒在地：“
0: 道爷在上。”
1: 两旁站班的一喊唐威，吓得老太太不敢再说话了。李太白把脸一沉：“你们对老太太发什么威呀？”这一句话说完，堂上是鸦雀无声。
3: 本官代天巡守，
1: 下跪之人，你的冤屈由本官为你做主。”老太太跪在地上是千恩万谢：“
0: 大人呐，知府还抓了35个算卦的呢。”
1: 李太白一听，忙叫人放过35个算卦的先生。这些人呢，高高兴兴出了衙门，纷纷议论：“这位代天巡守大人真不错呀，那可不，人家称得起是两袖清风。”李太白又叫府衙差人带着自己的校尉去抓知府孙红的儿子孙福，准备把老太太的女儿张桂香救出来。府门的差人那什么场面没见过，什么人物没看见过，最会看风使舵，哪头风硬随哪头。班头张三、李四儿平时可会跟孙红的儿子孙福溜须了，今儿个一马当先走在前头，领着李太白的差人一直闯入孙福的房门。孙福这小子正逼张桂香跟他成亲，张桂香死也不应，孙福正打仗。

孙福一愣，孙福一愣，李四上前不容分说，咣咣，就是俩电报，啪啪，紧跟着俩嘴巴。孙福这小子火了，你们疯了，你们，我是你们少爷。张三说，我是你爹。李四说，我是你爷爷。张三一抖了锁链，唰的一下的把孙福这小子给套上了。走，张三在前牵着，李四在后边推着，押走了孙福。李太白手下的差人看见张桂香披头散发，被打的是遍体鳞伤，赶忙走过去，姑娘别害怕啊，跟我们去见代天巡守大人，那个你母亲在公堂上，代天巡守大人一定要给你们母女做主，走吧。张桂香一听，急忙随差人来到公堂。孙福这小子被押上大堂，一看不是他爹坐堂，立马就耷了脑袋了，一听说让他给代天巡守大人下跪，这小子当时就傻眼了，跪倒就喊上了，大人，嘿嘿，大人，饶命啊，饶命。李太白一瞧，这小子长得个儿不高，小脑袋瓜，小脚丫，短胳膊短腿，大肚囊，两头尖，中间大，怎么看怎么像个嘎。哼，就他这个德行，真够60个人看半年的了。这功夫有人带来张桂香，母女相见是抱头大哭，女儿见娘满脸血迹，心里痛得跟刀扎一般，娘见女儿处处是伤，心里疼得像刀弯似的。李太白对手下差人耳语一番，差人来到衙门口，在衙门口这看热闹的老百姓是拥挤不透啊，都来看孙红孙知府。孙红往日那是不可一世，又吹胡子又瞪眼，如今让大家夹着呢，垂头丧气，老百姓这个解气儿啊。这功夫差人过来，代天巡守大人李大人小玉，黎民百姓有冤的申冤，有状的告状啊。差人喊过之后，带孙红上堂。孙红跪倒在地就喊上了，求大人开恩，求大人开恩呐。李太白吩咐给这功夫申冤的，这功夫申冤的告状的，呼啦一下的进来好几十位，告的都是孙家父子，有的告孙红贪赃枉法，有的告孙福欺男霸女，欺行霸市，有的告孙红纵子胡为，榨取民财，反正当官干那些坏事，这孙家父子都干了。李太白审问孙红孙福，俩人是一见铁证如山，只好供认，挂了押。李太白处理案的十分果断，一声令下，十字街立下法场，将孙福开刀问斩，把知府孙红的官职是一撸到底，永不再用。另外家中的财产给他留下一小部分，大部分归公，叫孙红拿出200两纹银给这张老太太跟他闺女张桂香，限他3日之内离开太原城。审完了，张家母女是千恩万谢呀，同众人下了堂，十字街上斩了孙福，老百姓是喜笑颜开，奔走相告，真是大快人心。正这么个功夫，太原府的大小官员都来拜见代天巡守大人。李太白告诉差人，免参免见，我一个也不见。孙红找人把儿子孙福死尸装进棺材，找个地儿埋了。为什么这么急着办呢？因为3日之内必须离开太原呢，多待1天也不行。孙红

0: 红啊恨透了李太白呀，心说李太白呀，李太白，你太狠了，我就这么一个儿子，一颗独苗啊，你给我杀了，你又撤了我的官，让我倾家荡产，把我赶出太原城。李太白呀，李太白，在这三日之内，我叫你脑袋搬家，不杀了你我白活了。孙红把儿子埋了，这天呢也黑了，他偷偷的去找苏景宗、苏信宗。那位说，这苏景宗、苏信宗是谁呢？苏景宗、苏信宗哥俩是太原府的俩总兵，哎，与孙红有八拜之交。俩人把孙红接进客厅，白酒给他压惊，孙红啊是放声大哭啊，二位贤弟啊，我儿子让李太白给杀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这酒啊兄弟， 我实在是喝不下去啊。老大苏景宗就说，大哥别难过，你的事我们全知道了，我们哥俩呢本想见见李醉鬼是什么模样，不料他来了一个免餐免见，我们哥俩正琢磨如何收拾这李醉鬼呢。老二苏信宗接着说，朝中定国王已经派人给我们送来了密信，说李太白哪时到，让我们哪时收拾他。孙红是一把鼻涕一把泪，
1: 二位贤弟，这李醉鬼如今住在知府衙内，这小的有3000御林军、500校刀手、40名校尉，另外还有2个御总兵保护他，咱们怎么能下得了手呢？
0: 苏景宗乐了，大哥你不必担心，我们已经琢磨好了，打算今天晚上就派人去杀他。老二苏信宗接过话茬，把李太白杀了，咱侄儿孙福这仇也报了，定国王吩咐我们的事也就办了，这不是两全其美吗？孙红一拍大腿，对对，那我也就官复原职了啊。苏景宗、苏信宗安慰孙福，大哥你就瞧好吧，李太白活到三更他活不到天明啊。二位贤弟，你们哥俩有这么大把握吗？有，有啊。来人呐，到武功楼请二位教习。是。功夫不大，来了俩人，进亭堂对苏家兄弟深施一礼，参见二位总兵爷，叫我二人来不知有何吩咐。苏景宗乐了，二位贤弟，来来来，我给你们俩介绍介绍，这位是我大哥知府孙红。俩人过来见过孙红，苏信宗说，大哥这是我府的二位教习，一个叫蔡文龙，一个叫吉文虎，两位兄弟今天晚上我有一件大事让你们哥俩去办。
2: 本集播讲完毕，感

0: 播，
1: 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2: 云上冰团 APP 由冰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0: 打开它，冰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2: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0: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冰团，点击下载，
2: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冰团资讯之旅，
0: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3: 乾隆巡幸江南，歌舞升平景象背后，实践激道为患，贪渎滋生。傅恒身为宰府，欲命大小金川用兵，急于雪耻，荡平沙罗奔族众。吴康安和刘墉以钦差大臣身份运筹谋划，一举擒魁。洪昼、和珅、阿贵微服私访，密折弹劾封疆大吏。请听长篇小说《乾隆皇帝》第四部《天不艰难》。嘎巴向马所柱等人打探傅恒的整军情况，马所柱吃着鸡肉，像讲故事似的给嘎巴讲着。那些人脱了衣服在雪地里边站着，大帅脸色板得铁青，问西边的人，就听那些兵们齐声大喝：大帅不狼，我们不狼。大帅问完他们，又转脸问东边：冷不冷？
4: 不冷。
3: 只有一个家伙叫的声音尖，像半夜里边遇了鬼似的，惊扎着喊：
4: 西边的不冷，老子也不冷。
3: 大帅看着东边叫着：自称老子的站出来。一个小个子几步跨队出列，单个站在将台下，梗着脖子说：
4: 副帅，就是我。
3: 你是哪个营的？
4: 原张广四部下沙元和参将，左二营守备贺老六。
3: 贺老六，官名？
4: 报副帅，官名没有。
3: 为什么自称老子？
4: 报副帅，沙罗奔打我不服，我的一百兵没有伤亡，我不见得比西边这群丘八弱。
3: 这小子也真的泼皮胆大，回身大喊一声：跟我进下寨的兄弟们脱衣服。众人懵懂着，东边队伍里已有一群人脱了衣服，有的里头没穿内衣，竟脱得赤筋打条，梗着脖子雨雪地里站着。大帅盯着这群人足有半袋烟的时辰，突然桌子一拍，大声说：
4: 好样的，向傅恒的兵，
3: 贺老六归队，晋升你参将缺，补缺游击。用眼睛扫着教场，接着说：出兵放马，斩头沥血，谁都知道是脑袋别在裤腰上的勾当，死都不怕，还怕冷？军营里讲究的就是杀气，有气你就跟着傅恒老子我干，升官发财立功名，没气给你盘缠，滚回你家热炕头。这一来激得满教场上万的兵炸了窝，东边的败兵也都甩掉了号褂子破衣服，跳脚大叫：我们跟着傅大帅干。连我们站岗的川军都心里火烫似的，冷的不冷了，缩脖子的也伸直了，号褂子也扔掉了，还是那个风，还是雨夹雪，愣是不冷。
2: 马所柱讲到这儿，嘎巴和白顺都听得入了神了，连马所柱仿佛也坠入当时的场景回忆，忘了手里边还有半只烧鸡了。

0: 了半晌，白顺捏了一颗兰花豆扔进嘴里，咯嘣嘣地嚼着，说道：大帅现在还在整军，你里谁你里谁日向金川推进，在后头鲜菜大肉囊脏着，一个个吃得白白肥肥，还要进城串馆子看戏。嘎巴的心念一动，何不趁机会和这三个一道去清水堂，到卡子边多少关口验证关防都省了。说着一笑，汉人的不好，你们不是的，你们在成都的几天回去，我的去清水堂看看的。
1: 哥爷，您的真要去那地方不好的，您不是要见傅大帅升官的吗？
0: 升官不急的，那是一定的。嘎巴笑着摇了摇头，从包里顺手拿出一锭大银子来。银子归儿子的，牛肉烧鸡一路吃的，看完了回来见傅大帅的。我已经去过前线光荣的，你们明白？两个人看那银子，细小的银旗周匝，竹叶银纹纵横，薄底上一根根金丝罗到顶，足足的九五成色，少说也有30两的半个台州元宝，在灯下锃明发亮，晃得人眼睛发花。白顺眼巴巴看着，吸溜着嘴说，这个得到军政司签个官房。马锁柱暗地推了他一把，格爷去大帐报道，分派差事没10天下不来，再去军政司签那个官房，不定就去不了了呢。我们过来过去，哪道卡子不认识我们？谁验过官房？嘎巴无意间碰了一下那个包，里边立刻传出银子碰撞的声音来。如果的不方便，我的就先报到，清水堂的不去，别的地方去一样的，打仗的杀人放火的就行。白顺赶紧笑着说了：嘿嘿，格爷，兄弟跟您对缘分，大大交情的，到我清水堂玩玩的，那里我的当家的，官房的不要，一路熟人的，我们三个就有官房，我们的脸就是官房的。嘎巴愣了一下，笑着点了点白顺的鼻子：哈哈哈，你有趣的，你的脸官房的。傅恒剿抚金川，钦差行营设在成都西城，这里原本是四川巡抚衙门，巡抚金辉是革职留任戴罪从军的人，没到傅恒立任，早就把衙门洒扫停除，衙门里亲兵哥什哈一个不带，留给傅恒做护卫，却撵了成都知府与成都府首县合署办公，带着师爷书办守在知府衙门，随听傅恒传唤指令。傅恒是顶尖聪明睿智的人，不用猜就知道金辉没有了讷亲这座靠山，这番殷勤不但省了重建钦差行员开支消耗，往实力说，金辉平素为官也还谨慎清廉，也不好服他这番美意，也就笑纳了。嘎巴和几个小兵在双流军驿里议论傅恒练兵有方，傅恒此刻在总督衙门牵押房西的花厅里边刚刚会议过，传令成都知府鲜于公、城门领张成友来衙训令整治成都治安。会议刚散，所有的军将都离去了，只有北路军副统领廖化清被留下来。金辉要告辞还没辞呢，在花厅中间的金川形势大沙盘旁巡逻，见傅恒没有逐客的

0: 思，安了心了，帮着小妻子开窗放屋里的烟气，摆放凳子，收拾残茶，又招呼叫大伙房，给大帅清炖一碗银耳汤，泡盐盐的茶来，大帅要熬夜。傅恒倒觉得不过意的，笑着说了，老金，交代一个哥什哈管事儿的听小妻子招呼就成，那些事儿叫他们下头人办。其实就这样会议，你要忙就说一声，在衙办事儿就行。这里说治安，是川军有不少进城惹是生非的，你还是留任巡抚听听也好。来，这边坐坐。是，中堂。金辉这才擦了手过来，提着袍脚坐下，不言声地把两杯茶，一杯捧给傅恒，一杯递给廖化清。傅恒笑着拍了拍金辉的肩头，对廖化清说，不要小瞧了我们这位老兄，当年云南苗盼全省糜烂，东川府九县县城全部破溃，只有他带全县衙役和百姓死守不退，顶了三个月，把家当都分给了守城军民，到底也没有失陷。张广嗣大军入滇，又管看护粮道，为保一万担军粮，200个人又和2000苗人对峙，打了一天一夜，援军到了，他也累晕了，这还是个文弱进士出身，要会武，指不定怎样英雄呢。老金，别整日双打蔫了似的，振作一点，你那点事儿皇上心里有数，傅恒也知道你。金辉是一个内向人，听傅恒述说自己履历如数家珍，心里边一阵酸热，几乎要掉下眼泪来，赶忙敛住心神，微微一笑，哈哈，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傅相来，我一定重新打起精神，政务上料理好，还有运粮饷民夫调度征用，都是傅相一句话的事儿。说话间，银耳汤已经端来，小妻子又给金廖二人各换了一杯盐茶，退后一步禀报傅恒，主子，成都府城门领来了，在千押房那边候着。哦，你去请他们稍后，我和廖将军再交代几句就过来。小妻子答应一声，回身便走，傅恒又叫住了，廖将军上次在下寨枪伤了肺，既有银耳包二斤交给他的哥什哈带去，哦，给马光祖也带二斤。他是满面的倦容，起身到铜盆里撩水洗了一把脸，仔细擦干净了回座，对廖化清说，留你没有多的话，马光祖先回刷经寺调度人马，你开会来迟了一点，再交代几句。见廖化清要起身恭听，手按了按示意他坐下。今年春寒，本地人说逢这年头金川有瘴气，所以一定要秋冬季动手。南路军赵慧那边步步为营向小金川推进，因为那里泥淖太多，易守难攻。北路还是主战场，因为有个下寨，毕竟容易穿插。讷亲的计划原本没有大错，漏子出在两条，一是料敌不清，道路不熟，二是我军没有联络办法，不能互相策应，各自为战，反被沙罗奔各个击破。廖化清点着头说了，是，打着打着敌人就没影了，偷袭刷经寺，劫松岗粮道，军情都送不到中军，我们就像死蛇，一节又一节断开，由着老沙拾掇。傅恒捧着银耳碗，目光在灯下闪烁，幽暗的发绿，沙罗奔已经把所有的粮食盐巴被俘运到了瓜尔崖，老人女人和孩子也都移过去了，想必是要在那儿死守，或是那里有通往青海西藏的道路也未可知。 我已经写信给岳中奇，叫他着意侦查，有路就堵死他。廖华清说，沙罗奔看来是不肯面府投降了，四万藏兵在大小金川周旋，三万老小在瓜尔崖。大帅，这些藏人我佩服，有血有肉有骨头，我最怕他们来个聚族自焚，我们脸上就挂不住了。哎，我也担心，最好是在大小金川混战当中生擒了他，现在没有开战，说这个话未免太早。不说这些空话，海兰察飞鸽传书，他营里传唤将佐用的是唢呐，千总以上的官每人一个号谱，夜里打乱了阵，唢呐一响就知道主将在哪儿，吹唢呐叫谁。赵慧是用的牛角号，道理也是一样。方才想了想，你们是鸣枪叫人恐怕不成，因为沙罗奔也有枪，土枪鸟铳火枪都有，你打枪他也打枪，响成一片就分不出信号，要改就用他们的办法。总而言之，要一连就通，哪怕你们学鸡鸣学狗叫呢，我不管，这边是主战场，联络更是要紧，和我联络，自己营里上下联络，和策应军营联络，都要有死章程。战场上联络就是呼应，就是战机，你要想清楚了，从武到少，队棚营各级长官上下左右，一是打散了怎样聚，二是临时调动怎样传令，摘韭菜一样一根一根理顺了。和我至少要有三种联络办法，和川军至少有两种，还有粮食供应，开了三次会议了，这是不消细说，有备而无患是千古不易的治理。就这些话，比如探测道路，辎重运输，有些细物回去和老马再合计一下，缺什么速速报我。廖华清一边听着，手掐指头记忆，听完起身，单手平胸，刷的一个军礼，说道，爵爷放心。接着就复述傅恒命令要点，傅恒满意的点了点头，见他又走又问他，你那里有五门炮，鸟铳多少只？
1: 回大帅，25只。
0: 把我卫队鸟铳再拨给你15只，我有30只足够用的了。
1: 谢大帅，我一只也不要，这仗打不赢，我和老马说了，25只鸟铳全向我俩开火，把我们打成马蜂窝，抬尸见您。
0: 我不要你们马蜂窝，我要沙罗奔，炮队要拉上去，走得慢也要拉。
1: 是，从清水塘水运大炮不算慢，火药遵大帅的令，都用油布包了，外用蜡封。还要回大帅，沙罗奔也有10几只鸟铳，也有炮，请大帅留意。
0: 呵呵，金川不产硝硫磺，他能有多少库存火药？小金川的炮缴还了官军，大金川没有炮，10几只鸟铳还要用来打我的传信军歌。这么大战场，那么点东西是胡椒面，懂吗？是个味道。好，放心去办差吧。廖华清爬的一个转身，配件马刺叮当作响的去了。这边小妻子去传令鲜鱼公张成友觐见，傅恒笑着对金辉说，有人说败军之将无以言勇，我看不见的，马光祖廖华清都是沙罗奔打残了的人，北路军带起来士气不比赵慧的低。马光祖3月天打赤膊，在小黄河口探路，差点陷进泥淖里。廖华清和当兵的一起拉气儿脱炮，一身伤疤亮出来，兵士们病号都起来跟着上去了。

说着，见鲜鱼公张成友捧着手本一溜小跑进来，对金辉说：“你和他们讲，进城的兵都是川军，要全部赶出去。”说罢，药水漱口，坐在郡案中间，抽出北京、南京递来的一船信，用剪子一封一封剪拆。鲜鱼公张成友二人请安行礼，他都没理会。金辉轻咳了一声，说道：“川军绿营调来的这两万人，是为策应马军门、赵军门两路人马用的，不是让他们到成都这个花花世界享福来的。我昨个便衣出去看了看，砸在人群里的兵触目皆是，有的游击千总带着马鞭骑马进城，趾高气扬；有的采办大车小车沿街买鸡买牛羊肉，成都市面上黄豆价涨了一倍，鸡肉涨了两倍，牛羊肉也涨了七成。采办前头走，买菜的百姓在后头倒着几辆金马，还有串茶馆听说书看戏的直出直入，有的军官还和商人在饭馆里混在一起，这太不成体统。傅大帅早就有禁令，所有军官兵士不奉命不许进城，两位老兄竟是视而不见。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3: 你姓什么？我姓李。

0: 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朱、吴、郑、王、诸葛、欧阳。
1: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2: 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3: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4: 我是一颗小种子，
5: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4: 让我长叶、开花。
6: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1: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7: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1: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7: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1: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7: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8: 乾隆巡幸江南，歌舞升平景象背后，实践激盗为患，贪渎滋生。傅恒身为宰辅，欲命大小金川用兵，急于雪耻，荡平沙罗奔族众。吴康安和刘墉以钦差大臣身份运筹谋划，一举擒魁。洪昼、和珅、阿贵微服私访，密折弹劾封疆大吏。请听长篇小说《乾隆皇帝》第四部《天不艰难》。咸鱼公和张成友都低着头垂手站着，不时地瞟一眼伏案看信的傅恒。听完金辉劈头盖脸的这番训诫，咸鱼公翻了翻眼皮，清了清嗓子，却没吱声。张成友说道：川军西营管带贾清源到卑职衙门说过，兄弟们在城外头住，有些吃的供应不上，请允准进城采办些打的牙祭，还有些药物，头疼伤风的、长疥出癣的，军医照料不来，说这事儿请示过鲜鱼太尊，照先头盈利，每日允许出营一成五，卑职不敢自专，请示了太尊才放人进城的。金辉听了就看着鲜鱼公，这个鲜鱼公是个30多岁的中年人，方脸细眉，鼻如悬胆，白皙的脸上唇下留着修得极为精致的八字髭须，白弦卜卦下露着一条黄腰带，一看就知道是个黄带子宗室子弟。鲜鱼公稳稳地站着，微微一哈腰说：回中城，成都城外是头一次驻兵，贾大人亲自来衙门说，兄弟们吃不上青菜，账房潮湿，过了病气喘起意来了不得，因此就允许了。举杯之想，这是军政军民一体，劳师助战的好事。从进城

兵士情形看，大体也还安分，并没有扰民的事儿。他抬起头来看着金辉，微笑着绷着嘴唇，好像是在说，就是要顶你一下，你怎么样？金辉咽了一口唾沫说了，不行，从明天起，所有在职军务人员一律不许入城。在旁边的张成友嗫嚅着说了，回大人，这么晚了怕船籍不到人。鲜鱼公也说，这又不是敌情，何必急在一时。傅恒看着文书信件，似乎是里边写的事儿惹得他烦躁，听他们啰嗦，把文书一推问了，金钟成说话不顶用了吗？好半天鲜鱼公才说了，大帅哪儿敢呢，卑职们不敢那么眼皮子浅，卑职的意思。傅恒站起身来，背着手踱着步说，你知道一城半是怎么回事？沙罗奔派四个细作站在城门口数数，就能算出策应军人马总数。忽然间傅恒转回身，皱着眉头说了，你说不扰民，菜蔬粮肉涨价就是没此为甚的扰民。有了傅恒的这几句话，金辉的胆子壮起来了，言语之间也显得有了底气。成都不是前线，前线将士马军门的兵只有冬瓜南瓜红米饭，赵军门就是泡菜就米饭的，海军门的兵更苦，十天才能吃一斤鲜青菜，这里干爽地面扎帐篷，豆腐猪肉青菜要什么有什么，还要用军费买黄豆，三斤黄豆换一斤鸡打牙祭，黄豆价涨，鸡也没了，叫松岗刷京寺和清水塘这些地方驻守的军什么想法？什么想法？三斤黄豆一斤鸡是怎么个换法？金辉苦笑了一下解释着，黄豆产自奉天、吉林、黑龙江，军费补贴运到四川，自然比市面便宜，八分一大斗，朝廷要贴进去三分，三斤黄豆出一斤豆腐，可卖到一斤毛鸡的价，老百姓还能落下豆渣。他没说完，傅恒就已经明白了，笑着说了，我已经清楚了，鲜鱼公，从明天起库存黄豆封存，军库也一样，还有湖广也照此办理，三日之内盘清抵账，两省统一用黄豆换活鸡，仍是三对一，把活鸡活兔全部供应南北两路兵士吃，还有萝卜莲藕这些容易运容易储藏的菜也折价照此办理。金辉愣了一下，哦，是，他想抬眼再问什么却没言声。今儿一天会议没离这个屋，我们一同外边走走。傅恒双臂伸张，大大的舒展了一下，吩咐小妻子，给我更便衣，那边书办房里我见还挂着几套便衣，你们也去换了，咱们一道逛逛成都也是。小妻子忙答应着，就张罗给傅恒更衣。自亘古以来，陪长官上司随喜游散是下司官最巴望不得的事儿。鲜鱼公张凤友心里边也是欢天喜地的，忙不迭地过书办房，胡乱挑了两件夹袍穿上，站在台阶下候着。傅恒和金辉已经出了花厅，傅恒看看自己的灰斧绸开气夹袍、黑缎团万字马褂，又看金辉的蓝团瘦子褂，笑着对张成友说了，我们这两身行头像茶商，你两位也很像账房先生，我们算是一伙的。小妻子，带点碎银子，咱们走，各是哈，一个也不许跟着。

完就悠悠地摇着步子沿仪门里石甬道缓缓而行。金辉还在想方才的事儿，说道：大帅，黄豆换鸡的事儿做得不合算，听说老范要去户部了，他面上嘻嘻哈哈的，心里边精明得很。张成友和鲜鱼公也对视了一眼，这里没有他们插嘴的份儿，心里也不以傅恒为然。傅恒轻松地甩了甩胳膊，笑着说了：出去一喊大帅就不成了，我是老恒，你是老金，他们一个老张一个老李，核算我一算你就知道了啊。哟，这是石榴花香，真好啊。他仰望着湛青的夜空，深深地呼吸着，徐徐说道：豆子到了兵手里只是豆子而已，煮黄豆泡黄豆，豆芽也一缸一缸烂，是你们提醒了我，到老百姓手里它就又生发生叶了。磨豆腐卖豆腐可以变钱，豆渣老百姓也吃的，榨豆油可以供应军需，油价也能平抑，榨油豆饼能做饲料，穷极的人也能糊口，还可做成豆酱豆乳豆浆来卖，不能养家吗？军营里有鸡肉吃，老百姓没有鸡，鸡价高了，养鸡的兴头也就高了。大兵过后似水劫，百姓支柴支饷都是精穷，还要从户部调粮赈济，这个账算给范世杰听，他不孝不是忠臣好官。还有北方调来的麦子棉花也要一粒半粒，我当然不是说指望豆麦就能军民两兴旺，这是思路，是我傅恒应该有的思路。一般侃侃议论，不但见心思，而且见胸襟，四个人的心里边是且敬且佩，且惭且愧，个人况味不一。钦差行辕周围半里以内，夜宵戒严，住的都是傅恒的中军。此时营里早已经熄灯了，坟场似的寂静，只留一条通向西大街的胡同，每隔三丈吊一盏写着大大傅字的米黄西瓜灯。灯下齐整两行卫队哨兵五尺远一个，站得木头桩子似的纹丝不动。只有两名巡弋的游击管带，见是傅恒出来，一挺身行了军礼，退后一步让路请行。傅恒也不言语，唯一颔首打礼，出了巷子口才回头对几个人说：太肃杀了，兵凶战危，真真是不假。我年轻时候做散职大臣，诗词曲赋都爱，方苞乐敏尹元长这些秀士文人都是至交，如今早已往事如烟，都风流云散，无可奈何，花落去了。现在来出兵放马，将就摸爬滚打，人真是不可思议。几个人听了都笑，鲜鱼公说：我读过大人的水亭诗仪啊，我来游白沙，徐行不无迹，环宇觅石鸥，客至勿惊疑，洞河清玉带，清府透纸凉，那是何等的清雅恬淡，世闲优雅。哈哈哈，都忘了都忘了，现在别说是鸥鸟，就是碰到仙鹤也顾不到跟他凑趣了。想不到你还读过我的难言之作。鲜鱼公说：大人诗风传海内，直追长谷格调，读书人哪个不爱？水亭诗仪，沧浪夜谈，雍斋名画，剪竹集，他也是真的熟悉，扳着手指头如数家珍，列了房中傅恒所有著作，连背带引夹着数瓶，听得一身劳乏的傅恒脚步都轻快了许多。几个人随意散步，说笑漫谈，不觉已经

穿了三个街口，到了关张祠堂。这里虽说名字叫祠堂，其实唐虞只占了正北一小片地方，据传是三国时蜀汉的点兵教场，后来人口渐密，已变成城中心的集贸之地。殿寺馆堂绕场盖起，日式三十六行俱全，夜市也是应运而生。每到入夜，只要不是大风大雨天气，不但卖果子点心各类小吃的什么都一应俱全，还有书画玉器真假古董一类的，摆的二十几亩空场上是密密麻麻，游夜市的人比肩接踵，沿着逼仄的小地摊围成的胡同来回滚移，买卖讨价还价声，贩子们一声高一声低，尖亮的沉浑的阴哑的如唱似咏的叫卖声嘈杂不堪。傅恒从凌晨起看文书，料理军务，还有各地从军机处转来的咨文，中午小憩片刻，下午又开会议。懒读阿贵、纪云、尹继善的来信，封闭在一间屋里，几乎就没动窝。扎进了这熙攘往来、纷繁热闹的市井场地，比起虎杖筹兵的肃杀严威，军书旁武的焦累，真有天悬地隔之感。浑身绷得紧紧的神经一下子松弛下来。这个摊子上瞧瞧秦砖汉瓦，那个摊上翻翻碑帖字画，甚至卖眼药的、跌打药、白补增力丸珠类的，也都凑热闹到跟前听个兴致盎然。众人跟他走一处转一处，随意说话消遣时辰。金辉也买了几刀南纸，并连傅恒买的薛涛尖、宋墨等东西都装在了小妻子的钱搭子里边，鼓鼓囊囊、挨挨蹭蹭随行游荡。不知不觉间的，一众五人已经转悠到了场东北角。比起西南东三面至比鳞次环绕的管寺殿堂，西边的关张祠堂显得又小又暗，住在高高的点将台上，和南边一大片繁华嘈乱默默对峙。隐隐灯影之下，绰约看见暗黑的匾额上“木无未无”四个大字。将台周沿今春生发的春草和去年黄去的枯草揉杂在一起，远看去斑驳陆离，近看到峥嵘茂密，仿佛在各自尘世多少代以来的沧桑春秋。也许因这庙祠带着一般冷峻苍凉之气，古教场南边都是热火喧闹的势力，到北边却是又一种格调。一摊一摊的炉棚都是带字号的茶馆，弹弦子说书的、说相声演穿调道情的、测字打卦、吞剑喷火、打蟒式、踢中翻的，东一片西一片横在将台前面。流连之间，这边唱那边说，令人耳不暇闻。忽然间，西北上一片声鼓掌喝彩，傅恒张眼瞭望，灯火阑珊处围了好大一片场子，场中间提铃悦耳，一匹马绕场奔驰，马上一个女子单足踏背，双臂一张，走马灯似的在场里旋转。原来是一伙走江湖卖艺的正耍马戏呢。傅恒笑着往身后几个人招了招手，瞧瞧去，金辉几个正往一个茶棚走呢，一听见赶紧折身子过来，圈子里的马还在绕场疾驰。这时候走近了看得真切，是一老两少三个蒙古装束的男子看护场子，旁边架子上挂着马刀、弓箭、长矛、绳套之类的，绕场一圈挥线，界定了围观人众。挨近圈子的人都盘膝而坐，三尺宽的马刀内圈在地下钉着胳膊粗的木桩，顶端离地不足二尺，却不知道做什么用的。

再看那马山姑娘，也是蒙古装束，牛皮马靴，水红滚黑边袍子，在马上时而倒立劈叉，时而鹞子翻身，单手支鞍，平身旋转，竟然比寻常卖杂耍的平地现役还要显得稳当。人们都看呆住了，那女子正在马上金鸡独立，突然一个失手，倒栽葱的就跌落了下来。本来就手心捏着满把汗的观众不禁啊的一声惊叫，傅恒的心也不由得一紧，来不及出声呢，惊起间只见女子右足蹬蹬，左足勾鞍，一手抓鬃，一手顺架扯过架上的弓箭，竟然是蹬里蹭身，弯弓搭箭，也看不清她什么手法，只是那箭一支支倏然射出，绕场三周，十几根桩子顶端已经是各钉上了一支箭。好，好，好！看眼马的人齐先惊愣了，惊傻了，此时才回过神来，立刻就是一阵轰然喝彩，铜哥之前雨点一般的飞到了场子里。傅恒、金辉都是常在教场巡阅点教、观摩比武的人，见识这样的射法已经是闻所未闻，这样的准头，周围是拥挤不堪的人，无论哪一箭略有闪失还得了吗？又是暗夜灯下飞马射出，如此惊人的胆量意业，真个是匪夷所思，不禁心下骇然。金辉凑到傅恒的耳朵边问了，别是幻术变戏法吧？断然不是，这是真本领硬功夫。傅恒看那女子滚鞍下马卸场子，一老两少任由人们欢呼鼓掌，也没有抱拳训谢那一套，就默默地搭架子扯绳子，要演绳技。倏然间呢，20年前在石家庄看绳技，看娟娟月下舞剑的一段往事涌上心头。那灯下草书舞剑诗，那骆驼峰上的桃林阵阵缤纷落红，已经去得那么久远，只剩了一抹淡红的记忆了，此刻又一下子拉得极近，他的脸色就变得苍白了起来。再看那女子，不过16、17岁年纪，已经脱掉了罩在外边的袍子，长裤短褂都是银红色，腰束一条葱绿丝带，纤纤婷婷，宛然又是一个娟娟，只是肤色略微深了一点，两条细眉眉尖稍稍挑起，带了蒙古姑娘特有的一份粗犷之气。傅恒就凑近场子，端详着正用手指理顺头发的女子，用蒙语问她，姑娘，你很有本领，也很美丽，是那个草原上飞来的天鹅，科尔沁、呼伦贝尔、温都尔，还是尼泊尔？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

0: 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冰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冰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生活家，
3: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4: 北京时间16:00，龚正来带您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来自伊什阿拉尔市交通运输局的消息。近日，新疆阿拉尔市359客运有限责任公司与北京首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达成战略合作，该集团旗下共享汽车业务在伊什阿拉尔市启动试运营，首批车辆已投放于阿拉尔塔里木机场、火车站及高校附近停车场。其次再来关注6月1号至2号，中国、中亚、东北亚植物有害生物可持续治理国际会议在位于新疆昌吉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的中国农业科学院西部农业研究中心举行，来自国内多个科研机构和蒙古国、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等6个国家的专家学者共聚一堂，深入交流，互学互鉴，分享在植物有害生物可持续治理领域的先进技术、成熟经验和创新成果，共同破解区域共性技术难题，探讨深化多边科研协作、共建区域植保治理体系的有效路径。此次会议由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主办，中国农业科学院西部农业研究中心承办。继续再来关注来自平陆运河集团的消息。今天，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将迎来重大节点，控制性工程三大航运枢纽中的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将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将实现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为9月如期通航奠定坚实基础。最后再来关注昨天一列满载55个集装箱的中欧班列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出境，开往波兰马拉舍维奇，这是今年以来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通行的第2000列中欧班列。截至6月1号，二连浩特铁路口岸中欧班列运送货物19.37万标箱，182.66万吨，同比分别增长10.94%、27.46%。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务实载体，中欧班列持续织密横跨亚欧的物流网络。目前，仅二连浩特铁路口岸运行的中欧班列线路达75条，通达德国、波兰等11个国家70多个枢纽站点，国内辐射范围覆盖中欧班列大部分的首发城市。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公正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城市生活家》。
0: 幸福甜蜜，16子。
5: 在其实胡杨河市，有一位与风雨打了25年交道的人，他每天追云逐风，守着一方气象站点。他叫张乃民，是其实气象局的一名气象工程师。
6: 我们现在准备到阿布斯奇那个气象站去做维护和切换雨量，把它切换成翻斗式雨量。那是因为是一个艰苦站，比较偏远，有很多牧民在那生活，还是挺重要的。
5: 张乃民的日常藏在一组组精确的气象数据里，也藏在一次次奔赴在监测站点的路上。全市18个气象站的设备维护都由他负责，从仪器检修、数据采集到信息上的研判，搭建数据库，每一项工作他都得做到严谨细致，确保每一条气象信息及时准确传递。
6: 我们现在已经实现了自动化观测，能实时的上传到自治区和兵团，以便他们能更好的采取相应的措施。
5: 25年来，他亲历了其实气象事业的变迁。在他看来，气象数据不是冷冰冰的数字，而是守护民生的

0: 障。今年四月，其实遭遇低温霜冻，他和同事们24小时值班监测，及时发布预警，帮农户减少损失，预报准，农户受灾少，我就踏实。一句心里话，尽显他的初心。
1: 我们就是要研究，就是怎么样能做预报更准一点。你做得准了，对于农户啊，他才觉得你这个预报做出来是有用的，他才有参考价值。
0: 如今的张乃民依旧奔波在各个气象站点之间，追着风云，守着数据，以日复一日的坚守与付出，守着这片土地的阴晴冷暖。
2: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戍边疆，守国土，他们是边疆稳定的守护者。
3: 压岩碱，垦荒原，他们是戈壁绿洲的开拓者。
2: 建工厂，搞科研，他们是现代工业的奠基者。
3: 吾辈人，心向前，兵团精神，代代传。FM 和广播。
4: 我们在一座城里拥有的，不仅仅是一处居所，
3: 它更是温馨舒适的家，是我们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港湾。
4: 生活是我们寻找和发现自己的过程，
3: 是我们对美好的追求和向往。
4: 城市生活家，
3: 城市生活家，
4: 让我们一起探寻隐藏在繁华都市中的那份小确幸。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在每一个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下午4点到5点，以及周二中午2点，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公正。
1: 那一年，你正年轻，总觉得明天肯定会很美。
0: 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您所想了解的内容我们都会帮您一网打尽。如果说在这个时候您正在驾车啊，行驶在路面上，遇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找到我们的方式也是非常的简单，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找到之后点击添加关注，发来语音或者文字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有几种非常方便的聆听方式啊，除了您正在使用的传统的这个收音机之外呢，您可以在手机端下载云上兵团、云听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当中找到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也可以在学习强国平台右下角电台栏中的听新闻广播中搜索到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就可以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啊，非常的方便。
1: 原来是那么脆弱，不堪你站在这繁华的街上。
0: 除此之外呢，云上兵团啊，它不仅是一个信息发布的平台，更是一个互动交流的社区。在这里，您可以针对感兴趣的新闻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见解，与其他用户一起讨论兵团的发展，可以参与线上活动，分享自己在兵团的生活经历和感悟，还能够通过平台反馈问题，提出建议，为兵团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无论是在热闹的城市，还是在偏远的团场，只要打开云上兵团，您就能够与兵团产生紧密的链接，与兵团的发展同频共振。所以说还在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时刻随时与您相伴。紧接着我们来关注到的板块是生活顺风车，
2: 快速传递最新最实用的生活资讯，全方位覆盖生活的方方面面，生活顺风车，愿搭载您畅通无阻，享受都市生活。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的板块是生活顺风车板块哈。生活呢它其实就是像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沿途风景各异，挑战不断。此刻呢我愿做您的补给站，为您提供最新的生活资讯，让您的生活呀变得是更加精彩。好，那首先来关注到咱们今天所关注到的第一件事啊，这个也可以说是咱们最近离咱们啊高考最近的一个周了，是吧？啊，这个部分的考生啊，想必是会在这个周里面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小状况啊。有的考生可能会出现失眠，是吧？有的呢可能会出现注意力难以集中啊，或者说是越复习越觉得全忘光了等等的状况啊。那么这种的话是属于考前焦虑啊，这种考前焦虑又该如何去缓解呢？跟着公正一起来了解一下。据了解啊，这个其实是正常的啊，就是说大部分考生在备考期间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焦虑、失眠、注意力涣散等反应啊。在相关的这种哎已经发生的这种的事情当中啊，不少的考生会陷入什么呢啊，这个压力大导致焦虑，焦虑了就会效率下降，效率下降压力更大的一个恶性循环。其根源啊就是在于对焦虑有恐惧心理啊，心理上学啊有一个这个概念叫做是白熊效应。其实当你告诉自己啊，就是说别想白熊啊，脑海里的白熊形象反而会愈发的清晰，说白了就是焦虑啊也是如此啊，别让自己压抑，有的时候可能会哎呀我怎么越来越压抑了呀，是吧？其实呢也是有这个解题的方法啊，啊这个相关专家也是推荐各位，如果说有同样的这种的情况，可以用三步法，什么呢？接纳、命名、重构啊。第一步，坦然去接纳这个焦虑啊，面对这种大考紧张呢，是大脑调动资源应对挑战的一个正常反应，咱们去正常先接纳它，考试啊咱们就正常的去啊理解它，考试啊咱们就正常的参与进去就行了。第二步呢啊，为情绪贴上标签，尝试具象化的一个表达，比如说哎，我现在对数学题心里没底啊，这样的话能够降低大脑杏仁核的这个过度的激活程度啊。第三步呢就是进行一个认知的重构啊，将这个哎呀考砸了怎么办呢，转变为高考就是一次非常重要的机会，但是人生是场长跑，我的价值不由一张试卷来定义的这种感觉啊，一定是要给自己重构一下的这个认知啊。并且呢相关专家啊，而且还是建议各位考生要建立过程导向思维，就是说与其执着于必须要考多少分的一个目标，不如设定本周功课这三种题型的这种具体行动计划啊，每天的睡前之前啊写下三件小成就，哪怕只是弄懂了一个很简单的公式啊，也能够防止陷入自我否定的思维模式啊。并且呢在过程当中啊，就是说考前这个备考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是紧张过度导致的心跳加速啊，手心冒汗等症状啊，其实啊是有几种这个有经验的方法可以帮助考生迅速平复一下情绪的。运用一个特殊的呼吸法啊，这个方法的话操作起来也是比较便捷，哪怕是在考场之上啊也能够去正常使用啊，大家如果说想知道是什么也是可以仔细的来听一下。第一啊，吸气四秒钟，然后呢屏住呼吸七秒钟，最后呼气八秒钟啊，一共是称之为是478呼吸法啊，重复三轮操作，这样的话是能够激活副交感神经系统，帮助尽快平复因紧张而加快的心率啊。并且呢大家还可以去练习一下渐进式肌肉放松的这种的办法，按照收紧保持放松的这个顺序啊，再给大家重复一下，先收紧然后保持最后放松的这个顺序，从脚趾到面部逐个去放松一下咱们全身的肌肉群啊，这个身体松弛之后啊，这个心情也是会随

脂平稳很多的啊，大家可以去试一下。还有就是大家一定是要打破这个关于睡眠的执念啊，对于考前失眠啊，这个公正也是特别提醒一下各位啊，务必摒弃必须睡够8个小时的想法啊。如果说咱们躺下了是吧，30分钟之内仍然是没有睡着怎么办呢？您别急啊，可以先听一段放松的轻音乐啊，然后再去酝酿酝酿啊，不要想的太多。其次呢，这个啊备考阶段的生活方式啊，同样也是值得关注的。公正呢也是建议各位，尤其是考生啊，这个每周进行3次，每次3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活动啊，比如说快走、慢跑、爬楼梯，这些啊都是能够啊这个打破久坐而导致的脑部供氧不足的情况。那为什么咱们这个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总会有一个5分钟、10分钟、15分钟甚至20分钟的这个小课间呢？就是让大家去活动活动啊，让咱们的这个供氧不足的情况在活动的过程当中就会得到一个供氧充足的解决啊。并且呢啊，这个吃啊也很重要啊，合理饮食，保持一个良好的饮食习惯，维持血糖稳定，一定要在这个备考的过程当中，尤其是最近几天啊，少喝点奶茶，少吃点甜面包啊，避免因血糖大幅波动引发烦躁和注意力涣散的情况啊。那么如果说大家在这个考试过程当中啊这个备考的过程当中啊，紧张到了极点啊，紧张的实在不行了怎么办呢？有一个方法啊，名字呢叫做接地法，也就是说可以称之为是54321接地法。首先看5个物体，然后呢触摸4种不同触感的东西，然后聆听3种声音，闻2种气味，最后品尝1种味道。通过感官的锚定将思维拉回当下。考前减压啊，目标绝对是追求的是这种让自己能够放松的状态啊，肯定并不是说是一定要追求一个零压力的真空状态，压力它是确确实实存在的，要学会什么呢？要学会与压力共存啊，这才是有利于在考场上发挥出最佳状态的一个方式啊。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到咱们的身边事啊，就在昨天，最高人民法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发布一批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典型案例，在其中一起案例当中，明确产品缺陷导致未成年人遭受损害，生产者应承担侵权责任。说一个例子啊，小刘9岁，购买某食品公司生产的针筒糖去食用，并使用针筒往口中注水去玩耍，误将针筒啊这个封堵件吸入嘴中，导致窒息死亡。小刘的父母将某食品公司这个诉至法院啊，请求某食品公司赔偿医药费、医疗费、死亡赔偿金以及丧葬费等等。经查明呢，该针筒糖是叫这个是凝胶糖果啊，采用的是仿注射型的塑料容纳管包装啊，这个是包含的是管道、还有封堵件、活塞等部件啊，外包装注明了啊0至3岁禁用以及使用方法等等，但是呢单支产品标签没有标注食用方法。经鉴定啊，针筒糖属于是这个预包装食品，但未按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推荐要求标示食用的方法。这个包装物也就是针筒具有可玩性，在其管帽在儿童常见玩耍使用状态下是存在被误吞的可能性的。针筒糖标注呢为食品具有可玩性，应当同时符合儿童玩具标准和食品安全标准，这两个标准要同时符合。但是该针筒糖存在设计缺陷，某食品公司作为生产者应当对小刘的死亡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同时刘

0: 王某和王某作为小刘的监护人，未尽到教育、管理和保护的监护责任，应当是自行承担一定的责任啊。综上，人民法院判决某食品公司承担60%的赔偿责任。所以说啊，本案裁判也是明确了什么呢？啊，先是明确了食品生产者的这个主体责任是什么，还有就是要警示相关企业严格落实儿童产品的一个安全标准，要完善产品安全设计、食用规范标注以及风险警示。同时呢，也是提示各位家长要履行好监护职责，加强对未成年人的家庭教育和安全引导，防范风险于未然啊。好了，紧接着再来关注到的板块是一路有你。
1: 从历史名胜到国家公园，
0: 这里是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
1: 从民间艺术到传统饮食，
2: 跋山涉水就感觉那种汹涌澎湃。
1: 从特色文旅小镇到文化创意设计，一路有你，为您开启一段奇妙的听觉文化之旅。
0: 接下来呢，即将带您走进一个充满魅力的世界啊！在一路有你这个板块当中呢，我们将为您介绍各地的风土人情、历史文化、旅游胜地，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够领略到世界各地的美丽风光。让我们一起开启一段奇妙的文化之旅。好了，在这个板块啊，首先要跟大家来聊的是什么呢？是关于一个咱们生活当中的一个好事情啊。什么事儿呢？在自治区大力的支持之下啊，乌鲁木齐市启动2026年文化娱乐消费补贴活动，首批安排600万元专项资金，面向群众发放的是观影补贴啊，就是说大家看电影啊有补贴了。乌鲁木齐市9家企业旗下14家影院纳入首批的补贴范围啊！大家如果说想知道这些影院的具体位置，可以后台留言啊，我发给你。本次的文化娱乐消费补贴活动开展的时间呢，是今年的5月27号就已经开始了，一直到6月15号才结束。补贴资金实行的是总额控制，先到先得，额度呢使用完毕，活动结束啊。在这个活动期间呢，市民可以通过影院线下窗口以及线上的像这个某团啊、某票票啊等第三方的购票平台，或者说是啊影院自有的微信小程序多渠道购票啊，来享受这个补贴优惠。那么补贴标准的话，大家也是要仔细来听了啊，按照实际售票票价的30%予以减免。补贴资金呢，采取的是影院先行垫付模式，后续呢，由这个乌鲁木齐市属部门对垫付资金逐一审核认定，啊，结合各影院经营核销情况，分批次完成资金拨付。并且呢，活动也是有要求的，所有参与活动影院必须按照规定啊规范的落实补贴发放流程，保障优惠政策真实落地。一旦查实存在虚假宣传、套取、骗取补贴等违规行为，主管部门将立即终止其活动参与资格，并依法依规追究相关主体责任。同时，参与影院呢，均为是视作认同本次活动的全部规定。此次文化娱乐消费补贴活动啊，是通过实打实的让利啊，让这个观影群众可以进一步释放文化娱乐消费的一个潜能，是吧？让咱们的市民啊，以更优惠的价格畅享优质影视内容，持续的去激活乌鲁木齐市文化娱乐消费市场的一个新动能。好的，此时此刻啊，也是有看到有听友留言啊，说刚才没有听清楚这个补贴的标准啊，没关系，公正也是再给大家来重复一下吧。补贴标准的话是按照实际售票的这个票价啊，票价比如说标的是30元啊，就是按这个30元的基础之上的30%予以减免啊。 并且呢补贴资金。

先是采取的是影院先行垫付模式啊，后续由这个乌鲁木齐市的市属部门对垫付资金逐一审核认定，结合各影院经营核销情况，分批次完成资金拨付啊。那么今天的问题又要抛给大家了啊，这个也是可以称之为重磅的惠民福利，它真的是来了啊！乌鲁木齐的这个冠营补贴也是正式落地了，在最近啊，首批呢是600万元的一个专项补贴，5月27号到6月15号区间，14家影院啊，这个购票线上线下都可以立减票价的30%啊，倘若是一个票是100元的，直接就能省30元啊。不过这种票价确实是也是不常见啊。那么除此之外的话，今天的话也是跟大家来聊一聊，问一问啊，面对这份观影惠民补贴，大家有什么想法和观影计划呢？欢迎在后台与我留言，与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一起来聊一聊关于看电影啊，或者说是大家在这个买电影票的过程当中都会用到哪些补贴呢？那紧接着呢，我们也是给大家一个编辑的时间吧，这个我们也是要进入一个短暂的这个半点宣传，宣传之后与您在正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咱们不见不散。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首期重磅推出兵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兵团故事，感受兵团精神。

0: 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处。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笔筒。笔筒是一种常见的制笔用具，一般呈圆筒状，材质多样，可见竹、木、瓷、漆、玉、象牙、紫砂等，是文人书案上的常设之物。据文献记载，三国时期已有笔筒之称，但无法确证与后世的笔筒是否一样。对于笔筒的明确记载始于明代。实物方面，我们看到的笔筒也多为明清以后的制品。在古代，笔筒以其艺术个性和较高的文化品位受到文人墨客的青睐。明代朱彝尊曾作《笔筒铭》：笔之在岸，或轻或泼，游人之无疑，同以数之，如客得家，闲笔放心，归于无邪。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笔筒的由来。
4: 无论是繁忙的工作日，还是休闲的午后时光，我们都在这里。
5: 城市生活家与您一起探索生活中的美好。
6: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龚正。
4: 从实用的生活小窍门到最新的生活资讯，从出行指南到文化旅游建议，
5: 在我们这里给您一网打尽。
4: 城市生活家，您的城市生活好助手。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在每一个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下午4点到5点，以及周二中午2点，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公正。
1: 那一年，你正年轻，总觉得明天肯定会很美。
0: 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您所想了解的内容，我们都会帮您一网打尽。欢迎各位在半点之后继续锁定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如果说在这个时候您正在驾车行驶在路面上，遇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找到我们的方式也是非常的简单，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找到之后点击添加关注，发来语音或者文字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有几种非常方便的聆听方式啊，除了您正在使用的传统的收音机之外呢，您可以在手机端下载云上兵团、云听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当中找到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也可以在学习强国平台右下角电台栏中的听新闻广播中搜索到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就可以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非常的方便。好了，半点之后呢，首先我们来听儿童安全常识系列节目，水果洗干净才能吃。
2: 我们生活在一个美丽的世界，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0: 世界也并不全是美好，我们的身边也常常会存在一些安全的隐患。要想远离危险，必须先要懂得安全。让我们来共同学习儿童安全常识。
1: 水果洗干净才能吃。放学后，平平、乐乐、皮皮相约去操场踢足球，安安也跟着去了。操场上有好多小朋友，他们有的打篮球，有的打乒乓球，有的玩单双杠，还有人围着操场跑步。足球场是最大的，也是人最多的地方。一个完整的足球场被分成了好多小块，每一小块都有人在踢球。平平和小朋友们也找了一小块场地，踢起球来，人数太少，他们踢不了比赛，只能来回传球玩。你传给我，我传给你。安安年纪太小，不能上场踢球，他就在场边看着书包和衣服，开开心心看着别人踢球。如果足球被踢得太远了，安安还会蹦蹦跳跳地去捡球。安安就像是一个小球童，看着别人踢球，自己也非常开心。踢了一段时间，另有一伙小朋友跟平平他们商量一起踢球，平平当然同意了。于是他们就用书包和衣服做了两个球门，所有人分成两队开始比赛。不过安安还是一个小球童，待在球门后面为哥哥和小伙伴加油。有了竞争才有动力，比赛开始后，小朋友们你来我往，踢得非常卖力，双方的比分也交互上升。他们踢了一个多小时，双方都累得精疲力尽，再也跑不动了。于是大家友好告别，回家了。路上，平平对皮皮和乐乐说，
2: 你们累不累呀？不如先去我家休息休息，反正我家近。
1: 皮皮一边喘气一边说，
3: 我也累呀，去你家正好，我是不想多走了。乐乐你呢？
1: 乐乐很随和地回应，
4: 我跟你一起先去平平家休息休息更好。
1: 安安听了连忙叫好，
0: 好呀好呀，正好今天爸爸买回来很多水果，我们可以一起吃。
1: 平平过来拍拍安安的小脸蛋，问他，
2: 你累不累呀？
1: 安安说，
0: 我不累呀，我没怎么动，就捡了几个球。不过等我长大了，你们要带我一起踢球。
1: 平平、皮皮和乐乐都笑着说，
2: 好的，以后一定带你玩。
1: 到了平平家，大家第一时间就是找水喝。平平家的饮料不多，热水又不解渴，水果就成了第一选择。 不过家里的水果还没洗，平平想洗了再吃，皮皮和乐乐却等不及了，对平平说，
3: 不用洗了，你看这些水果多干净啊，我们直接吃就行了。
1: 平平摆摆手说，
4: 不行，没洗的水果上可能有残留的农药，也可能有别的不干净的东西，还是洗了再吃吧。
1: 乐乐才不听呢，他顺手拿起一个苹果就吃了，边吃还边说，
4: 就算有农药，一个苹果能有多少，咱们又不是小姑娘，哪有那么娇弱啊。
1: 皮皮也跟着拿了一个苹果，还打趣平平说，
3: 就是就是，反正我俩是爷们儿。平平啊，你如果是小姑娘，你就洗了再吃吧。
1: 平平也很无奈，只好跟他俩一样吃没洗过的水果。安安呢，他听了皮皮和乐乐的话很不开心，撅着小嘴说，
0: 谁说小姑娘就娇弱了，我也能吃没洗过的水果。
1: 让他吃，赶紧拦住他说，
5: 安安很强大，从来没
1: 让他吃，赶紧拦住他说，
5: 安安很强大，从来没有娇弱过，不过这水果不好吃，你还是喝酸奶吧，比水果啊好多了。
1: 安安本来就不渴，酸奶的味道也确实比水果要好一些，当然听平平的话了。大家把水果吃了个干干净净，不觉得渴了，也不觉得累了。皮皮和乐乐跟平平安安道别，回家去了。安安问平平，
0: 哥哥，你肚子舒服吗？我听妈妈说，吃了没洗过的水果会闹肚子的。
1: 平平笑了笑说，
4: 妈妈说的没错，有时候确实是这样的，这次可能我运气比较好吧。
1: 说的安安也笑了。这天晚上，平平刚上床准备睡觉，觉得肚子不舒服，躺着也不是，坐着也不是，妈妈赶紧带着平平去看医生。医生给平平打了一针，开了一些药，第二天平平也没好利索，只好请了病假，没有去上课。妈妈嘱咐平平说，以后可不要吃没洗过的水果了，多洗一洗没有坏处的。平平听了连连点头。
0: 安全小天使，水果香甜可口，营养健康，每个人都应该多吃水果。现在却有一个问题在困扰着人们，那就是水果上面的农药残留。如何洗水果才能保证安全呢？现在介绍一些洗水果的方法。一，用清水洗。清水可以洗去一些尘土和水溶性较高的农药残留，但是一些水溶性较低和隐藏在水果缝隙中的农药就根本无能为力了，所以清水清洗只是很基

0: 本的如何洗水果的第一步。二，用盐水浸泡。用盐水洗可以有效地把细菌和水果表面的食用蜡清洗掉。三，用天然洗洁精来洗水果。天然洗洁精对水果表皮残留的农药有吸附去除的作用。小朋友们，只要你能做到以上三步，你可以安心地吃水果，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吃苹果不怕农药，吃杨梅不怕寄生虫啦。
1: 好了，此时此刻呢，来关注一下咱们的这个听友留言啊，也是说的比较多。第一位听友名字叫做观影日常啊，他说呢啊，听到了节目当中所提到的政府发放观影补贴的这个消息啊，特别的开心。他说这真的就是惠民的福利啊，平时呢也是经常带着孩子，主要是看一些这个动画大片啊，一家三口呢观影的开销还真不算小，现在倒好了，票价直接减免 30%， 无形之中省下了不少的开支啊。不管是线上线下的这个下单啊，都是可以去享受到这个优惠的，还是比较丰富又方便的。并且呢还补充到啊，他说这个活动说的是先到先得，额度用完就截止啊，我觉得挺好的啊，已经列好了想看的影片清单啊，打算趁着优惠周末就带着家人走进影院，好好的享受一下低价观影的快乐啊，也是为本地影视消费添一份力。好的，这位听友光影日常啊，您好啊，这项补贴我觉得真的就是把实惠两个字哎落到了老百姓的身上啊，三成票价的减免，我觉得这也是实实在在的这个真金白银啊，降低全家观影的一个成本，多平台通用啊，您没听错，多平台通用，而且呢还省去了大家购票的这个麻烦啊，这个补贴的这个额度也是比较高的啊，有600万整，补贴的额度。并且呢也是先到先得啊，提醒一下大家看好活动实现啊，到时候千万不要就是说错过了或者是怎么着啊，并且呢要合理安排观影时间，趁着福利啊多看几部心仪的影片吧。下一位听友名字叫做阿凯，他说平时工作挺忙的啊，看电影呢是我最主要的休闲解压方式，这次观影补贴来的真的是恰到好处，忙完一周的工作低价买票进影院放松身心，性价比直接是拉满。我留意到啊，一共有14家影院参与这个活动，覆盖乌鲁木齐多个片区啊，并且呢我家附近就有合作的影院，不用长途也不用跋涉啊，现在这个暑期大片也是扎堆上映啊，有史诗啊、喜剧啊、动画应有尽有，借着优惠活动准备把近期的高分新片啊或者说是老片重映刷个遍啊，用实惠的票价丰富咱们的业余生活。这位听友说的就比较实在了啊，这个电影我觉得也确实是咱们上班族绝佳的休闲选择方式之一啊，政府在这一回也是出资补贴，能够让利咱们的影迷啊，又能够扶持本地影院行业的发展，可以说是一举两得了。片区的话也是多家影院纳入了这个补贴范围，就近观影十分的便利，大片呢最近也是暑期档上映了啊，扎堆的加上的这个票价的优惠也是福利加上福利啊，确实是走进影院的绝佳时机了最近。好的，最后一位听友来关注到的是这个清风啊，这个他说啊，我呢是一名老师，十分看好这次观影补贴政策啊，低价观影确实是能够鼓励更多的学生啊，可以走出电子产品，走进影院感受一下优秀的影视作品，有红色历史片、国风动画，其实这些都特别适合青少年去观看，在光影里面学习知识，陶冶情操啊，600万元的这个专项资金啊，投入到了这个文娱消费活动，这不仅是汇集了普通市民，也助力了乌鲁木齐文化市场回暖的发展呀。这位老师还补充到一句啊，他说打算组织班里的孩子分批去观影，借着补贴政策用低成本开展课外美育活

0: 哎，我觉得这个想法比较特别啊，而且还很有意义。消费补贴的话，其实真的是不只只是方便了咱们市民休闲，而且还能助力青少年美育教育这一块。优秀的影片是鲜活的啊，这个什么呢？课外课堂呀。政府拿出专项资金扶持文娱行业，拉动消费，普惠民生，双向受益。也期待更多家长啊，可以借着本次的优惠，带着孩子啊，走出这个家门，是吧？走出手中的电子产品，走进电影院啊。好了，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的板块是都市加油站。
1: 健康妙招，
2: 水果加热的影响，
1: 省钱秘籍，
3: 能让老百姓的消费环境更加的这个完善。
1: 电影演出，
4: 超级草莓音乐节，新疆乌鲁木齐，
1: 新鲜出炉的生活大餐，尽在都市加油站。
0: 在今天的都市加油站呢，我们将为您送上新鲜出炉的生活大餐、美食探店了、健康妙招啊，还是引这个省钱秘籍呢，等等等等啊，总之就是满足您对生活的所有期待。在这个板块哈，今天要带领大家我们聊的话题呢，是关于蒸汽眼罩的那些事儿啊。相信大家在不同的时间点上都会做过这些事情，比如说熬夜刷屏啊，或者说是长时间的伏案办公，是吧？让咱们的这个眼睛啊也是长时间的去使用。那么在长时间使用眼睛之后，眼睛就会什么？会酸，会胀啊，会有点睁不开，有点视疲劳的感觉。这个时候呢，很多朋友就会选择了一个东西，然后去缓解咱们的视疲劳，那就是蒸汽眼罩啊。那么这个蒸汽眼罩啊，也是在目前来说的话，很多朋友都会去选择的一个啊比较经济实惠的一个能够让眼睛酸胀累缓解的一个东西。但是啊，这个东西如果说您使用不当啊，也会对身体造成一定的损伤啊。那么使用蒸汽眼罩需要注意什么呢？啊，哪些人群又不适合去用这个蒸汽眼罩呢？具体情况啊，跟着公正一起来了解一下。首先啊，我们来聊一聊这个蒸汽眼罩。它的作用的话，原理啊，主要就是基于自发热控温技术，通过这个金属粉等等的这个东西啊，与空气中的水分发生反应，在眼罩内形成稳定的发热体，产生温和湿润的水蒸气。这一过程啊，有助于缓解干眼和视疲劳的症状。但是呢，使用这个蒸汽眼罩虽然舒服啊，但是眼部皮肤是全身最薄的一个区域之一了啊，不太适合戴的时间太长啊。医生建议这个大家日常的话佩戴这个蒸汽眼罩的时间啊，不建议超过20分钟。另外呢，热敷之前啊，咱们要做好清洁，否则呢就会有一个这个情况会发生，是什么呢？啊，这个毛孔会被堵塞，堵塞之后，那么毛孔就会引发炎症啊。还有啊，就是说再跟大家来聊一聊哪些情况适合做这个眼部热敷啊。眼部热敷其实主要就是说推荐给这个睑板腺功能障碍的人群，其中最典型的表现就包括眼睛有点干啊，间歇性的视物模糊，眼部有异物感，这类人群去啊比较是更愿意或者说是更适合去做这个眼部热敷啊，采取这个温热的毛巾啊，温热的湿毛巾啊等等一系列的这种的情况去热敷都行，温度和时长都可以去自主控制，坚持是可以早晚一次就行了啊，试试有助于改善相关不适症状的。那么如果说大家正处于过敏发作期，或者是患有过敏性结膜炎的人群，热敷啊就会加重过敏的反应了啊。这一类人群的话，一定是要在医生指导之下选择冰敷来缓解相关症状了。所以说啊，这个也是要分情况看是热敷还是冰敷啊，千万不要就是说这个眼睛一不舒服就去热敷啊，一不舒服就去戴这个蒸汽眼罩啊，也不是那么回事啊。 那么其实现在大家在知道该怎么去用啊，怎么多长时间怎么用之前的这个准备工作是什么的时候，大家一起来就是要了解到的是蒸汽眼罩啊，它该怎么选。首先我们要选择正规的厂家，看清楚产品的使用期限啊，还有这个剪裁的立体的程度啊，覆盖面的大小啊，还有就是看成分啊，这个很重要，要避开咱们的过敏源。因为很多这个蒸汽眼罩啊，它会推出有这个茉莉花味的，是吧，有菊花味的，有等等一系列的味道啊，如果说您对这些某些东西是过敏的，咱们就避而远之了。并且呢啊，有一个温馨提示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啊，这个蒸汽眼罩它确实是可以放松眼部的肌肉，但是关键是在于掌握科学的使用方式啊，合理选择产品，严格的去把控时间，才能够真真正正的享受到蒸汽眼罩带来的舒服与放松啊。很多朋友不知道有没有就是说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啊，就是说戴蒸汽眼罩是睡觉之前最后一件事情，然后呢啊，这个就可能第二天早上眼睛一睁，哎，我这蒸汽眼罩怎么还在脸上挂着呢，是吧。其实这种情况的话是对眼睛对皮肤不太好的，大家一定要注意注意再注意啊，这个十分钟二十分钟就行了，千万不要就是说戴完之后忘了给睡着了，一戴戴一夜，这不仅是眼睛不舒服，而且您的耳朵累得它不疼嘛。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城市生活家的所有节目直播内容了。主持人龚正，感谢您一个小时的陪伴。稍后呢，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车有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

0: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1: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0: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
1: 奔赴岁岁安康。
2: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3: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2: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3: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2: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3: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0: 是基师气象局的一名气象工程师。
1: 我们现在准备到阿布斯奇那个气象站去做维护和切换雨量，把它切换成翻斗式雨量。那是因为是一个艰苦站，比较偏远，有很多牧民在那生活，还是挺重要的。
0: 张乃民的日常藏在一组组精确的气象数据里，也藏在一次次奔赴在监测站点的路上。全市十八个气象站的设备维护都由他负责，从仪器检修、数据采集到信息上的研判、搭建数据库，每一项工作他都得做到严谨细致，确保每一条气象信息及时准确传递。
1: 我们现在已经实现了自动化观测，能实时的上传到自治区和兵团，以便他们能更好的采取相应的措施。
0: 25年来，他经历了基师气象事业的变迁。在他看来，气象数据不是冷户民生的屏障，今年冷户民生的屏障。今年四月，基师遭遇低温霜冻，他和同事们24小时值班监测，及时发布预警，帮农户减少损失，预报准，农户受灾少，我就踏实。一句心里话，尽显他的初心。
1: 我们就是要研究，就是怎么样能做预报更准一点。你做得准了，对于农户啊，他才觉得你这个预报做出来是有用的，他才有参考价值。
0: 如今的张乃民依旧奔波在各个气象站点之间，追着风云，守着数据，以日复一日的坚守与付出，守着这片土地的阴晴冷暖。
2: 防灾减灾答题大挑战，你的选择够快够准吗？3、2、1，开始。发现燃气泄漏时，第一步要做什么？抢答。
3: 马上开窗通风。
4: 错，先关闭总阀，严禁开关电器。
2: 多个大功率电器能共用一个插座吗？
5: 没问题，我家一直这样用。
4: 错，这是火灾隐患，老化电器更要及时更换。哦，
2: 那么地震时躲在哪儿最安全？
6: 躲在坚固的桌子下面。
2: 答对了。
7: 燃气胶管多久该更换？
8: 18个月，必须换新。
2: 楼梯间杂物不清等于堵死生命通道。
9: 爸爸说逃生通道要永远畅通。
10: 人人讲安全，
11: 个个会应急，
10: 排查身边灾害隐患。FM882兵团综合广播，
12: 唯愿家家平安，幸福美满。
13: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14: 下午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7:04，我们来关注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昨天全国优秀教师代表教育加精神2026年巡回宣讲活动在石河子大学举办。此次活动由教育部教师工作司主办，兵团教育局、石河子大学承办，千余名教师现场聆听宣讲报告。8位来自基层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等领域的全国优秀教师代表，结合自身从教经历，用质朴的语言、鲜活的案例，从不同维度生动诠释了胸怀天下、以文化人的教育家精神核心内涵与时代价值，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以德育德的精神风貌。继续来关注来自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的消息。前五月，新疆铁路货物发送量突破1亿吨，同比增长4.8%。在1亿吨货运量中，江煤外运占到4100多万吨，同比增长9.1%。与此同时，新疆铁路部门聚焦短平快重点项目，集中优势资源打通运能瓶颈。南疆铁路阿克苏至巴楚段扩能改造工程获得阶段性重大成果，新增8座会让站全部开通投用，单日开行客货列车对数增加至30对，大幅提升南疆铁路运输能力，让南疆更多货物能够及时运送出去。来关注来自国家邮政局的消息。国际标准化组织创新物流技术委员会快递服务标准委员会昨天在浙江杭州成立，这是快递领域首个国际标准化机构。据介绍，2024

0: 年六月，经国家邮政局提议，国家标委会向 RSO 提出成立快递服务技术委员会的提案。2025年7月 ，RSO 经过审核、投票等程序，决定在创新物流技术委员会成立快递服务分技术委员会，秘书处设在中国。最后来关注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发布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根据公报，2025年末，全国共有文化和旅游部门所属艺术表演团体1879个，全国共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1557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3994名。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李林播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爱车有道。
1: 新手有什么值得下手的车型啊？
2: 设计酷炫，速度彪悍，买哪个车呢？
3: 先给我爸换个车，挑哪款啊？
4: 分期保险车检，问谁好啊？
5: 汇集国内买汽车品牌，第一时间更新新车上市信息，
6: 提供便捷的汽车资讯，实用的购车指南。
5: 爱车有道，一本购车、用车、爱车的百科全书。
0: 让你爱车更爱你的生活。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服务类节目爱车有道，我是林子。
7: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双朗。今天一开始啊，和大家先关注一项在前两天，也就是6月1号正式实施的一项全新的政策。其实这个我们在5月中旬的时候就已经关注过了，关于疲劳驾驶。但是其实还是有很多疑问的啊，比如说新规里面是不是要求网约车、出租车也是这样执行啊？其实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0: 而且对这个疲劳驾驶好像有一个模糊的概念，我觉得就是很多没有关注过这个信息的人，什么叫疲劳驾驶呢？怎么样一个范围叫疲劳驾驶呢？
7: 准确的说啊，这一次我们全新的6月1号实施的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有一套全方位的三维立体判断的标准。这个标准和原来的标准对比来看的话，其实是严格了，跟这个维度一样，到了三维了。之前我觉得可能就是一维多一点，现在到三维。
0: 这个维有点抽象、啊。
7: 维度啊，
0: 三维是什么意思？
7: 驾驶行为维度、生理状态维度和生活轨迹维度。其实它这三个维度和原来我们就比如说，你头一天晚上可能没睡好，第二天你开车。我这儿就开了一小时，但是呢你特疲惫，
0: 对，
7: 但是也不算呀。
0: 还有就是
7: 现在就算了，
0: 他说连续超过4个小时没有休息，这连续超过4个小时，比如说是从我觉得说我9点钟出发吧，是不是？没有休息，这就属于疲劳驾驶了。
7: 对，没错，它是第一个，这是就是驾驶行为的维度。这个维度呢就比较直接一点了，就是你连续驾驶的时间。而且呢，这个时间呢是白天的，晚上又不一样。晚上呢是22点就开始了啊，到次日早上的这个6点。这个时间可能是按照北京时间走的，按照我们新疆时间，
0: 我们赶紧来。
7: 我觉得可能是0点到早上8点。
0: 对，来好好的给大家说一说啊，
7: 这样连续驾驶如果是在晚上时间的话，2个小时没有休息，或者是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驾驶行为的这种疲劳驾驶就成立了。如果监测到你晚上2个小时驾驶，结果没有停，直接就罚单了，就来了。
0: 对，你刚才说的是驾驶行为的维度，我们再来说一下生理状态的维度。就是交通事故发生前10分钟内，比如说你疲劳驾驶了，但是发生了交通事故，这个有关的工作人员呢就会来去侦查。发生这个交通事故前10分钟内，驾驶员的双眼完全闭合大于等于2秒，这个很精妙。疲劳程度脑电波特征判断数值小于30，这是一个专业的数据，对不对？对应过度疲劳状态，事故后询问。还有询问证实驾驶员是处于精神难以集中、困倦的状态，仍然驾驶，这样的就是属于违法了。
7: 生理状态，
0: 对，
7: 这是生理状态啊。其实驾驶方面，我们其实有的时候容易忽略这一点，因为我们在驾驶过程当中，很多人可能是下意识的去开车，对吧？可能会有放空自己的状态，其实。

0: 哦。
1: 说好也不好，
0: 嗯，
1: 对吧？他就是还是要有一点注意力，稍微集中一些。
0: 放空状态，这个我是真的有感受。是的，是的。比如说早晨出门的时候，没有吃早餐，精神状态很不好。昨天没有休息好，比如说失眠啊什么的。我为什么就是还能够平顺的走下去呢？因为这条路经常走，每天走。
1: 嗯，
0: 就是这个怎么说，生物钟还是什么，就是手控制我就这样走。
1: 嗯，
0: 但是呢，我其实没有完全观察路面的，
1: 所以还是要注意。
0: 对，就这也是很危险的。
1: 你是因为没出现事故，如果出现往回去追溯的话，
0: 是
1: 发现你在驾驶过程当中你是有这样疲劳驾驶的，尤其是比如说啊，我举个例子，
0: 嗯，
1: 你在正常行驶，如果有车辆哎突然变道过来，你是因为稍微反应慢了这么一两秒钟的时间，
0: 是
1: 出现了侧方的这种刮蹭啊，或者是一些事故，其实疲劳驾驶也会去认定为你可能有一定的次责。
0: 对，
1: 这个有点类似于什么啊，因为这两天其实也看了很多交通事故案例，哎呀确实有一些我觉得都是因为说实话啊，就是人为造成的，
0: 是
1: 疲劳驾驶呀。
0: 比如说，你看，
1: 我之前看了一个是这个，这我就一辆货车，我停到这儿，
0: 嗯，
1: 然后呢，有抛载了，
0: 嗯，
1: 到抛载了，
0: 嗯，
1: 导致撞击你的这辆车出现了更加严重的人身安全，
0: 嗯，
1: 你是要有次责的行为的。
0: 嗯，
1: 你看有很多时候我停到这儿为什么也会怎么样呢？然后之前还看了一个案例啊，有一辆违停车辆刚好是在一个这个盲区，有个骑自行车的，他有逆行的行为，在一辆由比如说由东向西或者由西向东吧行驶过程当中右拐，因为他看到有一辆违停车辆，刚好又有一个逆行骑自行车的，他骑的速度很慢，结果呢他刚拐过来这个骑自行车的人只是因为看到这车了猛打方向盘，最终认定的责任是怎么去认定的啊？是这个骑自行车的是主责，违停车辆和你即将右拐的这辆车都是次责。按照比如说交规里面的这种主次责的划分的话，是622开。
0: 哇，
1: 你说如果真的这样骑自行车的，如果是这个比如说头部着地的话，出现非常严重的一些这个病理性的一些这个病因的话，其实你别看啊，负责的这个金额其实也不少。
0: 是是。
1: 况且我在看很多这个案例当中啊，没有买第三者的，没有买自损险的大有人在。
0: 对。
1: 所以你看啊，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生理状态有点类似于比如说我就停那儿，但是我超载了，也是要负责任的，其实是一个道理。
0: 说起这个生理状态，我还想起有一次啊，就是仍然是晚上没有休息好的时候，第二天啊，我就是思想跑毛嘛，然后跟车跟得太近了，我的车呢，它幸亏有这个
1: ABS，
0: 对，
1: 防抱死，
0: 到了跟前呢，它主动刹车
1: 了，主动刹车啊，
0: 然后就惊出一身汗，所以真的开车在马路上真的要全心全意啊，高度集中，
1: 对，疲劳，
0: 因为一不小心就会出现一个什么小的事故或者是变化，对不对？
1: 对啊，尤其是高速阶段，它的这种疲劳驾驶，因为一直你看，尤其我们新疆地大物博，大家开车会发现一路。我们新疆话叫一路脑下去，直直的，因为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的眼睛一直盯着前方啊，你其实会有视觉的疲劳，
0: 所以说开车在路上直直的走这种反而
1: 非常容易发生疲劳，
0: 所以说有些道路它会给你设置一点这种拐个弯啊，
1: 对对对，
0: 什么
1: 是有这方面的因素考虑
0: 啊，有这些科学的这个东西。
1: 还有一个维度呢叫生活轨迹维度，
0: 哎，就是事故发生前24个小时内存在，比如说我啊睡眠不足啊，或者休息时间少于7个小时，高强度工作、服用抑制困的药物、剧烈运动后驾车的这样的情形，经调查证实也可认定为疲劳驾驶。
1: 处罚标准呢也有全新的啊，普通私家车疲劳驾驶一般处以罚款200元，不记分，但可能影响保险理赔。
0: 哎呦，这个
1: 还有普通的货车更严格一些了，20分钟的驾驶证直接20分钟的驾驶证直接记分了啊，3分罚款200块。
0: 对，还有大中型客车、危险物品的运输车辆疲劳驾驶记9分，这个分可不少了，罚款200元。运营车辆扣分呢，可能会影响以后的从业资格。
1: 靠着吃饭的，因为疲劳驾驶，你说你真的影响的话就不划算啊。如果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将会加重责任认定。情节严重，可能追究刑。

0: 事责任。你看疲劳驾驶现在啊入刑法了，
1: 对 对
0: 入刑责了，就很严重了啊。新规适用于道路交通这个事故调查处理以及交通违法行为的查处，取证方式呢包括很多，比如说车载终端数据、监控视频啊，车内现在有视频嘛，脑电波检测，
1: 这太先进了，
0: 询问驾驶人以及证人等等。你看现在到处都是这个
1: 摄像头，
0: 时刻都能监控着你，你说你打个哈欠都能看到啊。
1: 对，
0: 所以建议驾驶人每四小时休息不少于20分钟，避免夜间连续驾驶，确保充足的睡眠，以合规驾驶我们的机动车。
1: 所以为了大家的这个生命财产的安全呢，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家庭幸福啊，我觉得真的开车在路上呢还是要100%的高度集中，对不对？
0: 没错啊。疲劳驾驶这个事儿其实一直在说，在交通安全事故当中两个最大的这个祸啊，一个就是超速，另外一个就是疲劳驾驶。
1: 是
0: 有的时候啊，之前也和大家说过一个例子，就我们你看经常打喷嚏是吧？
1: 哦，对，
0: 开车过程当中可能就那么两秒
1: 感觉，
0: 但实际上两秒你按照这个比如说你时速在60码的速度来看的话，基本上也是过去了可能有10几20米了。
1: 我亲身感受的体验啊，就是我即将要打喷嚏的时候，我知道我打喷嚏会闭眼睛嘛，所以呢我会憋着，在这种状况很良好和车速呢保持适中，和旁边的车保持比较宽敞的距离，这时候我再放心的去打喷嚏然后果真会闭那么一两秒。
0: 对啊，这个其实有点类似于你看我看了很多这个事故当中啊，会有一些什么掉了什么手机了去捡一下，
1: 这个危险了，
0: 然后穿着高跟鞋了可能卡住了啊，
1: 对对对，
0: 就这些小的
1: 凉拖什么的，
0: 对这个细节方面啊，那驾车过程当中其实各位在学科目一的时候就学的应该比较透彻了，
1: 是
0: 吧啊，就不行的话再去多学习学习啊。
1: 对，
0: 好了，简单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这个疲劳驾驶的事啊。我们也提醒我们听众朋友，您遇到的买车卖车使用车辆方面的困扰，也欢迎大家可以参与到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爱车有道节目当中。参与节目的方式呢，官方微信公众订阅号兵团882综合广播，关注之后您可以通过文字语音的方式来参与节目。这段时间上市新车也不少，尤其是六月份啊，我其实特喜欢那 Smart 啊，也包含有一个全新的品牌叫启境
1: 啊，是
0: 还有这个就是有很多顶级的车型啊，还有比亚迪不用多说，每个月都有新车啊，这次应该是海豹08了，就是作为送 Ultra 的这个不是 Ultra， 应该是这个汉 L 的姊妹车叫海豹08。
1: 说这些新车型之前呢，我必须得问问你，这个云上兵团 APP 你有没有每天看？
0: 每天在看。
1: 对，我觉得真的觉得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伙伴了，无论是找新闻啊，还是看新闻、浏览短视频等等，我都会看这个云上兵团 APP。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获取全面、及时、准确的资讯尤为重要。云上兵团 APP 呢，就是这样一个不可或缺的信息宝库。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精心打造，是一款集新闻资讯、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浏览等多功能于一体的融媒体客户端，是大家了解兵团、走进兵团的全新窗口。
0: 下载方式也非常简单，你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搜寻、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吧。刚刚说的另外一种方式是我们热线啊，88268828834828和8845828，乌鲁木齐市以外的听众朋友，加拨区号0991。
2: 用车时当知开车难，有问题不知道该怎么解决。爱车有道，爱车大讲堂。为您的爱车提供权威用车之道。
1: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爱车大讲堂。今天的这个爱车大讲堂呢，真的得让我的搭档好好给大家讲讲，因为对于我这种物理化不是很好的人来说呢，傻傻说不清楚。
0: 就是因为玲儿姐是开纯电车的嘛，我现在还是个油车，这油车呢5年多的时间了啊，想着是也想考虑新能源，但是想大概算了一下，
1: 划算，
0: 有点不太划算，而且我现在可以选择自己开车或者是坐班车的方式来单位，或者是回到家里面，所以呢，就周末时间可能用的比较多，之前呢确实，油钱可能略高，而现在的话，基本上每个月500之内能搞定啊，能省一部分是一部分嘛，然后呢，其实之前也和大家关注过很多数据，尤其是去年2025年，我们看到由比亚迪发布旗下的这套

0: M-I， 尤其是来到第五代了之后，它的发动机的热效率从原来的可能40出头到了44%左右吧，说我们是业内最高。结果没过一段时间呢，奇瑞说我们也旗下的鲲鹏系列发动机 1.6T2.0T 发动机我们变成业内最高了啊，44%、43%左右吧。然后吉利呢也推出了啊，说什么有45、46%的这种这个热效率值非常的高。
1: 什么叫热效率？
0: 其实就是一台发动机
1: 啊，
0: 我用燃油它一共比如说能量是100%，但实际上呢这些燃油烧了之后其实只有40%左右
1: 哦，
0: 就能运用到我们的最终的动能上面，
1: 转化的那个热效率。
0: 对，但是电车不一样、
1: 哦、
0: 电车呢它的效率就很高了、
1: 嗯、
0: 基本上从电池到电机在使用到我们车辆方面它可以达到90%以上、
1: 哦、
0: 而发动机呢其实普遍来看的话啊，就是大概在35%到40%左右、
1: 嗯、
0: 现在就算一些比较顶尖的发动机，就算比如大众的比如说丰田的比如说这个本田的啊，地球梦系列发动机嘛，其实效率值基本上就是在40出头，
1: 嗯，
0: 绝大多数是在这个区间。
1: 就给大家总结一下啊，这个汽油它燃烧产生能量，推动汽车移动，实际上呢就是把汽油燃烧的能量转化为了机械能，
0: 嗯，
1: 但这个转化效率是很低的，普通发动机的这个热效率呢就35%左右，好点的能到40%，也就是说汽油的总能量，比如说是100份，最多只有40份转化成了让曲轴转动的机械能，其他都浪费掉了。
0: 嗯
1: 啊，所以就要问问我的搭档了，这个转化效率为什么这么低？不能通过技术提高一些吗？
0: 当然不能了，这是先天性的。
1: 啊，
0: 这个大家都知道啊，受到我们当时初中的时候应该学过这么一个物理定律。
1: 嗯，
0: 就是老师会给我们做实验，一个小方块从斜坡滑下来，
1: 嗯，
0: 是吧，它会到一定位置它就停下来了，
1: 啊、哦、是
0: 是有一个摩擦力，但也在想如果这个摩擦力没有了呢，
1: 哎，
0: 是不是可以匀速一直往下跑下去啊，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任何热机都不可能在全部能量转换为机械能，必须向低温物体排放废热，这是根本性的物理限制、
1: 哦、
0: 发动机工作需要经过多级的转换啊，汽油中的能量先要经过燃烧然后释放，我们能利用的就是它瞬间产生的压力去推动活塞移动，带动曲轴旋转，往外输出机械功率啊，这个功才是最终有用的，也就35%到40%的样子啊。我们能做到的只有把这个压力最大程度上转换成一个机械能啊，比如说有这个增加压缩比，这个做的比较好的就是那个马自达
1: 啊，
0: 之前他们不是那个压燃的嘛，就这一块啊，用压力最大程度的去推动活塞，各种燃烧技术啊，点火时机等等，都是为了能让机械能转化的更多，做到极致了，只能使热效率只达到40%左右。早期呢，可能没这么高技术，以前就是十几年前吧，15、16年前，20年前的发动机30%就很高了，所以现在呢，你看好点的发动机基本上都是在40%、23%左右的样子，会更常见一些。
1: 就是用汽油作为参考，比如说100升燃烧汽油只有40升是真正用来让发动机运转的，大多数呢就会通过废气的形式排出车外，还有一部分热量是会被缸体吸收的，还需要通过冷却液呀给缸体降温，而热量呢在水箱中它会散发掉，热量就是它主要的浪费。
0: 嗯，是啊，你看我们说的稍微专业了一点啊，其实呢这个还有种浪费啊、
1: 嗯、
0: 大家可能也都知道，就是摩擦的阻力，
1: 嗯
0: 啊，活塞啊，轴承啊，气门啊，
1: 嗯，
0: 它在运转摩擦，
1: 嗯，
0: 还有包含吸气排气，因为你看我们的燃油车它还要进气嘛，有空气才能燃烧嘛，
1: 嗯，
0: 这也是这个消耗了一定的能量
1: 啊、
0: 最后呢还有极少量的是啊没有完全燃烧产生的损失，积碳、
1: 哦、
0: 对吧，就是你看只要开过油车都知道啊，在我们的节气门火花塞的位置，你看它会变黑，那都是积碳啊，在气缸里面，所以呢它会有这样的一些没有燃烧的，在某些工况之下一些汽油没有完全燃烧，能量呢还没有发挥出来就被排出去了、
1: 嗯、
0: 这也是一种浪费，所以呢热效率目前来看就是40%到45%是目前为止比较主流的一些发动机了。
1: 我明白了，就比如说电车和油车在同一个起跑线上、
0: 嗯、
1: 电车它的这个 跑
0: 电机的效率
1: 永远会比汽车快，对不对？
0: 没，它电量直接就转换成动能了。
1: 对，就这一

0: 它的效率能够轻松达到90%以上，刚才你说到，有的甚至能够达到98%，这就非常厉害了。因为电车呢就能够把所有的电能转化为机械能，这是因为它的转化路径比较简单，电能呢转化为磁场，使电机转动。
1: 嗯，所以你看哦，电车为什么加速就很直接？
0: 是是是，
1: 嗖一下就起来了。
0: 哦，明白，
1: 对吧？你看燃油车它得需要拉高转速，然后呢增加喷油量，增加动能，让它里面的运转速率更高，然后呢它其实喷油多了，不是说热效率高了，而是因为它动能更强了，转速更快了。而电呢就非常直接就放出去了。
0: 对对对对，
1: 没有燃烧产热这个环节啊，所以没有大量的热产生，只有线圈通电之后会轻微的发热啊，这个热量其实还是很少的。它的转动靠的是轴承降低摩擦力也是极小的，没有压缩排气这些阻力，所以呢整体的热效率就会非常高。只不过现在呢，因为电池它比较重，再加上这个电池它有一定的体积，它不像发动机就固定在那儿，它通过一套传动系统。所以未来如果攻克的啊，我之前和大家说过一个30%的理论，是我个人的，就是电池再轻30%，
0: 那就更厉害了。
1: 然后续航再多30%，
0: 哇，
1: 这个30啊是里外里是60%啊。
0: 对，
1: 就比如说一块50度电的电池，它原来比如说举个例子，它可能是这个400，当然没那么重啊，比如说300公斤吧，轻30%，相当于轻了120，相当于轻了120公斤，90公斤，300公斤嘛，然后呢相当于变成210公斤，然后呢续航从原来可能50度电的版本能续航个大概400公里，然后增加30%，然后相当于能跑到500多公里，相当于是同样的50度电，轻了30%，降低了90公斤重量，然后呢续航又提升了30%。我觉得这个当然这是只是目前为止的一种猜想啊，就未来如果到达这个级别，尤其是到了100度电更是如此，续航增加，重量变轻，自然而然对于动能方面的这个损耗会更多，更少一点，它的续航也就更长。所以我们期待一下2026年嘛，包含去年年底我们也看到了什么固态电池，也包含今天我们稍后啊一会儿说到一个关于半固态电池，我就非常的关注，而且只卖90000块钱，
0: 哇，
1: 非常便宜，而且大概就是在50度电，续航已经可以达到500多公里，但它重量方面我没有咨询过，也没查阅过，所以一会儿可以咨询一下我们今天关注的这个品牌。我们稍后呢也会进入到半点之后，今天和大家关注一品牌，我相信玲姐可能没怎么听过啊。
0: 对
1: ，MG 名爵
0: 啊，名爵。
1: 昨天我们有说到关于5月份销量榜单，第一名是比亚迪，第二记得还是谁吗？
0: 吉利。
1: 不是，上汽对吧？上汽也是有着非常不错的一个销量表现啊。上汽通用、上汽名爵、还有包括这个上汽通用的50啊，都有着非常不错的一个市场表现。而今天说到的上汽名爵，他们其实也和宁德时代做进一步的合作，据说也会有这种可以换电的模式啊。具体怎么样呢？我们稍后会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好，进入半点，我们在半点之后马上回来。
2: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4: 下班了，我把机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3: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5: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3: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6: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7: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6: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3: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8: 榜样的力量是激扬的斗志， 坚韧的精神

0: 无悔的担当，榜样的力量，也是坚定的信念、高尚的品格、远大的志向。70年来，一代代兵团人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全面唱响礼赞兵团奋进新时代的昂扬旋律。
1: 棉花是兵团的支柱产业，但70多年前在高纬度的天山北麓种植棉花还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兵团的殖民史曲折而壮阔，其中有一位标志性人物，他就是一生都情系兵团殖民事业的刘学佛。新中国成立时百废待兴，党和国家提出要把兵团军垦农场建成新中国粮棉基地。为了完成这一光荣使命，刘学佛开始进行棉花种植研究。然而要在高纬度无霜期短的天山北麓种植棉花是前无古人的事业。刘学佛是甘肃临泽人，1952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二女儿刘素红的记忆中，父亲刘学佛很少和家人谈论棉花种植情况。
2: 爸爸每天都不着家，就是吃饭的时候他都会忘了，就去到地里喊他，一直到很晚才回来，爸爸还没回来，我已经睡着了。
1: 刘学佛的殖民之路走得并不平坦，早在1950年农垦部队开始种植棉花时，刘学佛带着全排战士拼死拼活干了一年，亩产紫棉却只有20公斤，到1951年亩产紫棉也只有35公斤。后来在种植棉花的过程中，刘学佛虚心向苏联农学专家请教，并按照密植、钩灌等方法种植管理。1953年，刘学佛精心栽培的棉田创造了亩产紫棉675.5公斤的全国纪录。随后棉花在马纳斯河流域大面积推广种植，并创造了亩产紫棉402公斤大面积丰产的全国纪录。事迹传遍全国，刘学佛先后获得新疆军区22兵团甲等劳动模范、特等劳动模范和一等功、特等功等荣誉，并被授予全国殖棉能手称号。由他带领研究出的密植株距和行距种植方法一直被沿用至今。刘学佛二女儿刘素红，
2: 11年的时候参加我爸爸被评上屯垦戍边，感动兵团100人表彰大会，石河子的军垦博物馆，当走到我爸爸这个展台的时候，我就说了一句，这个就是我爸爸。那个讲解员特别的激动，说的马纳斯流域的棉花就是你爸爸，就是从低产慢慢慢慢到现在的高产，现在新疆的棉花在世界上都数得上。我当时眼泪就出来了，因为这么多人记得他。
1: 1956年，刘学佛被调到农医师工作。1958年，他种植的棉花创造了南疆棉花亩产新纪录。1959年，刘学佛就在沙井子垦区培育出棉花新品种胜利三号，为推动南疆殖棉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刘学佛为了新中国屯垦戍边事业艰苦奋斗、百折不挠的精神，是兵团精神真实写照。如今新疆棉花产量占全国的90%左右，小小一朵棉花蕴含了包括刘学佛在内的每一名中国人追求美好生活的勤劳和坚强。兵团榜样刘学佛，一生情系兵团殖棉事业。
3: 爱车有道温馨提示，讲文明树新风，共建礼仪之邦。
4: 属于汽车人专属的线上车库，
5: 掌握全世界前沿车源信息，实时监测汽车圈的热搜榜。
4: 爱车有道，第一时间了解汽车的最新行情、最热资讯。
6: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爱车有道，我是林子。
7: 各位好，我是双狼。今天我们在半点之后和大家关注的这个品牌来自于上汽 MG 名爵。刚好导播提示我们今天的嘉宾已经连线到我们直播间了。
6: 哎，我们来连线上汽 MG 体验中心友好国际汽车城的李经理。你好李经理。
8: 哦，你好，主持人。
7: 嗯，你好，李经理。首先呢，其实名爵啊，这成立了很多很多年了，
6: 百年车企。
7: 对，是个百年车企，而且最早呢是出自于英国。
6: 是。
7: 但实际上呢，目前来看的话啊，依托于上汽，

0: 推出了不少的车型。首先问一下您，我们这儿现在卖的车型当中，油车和包含前两天我们其实也关注到旗下的一些纯电动车型，现在我们在售的车有哪一些？
1: 哦，我们现在在售的车型，油车也有，新能源车型、纯电的车型也有。我们油车现在主要在售的是有我们运动轿跑 MG7，还有我们的运动轿跑 MG5，还有我们 MG6 这三款车型。我们的新能源车型呢，我们现在有我们全新 MG4，以及我们刚刚上市的全新 MG4 4S 这一款 SUV 车型。主要在售的就是这些车型。
0: 我看还有未来要上。很多车都是新款车是吧？因为我看到之前有信息啊，这个 MG07 啊什么之类的，就是07系列或者零几系列就相当于是纯电动车，然后数字系列就是我们的油车板块是吗？
1: 对对对，其实是我们的新能源车型。我们 MG07 的话预计在七月份就可以上市了。有我们的混动版的和纯电动的两个车型。
0: 之前这台MG4X 我们还挺关注的啊。首先问到您的是最为核心的一个地方，就是关于它的电池，这叫半固态电池。其实在去年我们就已经有说过啊，但实际上推出的车企就比较少。这个半固态电池，首先问到你啊，它其实还是不太属于固态电池吧，所以它的优势您觉得有哪一些？
1: 是这样的，主持人，我们这个刚刚推出的这个明锐4也好，还是我们 4X 也好，搭载了我们那个现在行业首创的这个半固态电池。它的主要优势的话，就是在我们这个极寒的天气，极寒有个补能功能，就是在受低温的影响可能更小一些，比传统的这个电池来说。第二个说，我们这个半固态电池可能更安全一些，比如说我们这个像发生这个碰撞啊、挤压电池挤压的过程中，它也不会这样的话瞬间起火。我们也是在做过这个针刺的穿刺试验。多方位的，以及八根针刺的这穿刺实验都是没有这个起火的这种现象，所以从这个安全和这个续航短平率来说，更可能对于对现在的用户来说，可能可靠性更好一些。
0: 就是可靠性，然后耐久性和耐低温的能力，会强很多。
2: 我想问一下李经理，咱们这款 MG4X 这个车型适合什么样的购买人群呢？
1: 主持人，刚我们这个 MG 这个品牌的话，其实是一个非常潮流、非常时尚的一个品牌。可能我们客户群体大部分群体都是比较适合，这个年轻客户群体比较多一些。但是不排除也有一些就是可能年轻心态的一些客户也会选择我们的这些车型，都是外观比较时尚、偏向运动、操控性能的一些车型。
0: 刚好说一说这个车型，它的售价，因为售价我个人觉得
2: 看起来这个车很贵呢，
0: 性价比非常高。本身大家可能现在看一些续航，就刘姐那个续航是多少公里来着？500是吧？
2: 500，对。
0: 这看你可能这个车架在这摆着，然后这个车你看价格真的是便宜很多啊。半固态电池的版本我看有两个，一个是九万九千八，另外一个是109,800。目前有现车了吗？或者是试驾车有吗？
1: 就是上的，我们现在的话是有试驾车，有展示的车辆。现在这个车因为刚上市嘛，订单量还是比较大的，暂时可能需要提前预定。还没有现车。
2: 它有些什么样的配置呢？然后怎么选呢？李经理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可以了，刚刚是咱们谈到了这个半固态电池，这也是我们这款车型的核心的一个优势。在咱们尤其在咱们新疆的天气冬天的情况下，因为很多人买这个纯电车型比较担心这个冬天的这个续航短平率的问题，要选择咱们半固态的这个车型的话，咱们续航短平率还是比较高的，在同级别中续航短平率基本上在65%以上。第二个的话，我们是现在大家关注新能源车的话，对支架这一块也比较关注，因为我们也现在搭载了这个地平线规律翼的一个芯片，它的这个支架也是非常智能的，支持咱们这个自动泊车以及离车泊入，就是自己下车也可以实现这个自动泊车，这个是非常智能的一款车型，并且对舒适性方面也做了一些升级，像我们副驾在这个女王座驾，坐上去也是非常舒服的，打开女王座驾的话。像跟家里的沙发一样，可以按摩座一样，可以被腿托，像咱们可以完全的放松一下坐在车里面。还有就是我们一些这个智能上的一些科技配置，像我们中控大屏啊，包括娱乐的一些功能，这一款车型啊的还是做的是比较先进一点的。
0: 售价也很便宜，
2: 刚才李经理
0: 10万块左右，
2: 就说的有点快啊。给大家总结一下，就是入门首选就是有我们的随心版，它的价格呢也比较亲民，65,800。
0: 6万多和9万多这是有区别吗？因为报价我看的是九万九千八。

0: 嗯，我们 4S 这款车型起步价是99,800，您刚刚说的65,800那一款车型是我们 MG 四。
1: 哦。
0: 对，是两款车型。
1: 哦，两款啊、哦，对对对对对。
2: 嗯，这两个版本呢，99,800的4X 和109,800的这两个版本，中间差了10,000块钱，这10,000块钱差哪儿了？
0: 嗯，主要这两个的区别在于就是我们智能驾驶辅助这一款，啊，智能驾驶辅助这一款，还有一些科技配置这一款，就比如说刚刚我提到的智能泊车，以及我们离车泊入，像我们的副驾这个女王座驾，像我们的大全景的这种大天窗，比如说这科技配置这一方面，咱们的续航都是一样的，
2: 嗯，
0: 包括我们列车的这个三个核心的三列系统，都是一样的，
2: 嗯，510公里，我其实还没看到一些直播呢，我特别关注，如果这车去做测试的话，这个半固态到底续航达成率能怎么样？然后低温环境的充电呀，续航里程啊，尤其是我特别期待的是啊，比如这车100巡航，我还能跑多少？哎，本身这个车啊，售价才100,000块钱，然后呢，这车其实是一个我个人比较喜欢的尺寸，之前也和刘姐说过啊，就是4.5米，
1: 对，
2: 实际上很多人觉得现在4.5米是比较小，其实不小了啊，它是一个，我个人觉得是一个最标准的紧凑级别 SUV。大家别看很多那4.8米的车也叫紧凑级别 SUV， 那些都是中型 SUV 了。
1: 是是是。
2: 所以4.5米这个空间其实完完全全是足够了吧？空间利用率是不是也挺高的？
0: 对的，因为这款车型虽然车身的这个长度这一块4.5米，但是它的轴距还是比较2.73米超长的一个轴距。轴距大的话，咱们内部空间乘坐空间还是比较宽敞的。
2: 嗯，就是空间方面大家也别不担心，因为现在啊，大家都知道啊，因为没有发动机了嘛。这车其实大家看看这个外观就知道，前悬就相当于就是车头的位置是相对而言就没有那么长，相当于轮胎呢是在这车的四个角，就会看起来这车啊没那么大，但实际上呢也是一个标准的紧凑级别 SUV，
1: 比较运动风格是吧？
2: 对对对啊，还有一个啊，就是刚才我们说了很多很多，10万块钱，您觉得就比如说选择这个车型的话，因为这是个纯电动车。再加上呢，它的这个刚您说智驾其实也是比较先进的。想问您啊，就是我还是比较担心，我只花到10万块钱，能给我一个什么级别的智驾标准？比如说某品牌吧，它也分为 A、B、C， 或者是比如说 H3、H5、H7， 有这个低、中、高三个档次。像这个版本的话，我如果选择它，就是基础的智驾的这个能力，您觉得怎么样？
0: 这款车型搭载的是这个咱们这个 L2 加级别的一个智能驾驶辅助系统，还是算一个中等级别的一个智驾吧。
2: 嗯，就还是高快领航使用的会更多一点。
0: 对对对。
2: 嗯，
0: 对，高速航路 AI 这一块它还是没啥问题的。
2: 嗯，好啊，就这个车型，现在有消息，比如说这个正式的车辆啊，因为现在有试驾车了嘛，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然后等后续如果订购的话，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0: 现在订购的话，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2: 嗯啊，还得一个月，6月底。
0: 对对。
2: 啊，
0: 对，
2: 等6月底啊。好。
1: 它也是有一些优惠政策的，是不是，李经理？
2: 嗯，购车福利。
1: 嗯。
0: 是的，因为这一块是刚刚上市嘛，我们也有这个上市的一个权益。刚刚咱们看到99,800的话，我们现在现金的话，咱们这边有7,000块钱的一个补贴。
2: 嗯。
0: 包括我们这边还有一个，如果是大家想要婚期的话，我们这边有80,000块钱2年零息的一个金融的一个政策，好一点的一个金融政策。
2: 嗯，
0: 并且我们现在说的这个三电不管是选择咱们的510半固态版本，还是我们的这个智享版宁德时代电池的版本，
2: 嗯，
0: 我们都可以做到咱们这个三电终身质保，以及我们的这个整车的一个终身质保。嗯，所以说大家在后期用车的过程，不管选哪一款电池，都不用担心咱们这个质量问题这一块。
2: 嗯，哎，刚才说到，其实这车啊，因为我刚刚一直说这个半固态，因为半固态确实太吸引人了。实际上这个车型呢，也上市了有更长续航的610公里的版本。这个版本的电池是来自于宁德时代的磷酸铁锂电池，续航的更多。电池呢是从半固态的53度电左右，到了应该是60几度。64度电，这个版本和刚才所说的半固态的版本，实际上售价是一模一样的，99,800和109,800。当然，这个高配版本的610会更贵一点啊，是116,800。所以这就给消费者一个难题了，我到底选半固态更新的一个版本， 然后还更安全，还是选大家非常熟悉的宁德时代的磷酸铁锂电池？所以这个问题交给您好吗？
1: 有点纠结了。
2: 对，
0: 嗯，其实主持人这个完全不用纠结。如果咱们要经常跑高速多一点，因为半固态的实际上相对来说在冬天可能跟这个宁德时代的这个电池有一点差异。在普通的像咱们夏天啊开的话，这个续航达成率肯定选610的要更实际一点，毕竟它的这个电池的度数要大一些，它实际跑下来续航也要长一点。
2: 嗯，所以说也挺纠结的啊，我到底是买科技更强的半固态呢，还是买一个续航更强的宁德时代呢？这个其实开起来的感受其实是一样的，是吗？啊，那我看了一下，其实半固态它的动力会稍微弱一点。
0: 嗯，没有，这个咱们开起来的动力其实都差不多啊，差不多。具体的话按个人的需求吧，咱们这个动力都在120匹马，那个120千瓦以上，我们最低的125千瓦了。
2: 嗯，170马力和204马力。
0: 对对，
2: 嗯。
0: 对，所以这个动力这一块其实开起来都还是挺充沛的。
2: 嗯，
0: 主要看咱们个人的需求啊，就是。
2: 行啊，五月份我有关注过宁德时代有场发布会，专门有说过他们的巧克力换电，所以这一套其实还没有到换电那个级别，是吗？
0: 还没有
2: 。哦，它就是这个自带的一个电池啊。当然，宁德时代其实就是一个金字招牌了，对吧？很多人可能也是冲着这个来的。
1: 哎，我也关注到咱们这款车也有一些好看的颜色，是吗？李经理，有什么样的颜色呢？
0: 是的，这一款车型颜色种类这一块也比较多，像我们现在主打的是我们一个小象灰，这两年比较流行的这个车颜色。
1: 对，
0: 还有我们的东来紫，也是在我们 MG4 上卖的也比较火的一款车型颜色。
2: 嗯，
0: 还有我们的这个冰晶蓝、星野灰，像我们的珍珠白，还有我们的暖阳金，总共有6个颜色可以供大家选择。
1: 还有蓝色是不是？
2: 嗯，冰晶蓝。那个需要加钱
1: 哦，
2: 2000块钱、
1: 哦、还可以，这个价格还可以。
2: 对啊，不是特别贵。当然还有很多我觉得少女心的啊，就那个粉，就金色，那实际上看起来有点粉粉的，也可以去做一个选择。
1: 对，
2: 本身4.5米的一车长，这车其实我觉得，就是就算是只有这一辆车啊，如果在比较合适的条件之下，比如说有充电桩，或者是单位有充电的位置，
1: 对，
2: 去充电的话，也是一个不错选择。好的，感兴趣的消费者可以到店面做进一步了解，可以去试一下。哎，本身呢9万块钱。可以买一个续航，这个500多，还有600公里的这么一个4.5米的紧凑级别 SUV，
1: 还有这么多颜色可以选择的这款，我觉得小车就要选择多一点的颜色。
2: 而且这车啊，就是我一直在关注一些新能源车的这个载重量，就是车重，和它的最大载重比啊，这个其实很重要。这车1吨6.7左右，其实还好，
1: 哎，对，
2: 啊，就不算是特别重的一车。车重了，自然而然能耗其实会更高一点。所以对于这台车型，售价只有9万多到11万多的有半固态、有宁德时代电池的两个版本，感兴趣的消费者可以到店面做进一步了解吧，好吧啊。然后我们再来说说轿车方面，其实轿车我看 MG456这几个车型，目前在售的是有哪几个？而且也有纯电版是吗？我看 MG4就是个纯电车型。
0: 对，主任，我们现在轿车里面就是我们现在卖的最好的就是 MG4 这一款车型，也是个纯电车型。这个的话跟咱们这个 CX 一样，也有搭载半固态电池的版本。
2: 半固态的可能价格略高一点是吗？
0: 对对对。
2: 我看起步续航就已经来到了400多公里了。437，就这个车型，因为它本身定位呢，就是一个紧凑级别轿车啊，是个纯电动车型。您觉得就这个车，现在我看其实价格也很便宜啊，68000多左右，加上相关的一些补贴之后，就是6万出头的一个样子，还有400多公里的一个续航。这个版本它的电池使用的是什么电池？
0: 437公里，咱们这款搭载的是一个瑞普蓝晕的品牌的一个电池，电信的品牌。
2: 磷酸铁锂是吗？
0: 对，磷酸铁锂。
2: 好啊，这个价格确实很便宜啊，就这个车型，非常适合就买一个代步车是吧？然后使用过渡一下啊，甚至这车其实紧凑级别的一个车身的话，也达到了和这个，因为是4.4米的车长嘛，不算是特别大，但实际上使用是没问题了。
1: 这么就价格算是很亲民嘛？刚才说6万多，它里面的配置是有些什么样的智能配置呢？李经理，
0: 6万多的这是我们一个入门版的车型，这个可能相对来说配置稍微要低一些。我们的一个在上一个配置的话，我们这个7万6千8，咱们补贴之后7万3千8，这个的白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6万多就可以买到一个手机，可以支持我们手机远程控车，包括手机进场移车，我们540全景影像啊，电动后影门， 包括我们15.1英寸的一个中控大屏。
1: 嗯，那还是要加点钱，可以上一个。
2: 对啊，

0: 对，
1: 而且这个 MG 四呢，它是在欧洲市场特别的畅销。
0: 对啊、你看欧洲啊，就是普遍的身高其实比我们国家还是要高。那他们喜欢小车，我们翻过来了啊，我们喜欢大车。但实际上这个车正常的家用来看的话，也是足够了。尤其是我觉得就是一两个人，这个带个步什么的还是挺方便的啊。而且使用的成本的确是比较低。你看啊，说电动车这一块的时候，我们可能说的比较少。实际上我比较推荐大家，如果买这种纯电动车型，你如果追求性能，可以考虑20万往上或者20万左右的。但实际上呢，你看卖的最好的就是这些8-9万以里的一些纯电动车，使用成本非常的低廉，它的保值率呢也依旧不会说特别的差，
1: 对，
0: 因为本身车价就不是特别的高，再加上它的使用成本，未来的保养维修各个方面也基本上肯定要比之前买的油车要便宜非常多。大家可以看看每个月的轿车销量排行榜或者 SUV 销量排行榜，这种续航400-500公里，然后售价10万以里的车确实卖得非常非常的好啊，第一辆代步车呀，或者是一个轻微家用，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好，感兴趣的消费者可以到对面做进一步了解。这车刚您说了是官方就有一定的优惠政策，能减几千块钱是吗？
2: 对，我们现在的话，最高的话可以分配置嘛，最高的话可以减到7000块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68800的，现在有3000块补贴。
0: 然后国补的话，报废我们先不说，我们就说这个置换补贴，这车基本上也会有个5-6千块钱是吗？因为按车价走嘛。
2: 因为置换补贴的话，这个车暂时没有厂家的置换补贴，可以直接咱们国家的这个补贴。
0: 对，就是国补啊，我说的是国补，国补大概有个5000到6000-7000的样子啊，根据车价不同可以做一个选择啊。好了，行，这个车我们就简单说这么几句，感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到店面做进一步了解。我们后续的话是不是也会有更多的产品线呀？因为其实目前来看的话，其实我们产品像原来最早以前名爵的三呀五。SUV 有一些这个什么 ZS 什么之类的，所以后续也会有更多的产品推出是吗？
2: 对，是的，我们今年的话计划呢还有两款新车型要上市。
0: 分别是哪些级别？您这儿有内部消息吗？
2: 有一个7月份要上市的是我们 MG07是一个运动轿跑，还有我们在年底可能要上一款这个跨界的运动轿跑。
0: 因为本身我印象当中啊，就10年之前吧，就16年左右，名爵很多车型其实设计的还是非常前卫的，
1: 对，
0: 是吧？又有着上汽的背书，车型呢，最早以前你看，我当时记得很清楚啊 ，MG 三最便宜的车也就4-5万块钱、就能买到一个代步用车，还是很实惠。
1: 我在路上有看到过咱们这个名爵车，我当时的感觉就是这个车一定
0: 很
1: 贵吧，
0: 时尚，
1: 对，很时尚，很贵。然后呢，我又关注了一下这个MG 五，说是国产版的玛莎拉蒂，我看了一下这个图片，真的是我喜欢的这种流线
0: 型。这是个油车啊，这是个油车。
1: 对对对。
0: 油车方面的话，像我们这有现在 G 五嘛 ，MG 五现在还有卖吗？
2: 也有了，我们 MG 五一直也是卖着我们一个油车里面主销的一个车型。
0: 这车我记得新车价格也就是8万多块钱，优惠力度怎么样？
2: 对，优惠力度还是比较大的。像我们手动挡的话，我们在优惠完的话是49900。
1: 哇、
0: 还有手动的
1: 优惠这么多？
2: 对。
0: 我看看自动挡偏多一点啊，手动挡就比较少见一些了啊。行，看自己喜好，因为手动挡我记得只有一个，属于一个停产在售的一个状态啊。当然对于这个外观如果感兴趣可以去店面看一看，好不好？
1: 我觉得好多刚这个从驾校毕业的学生啊就特别感兴趣。
0: 是，现在主要 C2 还是多， C1 太少了，我学的是 C1 啊，还挺想念手动挡的啊。好了，时间关系，我们再次感谢来自于上汽 MG 名爵体验中心友好国际汽车城店的李经理。李经理，我们是在这个友好汽车城在哪个位置？方便大家可以去到店面试
1: 乘
0: 试驾感受一下吗？
1: 去了解一下咱们的车型。
2: 我们店是在友好汽车城友好花园 BRT 车站的旁边。
0: 就 MG 大家过去能看到啊，可以了解试乘试驾。
2: 对，从旁边就能看到我们店了。
0: 好，时间关系，再次感谢李经理，先和你的连线到这里，再见。
1: 再见，李经理。
2: 好的，再见，主持人。
1: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爱车有道节目到这就结束了。再次提醒大家，可以下载云上冰团 APP 观看冰团卫视直播，收听我们的广播直播。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健康进行时，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早

0: 继续来关注到6月2日全国优秀教师代表教育家精神2026年巡回宣讲兵团活动在石河子大学举办，8位来自基层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等领域的全国优秀教师代表，结合自身从教经历、育人实践与成长感悟，用质朴的语言、鲜活的案例、真挚的情感，深情讲述，扎根3尺讲台，坚守育人初心，潜心教书育人，矢志报国奉献的动人故事。继续来关注到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发布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最后来关注到昨天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创新物流技术委员会快递服务标准委员会正式成立，秘书处设在中国，这是首个快递领域国际标准化机构，标志着快递服务标准国际化工作迈入新阶段。快递服务标准委员会秘书处将全面履行 ISO 赋予的各项职责，着力打造快递服务标准国际化的平台。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左言播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时间您将会收听到的是健康进行时。
1: 深夜12点的外卖还在办公桌上散发着热气，楼下的早餐店开门了，你是迎着晨光来的第一位顾客。电脑前的主机箱早已发烫，你还在敲击键盘赶方案，而此刻别人却在周末的咖啡店里会有
2: 加油。
1: 你比谁都认真努力，但身体健康才是奋斗向前的第一保证。健康进行时，把你的健康系在心间。

0: 听众朋友下午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进行时，我是左岩。我们的节目在每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18点到19点播出，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您除了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收听。微信公众账号搜索 BTFM882， 在左下方有听直播的专栏，点击就可以收听直播，还可以回听前一天的节目内容。另外你也可以通过下载云上兵团云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在这里呢，要跟大家着重说一说云上兵团 APP。 云上兵团呢，拥有强大的新闻采编团队，依托1+14+N 的媒体矩阵，联合兵团本级多家媒体单位、14个师市融媒体中心以及兵团文广传媒集团，形成一次采集、多元生成、多媒体传播的工作格局。在这里，无论是兵团重大政策的发布，还是基层团场的新鲜事儿，您都能够在第一时间获取。从城市建设的日新月异，到乡村振兴的蓬勃发展，从科技创新的突破，到文化传承的坚守，每一个兵团发展的精彩瞬间，您都能够在云上兵团找到详细的报道。云上兵团为您提供兵团最新的时政要闻、经济发展、民生百态等各类新闻资讯，让您与兵团的发展脉搏同频共振。那这个时候您就可以抓紧时间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那么节目一开始，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
1: 国家药监局2025年，我国儿童新药获批138个。据央视新闻消息，近年来，随着国家多项鼓励政策加速落地，儿童用药长期以来品种少、规格缺、剂型不适。

0: 适宜的困境正逐步破解。国家药监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连续五年实现增长。针对临床中普遍存在的成人药儿童用、说明书无儿童剂量等痛点，国家药监局积极推动以上市药品增补儿童用药信息。目前已有54个药品的说明书新增儿童适应症、用法、用量与安全性信息，这些采用新版说明书的药品正陆续进入临床。多部门将加强高考期间医疗卫生、心理辅导等综合服务保障。据教育部消息，2026年高考在即，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面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各项工作。高考期间，多部门将联合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集中开展打击手机作弊、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净化考点周边环境、清理整顿涉考培训机构和助考中介等专项行动，清理处置助考犯罪、招生诈骗、虚假宣传、网络谣言等不实有害信息。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肝胆外科获全国肝胆胰外科 ERAS 标准病房正式授牌。近日，由国际肝胆胰协会中国分会 ERAS 专业委员会和湖北陈孝平科技发展基金会共同发起的第15批肝胆胰外科 ERAS 标准病房授牌仪式在武汉举行。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肝胆外科凭借扎实的为首数期管理和多学科协作实践，顺利通过评审，获得全国肝胆胰外科 ERAS 标准病房正式授牌。ERAS 是近年来发展起来的一系列为手术期处理程序和方法的创新，它通过外科、麻醉、营养、护理、疼痛以及康复等多学科协作，减少住院患者手术的应激反应，降低术后并发症，控制住院总费用，缩短住院时间，从而加速患者康复，同时也有助于缓解当前紧张的医疗资源压力。兵团医院重症医学科团队在中华预防医学会第七届感染防控微视频作品征集活动中喜获佳绩。近日，兵团医院重症医学科团队在中华预防医学会医院感染控制分会第35次医院感染预防与控制学术会议期间举办的第七届感染防控微视频作品征集活动中喜获佳绩。本次活动旨在创新感染防控知识传播形式，提升医务人员及公众对多重耐药菌防控工作的重视，推动院感防控理念深入人心，助力构建安全规范的医疗环境。兵团医院重症医学科团队凭借科普微视频作品《风险可见，病菌无形，多重耐药菌全员防控》成功荣获微视频作品攀登奖，在全国众多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
1: 下面时间来关注今天的健康贴士。在今天的健康贴士当中啊，我们要关注到头发的健康问题。一头柔顺亮泽的秀发不仅是健康的表现，更是颜值与精气神的加分项。在生活当中啊，不少人呢却饱受头发干枯毛躁，包括易断分叉、暗淡无光的困扰。明明呢都是精心洗护，发质却日渐变差，那如同风吹日晒的枯枝败叶。其实呢，头发变差呢并非是毫无缘由的，那很多时候这都是毛发风化在作祟。那么下面时间我们就跟着今天的健康助手一起来了解一下。
0: 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表示，作为头发衰老受损的间继性过程，毛发风化会悄悄侵蚀发质健康，偷走头发的水润与韧性。读懂毛发风化，了解成因和表现，找对受损根源，才能科学养护秀发，让我们的头发保持健康光泽。毛发风化是指毛发从根部到由离源的后天性渐进性磨损退化现象。要理解毛发风化，首先要了解头发的基本结构。毛发由毛囊和毛干组成，毛干主要由毛髓质、毛皮质及毛小皮三层结构组成，其中毛小皮是毛干的最外层保护层，呈鱼鳞样外观。毛小皮细胞间有一层薄而完整的脂质层，主要由18甲基20烷酸构成，对维持毛发表面健康意义重大， 能让毛发更滋润顺滑。同时，健康的毛小皮具有天然的疏水结构，使毛干能保持一定良好的含水量，从而得以维持其正常的物理特性及美观。然而，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因素会不断磨损这层重要的毛干保护层。一旦毛小皮受损、缺失，则会导致下方的毛皮质直接外露，进而损伤，发干逐渐失去水分、蛋白质和脂质，最终变得干枯脆弱。这一过程就是毛发风化。毛发风化可表现为结节性脆发，即毛干外层纤维突出，形成结节，易在此处断裂。毛发纵裂症，即毛干纵向分裂成多根纤维。脆发症，即毛干横向断裂，但部分仍被完整的毛小皮包绕。裂发症，毛干毛小皮皮质均横向断裂。泡沫状发，即毛干表面形成空腔或奶酪样网状结构，表面粗糙。这些都会让头发外观变差，梳理困难，甚至可能导致脱发。哪些因素可能导致毛干风化呢？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表示，一、日光照射，长期日光照射会损伤毛发，使毛发干燥，强度降低，表面粗糙，颜色减退，脆性增加，失去光泽等。日光的光化学降解作用也会导致毛发蛋白质和黑色素的损伤破坏，紫外线还会产生大量活性氧，破坏毛干的二硫键结构。不同发色对日光反应不同，金色和红色毛发因黑色素少，更易变色受损，而深色毛发中大量的黑色素则具有一定的光防护作用。二、洗发不当，频繁用热水洗头，使用刺激性强的洗发水，均会导致毛小皮产生内层空洞及毛小皮细胞移位、开裂、断裂，还可能使毛皮质纤维外露，导致头发干燥、断裂。而长期用硬水洗头，矿物质沉积亦会损伤发干，降低其拉伸强度和弹性。三、物理损伤，过度梳理会磨损毛小皮，而扎辫、编发等过程产生的持续牵引力，则会导致毛干断裂、牵拉性脱发。吹风机、电夹板等美发工具也会导致毛干出现热损伤，使毛干出现空腔、气泡等，降低毛发强度，更易断裂。四、化学损伤，漂白、染发、拉直、烫发过程中所使用的化学产品均有可能破坏毛小皮和毛皮质结构，使毛发干燥、变脆、失去光泽。如频繁使用化学产品处理毛发，则会导致损伤累积，毛发更易出现断裂和脱落。五、年龄因素，随着年龄增长，毛小皮鳞片会参差不齐、脱落， 18MEA 等维持毛发健康的物质含量也会减少，毛发风化现象自然也会加剧。相较于年轻人，老年人毛发更干燥、脆弱，易断裂。生活中怎样做好护理呢？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提示，日常应避免长期日光直射，外出可戴帽子，用防晒护发产品，减少过度洗发，使用温和洗发水，并控制洗头频率和水温，轻柔梳理头发，少用过热美发工具，给头发减负，少做复杂发型。还可以使用护发素、发膜等护理产品，补充毛发脂质和水分，修复毛小皮损伤，定期修剪头发，去除受损部分，减少断裂风险。选择适合发质的洗护和造型产品，比如干燥发质用滋润型产品，染烫后发质用修复型产品。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感觉，眼睛干巴巴的，像进了沙子一样磨得难受，看手机时间长了，视线会突然模糊，眨眨眼又好了，早上起床眼皮沉得睁不开。您可能觉得是用眼过度，滴点眼药水就行，但您知道吗，这背后可能隐藏着一个现代人几乎躲不开的眼病，干眼症。别小看这眼干，它可不是单纯的缺水，处理不当会严重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今天的健康进行时节目将为您详细解答。
1: 好的，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电话连线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教研室主任、主任医师赵新荣主任，那么就干眼症的防治相关的内容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医生。
0: 赵新荣，石河子大学医学院一附院眼科支部书记、眼科教研室主任、主任医师，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院眼科博士毕业，擅长眼表疾病、白内障和青光眼的诊断及手术治疗。 目前承担国家级科研课题一项，

0: 新疆医学会眼科分会常委、新疆兵团医学会眼科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民族卫生协会眼科学分会委员、中国康复医学会视觉康复专业委员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肝眼康复专业组委员、中国医学装备协会眼科专业委员会眼表疾病规范化诊疗培训项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执行委员会专家组委员。
1: 好的，那么首先呢，我们有请赵主任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赵主任你好。
2: 哎，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1: 嗯，非常高兴参加今天的健康进行时节目。嗯，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赵主任给我们介绍的是干眼症的防治相关的内容。那这个时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 0998268288，88344，88四，88二和88四五，88二， 来跟我们进行互动。 或者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BTFM882， 添加关注之后发来语音或者说文字，我们都可以收得到。 其实今天我们所聊到的这个话题哈，首先从一个特别生活化的场景说起哈。那么我们也想问一下赵主任，那很多人可能觉得眼睛干了，第一反应啊就是去药店买一瓶眼药水，回家呢滴一滴点一点。那您从这个眼科专家的角度来看，这个做法可取吗？做得对吗？好的，主持人。目前呢，越来越多的人患有眼干的症状。
2: 那么很多人呢，就是很多朋友呀，为了方便，那么直接去药店去买个眼药水点一点。那么这个方法呢，就是相对来说比较省时啊省力，但是从我们医学的角度呢是不建议这么做的，因为眼干啊或者说干眼这个疾病相对来说是比较复杂的，尤其呢它的病因比较多样啊。我简单的区分一下呢，就是我们老百姓可以 接受的，比如说它可能有各种类型，还有缺水、缺油，还有一些炎症呀等等因素诱发。那么不同的原因呢，它治疗上是完全不同的。那么目前呢，市面上呢有很多药，那么比如说一些非处方药，还有一些所谓的就是目前比较潮流的叫网红眼药水吧，它里面添加了一些比较特殊的成分啊，比如说 血管收缩剂啊，还有一些清凉的一些制剂，甚至有一些呢含带有激素。那么这些药呢，一旦你购买以后，也许当时点上效果还是可以的，但是长期使用就会造成眼表的一些损害。所以从这个医学的角度，我们是不建议我们的患者听众朋友呢直接去到药店购药。
1: 这么一个情况。好的，谢谢。那确实哈，有时候觉得眼睛不适或眼睛干，它并不是单纯的就是干，可能是我们今天所说到的这个干眼症的问题啊。那么到底什么是干眼症？它是一种什么样类型的疾病？是我们从字面意思所了解的，就是简单的眼睛缺水吗？赵主任。好的，主持人。这个干眼目前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疾病啊。
2: 那么最新的这个国际共识呢，已经不把它定义为一种症状，是把它界定到干眼疾病。那么这个疾病呢，从医学的定义上来说，我们的这个眼球表面呀，是有一层泪液的，而这个泪液呢，当它的质量呀，或者它的流体动力学发生异常以后呢，就造成了它的稳定性下降，从而引发了一系列的症状。 那么在这里，这个泪膜从医学角度它是定义为三层的，它有油层，还有水层，还有黏蛋白层。那么不管哪一层呢出现问题，都会导致干眼。也就是说，不仅仅是缺水，那么如果里面缺油，或者它的黏蛋白出问题，都会引发干眼。
1: 好的，所以说，所以说咱们的眼睛里不光有水啊，还有一层油。那不管是去了哪一种，都会造成我们这个干眼睛的干眼症的发生，或者说其他一些眼部的疾病哈。那您来跟我们形象的说一说吧，比如说一个人他确诊了干眼症之后，他最典型的症状是什么呢？除了干之外，还有哪些不舒服的一些症状容易被我们忽视呢？
2: 好的，这个干眼症呢、啊，它的症状是有很多的，那么最典型的或者直观的病人会觉得干，但是有些人呢他会表现为眼睛膜，那么这部分患者他会以为自己眼睛进了东西，其实不是，他也是干眼症的一些表现。还有一些症状也是经常会发生的，就是有些患者呢他会突出的觉得怕光啊，他不能去这种，他不敢出门，他喜欢在家里待着。还有一些呢，就是它会出现间歇性的视物模糊，就是看东西突然就觉得不清楚了，他以为自己得了什么病，但是这种人的特点就是我眨眨眼又会好一些。还有一些伴随的症状，比如说眼睛呢非常胀，就是眼皮比较沉，然后呢还有呢连带着偏头疼，那么往往这部分病人他以为自己得了神经上的问题，去神经科就诊，或者他觉得是颈椎病，其实呢这时候我们还是要去排查一下干眼。另外呢有一些症状呢也比较的典型，比如说他早上睁不开眼睛啊，其实这些都是我们干眼的一些典型的症状。
1: 那了解了这些症状之后啊，我觉得第一反应就是，哎呦，我什么样的一些这个用眼习惯呀、啊，或者什么样的一些原因会造成这干眼症的发生哈。那其实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说到平时的一个用眼习惯了，比如说现在很多人他可能平时的生活工作离不开手机，离不开电脑，有时候可能一直盯着屏幕就会很长时间，那也不会眨眼。那我们想了解的是，像这样的习惯它会不会导致干眼症？为什么长时间盯着屏幕会不喜欢眨眼，不爱眨眼呢？
2: 哎，好的，这是个非常专业的问题啊。就是目前来说呢，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这个电子产品时代啊，不管老人小孩都在频繁的大量的使用这个电脑产品。那么有关这些电脑产品呢，第一个，它本身的光线损害是损伤我们眼睛的，损伤我们眼表的泪膜结构，导致干眼。另外呢，就是当我们大量的投入这种用电脑用手机的时候呢，你的集中力一旦集中在了屏幕上以后，会导致我们的这个瞬目，所谓瞬目就是眨眼频率减少啊。我们正常人呢一分钟呢应该眨眼的频率到15到20下，但是呢一旦你进入这种看屏幕的这种观察的这个专注的时期呢，会明显缩短你眨眼的频率，而且眨眼是不完全的。那么这样就导致了我们这个泪膜不稳定，从而呢容易诱发干眼。主持人是这样的。
1: 好，那比如说现在你像包括我在内哈，我身边很多朋友经常会戴隐形眼镜，那戴久了之后也会觉得眼睛很干，这个跟干眼症有关系吗？
2: 好的，现在比较方便，但是它也会存在一些很多很多的问题，比如我们常见的感染。另外一个呢，比较方便，但是它也会存在一些很多很多的问题，比如我们常见的感染。另外一个呢，就是会引发干眼，因为一旦我们戴了隐形眼镜以后呢，它这层就相当于把你的这个眼睛和外界的空气呢阻隔了，就是让你的眼睛角膜呢不能正常的接受空气，所以它会加速我们眼表的干燥，引发这个干眼。同时呢，就是我们有一些这个隐形眼镜如果带有功能性的，比如说像美瞳，它外观虽然非常美丽，但是里面加有色素层的话，它的透氧性更差，相对来说对我们眼睛的损害是更严重的。所以从医学的角度啊，我们还是建议少用，适量的用，缩短这个用这些美瞳的时间。
1: 所以说我们经常会戴隐形眼镜或者说经常会戴美瞳的朋友是一定要重视这个问题啊。 好，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电话连线的是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教研室主任主任医师赵新荣主任，那么就干眼症的防治相关的内容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那这个时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将会进一段半点宣传，半点回来之后跟各位继续来聊，稍后见。

中头晕等，严重中头晕等，严重者甚至致盲，影响生活和学习，对择业也造成限制。一旦被医生确诊为近视，就应当进行矫正，佩戴眼镜是矫正视力的常用方法，保持良好的用眼习惯，每半年复查一次。预防近视要规范读写姿势，缩短近距用眼时间，增加户外活动，减少手机电脑的蓝光辐射。爱护眼睛，你我同行。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2: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
3: 大鹏一日同风起，
4: 扶摇扶摇
3: 直上九万里。
5: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6: 根本不一，躬耕难养。
7: 丞相保重啊。
8: 假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9: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10: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11: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0: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1: 书籍

0: 爱中的灯塔。
1: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0: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
2: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董薇。炎炎夏日，励志一下。2021年，大专生李佳来到成都理工大学，当上了环卫工人。而今年33岁的他，完成了从大专生到研究生的跨越，也成为学校建校70年来首位考上研究生的环卫员工。李佳说，他有两个孩子，大的上4年级，小的刚上1年级。我想换一种方式和他们共同成长，做出考研决定，得到了丈夫和公婆的支持。他说，我感谢这份工作，环卫工和考研人这两个身份并不冲突，都是为了更好的生活，无论是物质上的还是精神上的。唉，人生处处是起点，真是了不起的妈妈，真是了不起的自己呀，身体力行的给小孩做榜样了，这两个小孩一定很骄傲呢。好啦，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22度到31度，伊师阿拉尔市多云，19度到37度，二师铁门关市多云见晴，20度到35度，三师土木舒克市多云，23度到36度，四师可可达拉市雨，20度到32度，五师双河市晴天，24度到35度，六师五家渠市多云，23度到33度，七师胡杨河市多云，24度到36度，八师石河子市多云，24度到33度，九师白杨市多云，20度到31度，十师北屯市多云见晴，22度到31度，十三师新兴市多云见晴，21度到36度，十四师昆玉市晴天，24度到34度。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变化，多云，22度到31度。我是董薇，稍后再见吧。
3: 听萨尔布拉克草原的风，
4: 听阿拉克别克河的水，
3: 与繁华道别，用一腔热血抵御孤独，
4: 用一生信仰践行初心。
3: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1: 深夜12点的外卖还在办公桌上散发着热气，楼下的早餐店开门了，你是迎着晨光来的第一位顾客。电脑前的主机箱早已发烫，你还在敲击键盘赶方案，而此刻别人却在周末的咖啡店里会友。
5: 加油，
1: 你比谁都认真努力，但身体健康才是奋斗向前的第一保证。健康进行时，把你的健康系在心间。
6: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感觉，眼睛干巴巴的，像进了沙子一样磨得难受，看手机时间长了，视线会突然模糊，眨眨眼又好了，早上起床眼皮沉得睁不开。您可能觉得是用眼过度，滴点眼药水就行，但您知道吗，这背后可能隐藏着一个现代人几乎躲不开的眼病，干眼症。别小看这眼干，它可不是单纯的缺水，处理不当会严重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今天的健康进行时节目将为您详细解答。
7: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进行时，我是左岩。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电话连线的是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教研室主任、主任医师赵新荣主任。那么就干眼症的防治相关的内容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医生。
6: 赵新荣，石河子大学医学院一附院眼科支部书记、眼科教研室主任、主任医师，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院眼科博士毕业，擅长眼表疾病、白内障和青光眼的诊断及手术治疗，目前

0: 新疆医学会眼科分会常委、新疆兵团医学会眼科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民族卫生协会眼科学分会委员、 中国康复医学会视觉康复专业委员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干眼康复专业组委员、中国医学装备协会眼科专业委员会眼表疾病规范化诊疗培训项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执行委员会专家组委员。好的，那么我们有请赵主任再次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赵主任你好。
1: 哎，大家好。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赵主任给我们介绍的是干眼症的防治相关的内容。那这时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刚才呢，半点之前我们说到了什么是干眼症啊，那么它会有哪些典型的症状，包括什么样的一些不好的用眼习惯会导致干眼症的发生啊。另外在生活当中我还发现有一个现象啊，赵主任，好像更年期的女性包括中老年人会更加容易眼睛干，那这个年龄性别跟干眼症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2: 是的，主持人，就是女性啊，就是年龄还有性别， 它跟干眼症呢是有直接的相关性的。到了这个中老年呢，由于我们年龄的增长呀，我们全身的这个腺体它的功能是在下降的。同时呢，女性呢进入更年期以后，她的激素水平下降以后呢，也可以导致腺体的分泌功能下降。所以说呢，这个年龄大了以后，尤其女性可能更容易得干眼。那么我们中老年朋友呢，要注意保护眼睛。好的。
1: 那除了刚才您看我们说到了长期的看一些电子屏幕、手机啊、电脑等等跟咱们的年龄性别之外，那生活当中还有哪些我们可能比较不重视的习惯会偷偷的、偷走咱们眼睛里的水分呢？好的，前面我们介绍的就是过度的使用屏幕，还有就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那这些显而易见的。但是呢，目前呢还有很多的这些习惯我们都要注意，比如说呢睡眠啊，你的长期熬夜、睡眠质量不足，这对我们眼部是有损害的。还有我们的饮食不均衡啊，长期呢这种高糖呀、油炸呀，还有这种重辣的这种食品，对我们的腺体合成也是会有影响的。还有一些习惯就是我们眼妆的这个使用啊，尤其在睫毛根部使用，然后呢，如果说我们卸妆卸的又不彻底，那么这些因素呀都会破坏我们眼表的情况，导致干眼。
2: 好，另外还有一个因素，其实我觉得，不知道是不是哈，你像咱们新疆这边天气变化会比较大，而且比较干燥，风沙也会比较的大。那么夏天有时候咱们会长期待在这个空调房里，它对于干眼症的发生会有这个诱因吗？
1: 是的，主持人，您说的很对，就是新疆呢，因为气候条件呢相对来说比较干燥，
2: 那么干旱，雨少，风沙比较多。 那么这个本身就是干眼的一个高发诱因。另外呢，就是如果我们夏天呢在空调房待的时间特别长的时候呢，可能呢室内的这个湿度比较低的时候呢，这个也会加速我们眼表内膜的蒸发，引起干眼。所以这两个都是我们新疆啊，由于外界环境，另外一个呢，如果我们夏天待空调房，都会诱发干眼。
1: 那比如说有没有什么样一些简单的方法，我们在家里可以初步判断一下自己是不是患了干眼症呢？
2: 是的，因为现在呢，就是现代人的这个生活节奏比较快，那么很多人的眼睛觉得不舒服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我们先自己呢简单的去评估一下。那么简单的方法就是，比如说呢，你把眼睛睁开啊，坚持一会儿，你看能不能坚持10秒以上。 如果在10秒以内你就觉得很干啊，或者低于就是在很短的时间，比如说低于5秒，你觉得很干，你这个就要考虑是不是存在干眼。另外呢，就是如果我们早上起来，尤其在早上，你发现眼部会有一些分泌物，或者呢睁眼非常困难，这些都是我们干眼的一些信号啊，提示可能会有问题。
1: 其实刚才赵主任在说的过程当中啊，我也跟着尝试了一下，长时间盯着一个位置在看。那如果说他没有干的感觉，但是觉得眼睛酸呢，这个是有一些眼部的问题吗？
2: 哎，对，您说的很对，就是因为干眼症呢，它症状表现比较多样。

0: 可以是干，也可以是酸胀等等症状。当你眼睛就是保持睁眼没有眨的时候，你发现很短的时间就有不适，就说明可能会有问题。
1: 那我也得重视了，
0: 是的，比较辛苦
1: 啊。你看，我觉得有时候啊，这眼睛干，他睡一觉就好了。有时候，但是你好像睡了休息了，也觉得缓不过来。我们怎么样去区分？那什么样的情况下，这必须得去医院看一看呢？
0: 哎，对，这个呢，就是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区分一下，就是你这种干眼，是一个短期的或者一过性的，还是确实有一个病理性的干眼？一般呢，我们要评估一下自己本身既往有没有这种眼部的一些疾病，然后呢，就是这段时间是不是有过度使用眼，就是有一些诱因啊。如果有一些简单的诱因，比如说你熬夜呀，身体状况不好，或者疲劳压力大，那么经过缓解就能恢复的，这种一般问题不大，不用去医院。但是如果你去除了诱因以后，症状仍然非常明显啊，可以说持续了几天，仍然觉得不舒服，这个时候我还是建议你去医院啊，去正规的检查一下。
1: 那如果说我们去到医院的话，一般眼科的医生会做哪些检查来确诊是干眼症呢？
0: 就是我们进入医院以后呢，它会有一个系统的流程啊。比如说呢，我们先最常见的使用呢，就是一个类似灯检查。这个类似灯检查呢，它有放大的功能，它可以呢仔细的观察我们整个一个睑缘的情况、眼表的情况有没有炎症、角膜上皮的完整性，就可以帮我们诊断大部分的眼科的疾病啊。同时呢，我们还要评估一下你的这个泪膜的情况，比如说你的泪膜是不是稳定，破裂的时间，我们会做一些泪液分泌实验另外呢，我们还可以配合一些影像学的，比如说我们可以检测你的睑板腺功能那么这个呢都是无创性的啊，相对来说呢比较的安全建议我们如果去了医院以后，可以正规的去做一下这些检查。
1: 好的，你看今天节目之前，其实我也关注了一下网上一些网友啊，对于干眼症的一些情况的描述，我就发现有一部分网友他有这样的情况，就是眼睛有流泪，迎风流泪，但是去了医院之后呢，还会说是干眼症，这跟咱们之前说到的干眼症的表现是不是有一些矛盾呢？
0: 好的，这个流泪也是目前比较常见的一个症状当然流泪的原因比较多了啊，比如说泪道的问题，比如说炎症的问题，但是呢某一些干眼症啊在早期也可以表现为流泪这个怎么去理解呢？因为呢干眼的患者呢，他的这个眼表不太稳定所以他的角膜容易受刺激，一旦受刺激以后呢，他反射性的表现为流泪，其实这是我们干眼症的一个早期的一个表现是这样子的。
1: 好的，所以说这个大家还是要重视和认真科学的去看待这个问题啊。那么一般我们如果去到医院确诊了是干眼症之后，医院对于干眼症会有哪些不同的治疗手段吗？
0: 好的，就是关于这个眼科的这个干眼治疗呀，我们实行的是一个就是区分类型，然后进行一个去除病因，以及呢一个阶梯化的一个正规的治疗比如说呢，我们可以做一些基础的理疗像这个睑板腺的一个按摩疏通还有呢，我们还有各种激光也可以呢疏通呢睑板腺口，然后针对呢睑板腺萎缩，这些都可以进行治疗当然还有一些比如说手术干预如果呢这个泪道出现了就是引流过畅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把泪道进行挤塞
1: 好，
0: 还有呢就是我们采取一些药物等等的治疗吧
1: 那节目一开始我们也说到了哈，干眼症它可能不光是缺水，还有可能会缺油，那针对咱们不同类型或者说不同程度的干眼症，在治疗方法上有什么不同吗？
0: 对的，就是我们要区分一下它是哪个类型，比如说你是个水液缺乏，我们就要相对来说补充一点人工泪液但是你油脂缺乏呢，我们可能就是要通过疏通睑板腺就是不同的这个类型它决定了治疗方法是不同的
1: 好的，那我们说了这么多这个干眼症的表现，它的成因啊，包括怎么样治疗，那么很多朋友估计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干眼症它能够彻底根治吗？赵主任
0: 关于这个问题啊，那你要区分它的类型那么有些呢只是因为 短期的一个诱因造成。

0: 比如说疲劳熬夜，那这种呢是轻度的肝炎，应该是可以治愈的啊，这种是可以治愈的。但是呢大部分肝炎呢它也属于慢病管理系统啊，它类似高血压，其实不能够做到啊完全的根治啊，可以缓解症状。
1: 好，那咱们治疗的最终目标是什么呢？
0: 啊，咱们的治疗目标呢应该说呢主要是缓解症状啊，缓解这种不适的症状，同时呢保护我们的这个眼表，防止它进一步的损害啊，从而维持你正常的一个生活状态啊。
1: 那除了刚才我们所说到的一些治疗的方式方法之外，比如说我们在家里如果觉得眼睛不适的话，有没有什么样的方式能够缓解这个眼干的不适呢？
0: 可以的，我们在家里呢可以做一下适当的热敷啊，这个呢方法比较简单，尤其是适合一些比如说出门不方便是吧，年龄大的患者。那么我们就可以用这种干净的毛巾啊，把它暂湿以后呢，让它的温度呢保持在40度左右吧，不要太高，然后敷在这个眼睑的周围啊，敷在眼睑上，然后每次呢保持10分钟，一天2次啊，这样也可以达到一个理疗的一个作用。当然也有呢更简单的，我们就可以用这个蒸汽眼罩也是可以的。
1: 好的，但是用蒸汽眼罩我们也是提示大家哈，咱们一定要购买一些正规的品牌，因为之前确实也出现过有朋友因为这个温度的不适而造成了一些这个烫伤的情况发生啊，所以说我们一定要重视这个问题。另外我看到有一些朋友他会觉得眼睛不适的时候啊，就会买这个洗眼液啊去冲一冲，就觉得能够把里面的脏东西冲出来，很舒服，这种方式您建议吗？
0: 一般来说呢，如果是个单纯的干眼，我们是不建议做这个冲眼的治疗的。因为我们人体啊自身它这个泪液是带有一些清洁啊抑菌的作用啊，频繁的冲眼其实对我们眼表是不利的。那除非呢就是你有这种急性的炎症，比如说有异物，当然我们要去给它去除冲洗，还有呢就是当有感染大量分泌物的时候，这种情况下我们才去冲眼，一般情况下是不建议去冲眼的。
1: 好的。其实现在很多朋友也是非常注意养生的哈，除了这个日常正规的治疗之外，可能也会通过一些这个饮食习惯的调整，或者说生活习惯的调整。那比如说像咱们的干眼症来说，或者说想要保护咱们的眼睛来说，有没有什么样的食物是能够提供一些帮助的呢？
0: 就是现在呢很多食物呢当然不能说是特效啊，但是它对我们眼睛呢也是有帮助的，有益的啊。比如说呢我们减满合成油脂时候需要一些不饱和脂肪酸和维生素，所以我们就可以在日常的生活中呢补充一些相关的这个物质，比如说我们可以多吃一点深海鱼呀，还有什么核桃呀，还有比如说这种蛋黄呀、胡萝卜呀、包括蓝莓呀，这些食物都是有益益症咱们眼睛的。
1: 好的。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朋友们发来的信息啊。有朋友说想问一下赵主任，他说我得了干眼症有2年了，医生给开了环孢素滴眼液，但是我看说明书是治免疫的，吓得我不敢用，眼睛干跟免疫系统有什么关系呢？
0: 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环孢素呢它有一个高浓度还有个低浓度的，目前我们出的环孢素是0.05%的，那么这个环孢素呢它有轻度的抗炎以及呢补充泪液的作用，所以它不是简单的针对免疫，它对我们的肝炎的这个泪膜的维持是有帮助的。
1: 好的，
0: 相对来说还是个比较安全的制剂。
1: 还有朋友说我家孩子上初中，学习任务比较重，有总说眼睛累发干，儿童青少年也会得干眼症吗？想问一下赵主任，家长该怎么办？
0: 是的，现在呢就是小孩得干眼的这个发生率是越来越高了。那么跟我们不正确的用眼还有拍的屈光不正都是有关系的。那么这种小孩我还是建议他到医院来正规的检查一下是不是有屈光不正没有矫正。另外就是这个屈光状态的问题以外呢，就是是不是真的存在干眼。如果呢存在可以适度的用点药啊，这样的话会更好一些。
1: 好，咱们一定要去正规的医院找专科医生给看一看啊。那么也想请赵主任最后来给我们系统性的总结一下吧，对于保护我们的眼表健康，预防干眼症有什么样比较重要的生活准则吗？
0: 好的，谢谢主持啊，我觉得呢也

0: 眼睛呢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爱护保护的，那么目前呢眼科病人呢是越来越多了，所以我们要注重啊日常的一些保护，比如说呢科学用眼，还是建议我们每天呢要严格的控制屏幕的使用时间啊，因为现在我们的低头族是越来越多了，在公共场合大家都在埋头看手机。好，另外呢就是我们呢眼部的这个化妆还是要注意卫生，
1: 然后呢卸妆呢一定要把它设的就是把它彻底的卸干净。另外呢还有一些比如说作息习惯，另外呢针对我们新疆的这种大风沙，我建议呢我们使用呢戴墨镜，戴墨镜，然后呢建议空调房不要戴的时间太久。另外呢最后一个建议就是不要随便的轻易的自行购药。对，我想应该就这么多了吧。好的，其实今天赵主任跟我们讲的也非常详细，而且对于我们日常的这个爱眼护眼是有非常大的帮助。那么赵主任呢是咱们社科的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支部书记，眼科教研室主任，相信咱们十大一附院其实在治疗眼病方面一定是有自己一些独到的一些方式。我们也想请赵主任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好不好？
0: 哎，好的。嗯，实大一附院眼科呢其实历史呢是比较悠久的，我们各个专业亚专业呢都是覆盖的。那么在干眼这块呢，我们的设备也是比较齐全的，而且我们有一套系统的治疗。那么对于干眼呢，我们首先要做一些排他性的诊断，就是要区分一下它有没有其他的器质性问题，比如说很多老年人他可能有严重的沙眼，那我们就要先针对沙眼去治疗。还有些 小孩他可能是严重的过敏，那我们就要针对过敏性结膜炎先做一些病因的治疗。然后呢我们还要区分类型，针对不同的类型呢我们会做一些不同的一个检查还有治疗，比如说睑板性功能障碍，我们就需要做一些睑板腺的这些治疗，比如说按摩，理疗，包括激光刺激，包括配合用药。
1: 总之呢它是一个虽然是一个很常见的病，但是呢里面也有很多的科学理论需要系统的正规的去治疗。好的，就这么多吧。好嘞好嘞，那如果说我们的患者有相关的一些疾病问题想要去您的门诊找您去诊断的话，您平时坐诊的时间是在什么时候？
0: 好，我呢是星期一的全天和星期四的上午。好，谢谢。好的，赵主任。
1: 好，那么时间进行到这里呢，今天的节目也即将要接近尾声，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内容能够帮助到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那节目最后也再次感谢来自于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教研室主任主任医师赵新荣主任的电话连线。那赵主任，我们先到这里，再见。 健康进行时，节目是在每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18点到19点播出，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您除了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882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收听。微信公众账号搜索 BTFM882， 在左下方有听直播的专栏，点击就可以收听直播，还可以回听前一天的节目内容。 另外你也可以通过下载云上兵团云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最后主持人左岩，代表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李小征、王佳瑶，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法治危机护安宁，尊规守纪享太平，学法明辨是非界，用法守护权益门，让法治精神深入人心，让社会秩序井然有序。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你法治同行。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幸福甜蜜石榴子，
5: 一揉一捏藏匠心，一塑一刻一真容。有这样一位非遗手艺人，26载深耕面塑技艺，以巧手为笔，以彩面为媒，将多彩的边疆分晴捏于方寸之间，用指尖记忆定格岁月。他就是兵团工艺美术大师王帆。20余年初心不改，让古老的手艺在新时代焕发鲜活的生命力。
6: 对我来说呢，面塑早就不只是一门谋生，

0: 创作的手艺，它更是我一生放不下的热爱。
1: 面塑看似简单，实则工艺繁杂，考验的是耐心。为了突破传统面塑容易开裂、难保存、质感差的短板，王帆常年潜心钻研，反复调试面粉、糯米粉及辅料配比，摸索出专属面团的配方，每一道工序他都亲力亲为、精益求精，细细打

0: 场景，立足新疆多元文化，雕琢民族风情，人间烟火，创造出众多优质的作品，斩获多项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奖。小小的面塑成为他传播兵团精神、讲述民族团结故事的生动载体。
1: 现在 AI、3D 打印这些新技术，越来越普及，机器呢能快速复刻出这种规整呀、精致的这种模样。但我始终坚信啊，手工面塑的温度是永远无法被替代的。
0: 手艺不止，传承不息，凡始终深耕非遗传承一线。常态化走进校园，深入基层，开展公益宣讲，手把手教学，让青少年近距离接触面塑非遗技艺，让古老的面塑扎根边疆，焕发新机，让兵团精神、非遗技艺代代更续，薪火相传。
2: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0: 北京时间19:04，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到全国优秀教师代表教育家精神2026年巡回宣讲兵团活动在石河子大学举办。本次活动由教育部教师工作司主办，兵团教育局石河子大学承办，千余名师生代表现场聆听宣讲报告。8位来自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等领域的全国优秀教师代表，结合自身从教经验、育人实践和成长感悟，用质朴的语言、鲜活的案例、真挚的情感，深情讲述扎根三尺讲台、坚守育人初心、潜心教书育人、矢志报国奉献的动人故事。再来关注到日前兵团老年阅读活动暨银龄书屋援建项目启动仪式在兵团本级养老院举行。这次活动由中国社会出版社、兵团民政局、兵团慈善总会联合主办，旨在将书屋援建与老年阅读活动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兵团特色的老年阅读公益品牌，探索构建慈善组织加基层阵地加文化养老的新型服务模式。继续来关注到第四届未来药房发展大会日前在成都落幕。大会期间，药师职场的技能大赛来自全国23个省区市的职业药师代表队同台竞技。新疆职业药师协会组建的代表队凭借扎实专业能力和出色的临场表现，斩获4枚金牌、5枚银牌。新疆职业药师协会也连续3届获评赛事优秀组织单位。最后再来关注到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5月份物流的业务需求稳中有升，物流的业景气指数重回扩张区间。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6个百分点。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董维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爱上下班路。
1: 青春是什么？
2: 下课了去干嘛？走，咱们去打球。
3: 说走就走，走走走。
4: 哎，下课之后去哪儿？去那家书店吧。
5: 那家书店我想去很久了。走，买杯奶茶再去。
6: 青春纵然是梦想很远，踮起脚尖就能更近一些。
7: 青春是萤火线里的流动银河，灿烂却也极致短暂。青春是什么？
8: 青春我好像答不上来。是篮球场上滴落的汗水，是鼓起勇气又咽回去的告白，是第一次穿西装打领带时的兴奋，是那些可以记住一辈子的瞬间。
9: 青春是什么？青春是第一次涂口红时手抖花歪的嘴角，

0: 是女生们挤在洗手台前互相整理刘海的欢乐，是晚自习传纸条被老师发现时涨红的脸颊，现在想来幼稚的想笑，却让16岁的夏天永远带着青春的味道。
1: 青春是什么？
2: 青春是女儿翻出我泛黄的毕业照，指着那个少年问：
3: 爸爸这是谁呀？
1: 青春是什么？
4: 青春不是年龄，是心里永远住着一个女孩，依然敢做梦，敢去爱。
1: 也许青春从未真正离开，
5: 向天空大声的呼唤，说声我爱你，
1: 它只是换了个频率继续播放。
5: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2: 青春是活力，
4: 是奉献，
2: 是责任，
4: 是坚守。
6: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向每一位用双手书写梦想、用劳动改变命运的奋斗者致敬。
7: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下班路 Please go on。
8: 快乐是肾上腺素含量增多，
9: 快乐是大脑多巴胺分泌加速，
8: 快乐是最大的自我满足，
9: 快乐是新鲜的鱼罐头，
8: 快乐是可爱的肉骨头，
9: 快乐是舒服的棉枕头，
8: 快乐是便宜2毛钱的豌豆，
9: 快乐是闹钟不响的星期天，
8: 快乐是孩子考满分的试卷，
9: 快乐是暗恋变成初恋，
8: 快乐是有朋友可以一起聊天，快乐是唱出来
9: 跳出来说。

0: 沉默，
1: 生活千般滋味，
0: 快乐每天相随。
1: 久等了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9:10，此刻的您正在追听到的是由调频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晚高峰节目爱上下班路。各位好，我是东子。
0: 大家好，我是美丽。
1: 掌声响起来。
2: 可是回忆
0: 我看到了一则消息，一定要分享给大家了。在天山区的林管巷的全线，也就是新华南路和林管巷的交叉口，一直到胜利路的林管巷的交叉口呢，全域已经纳入到了步行街的管理范围。
1: 这就是继和田二街之后的又一条新疆特色民俗美食风情步行街，这是第二个，是不是、
0: 对，这是步行街了嘛。之前是还能够停车，还能够走一走，但是现在呢，可能估计就是这个时间段啊。你看，在6月14号，也就是从14号开始，一直到20号是宣传教育期，大家呢可以相互转告一下，提前来熟悉一下路况啊。行经这个路段呢，还是可以走的。
1: 目前是可以走的，
0: 对，但是20号之后就不可以了啊。管制路段全天24小时禁止机动车、非机动车，像电动车啊、自行车都是不可以的，
1: 只能是人行啊。
0: 那么原来呢，经林管巷东西方向行驶的车辆可以选择团结路啊，还有河坝巷、珠江路东延等路来绕行。那么广大的车主呢，一定要提前的来规划一下出行路线，自觉来配合一下交通管理工作了。那么这条路段是不是好吃的特别多？
1: 没错啊，这像咱新疆啊，像乌鲁木齐市，好吃的聚集的比较多的就是天山区了。像天山区，以天山区为主啊，比如说我们的和田二街，或者是这个林管巷，都是这种特色民族美食扎堆集中的好地方。就前两年吧，在这某书上呀，就有很多这个旅游博主做的攻略，说是来乌鲁木齐应该怎么样玩，就定出了2条必去的路，第一个是和田二街，第二个就是林管巷。

0: 必去的地方、打卡的地方就是新疆国际大巴扎，还有一些这个，比如说红山公园呀，会拍一些乌鲁木齐的夜景等等等等，在前几年就已经是火遍了网络了。
1: 嗯，
0: 像在今天也是，特意为了这广大游客朋友们方便的进行游览，或者是进行一些这个吃啊或者体验呐、专门把这条路啊变成了人行道，也是彰显出我们新疆乌鲁木齐市啊对整个游客朋友们的这个欢迎的程度，也欢迎来自全国各地甚至全世界的朋友们来新疆，来到乌鲁木齐了。
1: 但是我刚刚没有读到的就是，如果说咱们在附近领馆巷或者和田二街周围要是想要去逛的话，那车最好停到哪里呢？
0: 车最好停到哪里，建议各位别开车了啊，因为这附近几乎没有一条道路是好停车的。旁边啊，因为是老城区啊，这有些比如说小区里头也不让你停车、
1: 对，有些小区我觉得特别夸张这样子我去在附近吃饭的时候、他们基本上是人手一把钥匙，他要进到小区里面，他把这个门打开，他进去之后把
0: 对是这样的
1: 停进去以后他再把这个门再关上。
0: 对啊，所以说也是建议所有的朋友们去人多的地方，建议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如果说实在想开私家车出行的话，建议您呢提前找到这正确的规范的停车泊位啊。北京时间的19:14，咱们来看看此时此刻最新的路面上通行的情况。拥抱你，看到教练今天来的早啊，他说哈喽呀，晚上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啊，大美新疆我来了，我来保护你。你不一直都在吗？怪不得前两天是不是好久没互动了，出去玩去了，玩了一圈啊，感觉最美的还是咱们新疆啊，俩字刺激。看看时间啊，北京时间的19:14了，我们要先进入一小段的这个定点宣传了，宣传之后欢迎各位来锁定收听，关注一下最新的路面上通行的情况了。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夏天的新疆像明信片，公路是流淌在山林间的黑色河流，汽车是飘荡的游船，载着人们在风景中徜徉。
4: 那被风吹过的夏天，
2: 882兵团综合广播，万物有灵且美。
5: 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下班路》。
6: 爱上下班路，新疆上空最好玩，下班路上不无聊。段子，
7: 左遛狗遛了半个小时，发现自己没带狗。
6: 八卦，
8: 不打我的车可以，喊我不行。
6: 唱唱歌，
9: 只能够在音乐里面飞驰了。
6: 胡扯，他们最擅长。下班路，爆笑不停。爱上下班路。

0: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9:10，再次感谢各位把调频锁定在由兵团综合网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爱上下班路节目中。各位好，我是东子。
1: 大家好，我是美丽。
0: 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最新

0: 那路面上通行的情况来自于当前市区方面，京江路的由西向东的方向，从四平路到文创路拥堵的距离当前是达到了512米，这是双向两车道，而且旁边有小区，有很多的这个美食啊，所以说比较拥堵，要比通常是要多花将近半个小时的时间。第二条来自于苏州东街辅路的由西向东，当前从小西沟的十字路口是一路堵到了苏州路上高架，这里拥堵的距离呢是超过了600米，要比通常是多花半个小时的时间。再来看到的是安居北路的由南向北的方向啊，从这个华林南湖玉屏小区门口是一路堵到了昆仑路，这里拥堵的距离是400米，要比通常是多花19分钟的时间。
1: 那盘点一下，目前乌鲁木齐城区的主干路整体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30公里，全程的拥堵距离在53.07公里，道路的整体拥堵状况跟平时相比加重了2.62%。那么最最拥堵的路段是在土乌大高速的北向南，从加油站一直到国道216线的位置，拥堵的距离在3.13公里，缓行在4公里。而拥堵时间排行道路的第一位是在苏州东街辅路的西向东，从北京南路一直到昆明路的位置呢，拥堵的距离在600米，持续拥堵的时间在90分钟。
0: 再来看到的是乌奎高速的由北向南的方向，西山路立交附近拥堵的距离是600米，同时机场高速的由西向南加油站这里拥堵的距离也是不容小觑啊，达到了2.62公里，平均时速呢都是低于每小时25公里的。来看一看环路方面，当前广汇桥到东一环路的由西向东方向拥堵的距离是839米，北一环路的由东向西拥堵的距离是达到了1公里。那么在柯南高架的由西向东，当前在温泉路高架口这里拥堵的距离是达到了1.77公里。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与各位的互动话题啊，想问问正在听节目的您，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同样的一件好东西或者是一种爱好啊，身边的朋友疯狂种草，天天吹捧，是又花钱又耗时间，还自得其乐的玩在其中了。可是轮到自己想尝试一下，他天天说哎呦这东西真好，这东西真棒，这东西真得劲儿啊，你赶快尝试一下，被别人说的耳根子软，想尝试一下，结果一尝试好吗，这全程一脸茫然啊，全程这个脸上心中毫无波澜，我这琢磨着琢磨到头都挠破了，我也找不到他说的好玩的点儿，有趣的地方。相信每个人都有这种感觉啊，从这个网红小吃，再到这潮流的穿搭，再到所谓的热门的剧集，小众的兴趣，人与人之间的快乐壁垒可谓是说来就来。那么今天咱们来聊一聊，盘点一下啊，那些旁人爱不释手，唯独你怎么都理解不了的东西是什么呢？
1: 首先我来说一下吧，我呢目前为止啊，我不太爱打游戏，也不爱刷短视频，像什么女孩子特别喜欢的美容美发美甲呀，我也
0: 不
1: 太
0: 喜欢吗？
1: 我喜欢，但是我坐不住。
0: 这美丽打游不喜欢打游戏是因为菜。
1: 对
0: 啊，这个我可以理解，像东子我也菜，所以我也不打。第二个是什么？
1: 短视频。
0: 短视频
1: 不太爱刷。
0: 这个我特别爱刷。
1: 为啥？我就感觉好像体会不到其中的一个快乐。
0: 因为我能从短视频中就是了解就是不同人的看法，或者是了解一些新的知识。
1: 美容美发美甲我也不可以，
0: 这东西我也不太喜欢啊，
1: 我真的坐不住，一坐坐它3-4个小时，
0: 这是
1: 都
0: 屁股都坐
1: 得
0: 都痛啊。
1: 对，你像我就是那种刷个牙我都会满屋子溜达的人，你让我钉钉坐一个地儿，我有点费劲儿。你像那种什么密室啊剧本杀我也完全不喜欢，就大家好像小年轻真的挺
0: 喜
1: 欢的、
0: 嗯、特别
1: 喜
0: 欢
1: 沉迷其中，天天想去玩这个本那个本各种本的。
0: 你就不喜欢？
1: 但我感觉就是感觉很像加班啊。是不是、啊、天天分析来分析去的，
0: 上个班啊，我
1: 烧脑，
0: 我这巴拉巴拉巴拉说了一个小时，而且上的直播节目，这脑子转的比平时转的快3824.45%，回到家里我还是烧脑去。
1: 所以呢，就大部分的时间我还是处于一种比较安静的状态。
0: 安静的女孩子，
1: 对，
0: 是吗？啊，
1: 是不是因为年龄真的上来了，
0: 血脉可能觉醒了？这两天呢，我的好朋友波波啊，我们美食客栈的主持人，前段时间 喜欢上了养花花草草，
1: 嗯，
0: 是养的各种花啊。
1: 就我也想尝试，但是不敢。
0: 这两天呢，又变成新的一种模式了，开始养殖。

0: 龟。
1: 哦，我说到乌龟，我家也养了两只。
0: 你家也养乌龟？
1: 果然年龄上来了。
0: 你家也养
1: 对两只？
0: 两只乌龟。你猜波波养了多少乌龟？
1: 几只？
0: 他养了九只。
1: 太多了吧？
0: 他一下子就钻进去了，钻到了乌龟的世界，什么草龟了，什么是什么甜甜圈龟了，什么星贝龟了，各式各样的龟我都没听说过名字。哎呦，这波波他是如数家珍呐。但是我一直我 get 不到他的点。养的乌龟，他说乌龟很亲人，但是在我的这个世界里，乌龟养久了，或者是你不好收拾，它臭啊。
1: 对，这你那水只要一天不换，都有点臭了。
0: 就是那我在房子放一个这个会爬的，虽然说它没有攻击性吧，
1: 它爬不出来呀，
0: 但是它臭啊。回到家里看着那一盆绿油油的水，这乌龟在上面一动不动，露俩鼻孔在那呼吸，我一看，哎呦，我浑身鸡皮疙瘩起来。
1: 那就是你家你是容不了除了你之外的任何活物呗。
0: 这是我家还有别的小虫子、小蚊子、小苍蝇的啥的，都是我的快乐宠物啊。
1: 在你的床板子底下呢。
0: 开玩笑，这么大的臭虫
1: 半夜出来陪你。
0: 哎，兄弟睡了没有？我饿了。
1: 咬两口吧，来吧。
0: 哎，这不行啊。
1: 肉吃给。
0: 就是说到除了这个呀，东子有一种特别特别不能理解的啊，就是在前两年一直到现在吧，有一种盲盒啊，叫做什么拉布布
1: 啊。
0: 美丽听说过没有？
1: 我听说过呀，
0: 这拉布布，
1: 但是我没有深入的研究
0: 这个盲盒啊，这个形象，的确啊，深受很多的潮男潮女的喜爱追捧。一个限定版的这个拉布布能够炒到很高很高的一个价钱，在线下二级市场啊。
1: 嗯嗯嗯，
0: 但是东子，我觉得这东西
1: 你接受不了，
0: 那东西长得真丑啊。
1: 那有人说了，就是因为丑所以才火起来的。尤其是他那个牙齿，我觉得我接受不了。
0: 那牙齿
1: 感觉看着要感觉要做噩梦，
0: 感觉要啃我一样，就有点像之前看的那个，有一个就是回魂小丑的那个这恐怖片，
1: 就很诡异。对，我知道。
0: 而且那眼睛就是贼兮兮的那种感觉，感觉没憋好屁，
1: 不敢看
0: 啊。但是这丑玩具啊，收割千亿，让全球的潮男潮女们都趋之若鹜。但是到东子这儿。哼，你白送给我我都不要、啊、
1: 还是因为年龄大了。我跟你说，就是什么样的人喜欢他呢，就是有点叛逆的呀，这些
0: 00后
1: 老小孩，就是很符合他目前的心境嘛，就外向，外表看起来还挺抽象的，但是又有点可爱的感觉。你能 get 到吗？完全 get 不到，
0: 根本 get 不到一点。拥有九颗牙齿尖耳朵的一种这是 IP 形象啊。
1: 而说到这个拉布布的话，那我觉得盲盒吧，盲盒的这个乐趣我也 get 不到。
0: 这盲盒虽然说我也的确 get 不到，但是我也买了不少。
1: 嗯，
0: 为什么会买这个东西？因为我明知这玩意儿那里面的东西根本不值所谓的49或者79这个钱。
1: 嗯，
0: 但是我去买，为什么呢？因为我也有这个从众的心理。
1: 你试了两次？
0: 试了两次，别人都买了，我也会挑我喜欢的 IP 去买。
1: 结果发现自己就是韭菜。
0: 结果买的东西放在家里，过两天我越看那
1: 墨灰呀、
0: 啊，越看那玩意儿越像这脑子进水之后上岸蒸发的那个一滩脑浆扇到了我的脸上的那种感觉。
1: 就是我觉得你这个钱完全可以去买一个彩票了，啥了？
0: 我彩票我也不买啊！我40多块钱，我吃两顿鬼肉拌面不好吗？我搭个车我去领馆巷，我吃点那个烤肉架子肉，这抓饭不好吗？
1: 的确是，就是它再怎么着，也就是一个装饰品摆件啊。你买一个摆件还得凭运气，是不是？买到一堆可能不喜欢的，才就是买了一堆，可能才会入手那么一个，抽到一个喜欢的。
0: 那剩下那么多还有重复的，真的你能退吗？你送给别人，别人说我也有，怎么办呢？就在家闲置了啊。各位，我和美丽分别说了自己这个别人很喜欢，自己完全不能理解的东西。美丽是你不能理解的盲盒啊，
1: 嗯，
0: 东子我不能理解这个大家对这个拉布布的追捧，但是也不妨碍拉布布是很多人喜欢，这是仅是个人观点啊，不喜勿喷各位啊。看到教练发来的留言啊，他说真巧啊，上周就突然心血来潮要开车走一下领馆巷，原来啊是上天指引，最后一次能开车走啊。他说我十几年没走过这条路了。是啊，这是我上次去领馆巷，估摸着还是这
1: 上一次

0: 的吗？
1: 这好像是这个江苏老家那边来亲戚的时候去陪他们逛了一下，我一般的都住在城北城南的，对我来说
0: 太远了，
1: 其实挺陌生的，我都有这样一种感觉，
0: 不是你的主场的感觉。
1: 对，如果说是新一路以北，我超级熟悉，新一路以南一直到这个西北路还算是凑合，西北路再往上或者南
0: 就有好
1: 或者北门再往上
0: 是吧，
1: 那就对我来说是有点就是陌生了、
0: 啊、除了老台以上是不是有点陌生，
1: 就去的就特别少了。
0: 中山路那块，
1: 中山路的以前去的比较大小西门、
0: 南门，
1: 像南门，像自从这南门改建之后啊，几乎去的很少了啊。
0: 来看一下 SUUK 发来的消息，他说我是真的想不明白，香烟这种又臭又不健康的东西到底为什么会有人喜欢抽呢？那像我一样呀，我觉得那个辣酒那个白酒那么辣又不好喝，为什么会有人喜欢喝呢？
1: 那滋味儿啊，
0: 你觉得真的好喝吗？那个味道那么辣，
1: 就是怎么说啊，如果说一次不喝酒的朋友们接触到这种我们中国的这种白酒，第一反应是排斥的、当时我也是、但当你就是慢慢的融入到这个氛围中的时候、你再去喝的时候，这个就从辣变成微甜甚至是有点回甘的这种感觉了，这慢慢的就说明你已经上道了。
0: 哦，就是有些人喜欢喝酒，可能他是因为喝了之后会让他放松，然后变得
1: 喝的不是酒，
0: 放开了，就是对，那是喝的是啥？
1: 喝的是氛围，
0: 是一种情绪。
1: 抽的不是烟，抽的是
0: 寂寞。然后，但是东子现在发展到，就是他觉得这喝这个酒已经是甜的了。
1: 这的确有些酒，这个是这样的啊，是这样的。看到教练又说啊，他说董威啊不打游戏，真不是菜。看他帮你
0: 我以前也打
1: 呢，
0: 其实、我以前打好像他还跟我打过两局呢。
1: 以前打的王者荣耀，美丽就会用那谁
0: 安琪拉
1: 摇是吧，就蹲在别人头上。
0: 不是不是，我是玩的那是辅助，我玩的是、这叫什么中单。
1: 中单啊，这 AP 啊，他说怕不是是怕长痘吧，他可能真的不太喜欢啊。
0: 年龄上来了，可能手速也跟不上。
1: 那我们稍事休息啊，精彩马上回来了。
2: 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兵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兵团故事，感受兵团精神。
3: 打起手鼓，唱起歌，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正在火热开展。启动仪式上，来自全国各地的47个特色民间艺术节目融合编排，近1200名民间艺人精彩演绎，奏响了一曲民族团结与文化交融的华彩乐章。这是一场跨越千里的民间艺术嘉年华，广东莺歌舞气势如虹，安徽凤阳花鼓轻快婉转，新疆黑走马热烈奔放，山西高跷走兽威武霸气。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特色艺术表现形式交相辉映，展现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与蓬勃生机。艺术季坚持全民免费文化共享，数十场惠民演出走进社区、街区、景区，把优质文化资源送到群众家门口，让各族群众在传统技艺与民族风情的碰撞融合中，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石榴花开筑同心，大地欢歌耀中华。本届艺术季以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民间曲艺为纽带，鼓励各地广泛参与创作展演，推动文化交流互鉴。这不仅是一场艺术的盛会，更是情感共鸣的生动体现。民间艺术季正成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鲜活载体，让同心筑梦的美好愿景在欢歌笑语中绽放时代光芒。
2: 夏天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远处山峰上，橙红色的晨光，灰白色的岩石，蔚蓝色的天空，还有几只鹰从山上掠过。

0: 的空气里吵吵闹闹。
1: 882兵团综合广播，万物有灵且美。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下班路。下班路，
2: 晚霞是傍晚的梦境，拥堵是下班的诗意。
3: 好烦啊。
2: 回家是一天的安逸，我们出发吧。
4: 老公，别忘了系安全带。
2: 发现心情不期而遇。
3: 你好。
2: 快乐与我们，浪漫与走心。
3: 下班啦。
2: 爱上下班路，款待每一个。

0: 久等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9:34，半点之后，感谢正在听节目的您都能够继续把调频锁定在由宾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晚高峰节目爱上下班路中。各位好，我是东子。
1: 大家好，我是美丽。
0: 掌声响起来，各位周三下班快乐。来关注一下半点之后最新的路面上的变化，来自于当前北京南路的由南向北的方向，从大成国际是一路堵到了小西沟的十字路口，拥堵的距离是达到了800米，要比通常时足足要多花41分钟的时间。那么不远处的苏州西街的由西向东，从这个汉唐天下也是堵到了小西沟的十字路口，当前特别拥堵啊，拥堵的距离是420米，要比通常时多花21分钟的时间。先来关注一下卡子湾西街的由东向西的方向，当前拥堵的距离呢是达到了500米啊，要比通常时多花22分钟的时间了。
1: 来更新到目前呢，乌鲁木齐城区的主干路整体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6公里，全程的拥堵距离在78.42公里，道路的整体拥堵状况跟平时相比呢是加重了5.69%。这次拥堵的路段还是在快速路啊，河滩快速路的南向北，从人民路立交桥一直到国道216线，位置呢拥堵了2公里，缓行在3.55公里。再来看到有一条大湾北路啊，大湾北路的南向北呢，从九曲街一直到幸福路的位置，这会儿也是拥堵的，拥堵的距离在1.15公里，缓行在500米左右。
0: 就是那个 T 字形那个路口啊，每次到那儿都堵。再来看到的是机场高速当前的由西向南的方向，加油站这里拥堵的距离是1.71公里。那么环路方面，当前最拥堵的是来自于北一环路的由东向西的方向，拥堵的距离是达到了1.86公里。那么同时，柯南高架的由西向东，在南湖桥的桥面上，拥堵的距离也是达到了1.88公里。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话题，不知道正在听节目的您呢，有没有这种感受？就是同样一件好东西，一种爱好，就是一种新潮的玩意儿，身边朋友疯狂种草，天天追捧，又花钱又花时间，还乐在其中的。可是轮到自己也想尝试，这全程是一脸懵啊，
1: 跟不上啊，
0: 跟不上了，不知道是自己跟不上，还是这个挠破头也找不到好玩的点儿。
1: 对，
0: 从这个网红小吃，再到这潮流穿搭，我就觉得那个破洞牛仔裤啊，它都长得不在我的审美点上，
1: 没穿过。
0: 这奶奶见了，哎，孙子怎么回事？这是裤子烂成这样了，来，奶奶给你钱，你去买。我真遇到这样的情况过。
1: 潮流真是轮回。
0: 这什么情况？我这大孙儿这衣服怎么破破烂烂的？这我的奶奶，这是潮流。奶奶说潮个什么啊？再到一些所谓的热门剧集啊，是小众的兴趣，这人与人之间的快乐壁垒啊，是说来就来。今天咱们就来聊聊，盘点一下哪些旁人爱不释手，唯独你却怎么都理解不了的玩意儿。
1: 来看一下鲨鱼辣椒发来的消息，他说：“我觉得现在啊，有一些说唱，我真的觉得很难懂啊，词很空洞，还听着像快板似的。”
0: 临时抱佛脚。
1: 他说：“感觉好像。”

0: 就是唱自己好像很牛一样。我觉得完全可以多听一下翠花或者是凤凰传奇的歌，也都挺好的。
1: 这曾毅啊，应该是中国流行乐的这个说唱不能算是鼻祖，也是这开门级的人物。
0: 但是啊，他刚提到说快板都跟快板似的，你没意见吗？
1: 跟快板似的，
0: 别骂人了，快板都有意思、啊、
1: 糟蹋谁呢？嗯，这话有三说，别糟蹋人行吗？其实是比如说现在一些说唱或者一些这个潮流的穿搭呀，现在很多人觉得哎呦我理解不了。比如说之前出过哪个品牌我忘了，出过 一款这鞋子，大红的一个靴子，穿上就跟小时候咱们看的那个
0: 啊、哦、塑料靴一样，那个雨鞋是不是？
1: 对，就看着就像
0: 那是一个大牌还是
1: 那个人物叫什么？铁臂
0: 阿童木、
1: 啊、对，铁臂阿童木啊、嗯、
0: 他穿那靴子，
1: 我一看咋回事啊，
0: 就是现在都还挺流行的呢。
1: 那他能起飞啊。
0: 哦对，说到这个，好多年轻人都在玩的拼豆，我都搞不懂这个拼豆哪里好玩。
1: 这拼豆我身边还真有，
0: 女孩男孩
1: 女孩、嗯、啊，如他男孩玩这个，你看我抽不抽他脸啊。这玩这拼豆，他是用一个那个小豆，然后拼成一个图案之后，他会去用一个烫豆像熨斗一样的东西，
0: 嗯嗯，
1: 把那个塑料的豆啊压扁之后，形成了一张这个图案，仅此而已。
0: 那就跟咱小时候那沙画其实有点像，是不是？
1: 异曲同工吧。而且沙画啊，比这个说实话成本和安全性都要。这是好的很多啊，那、嗯、拼豆又是买这又是买那儿的，
0: 还挺贵，还得耗费时间。
1: 哎，就像以前是父母特别喜欢穿的那种十字金时代、哦、就是拼豆。各位，我这么解释大家就明白了啊。
0: 对，看一下这边痞吉泰来，他说各种玩偶各种手办，他说地上有都不会弯腰捡，不会理解，不理解那么多人要花高价还要拼手速，各种手办，
1: 就是那种类似于盲盒的那种东西吧，手办
0: 啊，就是啊，我知道了，
1: 我明白，动漫人物的那个
0: 挺大型的，
1: 就是造像，
0: 对
1: 啊，这波波之前也买了好多，比如说
0: 挺贵的吧，
1: 大哥斯拉那个喷蓝火那，买了之后这再也没见他说过，反正。看到教练发来留言了，他说今天主题挺好，就是要做自己喜欢的事儿，谁也别强迫别人喜欢。喜欢养花的人呢、啊，从心理学角度来说就开始关注健康了，因为啊，花养得好，观察仔细才不容易把花给养死。他说东子，验证一下，你是不是开始关注健康了？怎么说呢？这是东子以前的，也不是以前吧。就是去年还养花啊，我喜欢养着发财树，寓意比较好嘛。
0: 死了几次之后再也不买了。
1: 死了几次我再也不买了。后面我发现不是我照顾的不好，是水质的问题。
0: 是你自己亲手葬送了你的财富。
1: 对不起，我发财树。
0: 哎，那教练，说到这个种一些花花草草，我记得在前两年，对，能不能吃上了？
1: 估摸着悬呢，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呢，十年吧，美丽。等到咱俩都四十了啊。
0: 来看一下这个小明明发来的消息，他说仨字儿，甄嬛传。
1: 甄嬛传，
0: 甄嬛传你没看过，那你得看看再说呀。我跟你说，你要提到甄嬛传那就是你的不对了。
1: 他可能看不太下去，
0: 那就是你的不对了。
1: 嗯，甄嬛传讲的是什么？这后宫深宫大院里的这
0: 人情世故呀、啊、什么也都有的，姐妹情深的，
1: 勾心斗角啊，这看谁的心眼子多，谁就能
0: 刺激、
1: 啊、谁都多活上两集，谁心眼子少，谁是傻白甜，谁就第二集就领盒饭啊、嗯。教练说了，他说像我呀，我喝着茅台那酒他就吐啊，还有人有这样的奇葩反应，他说我受不了那个酱香的味道。
0: 你来说，
1: 这咋说呢？这是我刚脑海中想的这个话太俗了，不让播出啊。这就是习惯的问题，习惯的问题啊。
0: 再来看一下喜仔发来消息，他说剧本杀我至今都没有 get 到他的点。
1: 剧本杀美丽你玩

0: 过没？
1: 我玩过。
0: 你玩过几次？
1: 玩过两次，都是恐怖本。
0: 你胆子真大。
1: 是不是那恐怖本真恐怖啊？
0: 东子玩过几次啊？我还玩过几次是密室逃脱。说实话，本来那房间又小又暗，哎，那空调给的还不给力。
1: 不给力吗？我去的特别给力。
0: 我去那空调不是很给力，然后就导致一群人就站在里面想找那所谓的线索，人挤人，旁边的汗臭了，血酸了，这口臭了，那小房子呀，哎呦，太可怕了。
1: 就有的时候那个剧本杀我感觉很难带入呢。
0: 那说明美丽你共情能力比较差呀。找出了一个问题。
1: 就是那种情感渲染太刻意的，我觉得就尬的不行。
0: 就是我记得我玩过一个这个家国情怀本啊，到后面把
1: 爱国本吗？
0: 对，爱国本把所有人都玩哭了。
1: 是因为你老送了是吧？沁园春雪来
0: 了。东子演的是反派啊，然后把所有人都干死了。再来看一看啊，看到这是山山而穿过万重啊。他说我特别不理解这个追星啊，追到把这玻璃都给挤爆了，那不是丧尸围城吗？
1: 还有人花钱呢好吗？
0: 就好像就是前两天的一个话题，是吧？就说是就是为了追星，
1: 你都买过什么东西？
0: 花了很多的这个
1: 钱
0: 啊！教练给你回复了啊，他说是的，是的，我种了小白杏树啊，长得非常好，但是肯定是吃不上成熟的小白杏了，因为啊，离开小区的人都会惦记着把青色的果子把它，就是回来就摘光了。
1: 哦，我知道了，就是你不是在自己家的院子里种的对吧？你是在
0: 公共
1: 草坪上
0: 种的啊，但是这杏花啊，看起来还是很美的。
1: 对。也算是为邻居朋友们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了啊。
0: 我们就稍事休息，精彩马上回来喽。
2: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3: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2: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弓长张。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3: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4: 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5: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6: 我是一颗小种子，
7: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6: 让我长叶开花。
8: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3: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9: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3: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9: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3: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9: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
10: 薰衣草从天山脚下蔓延开，深紫色的波浪层叠起伏，一直延伸到视线的无尽之处。如果梦有颜色，它一定是紫色

0: 花要开了，你什么时候回来？
1: 882兵团综合广播，万物有灵且美。
2: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下班路 Please go on。
3: 这是一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无数信息碎片向我们飞来。如果我们说的资讯你全部都看过，
4: 那你肯定上班偷刷微博啦。
3: 爱上下班路，有热度，有温度，有态度。

0: 首歌。
1: 北京时间的19:49，再一次感谢把电波锁定在88.2兵团综合广播的您啊，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各位好，我是靳东。
2: 大家好，我是董薇。
1: 再跟您说一下今天与各位的互动话题啊，每个人都有每个人喜欢东西和不喜欢的东西啊，但是人与人之间的快乐是有壁垒的。比如说有一些就是别人先疯狂种草很追捧的东西，到你这儿你觉得这东西一点意思都没有。今天就来说一说，盘点一下哪些旁人爱不释手唯独你理解不了的玩意儿，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和美丽 BTFN882， 期待与各位互动交流的声音了。
2: 来看一下这边千奇百怪张小鼠发来的消息，他说我无法理解就是洞洞鞋了。
1: 洞洞鞋，美丽，你现在穿的是洞洞鞋。
2: 这是洞洞鞋。我之前也是跟你一样，好像完全无法接受洞洞鞋，但是啊，你还得买对品牌呢。之前我买的便宜一点，就100块钱以下，那真的是啊，就是又粘脚又容易出汗又捂汗，但是你价格稍微拉高一点
1: 就会好很多，
2: 它的材质真的不一样。
1: 对，一分价钱一分货啊，这还是就是存在的这个道理。
2: 很舒服呀，就穿了它之后你再也不想穿别的鞋了。
1: 这别的鞋都不穿了，
2: 对，
1: 洞洞鞋
2: 只有它了。
1: 一个夏天汗都撅上啊，汗都撅上。这是703啊 ，Not Fun 的啊。他说一切生食、生鱼片、三文鱼我都吃不了，
2: 跟冬子一样。
1: 我吃那东西，我会应激啊，但是我能吃那流心蛋。美丽，你能接受吗？
2: 我吃不了，我吃不了。
1: 就是糖心的那种，
2: 我吃不了。哦，也可以，
1: 糖心的啊。
2: 糖心我知道，除非拌饭的时候把拌到米饭里面，给大家全部给它拌开。
1: 搅匀了，
2: 哎，搅匀了可以。你要让我生吃，我生不了。
1: 这冬子我可以啊，加点酱油，老好吃
2: 了。你比我强，
1: 是。
2: 再来看一下，依然听心语。他说我感觉这几年烂大街的眼袋妆，我都不知道这怎么回，我都第一次听说是
1: 眼袋妆是什么。
2: 他说什么眼睛都要画一个眼袋，现在就没有不画的啊，那不叫眼袋好不好？这位听众，那叫做卧蚕，他把卧蚕可能画得太大了。但是呢，这些女生就她画太大那个卧蚕，可能就是想就是突出她的眼睛大。你不用看我，我不用画，我自带卧蚕。
1: 美丽眼睛本来就大，
2: 很大一条，
1: 很大一条。再来看啊，最想环游世界的 CNA 啊，老朋友了。他说我特别就是不太能够理解那短视频的那个配乐。他说大部分都是个口水歌，但是很多人就很喜欢 KTV 里还必点。
2: 我不看得少。
1: 董总看得多啊。
2: 你回答不上来，因为你也喜欢是吧？
1: 因为我也有点喜欢。
2: 我现在背景音乐好像就是这样子。
1: 就是你一听到这个音乐，

0: 你就知道他会演什么东西，比如说噔噔噔噔噔，就是奥德彪搬香蕉了，或者修驴蹄子了，要么就是如果是哈基米哈基米，这一看就是小猫小狗的可爱的，如果说是那种噔噔噔噔噔，就是比较激昂而且节奏比较快的，就是什么什么通报这样的啊，
1: 对，或者是那种缅北诈骗的呀，有点那种阴森阴森的那种啊，就那音乐也是很恐怖的。来看一下这边还有一位听众，他说的是螺蛳粉还有榴莲，
0: 这是
1: 接受不了，
0: 东对东子我也是有点抵触啊。
1: 好了，朋友们，你们在发来消息的同时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气象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塔城地区南部、阿勒泰地区的东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南疆西部山区呢是有小雨的。像南疆盆地的中东部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阵风在7到8级。东疆和塔城地区、克拉玛依市、昌吉州等地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局地在37度以上，东江局地可达到40度以上。全江其他地区呢，都是以晴或者是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0: 再来看到的是乌鲁木齐市明天的天气。那么今天夜间到明天的白天，乌鲁木齐市主城区多云转阵雨，虽然说有阵雨的落下，但是气温不会有任何的变化。最高的温度是31度，最低的气温是23度，风力3到4级。
1: 再来关注一下宜市阿拉尔市晴好的天气，18度到31度。
0: 二师转
1: 木渡，
0: 四师可克达拉市小雨转中雨，19度到33度。
1: 五师双河市晴好的天气，15度到33度。
0: 六师五家渠市明天多云，23度到32度。
1: 七师胡杨河市多云，25度到38度。
0: 八市石河子市多云转小雨，23度到38度。
1: 九市白杨市多云，21度到35度。
0: 再来看到第十市北屯市，明天晴好的天气，15度到33度。
1: 十三市新兴市晴转多云，19度到34度。
0: 最后来看到第十四市昆玉市，明天是浮尘转多云，18度到31度。哎，教练说这是啥鞋？你看我的这鞋，老凉皮鞋。就是教练，这也属于那种，不属于传统的那个凉皮鞋，它不是皮质的，它也是那种，
1: 它应该也是塑料
0: 质的啊。这样穿上也是挺凉快的。
1: 你就很会穿，我跟你说，教练，他穿了塑料的啊，他必须得穿一个袜子，他不穿那个袜子嘛，他就很捂。要不然嘛，走路就感觉滑脚，尤其是你。
0: 但是我穿凉鞋，我就绝对不会穿袜子。
1: 你不流汗是不是？
0: 我也流汗呢。
1: 那你不摔吗？
0: 我还好，因为我把凉鞋裹得比较紧一点，知道吗？
1: 像他那种没有脚后跟的那种支撑的话，他容易摔的。
0: 他说我这鞋啊，穿了几个夏天，现在是越穿越爱呀。
1: 几个夏天了？
0: 你看着这个
1: 很精穿，
0: 你看这个包浆的程度，鞋底磨损的样式，这鞋至少跟了你3年了。
1: 好了，朋友们，今天呢跟各位聊得非常的开心啊，就是各位想做的事情一定是自己喜欢的事情，那么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呢都不叫浪费时间，喜欢也没有不会说什么有用或者是无用的啊，都不算蹉跎光阴，都是各有各的价值的。但是啊，就是不要太沉溺于其中了，释放压力也算其中的一种，但是如果说你深陷其中，就会容易陷入到内耗和困顿当中哦。
0: 就是有些东西啊，咱们您可以不喜欢啊，但是您得尊重。
1: 对，
0: 就是每个人都有喜欢这个东西或者是方式的权利啊，我们只是来进行一个友好的一个沟通，我们来聊一聊这些所谓的东西啊。如果说您喜欢我们的节目，那就请您持续锁定由兵团综合广播为各位带来的爱上下班路，希望所有人都能找到自己的一生所爱，做成自己世界中的唯一吧。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稳健审慎守正创新，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1: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2: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
1: 五月物流业景气指数发布，需求重回扩张区间；
2: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全线通水；
1: 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2: 美国和伊朗再次相互发动军事打击，美总统特朗普否认谈判暂停。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一定要把金融搞好。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争先发力，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烟台某海洋科技有限公司里，新购进的循环水处理和监测设备正为优质水产种苗繁育提供助力。曾经依赖生态资源发展的经营主体常遇融资难题，如今当地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将海洋生态贡献转化为可量化可评估的数字账本。山东农丹公司担保业务部副部长毕欣然：
4: 我们以此生态价值权益作为核心反担保措施，创新设计了这一批质押融资担保方案，

0: 并与合作银行达成共识。这是烟台市落地的首笔海洋领域这一批质押贷款。
1: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业保

0: 惠及各类经营主体1000多户。灵宝市金融服务中心负责人刘平：
1: 我们将持续深化政银合作，不断完善金融副村长队伍管理，针对性开展业务培训，持续提升队伍服务能力，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0: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离不开政策指挥棒，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加4000亿元，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支持范围，支农支小再贷款与再贴现打通使用增加额度，助力普惠金融增量扩面。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下调利率 0.25 个百分点，引导降低融资成本。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李楠：
2: 中小微民营企业开展固定资产投资，不仅能够更容易获得贷款，还可以按规定享受利息补贴。有民营科创企业在担保征信支持下获得银行授信额度大幅增加，有精密制造公司享受贷款贴息后节约利息成本上100万元。
0: 对外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志，也是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动力。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这段时间，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将跨境金融服务的创新重点放在了提速上。企业签完合同，凭借提单副本就可以申请资金融通，安排汇款。前不久，陕西西安临潼区的某科技企业就通过中国银行临潼区支行办理完成了一笔3000多万美元的汇款融资业务。该公司财务副总经理王超：
3: 效率提升了，也帮我们降低了一个汇率波动的风险啊，我们不用再担心汇率变化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成本损失。
0: 今年以来，跨境资本流动平稳有序，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人民币汇率预期总体稳定，跨境人民币业务保持增长态势。随着我国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不断扩张，人民币越来越多地用于贸易结算，我国在塑造更具韧性的金融秩序方面的作用也在不断加强。金融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首次写入5年规划纲要。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金融高质量发展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服务民生福祉，以金融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金融力量。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
4: 下一步呢，人民银行将技术稳步扩大金融高水平的开放，赴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推动建设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韧性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1号至2号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11小学和第1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薛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薛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

0: 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薛祥在文山市第一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薛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临时高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的五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显示，需求重回扩张区间，市场预期保持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中，业务总量指数为 50.3%， 环比回升 0.6 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地区均衡回升，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物流业务总量指数分别回升 0.4、 0.7 和 0.5 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3: 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衔接更趋协调，产业物流需求呈现恢复态势，民生领域物流需求企稳，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增长。
2: 企业反映燃料成本、人工等成本上升压力加大，物流企业主营业务成本指数为 52.6%， 环比上升 0.3 个百分点，其中东部地区上升更为明显。
3: 本月主营业务利润指数环比持平，其中大型和中型企业主营业务利润指数有所回落，小型和微型企业主营业务利润指数分别回升 0.2 和 0.1 个百分点。
2: 新订单指数为 50.2%， 环比回升 0.4 个百分点，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回升至扩张区间。刘宇航说，
3: 企业对上半年市场预判呈现积极乐观态势，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 55.9%， 继续处于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环比有所回升。
1: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今天全线通水，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刘春报道。
4: 全长 134.2 公里的平陆运河主要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今年5月1日青年枢纽开启油水调试，5月16日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完工，5月28日航道主体工程完工，标志着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运河沿线每个航标都安装了遥测遥控装置和北斗定位系统，24小时为航船护航。
5: 就在6月7月全部完成航标的安装，我们沿线航标一共有700多个，包括驻岸标志和交通安全警示标牌，为我们后续的航行提供保驾护航。
4: 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 96%， 工程团队正加速推进枢纽工程油水调试和航道配套工程建设，对全套设备系统进行全面检测调试，确保所有设备达到通航标准。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全线通水后还有多项关键任务。
3: 我们计划用两个多月的时间完成三个枢纽的油水调试，在八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全体建设者数千台工程机械设备加班加点的进行施工，确保平陆运河今年九月如期建成通航。
0: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为未来五年农业农村工作提供施工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6: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陈静表示，
7: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呢，把它细化为未来五年农业农村工作具体的任务清单和施工图。另外一个，根据这样的一个措施，它去谋划重点，系统的去谋划我们未来五年的一些具体思路和关键着手。
6: 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要实现1.45万亿斤。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解释，
8: 六十性指标就是必须要完成的。我们产能的提升啊，一个呢，当然呢是高产的品种。现在最主要的实现呢，这个产量呢，我们就是大面积的要提高呢单产。只要呢把那是低产的变成这高产的，当然更有一个手段就是高标准农田建设了。1.45万亿家，让我们人均的粮食的占有量有500公斤嘛，我们的粮食保障程度可以说呢又进一步的提高。
6: 规划部署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七方面重点任务，包括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加快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9: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在河南省方城县，趁天气晴好，收割机在田间争分夺秒抢收，一座座烘干塔成了丰收的守护者。总台记者李恩浩、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0: 在方城县独墅镇的麦田里，收割机跑得正起劲儿，种植户丁国恩的地里刚收下的麦子还带着潮气，直接被运往附近钱庄村的一处粮食收购点。
10: 他说下雨就下雨，你晒不干，他一起热他都发霉了呗。
0: 收购点前车来车往，丁国恩的三亩小麦顺利卸车过磅结清款项，他长舒了一口气。收粮的石学斌也比往年更早地忙碌了起来，收购点敞开了收湿麦，再统一送到烘干厂，一站式解决存储和晾晒难题。
10: 跟当天收当天都要送烘干厂，
0: 前端抢收快收，中端即收即转，后端的烘干厂成了这场保粮战的主阵地。杨楼镇烘干厂区是方城县50座烘干塔中产能最大的点位之一，小麦一运来，烘干厂负责人王新正就得第一时间测试湿麦水分。眼下这两座烘干塔已经连轴转了10多天，烘干的麦子少说也有大几千吨。王新正计算过，只要开足马力，他的烘干厂基本能兜住周边30万亩小麦的烘干需求。
11: 农户能把粮食交给我们很放心，我们顺顺当当的把他这个粮食保质保量的入库，我们也很开心。
0: 方城县电力部门启动了下粮烘干专属保电模式。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方城县供电公司总工程师孙小伟说，
12: 我们开通了用电绿色通道，上面指导农民安全用电，降低用电损耗，提升烘干效率，引导用户科学用电，安全烘干，让农民在夏收季节用电无忧。
0: 这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收获季节，然而天气预报显示，新一轮分散性阵雨又在赶来的路上。好在方城县的麦收大头已经落地，抢收、收购、烘干，这场麦收大考的尾声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着。
13: 2026年高考在即，各地各部门推出暖心服务，全力以赴为高考保驾护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高考临近，黑龙江省公安机关针对可能出现的考生证件遗失、交通拥堵等突发状况，细化135分钟快速反应机制，以万全准备保障高考绝对安全。黑龙江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交通秩序管理指导支队大队长樊金峰介绍，高考期间，交管部门将重点做好疏堵保畅工作，打造静音考场。
15: 在考试前，各地提前排查治理测考路线交通隐患，同时加大对考点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整治力度，及时清理违章停放车辆，确保考点周边道路畅通有序。考试期间严查飙车炸街违法行为。
16: 为给广大考生营造良好的出行环境，江苏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连续第24年组织开展爱心送考活动，共50辆巡游出租车和网约车参与志愿服务。连云港一家出租汽车公司车队队长黄仁杰：
17: 如有考生遇到贴有爱心送考标识的车辆，一律免费。我们在每一个送考车辆里边都备有风油精等防暑降温物品，还有备一些文具等考试用品，以防万一。
18: 为全力保障考生饮食安全，江西南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执法人员对辖区考点周边餐饮门店、食品经营商铺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行动，全方位守护考生舌尖上的安全。南昌市新建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城郊分局副局长陈江介绍，
19: 我们要查看商家购进的食材是否履行了进货查验义务，餐饮具消毒是否到位，严查从业人员健康证是否有效，购进的食材是否存在过期变质等问题。
20: 连日来，福建福州对考点校园及居民集中区域周边环境进行重点宣传和整治，执法人员向在建工地施工方详细解读高考期间噪声污染防治要求，要求各单位严格落实静音护考措施。福州市鼓楼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邱松：
21: 我们辖区的工地呢，从晚上7点开始到第二天的7点都是不能施工的，比往年的禁止的施工时间延长了很多，也更好地保障了考生的有一个安静的温书迎考的环境。
1: 教育部昨天发布高考诈骗典型案例，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提高警惕，诚信参加考试，严守法律底线，谨防上当受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2: 教育部梳理的近年来典型高考诈骗案例与谣言，分别是组织作弊、替考携带违禁物品、迷信高考押题、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案例中提及，2020年高考期间，陈某邀约谢某共谋组织高考考试作弊，联系在读大学生为作弊传递消息、试题答案等。谢某等人在酒店房间答题时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民警侯斌提醒，
23: 他们承诺会考试全程指导，却要求先支付费用。高考的安检措施极其严格，电子屏蔽器会屏蔽网络信号，还有无线电探测仪随时发现可疑信号。
22: 随着高考临近，押题卷市场被借机炒作，绝密预测卷满天飞，名师和 AI 齐上阵，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影响自身备考安排。甚至有的不法分子让考生家长点击链接，以预付定金等名义要求付款，付款后被拉黑。
1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晚到明天，华北中南部、黄淮中北部、江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河北中南部、北京西南部、山东、江苏北部等地的局地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山东南部、江苏北部等地局地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70毫米以上。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江西东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13: 截至今天，今年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班列累计开行突破20000车，货值超90亿元。
1: 第三届世界汉学家大会今天在甘肃省敦煌市开幕。
24: 您正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

0: 据多家非洲和台湾岛内媒体披露，赖清德窜访斯威士兰前后，向该国加大所谓投资。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赖清德当局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相当于让台湾民众每人上交了1000多元新台币，这是充斥贪婪腐败的政治作秀。
1: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斯威士兰是非洲大陆唯一的所谓台湾邦交国，与台独分裂势力捆绑没有前途，只会错失发展机遇，孤立于国际社会。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和伊朗3号再次相互发动军事打击，美总统特朗普否认谈判暂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号凌晨发布声明，宣布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总部等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发动报复性打击。声明说，当地时间2号深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袭击一艘伊朗相关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因而用导弹打击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敌对势力的船只。美军随后空袭革命卫队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站。作为回应，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第5舰队总部以及美军在某个中东国家的航空基地。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伊朗发动新一轮无人机袭击，试图攻击驻科威特美军，但未能命中预定目标。美国中央司令部防空系统成功击落多架无人机，确保美方人员及装备均未受损。据伊朗方面3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已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批准，将部队等其他机构协调起草有关霍尔木斯海峡的法律制度。科威特3号表示，当天多架伊朗无人机袭击了科威特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造成该建筑严重受损和人员受伤。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伊朗已停止与调解方沟通，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
0: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2号投票支持欧美贸易协议，以避免跨大西洋关税冲突卷土重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6月2号，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以31票赞成、6票反对、3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欧美贸易协议的实施法案。欧洲议会将于6月16号举行全体会议，就该法案进行最终表决，随后由欧盟理事会批准。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说，期待美国遵守协议。
5: 我想这对于美国而言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我们期待美国遵守协议，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们看到，自去年7月27号以来，美国已经至少3次严重违反该协议，我们不希望看到这些。
4: 欧盟与美国于2025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核心内容包括欧盟暂停对所有美国工业品的关税，并对大量进入欧盟市场的美国农食产品建立关税配额制度，以换取美国对大多数欧盟输美商品征收 15% 的关税。分析人士认为，欧盟内部许多人都认为欧美贸易协议不平衡、不平等，尤其是部分自由派和左翼议员持保留和反对态度。
2: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媒体3号披露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概要。新版白皮书继续渲染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并提出加强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建设。
0: 经合组织3号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从2025年的3.4%放缓至2.8%。
2: 美国政府2号正式对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下令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退还关税的裁决提起上诉，结果关系到大约1660亿美元关税收入，已启动的关税退还进程可能受影响。
0: 俄罗斯2号发表声明，禁止5名英国媒体和学界人士入境，理由是散布涉俄虚假信息。俄方称将继续扩充入境黑名单，以回应英国当局的不友好行为。
2: 玻利维亚国防部长和教育部长近日接连辞职，因经济形势恶化和燃料短缺加剧，玻利维亚国内抗议活动持续升级，示威者通过封锁道路等方式阻断食品、燃料等物资运输。
0: 国际足联2号宣布，美加墨世界杯全部48支参赛队已确定总计1248人的球员名单。阿根廷的梅西、葡萄牙的克罗纳尔多和墨西哥门将奥乔亚都将第6次征战世界杯。

0: 意大利研究人员3号发表论文说，有5300年历史的木乃伊冰人奥茨遗骸里的部分微生物可能具有代谢活性。冰人奥茨是1991年在阿尔卑斯山地区发现的一具被冰封的木乃伊，一直保存在零下6摄氏度的环境中，为研究欧洲史前人类提供了重要资料。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赵初南、季衍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0: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2: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0: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3: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4: 忘了，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5: 别拍了，别拍了。
0: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7: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兵团新闻联播。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文吉。
8: 我是丽媛。今天是2026年6月3日星期三，农历4月18。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7: 陈小江在自治区档案馆调研座谈，强调持续提高档案工作质量和服务水平，更好服务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
8: 薛冰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边督边改工作，强调从严从实抓好问题整改，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
7: 6月3日，兵团接到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5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0件。
8: 兵团积极推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切实把人才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为兵团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支持。
7: 各师市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精准落地优质项目，持续夯实产业发展根基。
8: 今天的幸福甜蜜16子，一起聆听兵团建设者在四川巴中深山筑坝的故事。
7: 在第19个国际档案日即将来临之际，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6月2日来到自治区档案馆调研并座谈，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档案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持续提高档案工作质量和服务水平，充分发挥档案资源价值，更好服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
9: 调研中，陈小江查看珍藏档案，深入了解全区档案资源建设、重点档案保护修复、技术研究、开放利用各项工作进展成效，同相关同志座谈交流，听取自治区档案工作汇报。陈小江强调，全区档案部门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切实担负起为党管档、为国守史、为民服务的职责使命，紧紧围绕存史资政育人根本任务，推动档案事业高质量发展。要助力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加强档案资源深度开发，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研究，大力传承红色基因，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增进各族干部群众5个认同提供坚实历史依据。要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加强15五规划重大战略、重大工程、重大项目、重大活动档案归集管理，抓好机关单位档案工作，创新做好企业档案工作，提升医保、社保、教育、就业等民生档案工作水平，积极推进档案宣传、展览展示和依法开放，以优质高效档案工作更好服务大局、服务群众。要有序推进数字转型和智能升级，加快数字档案馆市建设步伐，加强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推进档案馆库规范化建设， 筑牢安全防线，不断提高档案工作现代化水平。要加强党对档案工作的全面领导，健全工作机制，加大保障力度，抓好档案干部队伍建设，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努力锤炼过硬作风，为做好新时代档案工作提供坚强保证。哈丹卡宾参加活动。
8: 6月1日至2日，自治区副主席、兵团党委副书记、司令员薛兵先后到13师新兴市和4师可克达拉市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边督边改工作。他强调，要坚定不移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从严从实抓好问题整改，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当好生态卫士，加快美丽兵团建设。薛兵走进有关园区企业，现场了解工业固废违规堆放整改推进、大气和水污染防治措施落实等情况。他强调，要切实增强综合治理效能，围绕固废处置、大气和水污染防治等重点领域，加快构建源头减量、过程管控、末端利用和全链条治理体系，推动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薛兵实地查看违规占用耕地整改推进情况。他强调，要从严加强土地用途管制，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土地复垦，牢牢守住耕地保护红线。薛兵强调，要强化思想认识，深刻把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政治性、严肃性、重要性，严格落实整改政治责任，要科学制定方案，坚持依法依规、实事求是，压紧压实属地责任、行业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动真碰硬推进问题整治整改，确保改彻底、改到位。要加强系统治理，举一反三，标本兼治，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从源头上补齐短板，健全机制，堵塞漏洞，确保整改成效经得起历史和实践检验。薛兵深入现代煤化工、新材料、生物制造等重点产业项目建设现场。他强调，要锚定双过半目标，断长板、补短板、塑新板，激发实体经济活力，为兵团发展多做贡献。要加快项目建设进度，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在保证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力争早投产、早达效，为发展注入新动能。要谋深做实重大项目，确保谋一批、干一批、成一批，更好发挥有效投资关键作用。薛兵走进可克达拉市镇江高级中学，现场检查指导高考准备工作。他强调，高考承担着为党育人、为国选材的重大使命，要强化责任担当，加强部门联动，严谨细致做好服务保障，努力营造安全、安静、舒心的考场环境，确保高考安全平稳举行。
10: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
7: 6月3日，兵团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5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0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其中来电5件、来信5件。10件案件中，一师阿拉尔市1件，二师铁门关市2件，五师双河市1件，六师五家渠市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八师石河子市2件，十二师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5件、固废污染1件、噪声污染1件、生态破坏3件。截至6月3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兵团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25批次、240

0: 17件，重点关注案件29件，其中来电183件，来信64件。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相关施事单位，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1: 2026年5月25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兵团交办第16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具体情况可在兵团政务门户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专栏查询。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主动超前布局，有力应对变局，奋力开拓新局，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兵团坚持教育优先发展，通过党建引领、师资队伍建设、学科布局优化、硬件设施提质等举措，推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切实把人才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为兵团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支持。来听本台记者吴璐、特约记者邵博月的报道。走进新疆理工职业大学智能制造学院实训教室，教师郭小强正依托实操设备对学生进行实训指导，理论与实操的深度融合，帮助同学们有效提高专业水平。新疆理工职业大学学生刘姿腾：
3: 实训车间设备操作简单好上手，很好地锻炼了专业技能，对专业课学习帮助很大。
0: 聚焦职教特色，智能制造学院职业本科实践课时占比约60%，切实提升了学生岗位适应能力。新疆理工职业大学自2025年创办以来，先后投入5600多万元采购8015台套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建成71间校内实验实训室、178个校外实习基地，搭建起学练结合、岗课互通的实践平台。新疆理工职业大学教务处负责人秦昌友：
4: 实施以产业牵引、数字赋能、校企共生、产教融合为核心特征的人才培养体系，26年计划面向全国26个省市投放4500个招生计划。
0: 硬件助根基，师资强内涵。依托以深圳职业技术大学为组长单位的40所优质院校援建资源，学校搭建大组团加小组团加专业包建3级帮扶体系，推进师资体制。目前全校教职工506人，其中专任教师307人，援疆引领教师109人，硕士及以上学历280人，博士33人，打造出一支结构合理、业务精湛的高水平师资队伍。新疆理工职业大学党委教师工作部教师发展中心负责人严兆甫：
5: 围绕人才引育用留这些重要的环节，努力造就一支政治过硬、结构合理、双师凸显、专兼协同的高素质专业化师资队伍，为建设高水平职业本科大学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0: 在石河子大学第1附属医院急诊医学中心，一场急救应急演练正在进行，中心负责人现场为研究生、实习生细致讲解实操关键环节。急诊医学中心共有医护人员25人，近年来围绕应急抢救实际需要，组建了专业航空救援团队，已成功完成航空救援任务27人次，为兵地危重症患者抢救争取了宝贵的时间。石河子大学第1附属医院急诊医学中心规培医生燕勇勇：
6: 通过实战化的一个模拟学习，让我对航空救援的流程、衔接、应急处置能力有了更直观的了解。
0: 石河子大学第1附属医院急诊医学中心党支部书记秦炼：
7: 我们始终坚持党建引领业务，着力培养专业化航空救援人才，青年医护人员快速掌握空地协转技能，持续筑牢北疆危重症患者的空中生命通道。
0: 深耕党建引领，厚植育人根基。作为全国党建工作示范高校，近年来石河子大学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动党建与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科研攻关、社会服务深度融合。 今年三月，石河子大学党建案例入选教育部首批思政典型案例，成为新疆。

0: 唯一入选高校。石菏泽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组织部部长李鲁华，
1: 不断激发基层党建工作新动能，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制度优势转化为推动学校事业发展的治理效能，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推动学校高质量发展。
0: 从提升硬件设施、优化学科布局，到建强师资队伍，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学校事业高质量发展。十四五以来，兵团高等教育发展取得历史性突破，形成了覆盖南北疆、布局均衡的高等教育网络，精准对接区域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需求，持续丰富学科门类，累计新增专业122个，其中理工农医类专业占比达75%，高等教育服务区域发展能力显著增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多渠道扩大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加大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建设力度，建强应用型本科高校。兵团将统筹高校教育资源配置，精准对接现代农业、先进制造等优势产业，优化专业供给，深化校企协同育人，不断夯实兵团高质量发展人才根基。
2: 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3: 招商引资是推动产业升级、积蓄发展动能的关键抓手。今年以来，兵团各师市锚定产业提质、新质生产力培育，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精准落地优质项目，持续夯实产业发展根基。来听本台综合报道。6月2日，五师双核经济技术开发区举行招商引资项目集中签约仪式，本次签约共落地9个项目，涵盖有色金属、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算力经济、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总投资达102.27亿元。建成投产后，预计年总产值超210亿元，纳税超32亿元，新增就业岗位1000余个，为师市产业结构升级、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中晋国联新疆有色金属有限公司总经理魏志：
4: 双核呢，它的地域优势是非常明显的，比例阿里山口，交通呢也非常发达，有非常优厚的新能源的优势。我们计划呢，未来2年半内呢，投资60个亿，助力双核的经济发展。
3: 近日，四师可克达拉市首届生物产业高质量发展交流推介会成功举办。本次活动共签约项目4个，总投资20.6亿元，落地后将持续优化产业布局，推动产业由单点分散向集群协同转变，为师市打造百亿级生物产业集群夯实基础。新疆智林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谭兆国：
5: 我们主要是看中了这个地方的服务优势、成本优势，项目落地后将加快各项工作的推进，以最快的速度、最好的质量完成工程建设，尽快的投资见效。
3: 新疆可克达拉招商服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周：
6: 我们针对性的补齐了生物产业的发展弱项，定向引进带动性强的头部企业，推动了产业要素的聚合，稳步培育了规模化的生物产业集群。
3: 位于十二师三平农场的新疆鹿港国际机电产业园近日完成全部招商任务，吸引100多家企业入驻，涵盖机电设备、矿山装备、石油化工装备、农业机械等领域。新疆鹿港国际机电产业园招商总监胡振慧：
7: 帮助我们的企业以最短的距离连接自由规划生产区域、仓储空间和办公环境，降低物流运输成本，提高生产效率，提供全方位的一个服务，帮助我们园区的企业做大做强，培育区域新的增长极。
3: 园区加速布局机电产品采购基地、跨境易货贸易平台等配套项目，全方位帮扶企业拓宽海外销售渠道。园区企业达产后，预计年产值10亿元，提供就业岗位超2000个。
8: 幸福甜蜜16子，
0: 由兵团水利水电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四川巴中市江家口水库项目，目前已经基本完工。技术负责人陈朝锦自前期勘测起便扎根深山，4年多来带队攻坚克难，以匠心铸工程，以实干见初心，在巴蜀大地镌刻下兵团建设者的奋斗印记。 今天的幸福甜蜜石榴籽

0: 一起聆听陈朝锦和工友们匠心护安澜的故事。
1: 我叫陈朝锦，是兵团建工水利，我从事水利26年了。江家口水库的建设是让我收获最大的项目，从图纸上的规划到如今巍然矗立的大坝，这里的每处构筑物都是我们团队用汗水浇筑、用脚步丈量的。5年前来到江家口工地现场，这里没有施工道路，没有园区，地质条件复杂，对外交通极为不便，连过河都没有桥，几乎是从零开始。进厂之初去现场全靠走路，汽车无法去的地方全靠肩挑背磨，就这样我们打通了现场的所有临时道路。江家口水库项目规模大，技术挑战高，如进口闸石为超高构筑物，洞室开挖断面大，极具挑战性。我的角色不仅是决策者，更是风险和责任的首要承担者。在方案研讨出现分歧和需要快速决断时，都需要我在综合各方面意见后迅速拍板。江家口的规模和复杂度前所未有，很多技术都是第一次接触，这迫使我把心态归零。施工关键期我几乎天天泡在工地，不只是看报表，而是去用手摸混凝土的凝固情况，和工友们一起协调资源，解决突发问题。这既是为了掌握第一手情况，也是用实际行动告诉大家，难题面前我和大家在一起。在施工过程上，我们也是充分发现了我们兵团精神，在现场这个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印象最深是在2022年，为保证年度导节流目标任务完成，项目租用大型发电设备，冬内安装大功率通风设备，每天泡在工地与工友们同吃同住，抢抓施工任务。我们不管遇到任何困难，也绝对不会说一定要把我们的工程要干好，一定要把我们兵团建工水电集团这张名片打响打好。里面设计有16种草籽，最基础的一些花花草草啊，还有我们的灌木小灌木，这些我们这个植被的生长这块还是很不错的，要保证我们的植被的一个成活率。为了保护生态，那么我们有建了有我们的鱼流增殖站，我们集鱼平台，把鱼集了之后集到这个集鱼槽，运到我们的上游，保证我们的生态平衡。我们的目标不仅是建成一座水库，更要努力做到建设一座水库，留下一片绿色。
2: 这是一支政治过硬、专业精湛、作风扎实、担当有为的优秀建设团队，他们扎根项目一线，面对山区施工难题迎难而上，适时的信赖、极具责任感，做出了突出。
1: 今年恰逢兵团水电集团成立60周年，60年来，一代代兵团水利建设者从肩挑背扛到智慧建造，变的是技术，不变的是我们水电人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我们也将接续奋斗，努力为兵团水利建设事业添砖加瓦。
0: 近一段时间以来，兵团各师市聚焦群众就业需求，紧盯企业用工缺口，举办形式多样的招聘会，搭建供需对接桥梁，拓宽就业增收渠道，用心用情，稳住就业基本盘。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3: 13市新兴职业技术学院举办2026年校园双选会，67家企业提供985个岗位，覆盖绿色化工、智能制造、现代服务等领域，为毕业生提供多元就业选择。新兴职业技术学院学生马金鹏：
4: 投递了11份简历，也希望能在此找到自己心仪的企业和工作。
3: 招聘企业人力资源部人事专员马瑞佳：
5: 这次我们也是带来了8个岗位，计划招聘100人，希望能吸纳更多优秀学子加入企业。
3: 新兴职业技术学院紧紧围绕13市新兴市总体产业布局，不断优化专业设置，扎实推进校企合作、产教融合，为师市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技能人才支持。新兴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孙小山：
6: 学院将继续筑牢育人根基，强化就业服务，

0: 深化校企合作，持续拓展优质就业资源，健全就业指导体系，全力促进毕业生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
1: 三师土木舒克市永安坝街道联合师市人社局经开区举办线下专场招聘会，30家优质企业提供400余个优质就业岗位，破解企业招工难、群众就业难双向困境。求职者李胜斌：
2: 有非常多的岗位，我也找到了心仪的工作。
1: 招聘会现场达成就业意向130余人，接到工作人员登记未达成当场就业意向求职者的个人信息，后续将进行1:1精准匹配、定向推荐，持续做好跟踪就业服务。土木舒克永安坝街道党工委委员吕建立：
3: 常态化开展好就业帮扶，紧盯就业群体，有实打实的举措，助力更多群众实现稳定就业、增收致富。
1: 在二师铁门关市兵团新兴职业技术学院举办校园专场招聘会，邀请116家优质企业入场，提供装备制造、现代服务、现代农业、工程建设等2589个就业岗位，搭建起校企就业对接桥梁。兵团新兴职业技术学院学生陈泽旭：
4: 让我们逐步出校园就可以找到好的工作。
1: 兵团新兴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工作处招生就业处干事万梦颖：
5: 后续学院也将会持续开展专阿优、小阿精的专场招聘会、企业宣讲会，并进行就业帮扶，全程为毕业生保驾护航。
1: 兵团新兴职业技术学院立足兵团产业发展需求，不断优化人才培养模式，全力提升学生就业竞争力。近几年学院毕业生去向落实率稳定在95%以上。
6: 石河子台记者李庆、张灿阳发来报道。6月2日，全国优秀教师代表教育家精神2026年巡回宣讲兵团活动在石河子大学举行。8位全国优秀教师代表结合自身从教经历、育人实践，深情讲述扎根三尺讲台、坚守育人初心、矢志报国奉献的动人故事。1000余名师生代表现场聆听宣讲报告，引发强烈共鸣。兵团优秀教师代表、石河子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青涛：
7: 激励我们坚定信心，扎根边疆，深耕讲坛，为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我们教师应有的贡献。
6: 石河子大学学生赵燕朝：
8: 以这个教育家精神为指引，力争将来能够走上讲台，把自己的所思所想所学然后回馈给兵团的教育事业。
6: 此次活动由教育部教师工作司主办，兵团教育局、石河子大学承办。近年来，兵团高度重视教师队伍建设，常态化开展师德培育、典型引领、能力提升等工作，持续夯实边疆教育发展根基。兵团教育局教师工作处处长杨涛：
9: 以此次为契机，深入实施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行动，同时选树身边教育家型教师榜样，引导师范生传承红色基因，坚定从教信念，确保教育家精神薪火相传，后继有人。
10: 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燕翔、王雪飞，播音丽媛、文吉。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11: 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1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12: FM88.2 兵团综。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3: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88.2，
2: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4: 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方表示已通过高级别代表居中协调，并对以色列升级黎巴嫩局势表达强烈不满。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以方立场不变，临以局势会如何发展，是否会进一步影响美伊谈判的前景？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5: 天涯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那接下来呢，我们头条首先还是关注美伊之间的博弈哈。我们这两天呢，其实都看到了很多相关的情况。那现在我们看到，据报道呢，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的谈判团队是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对话和文本交换，并且呢，计划彻底去封锁霍尔木斯海峡。那如果这个消息属实，我们应该怎么看待伊朗谈判团队的举动？我们问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
6: 在以色列对真主党的军事行动升级之后，那么伊朗方面是释放了中断与美国谈判的这个消息。我觉得这个消息的释放应该说是戳中了特朗普的一个关切。那么4月8号美伊停火之后，虽然特朗普是多次威胁还要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那美伊之间也有多次的这个擦枪走火，但是总的来看，那么特朗普还是在强调就是愿意达成协议，谈判一直有进展，甚至很快会达成协议。这里面就反映出特朗普方面对于这个达成协议的心态还是比较急的。那么最近的一两周，实际上美伊之间已经进入了最后的这个文本拉锯的阶段。那么如果在这个时候公

推一溃，特朗普他是处境社会是比较尴尬的。那么如果谈判失败了，实际上特朗普只剩下要不拖要不打，这些对特朗普来说都不是很好的选项。所以伊朗这次释放的这个中断谈判的消息，实际上是测试出了特朗普的底线，那么显示出特朗普还是要谈，他不愿意跟伊朗真的去再大

0: 的袭击黎巴嫩和加沙，将使地区的抵抗阵线采取进一步行动，而且呢还暗示说曼德海峡的通航状况可能会跟霍尔木兹海峡一样受到管控。如果是这样的话，您觉得接下来地区局势会怎样？
1: 伊朗这种场景当然在历史上应该说非常的罕见，但是它确实有现实的可能性。因为我们知道2023年10月这个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之后，那么也门的胡塞武装也是伊朗领衔的这个抵抗阵线中的一员，就曾经在曼德海峡进行这种袭扰商船的活动，导致了红海航运出现了明显的受阻，红海航运量通行量有明显的下降。所以一旦这两个海峡出现联动，同时出现危机的话，那么它的影响确实是非常的负面，也非常的深远的。那么首先就是我们要看到红海是欧亚之间的一个重要的水道，也是重要的能源和贸易的通道。在正常的也就是战前的情况下，红海一般是占据了全球海运石油贸易大概 8% 的左右的份额，占到如果是总的海运贸易量的话，可以达到 12% 或者是更高的一些份额。如果是红海和霍尔木兹海峡都出现了危机，它所带来的这种油价的上涨、原料物资的价格的上涨，包括航运物流费用的这种上涨，它是会非常的明显，会对世界的经济的增长造成进一步的拖累。那么第二个的话，我觉得红海出现问题之后，它确实会给整个商界包括跟整体的民众的心理会有更大的冲击。因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停航可以说已经有3个月多的时间了，那么如果红海再出现危机，这会对整体的这种对经济发展的预期、对生活成本的预期都是一个非常负面的作用。同时我们还看到世界上的这种关键水道不只有霍尔木兹海峡、红海，其实还有马六甲海峡，有这种巴拿马运河，那么人们也会不由自主的去担心是不是其他的一些关键要道、关键通道也会出现一些地缘政治影响下的危机。这种担心如果在未来变成现实，我觉得对全球的安全稳定和经济发展那么是进一步的打击。
0: 确实是有很多不确定性。然后呢再来看让特朗普比较头疼的一件事儿哈。因为特朗普这两天他说呢，通过高级别代表居中协调已经分别沟通，说以色列呢不会向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然后真主党呢也是同意停火。稍后我们还会说到以色列那边的态度。我们先说据美方消息，特朗普是跟内塔尼亚胡通话的时候对升级黎巴嫩局势表达了很强烈的不满，他指责内塔尼亚胡在这个问题上行动过度了。所以您怎么看特朗普的态度？
1: 对于这次黎以冲突的升级，特朗普可以说是在第一时间就介入去斡旋停火，同时也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了很大的脾气。那么这个确实说明了特朗普对目前事态确实是很不满的。那我觉得特朗普方面他有两个重要的考虑。第一个，他要保住美伊和谈的这个希望。最近特朗普很显然还是希望尽快的与伊朗去签署一份正式的停火协议的，这样呢美国可以从伊朗这场战争中彻底的脱身，那么转回到国内的一些事务，转回到中期选举这些更重要的事情上来。那么如果以色列继续去推动黎以冲突的升级的话，那么等于是内塔尼亚胡破坏了特朗普的这种大事儿，所以这次特朗普有一个紧急的介入。那么第二个，我觉得特朗普方面也希望保住他在外交上的一些他自认为不错的政绩。我们知道在黎以的这个冲突问题上，那么特朗普始终在强调他促成了过去的黎以之间的停火，包括4月16号黎以达成停火，那么特朗普政府也把他吹嘘为非常伟大的这种外交的成绩。那么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的话，实际上是冲击了特朗普所引以为傲的这么一份成果，所以特朗普对内塔尼亚胡也是不满的。总体来看，我觉得要看到就是美国和以色列显然都是要维护这两家在中东的这种霸权或者主导的地位，但是他们具体的短期的策略是不一样的。美国近期它主要还是要通过谈判来摆脱中东战争的这个麻烦，而以色列仍然秉持着军事优先的策略，要消灭、要打

0: 击削弱真主党。所以这次在利益冲突问题上，我觉得是美以之间这种策略分歧的一个集中性的爆发。
1: 嗯，那关于策略分歧，我们看一下实质性的行动会怎样。因为其实内塔尼亚胡他自己说啊，说他跟特朗普的通话当中表示说，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方的城镇和公民，以色列呢将打击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的目标，而且还说以方的立场不变，说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照计划在黎南部开展行动。您觉得他的说法跟美方的说法本身是不是就有矛盾？
0: 对于这次黎以之间最新的这个停火，其实相关各方的说法或者界定其实还是有一些区别的。你比如说在美国方面，那么特朗普对以色列和真主党之间的停火这种说法是非常宽泛的，并没有一个具体的特别确凿的这种界定。在以色列方面，他现在目前的表态是同意停止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的这个军事打击，但是他在黎巴嫩南部已经在进行的这个地面军事行动，他仍然坚持不会改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目前，各方对停火并没有形成这种100%的一致。那么这也反映出了黎以停火目前的这种有限的一面，或者有争议的一面。可以说黎以冲突并没有实现一个真正的解决，彻底的停火也没有真正的实现。那么这个状态它显然会影响到美伊之间的这种谈判，那么它会增加美伊之间谈判的难度，也会拖长美伊去签署这个协议所需要的这种时间。即便我们假设美伊之间达成了某种程度的这种停火协议，那么黎以之间的这种冲突的这种反复延续，那么也会影响到美伊停火协议的这种落实。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就是特朗普方面其实还是非常希望去达成美伊之间的协议的，而且美伊的协议中其实有很多非常重要的议题，你比如说核问题，比如说海峡议题，那么这些议题的重要性在某种程度上还是要超过黎巴嫩问题的。所以我觉得现在美伊双方可能会因为黎以冲突会出现一个谈判的一个波折，或者说是一个中断，但是不会因为这场冲突就彻底的去中断或者彻底的封死双方谈判的这个道路。
1: 嗯，那这样我们就继续来说谈判的问题哈。因为另外还有一个消息源，就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6月1号有报道说，一位了解美伊谈判情况的地区消息人士透露说，美伊谈判已重回正轨。这个重回正轨到底是什么意思？
0: 那么因为黎以冲突而引起的美伊谈判的这段波折或者说插曲，发生在很短的时间内，所以相关的信息是混沌不清。那么伊朗方面提出的中断谈判，似乎并没有得到特别这个官方的确认。那么相关报道中出现的美伊已经重回这个谈判的正轨，似乎它的内容也并不是很清晰。但是从这些混沌的消息中，我觉得应该看到两点。那么首先就是美伊双方都还是希望维持这个谈判的大框架，都不希望彻底的撕破脸，不希望抛弃之前的这个谈判的这种议程。那么伊朗方面暂停谈判的这个做法实际上是可以很快的出现逆转的。那么美国方面当然更积极，那么一直是认为谈判仍然在顺利的进行。那么由于美伊之间的谈判本身就是一个间接的通过第三方来进行的，所以它的中断也好，恢复也罢，其实并不是那么的直观。所以现在美伊关系的局面我觉得也并不是特别的这种难看。那么第二点的话，我觉得应该看到就是美伊之间围绕这进行这种激烈的博弈，试图占据谈判中的这种有利的地位。那么伊朗是通过这一次的黎以冲突明确了他的红线，也就是要把以色列停止对真主党打击作为美伊协议中的一个重要的内容。那么黎以冲突的问题要和美伊关系的问题一体的解决。那么伊朗这么做其实也是展示了他目前对黎巴嫩局势的这种实质性的影响力。那美国这边相对来说就表现得比较被动，那么他也是意识

0: 就是以色列现在军事优先独武的这种做法是会影响到美伊之间的谈判的，是会破坏美国特朗普政府的一些政治议程的。所以他也是借助这次的利益冲突的升级，实际上是敲打了一下以色列，那么试图抑制这个以色列因素对美伊谈判的这种负面的影响。那么展望未来的话，我觉得美伊谈判这个最后一公里的这种推进啊，仍然是非常的艰难。那么之前我们已经知道，就是美伊在核问题、在海峡问题上是有分歧的。那么现在新的这种利益冲突的局面，其实给谈判的这种推进增加了新的这种阻碍因素。但是同时也要看到，就是美国在这次利益冲突中的表现应该说是比较的弱势，那么实际上是不希望看到谈判的失败，所以有一定的妥协退让。那么如果美国特朗普政府未来能够继续显示这种灵活性的话，那么不排除美伊之间的谈判会出现比较快的进展。那么总体来看的话，那么美伊之间未来能不能签署一份这种停战的协议，我觉得它似乎是近在眼前，又是远在天边。
1: 美国佛罗里达州起诉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及其首席执行官，指控该公司隐瞒其旗下智能聊天应用存在严重风险。如何看待这起诉讼的开创性意义？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好，我们来关注一起诉讼哈。我们看到美国佛罗里达州宣布对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也就是 OpenAI 及其首席执行官提起诉讼，指控这个公司呢虚假宣传旗下智能聊天应用 ChatGPT 的安全性。然后这个诉讼呢把责任延伸到了产品设计阶段的安全缺陷，甚至把这个 CEO 也列为被告。其实这在生成式 AI 领域是第一次，所以呢我们想让奈博士生导师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
3: 在这次这个案件当中，在诉讼层面所具有的开创意义应当说比较突出，可以反映在三个层次。首先呢，这是第一次将责任追究延伸到了产品的设计阶段，因为它不单指向的是个别聊天记录的问题，而是在产品设计的层面提出指控的内容。第二个呢，是第一次将企业负责人个人列为被告，换言之，这不单单是针对企业，可以说是穿透了公司作为有限责任主体的保护屏障，直接追究企业最高决策者的个人责任。那么第三呢，是第一次由州政府以消费者保护这个名义发起的诉讼。在这里面，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以往的相关司法诉讼当中，没有这么多显著的标签，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针对人工智能的司法的关切和权益保护的需求有了进一步的延伸，有了进一步的拓展。
2: 说完意义呢，我们再进一步的来关注一下现在这个诉讼当中会面临什么样的问题。比如说诉状当中谈到说 OpenAI 明知它的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呢可能对用户造成伤害，但是仍然将其作为安全可靠的产品向公众推广。民事诉讼但企业都没有被判定需要承担责任。这次的诉讼我们看到涉及到了多项的指控，包括助长暴力行为、诱导用户形成依赖、传播错误信息等等。那您觉得这样的诉讼当中会有哪些难点？
3: 在以往的相关诉讼当中，涉事的企业没有承担责任，在原因上来看主要有几个方面。第一呢，是在美国的通讯规范法当中第230条长期呢为在线平台提供了责任豁免的保护。换言之，传统上只要平台内容是第三方生成的，平台就可以免为发布者的法律责任。第二呢，是在此类案件当中因果关系证明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在 AI 应用的场景当中啊，如何去证明 AI 系统的输出是造成伤害后果的静音，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这个因素。

0: 第三个方面呢，是目前在人工智能领域相对普遍的安全标准，事实上并没有建立，还缺乏成熟的行业标准来作为责任判断的一个依据。第四个原因呢，是在 AI 场景当中相关的证据难以获取，特别是 AI 系统作为一个黑箱的存在，原告很难获得公司内部的技术信息来证明模型输出和伤害之间的因果关系。而在本案当中，我们能够看到几个重要的具体的争议，包括第一个是关于诱导用户形成依赖。在这个事实当中，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 AI 聊天机器人它的成瘾机制有它本身的特殊性，具有更高的情感互动和拟人化交互的特点，证明难度是比较高的。而第二个事实涉及到传播错误信息，那么这里面如何去界定 AI 模型是否承担真实表达的法律义务，其实是一个比较困难的地方。此外呢，关于助长暴力行为的因果关系证明也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挑战，因为在这里面如何去判定 AI 所提供的事实性的回答等同于法律意义上的帮助、教唆或者协助，这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挑战。
1: 所以呢，我们要看一下法律应该怎么去适配，因为这次的诉状当中提到了2025年佛罗里达州这个州立大学枪击案，称嫌疑人呢曾经利用 ChatGPT 策划作案，所以类似这种重要的案件既然已经摆在面前，未来应该如何去进行监管追责，然后现行的法律怎么去适配快速进化的人工智能发展呢？
0: 从本案的法律适用角度来看，我们需要注意到在 AI 的监管上我们正面对着一系列新的挑战，比如说传统的侵权法面临着系统性的一个挑战，因为它改变了以往的从产品到结果到因果关系的确定性框架思路，如何去建立一种新的与 AI 发展相适应的产品责任的规则模式是一个非常迫切的需求。此外呢，我们还可以看到在监管侧，一方面我们能够看到比如说美国的通信规范法第230条所带来的新的一种适用的方式，另外包括欧盟的人工智能法案其实也对于我们去设计和判断面向未来的人工智能监管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参考。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要注意到我们国家在今年的4月份国家网信办联合四部门发布了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其实在很大程度上能够为我们去判断未来的 AI 监管方向提供一个有益的参考和示例。从未来来看的话，对于 AI 发展的红线，我们需要关注到四个方面，特别是包括建立风险分级管理制度，明确危害检测与报告义务，强化透明度和可审计性的要求。此外呢，如何去建立符合 AI 特性的责任规则体系，都是我们需要去持续探讨，这也是这一系列的司法案例带给我们的重要的启示和价值。

0: 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处。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敬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笔筒。笔筒是一种常见的制笔用具，一般呈圆筒状，材质多样，可见竹、木、瓷、漆、玉、象牙、紫砂等，是文人书案上的常设之物。据文献记载，三国时期已有笔筒之称，但无法确证与后世的笔筒是否一样。对于笔筒的明确记载始于明代。实物方面，我们看到的笔筒也多为明清以后的制品。在古代，笔筒以其艺术个性和较高的文化品位受到文人墨客的青睐。明代朱彝尊曾作《笔筒铭》：笔之在岸，或清或泼，游人之无疑，同以数之，如客得家，闲笔放心，归于无邪。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笔筒的由来。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欧洲议会与欧盟理事会谈判代表就修订后的难民与移民遣返条例达成协议。根据条例，欧盟计划加快成员国遣返非法移民的程序，还将在进欧盟在解决欧盟在的根本难题吗？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6: 今天呢，是我们来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那接下来哈，我们关注一下欧洲内部的一些情况。我们看到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的谈判代表呢，就修订后的难民与移民遣返条例达成了协议。那这个条例呢，将加快成员国遣返非法移民的程序。不过其实数据显示，就是目前欧盟被要求离境的非法移民当中，实际上返回原其国的比例仅为28%，然后欧洲民众对这个比率是很不满意的。所以现在我们想问问专家，欧盟推了一个遣返的新规，出于什么样的现实考量？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所的助理研究员吴岩。
7: 整体来看，欧盟出台这条新规呢，核心是解决长期积累的移民治理低效和内部政治压力。首先呢，最直接的就是移民遣返的效率问题。目前欧盟被要求离境的非法移民实际的遣返率只有28%，绝大多数人长期滞留境内，

0: 粹挤压欧洲的福利、医疗、教育等公共资源，同时呢也带来了治安隐患。其次是内部的政治压力，近几年欧洲极右翼民粹势力呢持续抬头，各国民众对于非法移民的不满情绪呢也在持续积累，倒逼欧洲的这个主流政党收紧移民政策，回应选民的诉求。同时呢，传统的庇护制度也被大量滥用，很多没有真实难民身份的人员借助庇护渠道长期滞留在欧盟，不仅浪费了公共资源，也挤压了真正难民的救助空间。同时这也进一步暴露了欧盟在移民治理方面的深层困境。首先呢，法律程序过于冗长，上诉、司法等审查环节呢，客观上为规避遣返呢提供了空间。其次呢，成员国之间的责任分担不均问题呢也依然非常突出，希腊等前线国家不堪重负，内陆的目的国却在互相推诿。最后，外部边界的管控薄弱，地中海和巴尔干路线呢屡禁不止，很多原籍国呢根本不配合接收，欧盟方面也缺乏有效的施压手段。
1: 这是现实的情况。那现在推了新规哈，再加上一会儿会跟您提到关于这个海外遣返中心的一些计划，您觉得这两点加起来能解决欧盟在移民问题上的根本难题吗？
0: 短期内呢是一定会有一定的效果的，例如能够有效压缩这个程序时间，集中管理待遣返人员，对于偷渡行为呢也会有一定的威慑作用。但是呢，根本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只要巨大的这个发展差距、地缘冲突以及人口流动的压力持续存在，那么移民潮就不会停止，遣返再高效也只是后端处理，它不是前端的预防性措施。而且境外中心的法律地位模糊，人权保障由谁监督、适用哪国法律都是悬而未决的问题。那欧洲法院此前呢已经多次裁定类似的安排呢是违法的。此外，如果原籍国呢不稳定或者拒绝接收，那移民可能无限期的滞留在境外中心，形成新的法律黑洞。所以说新规呢只能说是这个危机管理工具，而不是系统性的解决方案。
1: 那我们接下来再关注其中的一个点啊，就是目前荷兰政府已经获得议会的法律授权，允许推进境外遣返中心计划，然后像奥地利、丹麦、德国等国也正在协调去推动在欧盟境外建立联合遣返中心和庇护申请处理设施。那这个计划在落地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困难？
0: 首先呢，选址就是一大难题，哪些国家愿意接收呢？目前透露的8到10个目的国呢，大概率是北非和西巴尔干国家，但这些国家本身呢，就存在治理能力薄弱、人权记录不佳等等的诸多问题，那国内的政治风险呢，也比较高，与欧盟的合作呢，可能会被解读为替欧洲当看门人，引发本国的民族主义反弹。那么其次，在操作层面来看呢，管辖权的问题呢也需要特别关注。中心内呢，如果发生违法暴力事件，那由谁来调查？人员长期滞留，那么所配套的这个医疗啊、儿童教育又怎么样来保障呢？如果发生甄别错误，导致不该遣返的人被送进去，那么风险又由谁来承担？成本也是一大问题，建设、运营、安保费用高昂。而且合作国呢，一旦政局发生变动，协议可能随时作废。除此之外，后续衍生的问题呢，也有很多。首先是严重的人权风险，境外中心脱离欧盟的司法和监督体系，很容易出现移民拘禁、虐待、医疗缺失等人权问题。那其次呢，地缘政治被动，第三国呢，有可能呢，会将移民接收呢，当作与欧盟谈判的这个筹码，随时涨价，甚至终止合作，拿捏欧盟的这个移民政策。最后呢，是无法杜绝这个移民的流动，很多被转移的移民依然会通过各类渠道，甚至是再次偷渡回欧盟，形成恶性循环。
1: 那现在我们在观察这样一个计划，就是尽管部分外交人士提到了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可能成为合作对象，但是欧盟成员国普遍的对公开的去讨论潜在的合作伙伴还是很谨慎。而且之前如果我们不说欧盟，说这个另外一个欧洲国家，就是英国和卢旺达达成的这个移民安置计划，就因为有争议最终就被放弃了。那现在欧盟这边如果用发展援助去换其他国家接收移民，其实有点像卢旺达计划的欧盟化吧？
0: 这个不是简单的卢旺达计划的欧盟化，但是呢确实有一定的相似性。首先他们的核心逻辑呢都是把移民处置呢外包给第三国，

0: 用资金援助来争取对方的合作意愿。那主要的区别呢，在于英国的卢旺达计划呢，是把庇护申请呢整体外包，无论结果如何都在卢旺达进行安置。而欧盟的方案呢，只针对已被拒绝庇护无权留下的人员，不涉及这个庇护审查的阶段。那英国的方案呢，已经被这个英国本国的这个最高法院裁定呢，是违反欧洲人权公约的。欧盟呢，试图通过限定在遣返环节来规避这种法律风险。用援助换非洲国家替欧洲看管移民是典型的责任外包，与欧洲长期以来自身文明力量以及规范性力量的战略定位是明显相悖的。而且呢，历史经验也表明呢，无论是英国的这个卢旺达模式也好，还是澳大利亚的离岸拘留模式也好，花费了数十亿的经费呢，依然呢并没有取得相应的效果。所以从这个层面上来看呢，欧洲的模式呢的效果呢依然存在较多的疑问。
1: 美国政府继续大规模释放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美伊冲突及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引发的能源供应危机。目前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已降至两年多来最低水平。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我们看到记者在当地时间6月1日获悉呢，根据美方消息，特朗普政府继续的在大规模释放美国战略石油储备来缓解美伊冲突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引发的能源供应危机。那我们想让专家先分析一下，就是特朗普政府他现在想达到什么样的短期目标，通过这个行为。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的所长王瑞斌。
3: 美国政府大规模的释放战略石油储备的短期目标呢，至少是包括以下几个。首先呢，就是稳定或者是降低美国国内的这个汽油和相关的这个能源产品的价格。我们知道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断航事件引发了全球范围的供应紧张的态势，那么这样的一种状态呢，也传递到了美国的国内市场，导致了油价迅速出现了整体的抬升。美国政府呢，释放战略石油储备可以支持和补充国内的市场的供应，从而呢是起到降低油价的作用，有助于直接的缓解家庭还有经济所面临的通胀压力。第二呢，就是缓解能源危机所带来的更广泛的经济影响。那么因为高昂的能源成本会波及到其他的行业，像交通运输行业、制造业等等啊，都是首当其冲的行业。那么释放一定的储备可以减轻经济活动所受到的可能存在的更广泛的更严重的打击，从而增强消费者的信心，避免在冲突加剧期间出现经济衰退的现象。第三点呢，就是通过发布这样的一个信号，也可以称作是一种价格的一个方向性的信号，来向市场传递目前的市场仍然是基本稳定的，从而呢能够起到遏制恐慌情绪发酵蔓延的作用，也有助于阻止在市场上出现的投机倾向的强化，从而恢复人们对市场供应仍然存在韧性的信心。当然呢，因为物流等等各方面的因素啊，这样的一种效果有可能呢会出现一定的延迟。最后呢，我想呢，就是能够间接的支持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一些军事行动还有外交政策的目标，通过在冲突期间来降低国内能源的成本，可以减少因为汽油价格等等过高而加剧的国内的政治上的反对情绪，从而使得政府能够有更多的空间、更多的灵活性来推进和实现军事和外交方面的目标。而且呢，这样的一种方式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来展现美国它自身的能源独立的地位，以及在能源领域、在地缘政治方面的全球影响力。
2: 嗯，然后您回答听众一个问题啊，就是美国不是有自己的页岩油吗？就是为什么它不优先依赖本国的页岩油增产，而是动用战略储备？这个里面是不是它能源结构有一些软肋？
3: 动用战略石油储备能够通过现有的基础设施，每天释放400万桶以上，可以在石油市场出现中断风险的时候，能够起到这个立即提供支持和补充的作用。而岩油的开采还有增产是一个过程，它需要开发新的油气井，而且呢不同的区块甚至每个井的这个产量都是不同的。还有呢，就是随着这个开采产量的下降速度也是非常快的，那么新增产量是不稳定的，而且产量的释放也是需要一段时间的。还有呢，就是要维持比较高的一个产量，也会依赖于持续的和充足的资本投入，这都是限制性的条件。而且呢，事实上我们看一下

0: 近些年来呢，市场还有经济等等各方面的现实情况，也对美国烟油啊等等相关能源的快速发展形成了一定的制约。那么烟油的生产商在之前的经济周期当中呢，都是将对于股东的回报，还有减少自身的债务水平，还有呢相关的这个分红的方案是放在增加产量之前的。当油价处在比较低的水平，或者是价格波动比较大的时候，使得页岩油气井的这个钻探活动就变得没有那么具有吸引力。所以说呢，我们看到目前美国的石油产量达到了历史的最高水平。那么这个表现呢，确确实实是和页岩油资源的开发以及相关的政策支持是分不开的。但是呢，当经济形势一旦出现不利的势头的时候，尽管存在着这样的一个优先发展的政策，我们也不能把它等同于可以看到美国页岩油资源可以实现无限制的这个加速的增产。那么结合我们今天的讨论的话题，我们也可以看到美国能源结构的一些深层缺陷也在这场危机当中暴露出来。首先呢，在页岩油的这个资源方面，它具有极高的这个产量的这个递减率，要求持续的进行钻探追加新的投资。那么如果是没有稳定的资金供应的话，产量有可能会出现迅速的下降。而如果是全球的原油价格持续下跌或者是相关的行业投资追加停止，那么原油的可持续供应的能力就会显得非常的脆弱。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在优化行业的这个精炼能力方面，美国的烟油呢主要是产出轻质原油，而许多美国分布在墨西哥湾沿岸的炼油企业，他们更适合处理的是重质进口原油。那么出口的轻质原油和进口重质原油这样的一个矛盾，战胜它的这个整合能力。第三方面呢，就是相关的基础设施方面的限制。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系统目前还存在着像管道和输送系统的老化问题以及性能的瓶颈问题，那么在输送效率上呢也是存在着一些局限性。此外呢，还有地理等等方面的限制因素，也使得美国的石油增产还有战略石油储备的补给速度变得比较缓慢。第四个方面呢，就是相关政策仍然存在着不稳定性，还有呢由此所导致的追加资本或者是资本的这种犹豫不决和观望态度。如果是战略石油储备出现持续的枯竭，那么后果将会变得更加严重。
1: 那美国的这种行动呢，短期内肯定是可以压制油价，但是长期看，您觉得这个做法会怎么影响全球能源供需格局和产油国的这种博弈的策略呢？
0: 动用石油储备呢，对长期价格的影响那是有限的，但是频繁的使用这一工具也会降低全球应对未来冲击的能力，从而增加市场的脆弱性。那么从需求方面来看，比较低的石油价格，它的积极方面来看呢，也有助于促进一些经济体经济活动的增加，还有石油消费的增加。但是呢，同时也会有一些负面作用，就是减缓全球能源转型的过程。从供应方面来看，非欧佩克国家，包括像美国、加拿大、巴西等等，在他们的主导下，欧佩克加出现这个减产或者是供应中断期间，目前来看呢是获得了比较大的市场份额。不过呢，是由于这个季节也会出现这个市场供应的波动，这样的一种优势呢可能会有所下降。但是呢，总体上而言，这段时期呢非欧佩克国家的这个增产在一定程度上是弥补了欧佩克国家的这个减产。如果是没有新的这个突发情况的话，未来全球石油等等燃料的供应还是可能会出现一些过剩的情况。那么面对这种形势呢，不同的石油生产者采取了不同的应对策略。那么欧佩克加方面来看呢，它所面临的当前的首要任务就是维持自身的市场份额，并且处理和之前的配合机制所形成的相关的这个增产的约束等等问题。他们呢往往会通过减产来支持油价，但是反复的使用这样的一个配合机制，从长期来看效果也是有限的。这就会迫使欧佩克加来加快自身的能源结构的多元化发展的步伐，或者是在较长时期内接受比较低的这样的一个价格水平。另外呢，就是关于自身的这个备用产能的问题。对于中东地区的这个形势变化，对海湾地区的这些产油国造成了比较严重的打击，这些国家呢有可能会优先的重建自身的备用产能，从而确保自身在石油市场的比较大的这个溢价能力。那么对于美国这样的页岩油生产国，还有一些非欧佩克的这个产油国，首先呢就是更加注重这个未来的收益，而非是单纯的追求石油本身的这个低价格这也限制了它在供应方面的这个增长的这个潜能，特别是企业呢会在不确定性。

0: 剧的时候，更加依赖这个当前相对来讲比较高的这个价格水平。那么结合地缘政治的形势变化来看，对于像俄罗斯、像伊朗这样的产油国，可能会更多的去试图利用增加自身的这个能源供应来作为应对外来的压力的武器。所以说呢，从长期来看，这样的一种形势可能会加剧全球能源市场的这种分裂的态势，从而会导致更多的地区性集团的出现，也会降低人们对多边合作机制，比方说像国际能源署的信心。
1: 接下来呢，我们来纵览全球媒体汇集多元观点，我们进入全球媒体聚焦。美国外交事务6月1号刊文指出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主要捐助方大幅削减对外援助，正在给全球最脆弱的国家带来严重的冲击。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2: 2025年全球捐助方削减约300亿美元外援，美国国际开发署进行重大收缩的同时，法国、德国、英国等主要西方捐助国也大幅压缩全球卫生和发展开支。文章称，这场对外援助削减潮的后果是灾难性的，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等全球致命传染病的防治压力重新上升。美国华盛顿大学健康指标与评估研究所的初步预测显示，由于卫生援助减少，2025年全球儿童死亡人数可能比2024年多出20万人，主要集中在非洲。这意味着本世纪以来，全球儿童死亡人数可能首次出现不降反升。文章指出，有关预测显示，到2027年，全球卫生和发展资金仍将比2024年减少近 30%。随着中东局势推高全球基本大宗商品价格，并迫使各国政府将更多资源投入安全和国防，援助资金的降幅可能会更大。文章称，过去20多年，国际援助在全球减贫和公共卫生领域发挥过重要作用。得益于国际援助资金，自2000年以来，孟加拉国、埃塞俄比亚、印度尼西亚和塞内加尔等众多国家都已将极端贫困人口数量减少了一半。公共卫生领域的变化同样明显。2000年至2024年，中低收入国家人均预期寿命增加超过6年，全球疟疾死亡人数从每年 83.9 万降至61万，艾滋病死亡人数从180万降至 62.7 万，5岁以下儿童死亡人数也从每年近1000万降至不足500万。文章表示，过去25年见证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群生活水平提升，这一进步主要惠及世界上最贫困的人群，但文章提醒，正是这些依赖持续投入的成果，如今正在因援助削减而面临倒退风险。尤其是在一些低收入国家，公共卫生体系本就脆弱，一旦外部资金突然减少，医院、诊所、疫苗接种、药品供应和传染病防治都会受到直接冲击。面对西方外援减少，一些受援国也在寻求自力更生和更大自主权。文章提到，加纳、南非和赞比亚已经动用本国资源，试图填补卫生支出缺口，但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完全弥补西方援助减少造成的损失。文章认为，真正负责任的方向不是西方援助仓促退场，而是在有序过渡中帮助低收入国家减少依赖，最终依靠自身增长和治理能力维持发展。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3: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兴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创造的历史奇迹。不仅是增强国威的科学技术成就，也是自强不息的伟大精神财富。以一种永恒的创造之魂，铸成中华民族不朽的丰碑，将会永远屹立在祖国的大地和人民的心中。欢迎收听天地。
6: 第56集，王世卓说，无论走到哪里啊，都不要对自己的祖国说三道四，祖国是母亲，而不嫌母丑，更不能去骂亲娘。在我们国家，谁要是打爹骂娘，不管他是什么人物，他都会受到谴责，变成臭狗屎，这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养成的道德，谁也改变不了。永远记住，你是一个中国人。钱学森说，老师，您的话我一定永远记在心里。王世卓深情地望着他，走吧，你飞吧。师生俩向天空望去，只见蓝天白云，飞燕成行，他们相对而笑。1935年8月，张兰娟把钱学森拉到怀里，紧紧地抱住，预感到这是诀别，泪珠滴在儿子的头发上。钱学森也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仿佛再也见不到亲爱的母亲了。钱军夫慢慢把儿子从母亲的怀里拉出来，时间不早了。钱学森头也不回地出家门。钱军夫

紧紧跟着他，直到发现父亲在喘气，钱学森才放慢了脚步，跟着父亲向码头走去。黄浦江上满眼是挂着外国旗的军舰，尤其是日本的太阳旗，令人触目惊心。钱学森走上杰克逊总统号美国邮轮第一

如人，如义，如智，如忠，如悌，如孝，吾儿此次西行，非其素志，当清清然而归，灿灿然而返，乃复告知。钱学森看罢，慢慢把纸条叠成方块，轻轻放到胸前的口袋里，眺望大海，心如潮涌。江西，李四光站在轮船甲板上，望着滔滔长江水。国民党军政高官下了船，一个个乘着轿子上庐山。人们要李四光乘轿子上山，他生气地说：“我是人，他们也是人，我怎么能坐着让人家抬呢？”庐山上，一边是乘轿子的，一边是李四光一行，他们拿着小榔头，敲着石头，踩踢标本，边说边干，口袋里的石头越来越多，李四光自己背着爬山。两间小屋内堆满了石头，李四光在木头盘上写第四季冰川标本陈列室，他把牌子挂在门口，然后和大家一起把在山上采集的石头标本分类摆放，一边说第四季冰川在庐山明明存在，可外国专家硬是不承认。那么好吧，我们就用事实来证明，这就是科学，科学是不怕人反对的。三个国民党士兵走来，气势汹汹的：“你们干什么？快滚，滚下山去！”小马说：“老总，我们是科学考察队。”士兵甲说：“什么？什么考察队？”小许说：“科学考察队。”士兵乙说：“科学？什么科学啊？”李四光说：“弟兄们，你们坐下，请坐下，我来跟你们讲讲什么叫科学。”士兵丙说：“科学能当饭吃吗？”李四光说：“当然，没有科学，人就要挨饿，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没有房子住。”士兵甲说：“哈哈，这些石头能当饭吃吗？你在骗谁？滚，快滚！”小许说：“老总，你坐下，坐下。”士兵甲一脚把他踢倒，又一拳把李四光打倒，大笑着说：“哈哈哈，我们不要科学，要饭吃，要钞票。”小马说：“你知道这是谁吗？”士兵甲说：“不管是谁，老子只认钞票，不认科学。”小马说：“你听着，这是世界闻名的科学家，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李四光。”士兵乙说：“李四光，科学家，所长。”士兵丙说：“老哥，是不是去报告啊？”士兵甲说：“报告个屁，给我把他捆起来，把这些破石头给我扔了。”士兵乙、丙刚要上前，小马、小许挺身而出，保护着李四光。李四光说：“弟兄们，你们知道孙中山吗？”士兵甲说：“那是国父，谁不知道孙中山？”李四光说：“你们知道蒋介石吗？”士兵甲说：“你是说蒋委员长？”立正。士兵丙、士兵乙立正。李四光说：“蒋委员长是孙中山的什么人？”士兵甲说：“亲戚。”士兵乙说：“徒弟。”士兵丙说：“不是，是学生，也不是，是……”李四光说：“是什么？”士兵丙说：“是一起的。”李四光说：“那我告诉你，你们蒋委员长是孙中山先生一手提拔起来的，知道吗？”士兵甲说：“知道，没有孙中山，蒋介石，不，蒋委员长就没有今天，是不是？”李四光说：“是，孙中山先生一向主张发展科学，30年前在日本

0: 孙先生要我好好学习。士兵甲说，30年前在日本，这么说你也是孙中山的徒弟？李四光说，是的，我是孙中山先生的信徒。孙中山先生临终前交代要成立中央研究院研究科学。士兵甲说，
1: 嗨，你又说什么科学？科学，我这个秋八不懂科学。
0: 李四光说，不懂才要学嘛。士兵甲说，
1: 我们是秋八，不学科学。
0: 李四光说，当兵更要学科学。我举个例子吧。士兵甲双手捂着耳朵，
1: 我不要听，不要听，别说了，头都要炸了。
0: 士兵丙说，
2: 哥们儿，还是把他们押到团部吧。
0: 李四光说，到团部可以，只是这些石头不能扔了，石头上一坐，石头上一坐。士兵甲说，
1: 哎，庐山上这些石头到处都是。
0: 小马说，
3: 这些石头非同一般。
0: 士兵乙说，
1: 有什么不一般的？
0: 小许说，他们是第四季冰川的标本，是李先生一次又一次来庐山采集到的，你们千万别扔了。士兵甲说，
1: 好好好，不扔，可人要扔到团部去，走。
0: 士兵丙说，
1: 走吧。
0: 李四光、小马跟着三个士兵向团部走去，小许留在陈列室收拾。三个士兵压着李四光、小马从别墅旁走过，张东海站在窗前望着他们，不禁眉头一皱。刘副官走来，
4: 报告，蒋委员长来电，请参座过目。
0: 张东海看罢电报，回到书房，往藤椅上一躺，闭目沉思，眼前出现红军长征的情景。毛泽东拄着棍子爬上六盘山，他望着天空，诗意大发，清平乐六盘山，慈父呼之欲出。红军一边走一边响起毛泽东的声音，
5: 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20000，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0: 队伍休息时，毛泽东一边卷烟一边说，
5: 从江西算起到现在呀，我们已经走过了10个省，走下山去就进入第11省陕西省了，那里就是我们的根据地，我们的家了。同志们，累不累呀？
0: 众人说，
1: 不累。
0: 毛泽东说，
5: 加把劲儿，坚持到底就是胜利，走。
0: 队伍又出发了，画面又回到庐山。张东海在地图前沿着红军走过的路用红笔画了一道曲线，又在地图上画了一个直指陕西的红箭头。
5: 晚，刘副官从墙洞里望着他，一连打了2个哈欠。
0: 张东海在接电话，
6: 委员长，既然你征求我的意见，那么我要说，红军到陕西是肯定无疑了，你再挡也挡不住他，不如放他一马，让红军到了陕西再说。军官训练班明天开学，委员长还有什么训示？
0: 南京，蒋介石在打电话。
7: 东海兄，一切由你处置，我授权给你，凡不听指挥者就地正法。
0: 庐山，张东海放下电话伸了个懒腰。
5: 刘副官说，
2: 参座应该休息了。
0: 张东海说，
5: 好吧，今天要痛痛快快洗个

0: 睡个好觉。张东海走到卧室，穿上睡衣，慢慢走进浴室，一打开门，看见三个女人在洗澡，砰的一声把门关上，喊着刘副官，刘副官。刘副官奔来，张东海怒指着浴室，这是怎么回事？他们是什么人？叫他们穿好衣服出来。三个女兵穿上军装，低着头走出浴室。张东海厉声问，你们是干什么的？谁派你们来的？谁？快说。刘副官在他耳边小声说着什么。张东海眼前出现三个女兵变成三个小姐和龙大宝搂搂抱抱的情景，不觉一阵恶心。他站起身走到窗前，望着黑暗的天空，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他回转身，一个一个的，谁是大小姐？三个女人嬉皮笑脸地说，
1: 我们都是。对，我们都是。
0: 张东海拿出手枪，枪子弹上了膛，不老实回答问题，我就将你们就地正法。谁是大小姐？大小姐说，
1: 我是。
0: 张东海说，你过去是干什么的？大小姐说，
1: 在上海当舞女。
0: 张东海说，谁派你们来的？大小姐说，
1: 戴处长，他叫我。
0: 张东海说，你们把多少革命党拉下了水？大小姐说，
1: 就一个龙师长，其他人都。
0: 张东海说，马上回去报告你那个戴处长，庐山不是你待的地方，回上海去吧，快走。
1: 是，张高参。
0: 大小姐撅着嘴一扭一扭的走到门口站住了。张东海说，谁是二小姐？二小姐说，
1: 我是。
0: 张东海说，你是从哪里来的？二小姐说，
1: 我从美国留学回来，一心想革命。
0: 张东海说，革谁的命？
1: 革共产党的命。
0: 你了解共产党吗？
1: 不了解。
0: 你在美国学什么？
1: 学物理。
0: 你知道居里夫人爱因斯坦吗？
1: 知道。
0: 那你为什么不向他们学呢？
1: 这太苦了。
0: 张东海说，想过轻松日子。我问你，现在这样你感到轻松吗？二小姐说，
1: 不轻松，有时候还很痛苦。
0: 张东海说，出卖肉体那是毁灭自己，你家在哪里？二小姐说，
1: 美国，我父亲是华侨，当年支持孙中山革命。
0: 张东海说，你父亲要知道你现在干的是什么勾当，他会跳楼自杀的。我劝你赶快回美国去，好好学习居里夫人爱因斯坦，刻苦研究科学，说不定你还会成为科学家，将来为国效力呢。二小姐说，
1: 我行吗？
0: 张东海说，当然行，只是你要改邪归正，重新做人。二小姐说，
1: 张高参，戴处长能让我走吗？
0: 张东海说，他不让，我让。看来你是三小姐咯。
1: 三小姐用日语回答，嗨。
0: 张东海说，你是怎么跑到中国来的？
1: 三小姐用日语说话，
0: 张东海打断了他，既然你会讲中国话，那就请讲中国话吧，不然还要我翻译给他们听。请问三小姐，你是怎么到中国来的？三小姐说，
1: 我跟我父母来的，先在东三省，后来到上海认识了戴处长。
0: 张东海说，你叫什么名字？三小姐说，
1: 我叫见岛美子。
0: 张东海说，见岛美子，你爷爷叫什么？三小姐说，
1: 见岛石太郎。
0: 张东海说，哼，见岛石太郎，他现在是日本内阁大臣，专门管中国的事务，你是他的孙女？三小姐说，
1: 是的，可我的事他不管，是我自己。
0: 张东海说，不，是日本特务机关派你来的，你的任务是

0: 什么？三小姐说，反对共产党，与日本亲善。张东海冷笑，
1: 就这样亲善，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你们占领了东三省不算，还要侵占我华北，这是善还是不善？你是日本间谍，我们有权逮捕你。三小姐猛地掏出手枪，刘副官眼明手快，一把抓住他，手枪朝上，子弹射到天花板上。刘副官夺过他的手枪，瞄准着他。张东海说，听着，我们完全有理由自卫，就地枪毙你，但是可怜你年纪轻轻，是个弱女子，饶了你一条命，滚吧，滚回日本去，告诉你爷爷见到石太郎，我张东海不会忘记，他当年为了日本利益支持过孙中山先生革命，后来又要去暗杀孙中山先生，这些你知道吗？三小姐说，
2: 我知道，爷爷都跟我说过，他要我来中国的任务就是要找到你。
1: 张东海说，要把我杀了？呵呵，我早就听说你在庐山，没想到这么快见面。大小姐二小姐，你们各属使命，可你各属使命，可你们和他混在一起，作为中国人，你们不感到羞耻吗？现在你们走吧，刘副官发给他们路费，连夜送下山去。刘副官说，
2: 是。
1: 深夜，张东海躺在藤椅上闭目沉思，电话铃响起，张东海拿起电话，我是张东海。
0: 什么？
1: 李四光先生在庐山被抓起来了，岂有此理，我马上去。他放下电话，大步走出别墅，沿途士兵岗哨不断响起敬礼之声。团部，李四光愤慨地说，
2: 你们不懂科学，只知道杀人。
1: 团长把桌子一拍，
3: 住口，不杀人要当兵的干什么？杀人是我们的职业。
1: 李四光说，
2: 不，你们的职业是保护人民，保卫国家，当前就是要反对日本侵略。
1: 团长又把桌子一拍，
3: 放屁，当前我们要消灭共匪。
1: 张东海一行大步走了进来，团长睁大着眼睛，
3: 你是谁？
1: 张东海理也不理，紧紧握着李四光的手，
0: 李四光先生，让你受惊了。
1: 李四光说，
2: 你是张东海？
1: 张东海说，
0: 是，我是张东海。
1: 团长愕然，
3: 李四光，张东海，你们是？
1: 张东海还是不理他，
0: 李先生，我们走吧。
1: 团长拦在门口，
3: 走？往哪儿走？
1: 说着他掏出手枪，
3: 对不起，戴处长授给我特权，你还有你们俩都是共产党。
1: 砰的一声枪响，团长中弹倒地。龙大宝快步走上前，激动地说，
0: 李四光先生，您受惊了，东海，我终于找到你了。
1: 他们走到花园别墅，边走边谈。李四光说，
0: 宗先生，我们第一面是在日本，最后一面是在英国，对吧？
1: 龙大宝说，
0: 是的，当年孙先生要我带信儿给你，希望你早日学成归国，把科学研究开展起来。
1: 张东海说，想不到辛亥革命以后，李先生却当了实业部长。
4: 听众朋友，天地颂两弹一星百年揭秘今天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科技兴则产业兴，创新强则兵团强。2026年全国科技活动周、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如期而至，活动以奋进尽号角。多年来，兵团紧扣区域发展需求，锚定特色优势赛道，持续突破。在现代农业领域，鸡采棉两种培育、玉米高产种植等技术全国领先，筑牢国技术突破瓶颈，破解产业发展难题。生态治理、新能源等领域也成果频出，实现生态保护与产业增收双向共赢。一项项落地见效的科技成果，让戈壁荒滩变身高产良田、产业高地。科创出彩，关键在人。从高校科研团队到企业技术骨干，从田间地头农技员到一线科研工作者，一代代兵团科技工作者传承兵团精神，弘扬科学家精神。耐得住寂寞，守得住初心，深耕基层，攻坚克难。兵团持续完善科创平台，健全成果转化机制，优化创新生态，让科研人才有舞台，创新成果有出路，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科创活力持续迸发。奋进155，创新无止境。站在新起点，我们要持续厚植创新土壤，激活人才动能，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让科技创新赋能现代农业、产业升级、生态保护、民生改善，为兵团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科创动能。
2: 夜幕降临，喧嚣渐止，让我们以书为友，以声相伴，听一段故事，守一份宁静，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胡杨夜读，让你在聆听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3: 扎根边疆60余载，一生都在用笔墨书写兵团故事。他就是当代著名作家韩天航。
4: 我有了戈壁母亲，有了热血兵团，你啥时候都可以拿出来看，那就是我们兵团人。
3: 20余部600万字的作品凝结着韩天航的兵团情。他的3部作品，电视剧《热血兵团》，广播剧《母亲的童谣》，电视剧《戈壁母亲》，荣获中宣部全国5个1工程优秀作品奖。电视剧《戈壁母亲》斩获第27届杯天奖1等奖，成为家喻户晓、影响深远的经典之作。韩天航笔下的每一个人物、每一段故事，都扎根兵团红色历史，镌刻出胡杨般坚韧的精神底色，是献给兵团的赤子之心。
4: 保卫新疆，建设新疆，我热爱兵团，我觉得这片土地非常了不起。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胡杨夜读，下面为您带来当代著名作家韩天航作品《戈壁母亲》。
3: 建国初期，农村妇女刘月季带着2个

孩子千里寻夫来到新疆，他善良坚韧，含辛茹苦，面对接踵而来的灾难和生活变故，抚养儿子钟怀和钟阳长大成人，收养母亲被土匪杀害的小姑娘，和丈夫解除包办婚姻。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她从一名普通的农村妇女成长为宽厚慈爱、深明大义的均衡人。作品故事感人，细节生动，文字朴实，真实再现了50年两代均衡人屯垦戍边的历史，讴歌了兵团人在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爱祖国、爱边疆、无私奉献的精神。请听长篇小说《戈壁母亲》第30集。离开钟光明家，刘月季和钟怀走在瀚海市的街上。钟怀说：“娘，我们现在去哪儿？”刘月季说：“去找高协理员，我答应他今晚把你送到他那儿的。”钟怀说：“娘，高叔现在是团长了。”刘月季说：“在我看来，叫高协理员跟叫高团长都一个样，反正他得叫我月季大姐。”钟怀说：“娘，我行李还没拿呢。”刘月季说：“我来时让玉兰帮你收拾好送到招待所去了。”师部招待所旁的灵带里月色朦胧，钟怀与刘玉兰坐在灵带的梗子上。刘玉兰说：“钟怀哥，你不能不走吗？我知道这都是我害了你。”钟怀说：“这事跟你没关系，保卫边防本来就是咱男人的事，咋能不去呢？”刘玉兰含着泪说：“那咱俩的事咋办？”钟怀说：“刘玉兰，我知道你对我是真心的，这些天我都感觉到了，但咱俩的事等上几年再说吧。在这几年里，你要是相中比我更好的，那你就跟他过。我跟郭政委比，你认为我比他好，可说不定……”刘玉兰伤心地说：“钟怀哥，你不该说这话，你是不是把我看成一个水性杨花的女人了？我说了，就因为我是真心爱你，所以我才没能同意郭政委。我要不是真心爱你，我就跟郭政委过了。我变卦，那也不是件容易下决心的事，因为我这样做不太道德，也太对不起郭政委了。要不对你真心，我下不了那决心。那天你被蛇咬了，我恨不得带你让蛇咬我。”钟怀说：“我知道了，你别说了。”刘玉兰说：“钟怀哥，我会等你，一直等下去，你要相信我。”钟怀说：“不早了，我该回去了，我们明天一早就要上路了。”刘玉兰眼里渗出依依不舍的泪。钟怀说：“刘玉兰，我可以告诉你，只要你不结婚，我也永远不会同别的女人结婚。”刘玉兰说：“钟怀哥。”刘玉兰猛地拥抱了钟怀一下。第二天，市招待所院子锣鼓喧天，人们欢送去边境农场的队伍，装满人和行李的大卡车一辆接一辆地开出师部招待所。钟匡明站在欢送人群的最前面，高占兵坐在最后一辆卡车的驾驶室里，钟怀坐在最后一辆卡车的上面。钟怀忍着泪，但当卡车开动时，还是朝钟匡明挥了挥手，喊了声爹。钟匡明强忍着不流泪，目送着儿子，但在人们不注意时，还是低下头抹了把泪。卡车开进林带乡家的公路上，当最后一辆卡车开过后，刘玉兰从林带里冲出来，疯狂地尾随着卡车奔跑着，喊着钟怀哥。刘玉兰在汽车扬起的尘土中奔跑着，深情地哭喊着钟怀哥。卡车拐了弯，刘玉兰飞奔着斜穿过林带，从捷径又追上了汽车，喊钟怀哥。钟怀在车上朝他挥手，钟怀心里想：玉兰，

一定要娶你。卡车终于开远了，尘土也消散了。刘玉兰跪在公路上，捂着脸哭着。钟怀哥，我一定要嫁给你。刘月季走了过来。刘月季说，闺女，咱们回家吧。装满人员与行李的大卡车来到边境线上，钟怀跟着其他人员都纷纷从卡车上跳下来。鲜红的夕阳抹在波浪起伏的草原上，高占兵也从驾驶室里跳下来，他看着广阔无垠的荒原，心情激动地舒了口气。夜，荒原上帐篷外燃起了篝火，高占兵走到钟怀的身边坐下，篝火映红了他们的脸。高占兵说，钟怀，你有啥想法？钟怀说，没啥想法，不就是开荒造田建农场吗？高占兵说，不，我是说你爹把你弄到这儿来，你有啥想法？钟怀说，我爹是在冤枉我，但我娘说边境要去，但话也得说清楚。高占兵笑道，这事我也听说了，郭文云这个人呀，在这方面也太不现实了，要找对象就找个年龄上合适的，偏偏要找个年龄上已经可以当女儿的姑娘，这现实吗？钟怀说，那是郭伯伯的事，反正在这事上我没错。高占兵说，你当然没错，就是你看上那姑娘那也没错，恋爱自由嘛。钟怀说，我娘也是这么跟我爹说的。高占兵说，好了，不说这事了，你既然来了，那就好好在这儿安心工作，在这儿建农场意义可大得很呐，主要是政治意义。这儿的自然环境比干孩子那一带还要艰难，因为这儿的气候不太适合种庄稼，但我们还是要在这儿长期的坚持下来，我们种的是政治地，收的是政治粮。钟怀说，高叔你放心，我钟怀不是孬种，这些道理我都懂，小时候我娘就给我讲过岳飞精忠报国的故事。高占兵说，你娘真的很了不起啊，我在当基建大队大队长的时候遇到了洪水，你爹要下水去救王朝刚他们，我让你娘劝他别亲自带着人去，可你娘说，古时候大仗都是将军先锋冲在前面的，他不带这个头谁带这个头？钟怀说，所以我就特别崇拜我娘。高占兵说，你爹也很了不起啊，过两天他还要亲自到咱们这儿来指导咱们这儿的工作，他还是管理咱们这个市的边境农场的第三管理区的局长。钟怀说，他当他的局长关我什么事？说着站起来就钻进了帐篷。师部大楼，刘月季走在通往大楼的一条直路上，路两旁的林带里已点缀着几片枯叶。刘月季来到师部大楼跟前，想了想还是走进了大楼。钟匡明办公室，刘月季推门进去，钟匡明正在打电话，做手势让刘月季坐下。刘月季坐在办公桌边上的沙发上，钟匡明放下电话问，月季，你找我有事？刘月季说，对，为儿子的事。钟匡明说，还在为钟怀的事生我气？刘月季说，钟怀的事已经跟你说清楚了，不说了，我是为钟阳的事来的。钟匡明说，钟阳咋了？刘月季说，他高中没考上，你不知道？钟匡明说，还不知道，我想这事孟伟霆会告诉我的。怎么了？刘月季说，我想让你想想办法让他继续能上学，在老家时钟怀跟着我学了一些字，你知道我们那儿解放的早，钟阳上小学时我也让钟怀跟着上了两年晚小，可钟怀14岁那年村里成立了互助组，钟怀就不再上学，跟着我在互助组里干活了，钟怀的学业就这么耽搁了。刘月季说着眼泪在眼眶里转，后来为了找你，我把钟阳的学业也耽搁了，

钟匡明说，当初我在信里写得很清楚，不让你们来，可你偏要领着孩子们来。刘月季说，钟匡明，你到现在还说这种话，那你就是个没良心的人了。要不要我给你摆摆我们来后带给你和孟伟霆的好处给你听听？钟匡明说，好了好了，算我刚才那话说错了，不该说。钟阳没考上高中，我有什么办法？他自己的意见呢？再上一年初三。刘月季说，他想参加劳动。钟匡明说，他也过了18岁了，这么大年纪再上一年初三也不像话了，他想参加工作就让他参加工作吧。刘月季说，那我还来找你干嘛？你就这么当爹呀？啊？钟匡明说，你不会让我走后门吧？刘月季说，谁让你走后门了？我是让你再想想还有没有别的学可以让他上。你对大儿子这个样，对小儿子又漠不关心，世上哪有你这样当爹的？钟匡明回到家情绪有些低落，孟伟霆说，吃饭吧。钟匡明说，给我倒杯酒。孟伟霆为钟匡明倒了杯酒。孟伟霆说，匡明，我想告诉你一个不太好的消息。钟匡明说，是不是钟阳没考上高中啊？孟伟霆说，你知道了？但你不知道吧，他离录取分只差2分，真是太可惜了。不过钟阳这孩子确实是很聪明的，文化底子那么薄，但硬是把初中的学业全完成，而且考高中还考出这么个成绩，太不容易了。但他这年龄再复读一年，明年再考也不现实。钟匡明猛地喝了口酒，想了想说，伟霆，你们农校筹备的怎么样了？孟伟霆说，招生工作就这个月进行，今天就已经开始报名了。钟匡明说，那就争取让钟阳进农校吧。孟伟霆说，好。钟匡明的态度使孟伟霆感到宽慰。钟匡明说，事先征求一下他和他娘的意思。孟伟霆说，我知道了，明天我就去找月季大姐。第二天在刘月季家里，刘月季、孟伟霆、钟阳正在谈论着。钟阳说，好了。孟伟霆说，好了。孟伟霆说，钟阳，名我已经给你报上了，你爹和我的意见还是希望你去考一下。钟阳说，娘，我年纪都这么大了，还是在农场参加劳动吧。孟伟霆耐着性子说，我们这次农校招生还包括一些年轻的基层干部，他们的年纪比你还大的。钟阳，你一定要考，而且凭你现在的学习成绩也一定能考上，因为农校要招收的对象不一样，录取成绩要比考高中低一些。刘月季说，听你伟霆阿姨和你爹的，去考一考，能上学有什么不好？多长点知识就能多干点大事。为你上学的事，娘昨天就去找过你爹。钟阳的情绪不高，说，娘，参加劳动不也一样吗？刘月季说，不一样，就因为娘为了带你们来找你爹，把你的学业耽误了，娘心里一直在为这事内疚呢。现在又有可以去上学的机会，为啥不去争取？孟伟霆说，钟阳，你很聪明，你会有出息的。月季大姐，就这么定了，你再劝劝钟阳，只要他同意，其他的事我来办。刘月季说，伟霆妹子，让你操，别再说，别再说，你为我操的心还少吗？刘月季说，啥时候去考？孟伟霆说，下星期一。几天以后，钟柳蹦蹦跳跳地走进刘月季的办公室。钟柳说，娘，这是哥的准考证，伟霆阿姨叫我带来的。考试那天，刘月季让钟阳穿着好。刘月季说，走，娘陪你考试去。

0: 中央说：“娘。”刘月季急了，说：“你要不去考，娘就给你下跪。娘给你爹下过跪，为了你的前程，娘也可以给你这个儿子下跪。你平时都很懂事，怎么这次好歹都不知了？”中央感动地说：“娘，不是的，我的意思是我自己能去，而且一定要争取考好。”刘月季笑着说：“这才像我儿子说的话。”教室里，钟阳正认真地在考场中参加考试，孟伟霆拿着面包在考场外等着。钟阳考完试走出考场，孟伟霆迎上去把面包递给钟阳说：“饿了吧，快吃点。”钟阳感动地点点头，接过面包。钟阳被录取了。这一天，钟阳背着行李走进农校，孟伟霆已经在门口等他。孟伟霆把钟阳领进宿舍，为他铺了床。孟伟霆说：“星期六你和钟柳还是回家来吃饭吧。”钟阳点点头。
1: 刚才您听到的是有声小说《戈壁母亲》第30集，作者韩天航，播讲人张雷，后期制作刘波恩、曾月，责任编辑李小征，监制孙英、张波，总监制邓丽慧。今天的胡杨夜读就到这里，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我们下期再见。

当火，共团圆。喜庆啊，步步高，连红绸才高潮，高潮要等喜太阳飞过。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兵团新闻联播。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文吉，
0: 我是丽媛。今天是2026年6月3日，星期三，农历4月18。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陈小江在自治区档案馆调研座谈，强调持续提高档案工作质量和服务水平，更好服务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
0: 薛冰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边督边改工作，强调从严从实抓好问题整改，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
1: 6月3日，兵团接到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5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0件。
0: 兵团积极推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切实把人才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为兵团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支持。
1: 各师市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精准落地优质项目，持续夯实产业发展根基。
0: 今天的幸福甜蜜16子，一起聆听兵团建设者在四川巴中深山筑坝的故事。
1: 在第19个国际档案日即将来临之际，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6月2日来到自治区档案馆调研并座谈，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档案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持续提高档案工作质量和服务水平，充分发挥档案资源价值，更好服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
2: 调研中，陈小江查看珍藏档案，深入了解全区档案资源建设、重点档案保护修复、技术研究、开放利用各项工作进展成效，同相关同志座谈交流，听取自治区档案工作汇报。陈小江强调，全区档案部门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切实担负起为党管档、为国守史、为民服务的职责使命，紧紧围绕存史资政育人根本任务，推动档案事业高质量发展。要助力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加强档案资源深度开发，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研究，大力传承红色基因，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增进各族干部群众要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加强“十五五”规划重大战略、重大工程、重大项目、重大活动档案归集管理，抓好机关单位档案工作，创新做好企业档案工作，提升医保、社保、教育、就业等民生档案工作水平，积极推进档案宣传、展览展示和依法开放，以优质高效档案工作更好服务大局、服务群众。要有序推进数字转型和智能升级，加快数字档案馆市建设步伐，加强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推进档案管库规范化建设，筑牢安全防线，不断提高档案工作现代化水平。要加强党对档案工作的全面领导，健全工作机制，加大保障力度，抓好档案干部队伍建设，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努力锤炼过硬作风，为做好新时代档案工作提供坚强保证。哈丹卡宾参加活动。
0: 6月1日至2日，自治区副主席、兵团党委副书记、司令员薛冰先后到13师新兴市和4师可可达拉市督导中央

0: 筹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当好生态卫士，加快美丽兵团建设。薛兵走进有关园区企业现场，了解工业固废违规堆放整改推进、大气和水污染防治措施落实等情况。他强调，要切实增强综合治理效能，围绕固废处置、大气和水污染防治等重点领域，加快构建源头减量、过程管控、末端利用和全链条治理体系，推动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薛兵实地查看违规占用耕地整改推进情况，他强调，要从严加强土地用途管制，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土地复垦，牢牢守住耕地保护红线。薛兵强调，要强化思想认识，深刻把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政治性、严肃性、重要性，严格落实整改政治责任，要科学制定方案，坚持依法依规、实事求是，压紧压实属地责任、行业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动真碰硬推进问题整治整改，确保改彻底、改到位。要加强系统治理，举一反三，标本兼治，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从源头上补齐短板，健全机制，堵塞漏洞，确保整改成效经得起历史和实践检验。重点产业项目建设，重点产业项目建设，他强调，要锚定双过半目标，断长板、补短板、塑新板，激发实体经济活力，为兵团发展多做贡献。要加快项目建设进度，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在保证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力争早投产、早达效，为发展注入新动能。要谋深做实重大项目，确保谋一批、干一批、成一批，更好发挥有效投资关键作用。薛兵走进可克达拉市镇江高级中学，现场检查指导高考准备工作。他强调，高考承担着为党育人、为国选才的重大使命，要强化责任担当，加强部门联动，严谨细致做好服务保障，努力营造安全、安静、舒心的考场环境，确保高考安全平稳举行。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
2: 6月3日，兵团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5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0件，重点关注案件一件，其中来电5件、来信5件。10件案件中，一师阿拉尔市一件，二师铁门关市2件，五师双河市一件，六师五家渠市3件，重点关注案件一件，八师石河子市2件，十二师一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5件、固废污染1件、噪声污染1件、生态破坏3件。截至6月3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兵团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25批次247件，重点关注案件29件，其中来电183件，来信64件。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相关师事单位，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0: 2026年5月25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兵团交办第16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一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具体情况可在兵团政务门户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专栏查询。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主动超前布局，有力应对变局，奋力开拓新局，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兵团坚持教育优先发展，通过党建引领、师资队伍建设、学科布局优化、硬件设施提质等举措，推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切实把人才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为兵团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支持。来听本台记者吴璐、特约记者邵博月的报道。走进新疆理工职业大学智能制造学院实训教室，教师郭小强正依托实操设备对学生进行实训。

0: 训指导，理论与实操的深度融合，帮助同学们有效提高专业水平。新疆理工职业大学学生刘思腾，
1: 实训车间设备操作简单好上手，很好地锻炼了专业技能，对专业课学习帮助很大。
0: 聚焦职教特色，智能制造学院职业本科实践课时占比约60%，切实提升了学生岗位适应能力。新疆理工职业大学自2025年创办以来，先后投入5600多万元，采购8015台套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建成71间校内实验实训室、178个校外实习基地，搭建起学练结合、岗课互通的实践平台。新疆理工职业大学教务处负责人秦昌友，
2: 实施以产业牵引、数字赋能、校企共生、产教融合为核心特征的人才培养体系。2026年计划面向全国26个省市投放4500个招生计划。
0: 硬件助根基，师资强内涵。依托以深圳职业技术大学为组长单位的40所优质院校援建资源，学校搭建大组团加小组团加专业包建3级帮扶体系，推进师资体制。目前全校教职工506人，其中专任教师307人，援疆银龄教师109人，硕士及以上学历280人，博士33人，打造出一支结构合理、业务精湛的高水平师资队伍。新疆理工职业大学党委教师工作部教师发展中心负责人严兆甫，
3: 围绕人才引育用留这些重要的环节，努力造就一支政治过硬、结构合理、双师凸显、专兼协同的高素质专业化师资队伍，为建设高水平职业本科大学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0: 在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急诊医学中心，一场急救应急演练正在进行，中心负责人现场为研究生、实习生细致讲解实操关键环节。急诊医学中心共有医护人员25人，近年来围绕应急抢救实际需要，组建了专业航空救援团队，已成功完成航空救援任务27人次，为兵地危重症患者抢救争取了宝贵的时间。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急诊医学中心规培医生燕勇勇，
4: 通过实战化的一个模拟学习，让我对航空救援的流程、衔接、应急处置能力有了更直观的了解。
0: 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急诊医学中心党支部书记秦炼，
5: 我们始终坚持党建引领业务，着力培养专业化航空救援人才，青年医护人员快速掌握空地协转技能，持续筑牢北疆危重症患者的空中生命通道。
0: 深耕党建引领，厚植育人根基。作为全国党建工作示范高校，近年来石河子大学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动党建与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科研攻关、社会服务深度融合。今年3月，石河子大学党建案例入选教育部首批思政典型案例，成为新疆唯一入选高校。石河子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组织部部长李鲁华，
6: 不断激发基层党建工作新动能，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制度优势转化为推动学校事业发展的治理效能，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推动学校高质量发展。
0: 从提升硬件设施、优化学科布局，到建强师资队伍，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学校事业高质量发展。十四五以来，兵团高等教育发展取得历史性突破，形成了覆盖南北疆、布局均衡的高等教育网络，精准对接区域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需求，持续丰富学科门类，累计新增专业122个，其中理工农医类专业占比达75%，高等教育服务区域发展能力显著增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多渠道扩大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加大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建设力度，建强应用型本科高校。兵团将统筹高校教育资源配置，精准对接现代农业、先进制造等优势产业，优化专业供给，深化校企协同育人，不断夯实兵团高质量发展人才根基。
7: 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8: 招商引资是推动产业升级、积蓄发展动能的关键抓手。

0: 今年以来，兵团各师是锚定产业提质，新质生产力培育，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精准落地优质项目，持续夯实产业发展根基。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6月20日， 舞狮双核经济技术开发区举行招商引资项目集中签约仪式，本次签约共落地9个项目，涵盖有色金属、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算力经济、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总投资达102.27亿元。 建成投产后，预计年总产值超210亿元，纳税超32亿元，新增就业岗位1000余个，为狮市产业结构升级、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中晋国联新疆有色金属有限公司总经理魏志。
1: 双核呢，它的地域优势是非常明显的，比例阿里山口交通呢也非常发达，有非常优厚的新能源的优势。我们计划呢，未来2年半内呢，投资60亿，助力双核的经济发展。近日，
0: 4狮可克达拉市首届生物产业高质量发展交流推介会成功举办，本次活动共签约项目4个，总投资

0: 云协同转变，为狮市打造百亿级生物产业集群夯实基础。新疆智林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谭兆国：
1: 我们主要是看中了这个地方的服务优势、成本优势。项目落地后，将加快各项工作的推进，以最快的速度、最好的质量完成工程建设，尽快的投资见效。
0: 新疆可克达拉招商服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周：
2: 我们针对性地补齐了生物产业的发展弱项，定向引进带动性强的头部企业，推动了产业要素的聚合，稳步培育了规模化的生物产业集群。
0: 位于十二师三平农场的新疆鹿港国际机电产业园近日完成全部招商任务，吸引100多家企业入驻，涵盖机电设备、矿山装备、石油化工装备、农业机械等领域。新疆鹿港国际机电产业园招商总监胡慎慧：
3: 帮助我们的企业以最短的距离连接自由规划生产区域、仓储空间和办公环境，降低物流运输成本，提高生产效率，提供全方位的一个服务，帮助我们园区的企业做大做强，培育区域新的增长极。
0: 园区加速布局机电产品采购基地、跨境易货贸易平台等配套项目，全方位帮扶企业拓宽海外销售渠道。园区企业达产后，预计年产值10亿元，提供就业岗位超2000个。
4: 幸福甜蜜石榴籽，
5: 由兵团水利水电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四川巴中市江家口水库项目，目前已经基本完工。技术负责人陈朝锦自前期勘测起便扎根深山，顺路工程以实干见初心，在巴蜀大地镌刻下兵团建设者的奋斗印记。今天的幸福甜蜜石榴籽，一起聆听陈朝锦和工友们匠心护安澜的故事。
6: 我叫陈朝锦，是兵团建工水利水电集团四川省巴中市江家口水库项目经理。我从事水利行业已经26年了，江家口水库的建设是让我收获最大的项目。从图纸上的规划到如今巍然矗立的大坝，这里的每处构筑物都是我们团队用汗水浇筑、用脚步丈量的。5年前来到江家口工地现场，这里没有施工道路，没有园区，地质条件复杂，对外交通极为不便，连过河都没有桥，几乎是从零开始。进厂之初去现场全靠走路，汽车无法去的地方全靠肩挑背磨。就这样，我们打通了现场的所有临时道路。江家口水库项目规模大，技术挑战高，如进口闸室为超高构筑物，洞室开挖断面大，极具挑战性。我的角色不仅是决策者，更是风险和责任的首要承担者。在方案研讨出现分歧和需要快速决断时，都需要我在综合各方面意见后迅速排版。江家口的规模和复杂度前所未有，很多技术都是第一次接触，这迫使我把心态归零。施工关键期，我几乎天天泡在工地，不只是看报表，而是去用手摸混凝土的凝固情况，和工友们一起协调资源，解决突发问题。这既是为了掌握第一手情况，也是用实际行动告诉大家，难题面前我和大家在一起。在施工过程上，我们也是充分发现了我们兵团精神，在现场这个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印象最深是在2022年，为保证年度导节流目标任务完成，项目租用大型发电设备，冬内安装大功率通风设备，每天泡在工地与工友们同吃同住，抢抓施工任务。我们不管遇到任何困难，也绝对不会说一定要把我们的工程要干好，一定要把我们兵团建工水电集团这张名片打响打好。里面设计有16种草籽，最基础一些花花草草啊，还有我们的灌木小灌木，这些我们那个植被的生长这块还是很不错的，要保证我们的植被的一个成活率。为了保护生态，那么我们有建了有我们的鱼类增殖站，我们集鱼平台，把鱼集了之后集到这个集鱼槽，运到我们的上游，保证我们的生态平衡。我们的目标

0: 不仅是建成一座水库，更要努力做到建设一座水库，留下一片绿色。
1: 这是一支政治过硬、专业精湛、作风扎实、担当有为的优秀建设团队，他们扎根项目一线，面对山区施工难题迎难而上，是值得信赖、极具责任感的建设铁军，为巴中市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
0: 今年恰逢兵团水电集团成立60周年，60年来，一代代兵团水利建设者从肩挑背扛到智慧建造，变的是技术，不变的是我们水电人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我们也将接续奋斗，努力为兵团水利建设事业添砖加瓦。
2: 近一段时间以来，兵团各师市聚焦群众就业需求，紧盯企业用工缺口，举办形式多样的招聘会，搭建供需对接桥梁，拓宽就业增收渠道，用心用情，稳住就业基本盘。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3: 13市新兴职业技术学院举办2026年校园双选会，67家企业提供985个岗位，覆盖绿色化工、智能制造、现代服务等领域，为毕业生提供多元就业选择。新兴职业技术学院学生马金鹏：
4: 投递了11份简历，也希望能在此找到自己心仪的企业和工作。
3: 招聘企业人力资源部人事专员马瑞佳：
5: 这次我们也是带来了8个岗位，计划招聘100人，希望能吸纳更多优秀学子加入企业。
3: 新兴职业技术学院紧紧围绕13市新兴市总体产业布局，不断优化专业设置，扎实推进校企合作、产教融合，为师市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技能人才支持。新兴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孙小山：
6: 学院将继续筑牢育人根基，强化就业服务，深化校企合作，持续拓展优质就业资源，健全就业指导体系，全力促进毕业生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
3: 3市土木舒克市永安坝街道联合师市人社局经开区举办线下专场招聘会，30家优质企业提供400余个优质就业岗位，破解企业招工难、群众就业难双向困境。求职者李胜斌：
7: 有非常多的岗位，我也找到了心仪的工作。
3: 招聘会现场达成就业意向130余人，接到工作人员登记未达成当场就业意向求职者的个人信息，后续将进行1对1精准匹配、定向推荐，持续做好跟踪就业服务。土木舒克永安坝街道党工委委员吕建立：
8: 常态化开展好就业帮扶，紧盯就业群体，有实打实的举措，助力更多群众实现稳定就业、增收致富。
3: 在20市铁门关市，兵团新兴职业技术学院举办校园专场招聘会，邀请116家优质企业入场，提供装备制造、现代服务、现代农业、工程建设等2589个就业岗位，搭建起校企就业对接桥梁。兵团新兴职业技术学院学生陈泽旭：
9: 让我们逐步出校园就可以找到好的工作。
3: 兵团新兴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工作处招生就业处干事万梦颖：
10: 后续学院也将会持续开展专R优、小R精的专场招聘会、企业宣讲会，并进行就业帮扶，全程为毕业生保驾护航。
3: 兵团新兴职业技术学院立足兵团产业发展需求，不断优化人才培养模式，全力提升学生就业竞争力。近几年学院毕业生去向落实率稳定在95%以上。
11: 石河子台记者李庆、张灿阳发来报道。6月2日，全国优秀教师代表教育家精神2026年巡回宣讲兵团活动在石河子大学举行。8位全国优秀教师代表结合自身从教经历、育人实践，深情讲述扎根30讲名师生代表现场宣讲报告，引发强烈共鸣。兵团优秀教师代表、石河子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青涛：
12: 激励我们坚定信心，扎根边疆，深耕讲坛，为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我们教师应有的贡献。
11: 石河子大学学生赵彦朝：
13: 以这个教育家精神为指引，力争将来能够走上讲台，把自己的所思所想所学，然后回馈给兵团的教育事业。
11: 此次活动由教育部教

0: 师工作司主办，兵团教育局石河子大学承办。近年来，兵团高度重视教师队伍建设，常态化开展师德培育、典型引领、能力提升等工作，持续夯实边疆教育发展根基。兵团教育局教师工作处处长杨涛：
1: 以此次为契机，深入实施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行动，同时选树身边教育家型教师榜样，引导师范生传承红色基因，坚定从教信念，确保教育家精神薪火相传，后继有人。
2: 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燕翔、王雪飞，播音丽媛、文吉。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3: 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4: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3: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4: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2: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1: FM 88.2

0: 自然就少是非。
1: 好了，别唱了啊！这戏啊，你就先别唱了。病了就要看病，该做手术就得做手术，千万不能拖。
2: 运哥，工作先放一放，咱先做手术，癌细胞都转移了。
0: 哎呀，美华，团里演出任务重，我又是主演，这要是住进医院，全团演出就要受影响，还是等一等吧。哎
2: 呀，你呀，你就不能为自己的健康想一想吗？
0: 美华，我是演员，只要戏比天大呀。
3: 程永阁第五届兵团道德模范评选活动中敬业奉献道德模范称号获得者，生前是新疆石河子市豫剧团党支部书记兼副团长，国家二级演员，团里的台柱子，扮相英俊潇洒，唱腔高亢激昂，曾担任过多部优秀剧目中的男一号，深受广大戏迷的喜爱。2015年10月25号，无情的病魔令他仅仅47岁的人生戛然而止。
4: 兵团魂系列广播剧，戏比天大。总策划李新明，策划张宗岭、潘风琴、杨建乐、刘乐礼、戴立民，统筹王安润、李毅，监制全胜、陈炳科、马小迪、梅红，出品人戴立民，编剧段启华、郭旭泰，导演全胜。上集。
5: 哎，程程，程程
6: 啊，莫浩！
5: 哎呀，快快快，走走走！今天周末呢，咱一块去这个老虎滩海洋公园玩啊！走啊，走啊！哎，
6: 我不去了，我今天还要带家教呢。
5: 哎呀，你别扫兴了。那老虎滩海洋公园现在能看白鲸、海狮、海豚的表演呢，而且咱们还能坐全国最长的跨海空中索道，能看见整个景区的全貌。哎，你要是不去啊，你肯定后悔。
6: 我今天真的要去带家教，跟人家都说好了，而且这不周末吗，我还得给人家送货送餐发传单呢。
5: 啥？送货送餐发传单啊？哎呀，你说你爸爸在剧团当领导，你们家还差钱吗？还非要你这个大学生出去打工？哎呀，
6: 说了你也不懂，我要好好挣点钱给家里买个洗衣机，平时洗衣服洗床单被罩都是我妈手洗，我心疼我妈。
5: 嗨，你可拉倒吧，都什么年代了，这谁家没个洗衣机呀？
6: 我真没骗你，我妈是下岗工人，全家生活就靠我爸那点工资，我干这些就是为了给我妈买台洗衣机，让我妈轻松一点。

0: 放过你可不代表下回也放过你啊，没放过你可不代表下回也放过你啊，下回去金石滩你必须得去。
1: 对，好，行，小五、孟浩，下回我一定去。你看啊，我现在还得赶去做家教呢，你们尽兴啊，别管我了，你们尽兴啊。
0: 那下回可说准了啊，
1: 行，
0: 我们这次先玩去了。
1: 好好，
0: 嗯，走，
2: 成，那我们先走了。
1: 拜拜，嗯，你们尽兴，
0: 拜拜，
2: 哎，再见。
3: 看着同学们兴奋的邀约去老虎滩海洋公园旅游，程琛羡慕不已，他何尝不想跟他们一起去玩啊。来大连上大学都两年了，还没逛过这里的风景名胜呢。可是家里给的生活费不多，自己还想挣钱买洗衣机，一想到这里，程琛更坚定了自己的想法。

0: 喂，
1: 妈，
0: 晨晨，
1: 哎，
0: 什么事儿啊？给妈妈打电话。
1: 我给咱家买了台滚筒洗衣机，1600块钱呢。
0: 哦，晨晨，你哪来那么多钱呀？
1: 我代家教挣的呗。妈，过两天快递公司就该送货上门了啊。
0: 哎，难为你了。
1: 哎，
0: 儿子，
1: 哎，
0: 你要自己照顾好自己呀。
1: 哎呀，放心吧，妈。哎，妈，我爸呢？
0: 他呀，排练新戏呢。只要有戏演，你爸爸除了吃饭睡觉都在排练厅。他呀，就是一个戏疯子。
1: 哎呀，那您劝劝他，别太累了。对了，前阵子不是说我爸淋巴肿大吗？要不要做手术啊？
0: 哎，妈都唠叨好几回了。你爸总是说等节目排练好了再说，自己不能拖大家的后腿。
1: 我爸呀，工作起来就是爱拼命。妈，您还得再唠叨唠叨他，别耽误治疗。
0: 好，我会的。晨晨，
1: 哎，
0: 你就好好学习吧。啊，
1: 好好好，放心吧，妈。那再见，妈。
0: 哎，
2: 程琛父亲程永革，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豫剧团党支部书记、副团长。2012年5月，石河子市豫剧团和市歌舞话剧团联合排练大型话剧《兵团记忆》，程永革在戏中担任主演，扮演老连长。
3: 李排长，出发前你还对我说，一定要走到和田，把红旗插到昆仑山上。你不能睡觉，你给我睁开眼。
4: 哎，各位同事，大家给我提提意见，我演的这个老连长这么演行不行啊？
5: 行啊，当然行啊。
6: 哎，好啊好啊，庸哥，哎，你看，咱是唱豫剧嘞，现在拍演话剧，你还是主演，还演得这么好，这就是成功跨界了。
5: 是啊，我最佩服我师父了，演啥像啥，简直就是我的偶像。
4: 哎呀，这也是一种尝试嘛，刚开始啊，根本不适应，一上台就端着个架子，被导演批评了好多次，没办法，只能多练。人家一个动作练10遍，我就练100遍，这不熟能生巧了。哎，
5: 对，
6: 太厉害了，
5: 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师父都是名角了还这么拼，我一定要向师父学习，好好练功，塑造好角色。 哎，师父，你是不是排练太卖力了？怎么出这么多汗，衬衫都湿了。
4: 演起来啊，很过瘾。我这一上台，自然就来劲儿了。哎，咱们这出戏啊，讲的就是咱们兵团的真实故事，演起来呀，我觉得很亲切。
5: 不过师父，排戏啊，您要悠着点，别太累。
4: 哎，
5: 来，师父，您先喝点水。
4: 哎，好好好，
5: 把汗擦一擦。
4: 哎，好好好。
5: 是，哎，这汗流，咱们这戏还要巡回演出呢，一定要保重身体呀。
4: 啊！哎，知道了，知道了，
7: 李英啊！
4: 哎，好好好，谢谢大家。哎，李英啊，你自己每天练功，可不许偷懒啊！
5: 你就放心吧，师父。
2: 大家不知道，此时程永革已被淋巴肿大困扰3个月了，可为了不影响排练，他只吃了点消炎药。后来单位组织体检，发现他的肺部有1米粒大的肿瘤，医生建议立即手术切除。
8: 这肿瘤不管好的还是坏的，额外负担的那都不是好东西，我建议啊，切掉，而且马上就得做。
4: 哎，大夫，我们剧团正在排练一台新戏，我是主演，走不开呀。你看这手术能不能过一阵子再做？
8: 工作再重要，那也得看病啊，是不是？自己的身体自己一定要爱惜啊！
4: 我知道。
2: 戏是一个演员的命根子， 程永阁深知自己主演的兵团记忆是兵团准备参赛的重点剧目，导演、舞美师、灯光师都是从北京请来的，他们的时间非常宝贵，要是因为自己的健康原因暂停排练或者临时换演员，人家时间耗不起。程永阁后来回忆，排练能坚持下来多亏了自己在艺校那会儿的刻苦用功，那会儿在艺校练功可真苦啊。
6: 咦，永阁，你们新疆也有人唱豫剧？
4: 当然，不仅有人唱，我们新疆还有专业豫剧团呢。
6: 真的？
4: 是啊，我就是被我们石河子豫剧团选派来洛阳学豫剧的。
5: 哎，遥感戏曲这一行将来是童子功，我们都是七八岁都开始练功了，你都十六了还能学出来吗？
6: 哎，你钱都硬了。
4: 怎么不能啊，我爸说了，功夫不负有心人，只要我肯吃苦就一定行。
6: 哎，去去去，
7: 你就跟这儿锤吧你啊，毕业的时候看看你是不是在跟那儿说大话。
6: 对，
5: 说大话
7: 真是。
4: 你们不信啊，那咱们就走着跳。
2: 手眼身法步，唱念做打舞，一个动作一个唱腔，别的同学练十遍，程永阁就练习上百遍。他知道要想学好戏就必须狠下功夫。
6: 你们两个快来看，
9: 哎
6: 呀，这个程永阁睡觉还把脚放在头上边。
9: 哎呀，
6: 真嘞。
9: 哎，这程永阁呀，他可真肿啊，真能吃苦。
6: 太硬了。
9: 咦，快，
4: 不吃苦不行啊，不比你们我这腿劲儿得好好背，不然跑圆场老师老批评我。
10: 永阁，
4: 哎，
10: 圆场快点，左手端拳，右手单身膀，目光平视。我给你说过多少回了，两脚膝盖不能僵直，上身不能乱晃，要端肩晃腰。你看你这圆场跑的喝醉了吗？
6: 嘿，勇哥，不是我说你，你个圆场跑的是真是不咋地。哎，但是你这个大腚拿的可重啊，这个时间长还一动不动嘞，佩服佩服。
4: 拿大顶一开始啊，我也头晕，感觉全身的血都涌到头顶了，难受得很。
7: 咦，这苦练了整长时间，这成绩非常的显著呀。
6: 嗯
7: 啊，你现在都算是班里的男生拿大顶拿最好了了。
9: 对，
7: 真是可以。
4: 所以啊，为了跑好圆场，我就想了这么个办法，把一条腿搬到头顶，让同学帮我绑到床头，我抱着腿睡觉，时间一长，我的腿筋一定能掰开。
6: 你看看人家，
9: 哎，真是，
6: 哎呀，咱也练吧，努力吧。
9: 这中手中好。
2: 一晃三年过去了，程永阁从艺校毕业了，

0: 是唱功、做功、念白，在所有同学中都名列前茅。他跟一同去艺校委培的同学一起回到了石河子豫剧团，画上精致的妆容，穿上色彩浓艳的戏曲服装，在舞台上行云流水，引吭高歌。这样的表现需要台下多年的磨练和学习才能做得到。
1: 哎，陆河，
2: 嗯，
1: 从艺校回剧团都三四年了，一直跑龙套，真没意思。
2: 哎，小赵，任何主演都是从跑龙套开始的，虽然咱们现在演不了主演，但是跑跑龙套，积累些舞台经验总没有错。
1: 哎，永和，
2: 嗯，
1: 你看你在艺校的时候，无论唱念做打，那都没得说，回来练功也比别人刻苦。可你现在老演一些没名没姓的角色，你不灰心？
2: 灰心什么呀？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啊，咱们练好功，总会有机会的。
1: 嗨，当了主演又能怎么样？现在戏曲又不景气，到团场演出你看看，全是那些老观众，人还没以前多，演得太没劲了。
2: 小赵，我劝你啊，别发牢骚，咱们既然干了这一行，就得对得起这个饭碗。好了好了好了，快来跟我练套小快枪，咱这戏曲武打可是得天天练啊，不然手就生了。来，
1: 好好好，来来，陪你练陪你练。来，
3: 陈永革，
2: 哎，
3: 到舞台上来演个钟馗嫁妹里的小鬼。
2: 好的，导演，
3: 你快点。
2: 哎，导演，我一定好好演
3: 啊。
0: 就这样，勤奋刻苦的陈永革从化上妆连长相都看不清的小角色开始，一点点站

0: 师傅，这段吃亏歌您唱得太好听了。
1: 是这个唱段写得太好了，豫剧名家贾文龙唱得也好，每次听到这个唱段啊，我就觉得有一股凛然正气，感觉啊浑身都是力量。
0: 是啊，每次下团场连队演出，您只要唱这一段，观众都会热烈鼓掌，大家都爱听您唱。
1: 演出村官李天成的时候啊，每次演到李天成帮一个家庭困难的村民用架子车拉砖那一折，我都特别投入，剧情总能让我想起咱们兵团的基层干部，情不自禁的我就会全身心的演出。李英啊，咱们当演员的要演好每一个角色，就得好好的体会人物，知道吗？
0: 知道了，我也要好好体会角色，努力向师傅学习，争取演好角色，多演角色。师傅，不过每次演完您都汗流浃背的，身体吃得消吗？看您的脸都肿了。
1: 我没事的，师傅身体好着呢。
0: 听师母说您应该赶紧去做手术，淋巴肿大手术不及时做病情会恶化的，师傅您千万不能轻视。
1: 好，师傅知道了，现在排练紧张，等闲下来了师傅再去医院好好检查检查啊。能吃亏肯吃亏，不怕吃亏，工作才能往前推，常吃亏多吃亏。

0: 前阵子剧团下基层演出连演20场，第二场时程永阁的嗓子就喊哑了，但为了完成演出任务，他天天吃激素药，在脖子上扎针。18场演出下来，程永阁的脸肿了好多。
1: 就地掩埋，继续前行，吹冲锋号，为李排长送行。
0: 台演话剧《兵团记忆》，豫剧演员程永阁经过不断琢磨、不停练习，终于演活了角色。但这段时间，他的病情不断恶化，不得不住进了医院。
2: 哎呀，哎呀，快钱怎么没了？快钱怎么没了？
3: 啊，哎呀，老婆，你别急，别急啊，那20000元。是我取了、
2: 哦、
3: 不过这钱用来干啥了，我说了你可得答应我，别生气啊。
2: 哎呀，说。
3: 哎，那个前阵子单位一个老同事的孩子病了，病得很严重，他找我帮忙，你说我是当领导的，总不能见死不救吧。
4: 你看我家孩子啊，现在躺在病床上，我跟孩子他妈借遍了亲戚朋友，也没借到什么钱。我这眼看孩子快不行了，我真没招了，我只能跟你开口了，永阁。
3: 哎呀，老张，你先别急啊，我现在手头上也没啥钱。哎，这样，你在办公室等我啊，我回家拿工资卡，把卡里的钱取出来。你先拿给孩子做手术啊！
4: 哎呀，谢谢永哥，谢谢呀、啊！我们全家永远都忘不了你的救命之恩呐、
3: 啊！老张，可别说这些了，先救孩子要紧啊！
2: 永哥呀，永哥，你帮助别人我不反对，可你也得看看咱家有没有这个能力呀、啊！你看看咱们这个家。要啥没啥，连洗衣机都是儿子做家教买的。我下岗了，全家吃穿用度都是靠你呀、啊。这点钱是我省吃俭用从牙缝里抠出来的。你说，你咋说借给别人就借给别人了呀？
3: 哎呀，老婆，你别生气，那会儿不是情况紧急吗？
2: 情况紧急，那你这病情就不急了啊？现在咋办？你这手术现在还做不做？不做不行啊！你说钱从哪儿来？
5: 啊，你就是患者家属吧？
2: 我是医生。
5: 哎呀，早就跟你们说了，淋巴肿大耽搁不起，必须要做手术。哎，你们倒好，患者不来医院，家属也不催促。现在病情加剧了吧？啊，着急了吧？
6: 患者家属，赶快去缴费吧！缴完费，我们主治医师就可以提前安排手术了。
2: 哦，我这就去。
0: 一文钱难倒，东拼西凑，终于做手术了。这台手术一做就是6个小时。医生切除了程永阁的一叶肺，摘除了部分淋巴，但遗憾的是，此时已经是癌症中期，程永阁错过了手术治疗的最佳时期。
7: 刚才您听到的

是冰团魂系列广播剧戏比天大上集，剧中人物程永阁由任杰演播，朱卫华由武凤春演播，程琛由张陆坤演播，李英由李阳演播，医生由杨默演播，团长由宣晓明演播，老同事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郝明亮、张陆坤、孙一路和中华女子学院的学生，旁白郭星宇，配乐刘新兵，录音房大文，合成刘新兵，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出品。

0: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翻开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
3: 从前
2: 那些事儿，
4: 欢迎您收听《从前那些事儿》，我是麦威。咱们接着给您说说皮五皮凤山传。说这孝姑啊，被张妈妈连哄带骗，当然张妈妈这是好意的，是善意的谎言。可是孝姑呢，她这时候不知道，她心里把张妈妈骂了个狗血喷头啊，一边骂一边脚跺着这轿子。这轿子谁抬着呢？一个歪嘴子，一个瘸子，这俩人抬着轿子啊，倒说比正常人跑得还快，俩人跑的是飞快。跑这路上呢，有这个毛头小子上来拦呢，被俩人一报皮五这名字呢，给吓跑了。可当俩人走到十字街口的时候，哎，打南边来了俩人，这俩人谁呢？也是个吃讹人饭的人啊，一个姓贾叫贾油，还有一个姓史叫史半吊子。这俩人，贾油呢，对这轿子里这个呼救声啊，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以为是个寡妇，想劫回来，看着姿色好呢，自己先享受一番。如果不是的话，那么呢，去讹人家这个娶亲的、抢亲的这么一个主家啊，去讹点钱。哎，就这么打定主意了，贾由让这使绊吊子先打头阵，先去把轿子拦下来，自己趁乱呢，看看货色。虽说清风闸到皮五家门口这段。

路程不远也不近，但是这一路上却发生了不少的事情。使绊吊子上前拦住轿子，你给我站住，歪嘴子在那边不干了，不站，你给我站住，我不站，我认识你，你叫使绊吊子。使绊吊子一听这话，哎呦喂啊，你敢说我，上去啪一个大嘴巴，把歪嘴子给打正了。哎，你打我呀，嘿，我能这么说话了啊？好，你打我是吧，你打得还真好，打好了，哎，打好了，刚说打好了，啪又一嘴巴过来，是让你打我的，又给打回去了。这个歪嘴巴气的，我你打一下好了就好了吧，啊，这下我又往这边歪了，你说我就在那，你说什么呢啊，说什么呢，听不懂，我让你站起来你怎么不站呢啊，为什么不站？就在这俩人在这呛呛的时候，这周围呢已经围了一圈看热闹了呢，啊，大家伙指指点点，这孙小姑呢在这个轿子上还在那叫呢，周围的好人呐，邻居们呐，救救命啊，怎么叫了一大堆哈，旁边人呢也在那看热闹也没管啊，外面就剩这个啊歪嘴子啊和这个使绊吊子俩人在那呛呛。使绊吊子在那边说了，你瞧你们俩抬轿的啊，一个歪嘴子，那还是个瘸子，瘸子不干上来就要踹我瘸怎么了，我就踹你，咣的一脚，就不是瘸子踹这个使绊吊子，是被使绊吊子一脚踹瘸子这身上了，给瘸子一下踹地下了，就打着呢，外面听这人，散开哈，我来看看谁来了呢，贾由来了，这不俩人说好了吗，使绊吊子先打前阵，贾由随后跟到，哎，贾由趁着人乱啊走上前去，一分开人群，哎呀，闹什么闹啊，啊，不要打了啊，这个叫上何人呢，这俩轿夫没吱声，他知道使绊吊子跟贾由俩人是一起的啊，今天这事儿呢是完不了，说你别碰这轿子，你别碰，我跟你说，这轿子是张妈妈的营生，你碰了你好不了。张妈妈，卖花的张妈妈，嘿呦，他介绍这些货子还应该不错哎。说着贾由一撩帘，看见里面的孙小姑了，看完之后心花怒放啊，这哪是什么小寡妇啊，这分明是大姑娘嘛，啊，好，今儿我捡到便宜了，说着伸手就要拉小，就在要拉还没拉的这个时候，张妈妈赶过来了，分开人群，贾由给我住手，贾由把手伸回来了，哟，张妈妈，好货色哈，这又是谁家呀，张妈妈，你这轿子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呀，啊，张妈妈心说了，小兔崽子，你是不知道这轿子给谁送过去，这要是知道我准保你吓个屁滚尿流，现在小姑在里面我不能说，哎，我可以悄悄的给你说，于是张妈妈在当着大家伙的面先说了，你可知道这个轿子的上家是谁吗，那意思你知道这轿子是谁家的吗，贾由说我不知道，这下张妈妈浮身过去了，我告诉你贾由啊，这个轿子是皮五皮凤山的，贾由抽了两下，拽着使绊吊子屁滚尿流的跑了，一句话就跑了，孙孝姑在轿里面听清楚了张妈妈说这轿子的上家，可是没听清楚上家的名字，孝姑一想着，什么，这俩流氓一听张妈妈给我

0: 原谅了张妈妈。为什么呢？小姑受的苦难太多了，想找个能替她出头的男人，这是她心里想。所以说呢，当今天发生这么多事儿，她觉得自己这上家呢肯定是个好人家。这边贾由拖着屎半吊子跑了之后，这歪嘴子呢非常生气，这瘸子也很生气，俩人低着头窝了一肚子火啊，叮了咣了抬轿子继续往前走。他俩以为呢，说这皮五的轿子根本就没人敢惹了，算了吧，低头往前走吧。结果闷头走到东街口的时候，这东街口小街头这时候是人山人海，灯球火把亮如白昼，这吹吹打打呜里哇啦，放炮的放炮，是念经的念经。你说你歪子，你又不是看不见啊，你抬个轿子你怎么不看呢？结果还真就没看也没听啊，抬着轿子一头，别说顶什么东西上，别说顶什么东西上，顶到小街口的横着的一个大棺材上了。
1: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蒋沈，
2: 他嗜赌成性，游手好闲，他当街敲诈却又适可而止，他浑无人敢惹，他善四邻欢喜不已。从前那些事儿，正在为您讲述长篇民间故事《扬州街头的至尊流氓——皮五皮凤山》。
0: 要说这无巧不成书呢，啊，遇到这人家抬棺材出来，人说这出丧出殡怎么那么热闹呢？啊，这个原来是吴汉林吴老爷子这灵柩啊。出关，这吴汉林是此地人，公馆呢就在东城门小街口，死了挺多天了，今儿呢刚出殡啊，应该说是明天早晨卯时下葬。由于这个祖坟呢离这家有40多里地，需要连夜把这个棺椁呢抬到那个地儿，明天一早才能按时下葬。结果这棺椁就横在这街上了啊，这边呢小姑这轿子又过不去啊，那边棺椁过不来，两个人就那么相上了。啊，那边是吴汉林，这是官宦家的财大气粗的啊。那个，给我让道，赶紧让道啊！不让，我跟你说，没完啊！让不让？旁边那些看热闹都说了，哪有说娶亲给这个出殡让道的？你这个也太不仗义了啊！这瘸子呢？啊，这回说，那个，你别说话了，歪嘴子，你别说话，我来说。让什么让啊，你不知道我们这轿子里面坐的是谁吗？啊，皮夫人，你可知道？吴汉林他们老爷子家这些家人呢，管你什么皮夫人这夫人那夫人呢啊，我们这是吴汉林吴老爷子，这吴老爷子今儿出殡怎么的，让赶紧让，我不让，你让不让？我不让，让不让？不让。这俩人吵了起来。哎呀，这一路上堵的哟，是跟着晚上5点多钟下班啊，咱重庆大街小巷这个堵的一样啊，堵的严严实实的啊，动不了了。这时候张妈妈一看嘛，这架势不行啊，都堵着，你不让我也不让，这不是个办法啊，皮五那边还等着呢。于是张妈妈赶紧的是一路小跑跑到了皮五皮凤山他们家啊。话说这地儿离这个皮凤山他们家也不远了啊，跑到皮公馆之后，张妈妈跟皮五说了，哟老五啊，快出来看看吧。老五说，怎么了张妈妈？哎呀，你媳妇儿被堵在路上了，别说你媳妇儿了，抬轿子那轿夫啊嘴都被人打肿了啊，谁敢惊我皮凤山皮公馆轿啊，谁敢惊驾？可是那个惊驾是皇上说的哦，谁敢惊我的这个轿子啊，就对这个对啊。张妈妈说了，谁呀？翰林院吴老爷子吴汉林。哦，老帮子，前两天不是说死了吗？是死了，这不出殡的吗？正好撞上了，那边又横得很。好，张妈妈休要再多言了，看我的。说着皮五往后的一叫，倪四，哎，倪四过来，五爷什么事啊？拿刀来。没倒。再说一句，有你要什么样的，长的短的，胖的瘦，什么胖的，给我拿切菜那刀啊，切菜刀。说着倪四回头把这个切菜的大长刀给皮五拿出来了。

0: 股拎着刀就上街了。插旗王二这些兄弟伙也跟出来了，大家一路上啊起着哄的往前走，走到小街口一看，果不其然堵上了啊，自己这轿子跟棺材板堵一起了，这个晦气呀！啊，皮凤山这个气呀！再看这个轿子前面啊，这时候呢，这歪嘴子正在挨嘴巴子呢，这个瘸子呢正在被人踹呢，这好嘛，这两个就动上手了。皮武大喊一声：“呔！我皮凤山在此，谁敢造次？”啊，这一嗓子还真管用，这街上这些人啊，皮武拿刀了，皮武杀人啦！嗯，原来还堵得满满的一条街，皮武一嗓子没人了，就剩下这轿子和这棺材板子。这棺材那帮这个抬棺材的打手哈、啊，在那打得正起劲着呢，一听皮武来了，吓一哆嗦，再看皮武手里那把刀，全吓得腮糠在旁边一站不动地儿了。这一下这歪嘴的可得意了，皮老爷。这他们打我，再扎我，你看我这打的，这肿了啊！皮武啊，没理他这根茬，直奔出殡的管事人去了。你们家出殡呢？啊，是啊，我们翰林院老爷出殡呢，吴老爷。我管你们老爷呢？我今儿皮武结婚，你们是不是该给我点面子呀？啊，那没什么的，给面子可以。啊，您让我们先过去，我给足你面子。放狗臭屁，我给你们面子，让你们交我200文规矩钱，还有200文要付的医药费啊，总共400文钱，咱们今天这事儿就算了平，不然的话我让你吴老爷子死无全尸。皮武刚说完这话，就看那边棺材板咕隆动了一下，哎，大家伙吓了一跳啊，这时候呢，出殡这管事儿的呢，在那边说了：“不，我就不，有能耐你就剁，有种你就弄。”皮武一瞪眼：“好小子，你说的！”拎着刀直奔棺材板去了。皮武还没走到棺材板面前呢，咚的一下，棺材板开了。哎呀，大家伙在场的吓了：“哎，诈尸了，诈尸了！这怎么好，诈尸了！”其实一看里面呢，正好坐着吴老爷子，浑身抱着金银珠宝，坐起来了，赶紧让人家。人家结婚嘛，容易吗？啊，快让快让，赶紧让。那位说怎么回事啊？啊，这吴老爷子呢贪污腐化。哈，正好呢上面中央要来办吧。吴老爷子早收到信儿了啊，别人给你出个主意，你呀炸死蛮宁吧。哈，炸死就完了。于是吴老爷子这才导演了这么一出炸死。这下一听皮武。这刚才不这棺材板动了一下吗？说皮武要让他死无全尸。这现在看皮武走过来了，这真以为要是要来砍他了。算了吧，我呀也别装死了，我要装死我真死过去了啊！我这享受不到我这些钱了。于是呢，抱着这些钱呢，这金银珠宝装满了一棺材啊，抱着这些钱坐起来了啊，赶紧的啊，给五爷让路。这五爷挺不容易的，人结婚，我们这不跟人抢，不跟人抢哈。说着呢，拿出一锭金子来甩给皮武，啊，五爷，我对不起您啊，这个您笑纳啊，你赶紧的，您该走走你的，你别跟我们计较啊，大人不计小人过。皮武一看很高兴啊，好了，那走吧，没事了，就这么的。哈，皮武带着轿子走到了自己家门前，到了家，大家热热乎乎的啊，一起又是喝酒啊。啊，说那一缸酒还没喝完呢嘛，一起喝酒啊，一起吃肉啊，哈、啊，这肉丝也没吃完呢，哈、啊，这臭酸菜肉丝嘛，嗯，很好。大家伙高高兴兴的喝酒吃肉，把孝姑接到了洞房里面，啊，就开始闹洞房了。插旗王二呢说：“这个皮武啊，你把新娘子这盖头掀开，让大家见识见识吧，看看这个孝姑到底长什么样啊？”啊，皮武过去，嘿嘿嘿嘿。啪一掀，哎呀，这大家伙都惊呆了，怎么的，孝姑长得确实挺漂亮的。茶几王二心里想着，你说这个女的真是红颜薄命啊，哎呀，你跟着皮凤山。
1: 您收听今天的从前那些事儿，我是麦威，咱们今天接着给您说一说扬州街头的至尊流氓皮武皮凤山。要说这流氓他能做到至尊，这挺不容易的啊！为什么呢？整个
0: 扬州。

都城里面的人都知道皮五皮凤山这么一号啊，这宁远镇那更是家喻户晓。皮五皮凤山在咱们前文书里面，皮五结婚娶媳妇儿啊，办婚礼各方面的方方面面都给您说了啊，从中呢也是闹出了不少笑料。那么接下来皮五该干嘛了？您说你是有家室的人了，你该顾顾家了。哎，那是正常人的想法，到了皮五这儿可不一样了。皮五皮老爷新婚第二天早上睁开眼睛，有趣的一天又开始了。第二天一早啊，这皮五呢趁着这孝姑还没睡醒的时候悄悄的起床，手呢往床底下伸。那位说往床底下伸干嘛呀？啊，主要是他们这些嫁妆啊人情费啊全放在床底下了啊，然后手一伸把这些钱全揣兜里，轻手轻脚的推开了他们家那个芦苇门，然后对着倪四家的那个门缝说了一声：倪四，我到王二家去了啊，照顾好我老婆。转身走了。嘿，这奇怪了啊，新婚第一天早上这皮五呢就不要自己老婆了，转身奔了这赌场了，可见这人烂赌成性。倪四听皮五喊着一嗓子咕噜惊醒了。咱们前文书说倪四呢不是什么好东西啊，那个没事就讹人家孙掌柜的房子。可是倪四呢要是跟皮五比起来的话，他得算得上是正人君子。为什么这么说呢？啊，这皮五刚喊完去王二家，倪四心想了，我的个妈耶，怎么着丢着新娘子不管又去赌钱了。哎，我说四奶奶赶紧起来把水烧好了，赶紧烧完了给皮五奶奶送过去啊。这皮五奶奶今儿一睁眼了看家里这穷相，准保一定哭一定闹啊，赶紧的赶紧的。四奶奶哎了一声呢就下床去烧水。倪四接着又说了，哎，我说四奶奶呀， 啊这么的啊，这个姑娘啊啊孝姑，这个皮五奶奶啊，你就说是五奶奶就完了啊。五奶奶这今儿要是闹的话你可千万别急，你跟他一急的话那不行啊，你放心我不能急啊，有什么话记着等张妈妈来了再说。老婆呀你就忙着哈，我出去卖菜去了。哎，好的啊，那个你去卖菜没事啊，放心家里有我呢。这夫妻二人呢从这儿来听的话也挺好的啊，这不像之前这个被皮五整之前了啊，有讹人房子讹人地的啊，变善了。其实啊人性本善。果不其然过了一会儿孝姑醒了。醒了之后啊她怕难为情，眼睛还闭着呢。这为什么说闭眼睛呢？可能有些朋友没听啊，前文书说了张妈妈跟孝姑一再的叮嘱进了新郎家一定要闭着眼睛。为什么呢？人主人家有这习惯，新娘子第一晚上不能看家里啊，什么烂习惯这是啊。其实呢是张妈妈怕孝姑看完之后心里犯酸难为情，新婚第一夜过不好，这么的跟他撒了个谎。这孝姑呢也听之信之信以为真啊，一直闭着眼睛，等到第二天早上起来了还闭着呢，不好意思扔开啊，先拿手往外摸，一摸是空的。哎，我夫君呢？这我夫君哪儿去了？床头没有，床外头没有，脚头也没有，莫非滚到床底下去了？不会的啊，怎么可能滚到床底下去呢？孝姑这头心里想了，哦，一定是大户人家的这规矩啊，咱也不多问好了。孝姑啊闭着眼睛在这想呢，哎呀，你这个当家的也是的，你说你早上你讲什么规矩啊？啊，我这刚来你家的，我手头没银子啊，你说你们家这些下人像什么梳头的啊，打水的，裹脚的，丫鬟婢女，站厨的，烧火的，打杂的，跑买卖的，看门的，万一过来了伺候我没银子打理人家呀啊，那怎么办呢？好丢脸的呀。这时候孝姑还闭着眼睛想呢，哎呀，孝姑真想多了，这不用这么想啊，你睁开眼睛什么都明白了。心里啊孝姑是越想越甜，脸上呢笑眯眯的洋溢着幸福的表情。当这笑意退却之后呢，孝姑慢慢的把眼睛睁开，这一睁不要紧，愣了半秒钟，然后哇的一声抱头痛哭。

0: 那位说怎么了？皮五这家里太穷了，就这一张床还是讹来的，其他家里家徒四壁，要什么没什么，而且这地儿也不大。你想孝姑是什么人家？孝姑是孙大礼家的孩子啊，平时也是住过了砖瓦房的人呢。啊，这大瓦房住着哪见过这个呀？一看见这个，哇的一下哭了，心想着张妈妈呀，张妈妈，你可把孝姑我害死了，怎么给我嫁了个这么的个人家啊？
1: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蒋沈韩，
2: 他嗜赌成性，游手好闲，他当街敲诈却又适可而止，他混无人敢惹，他善四邻欢喜不已。从前那些事儿，正在为您讲述长篇民间故事《扬州街头的至尊流氓——皮五皮凤山》。
0: 孝姑这边哭着呢，四奶奶那边烧水听见了，一听这哭声，哦，嘿嘿，皮五奶奶醒了啊！准保现在心里憋着一肚子气呢。四奶奶心想啊，我这时候别过去啊，我这时候过去纯属找骂啊，我怎么跟人交代呀？我之前我不告诉你，这不是找骂吗？算了，等啊，等张妈妈来了一起说吧。哎，可等着等着呀，没声了。四奶奶想，哎，怎么没声了呢？这大冷天都没声了，未必孝姑这么快就接受了。
3: 哎，不好，是不是人昏了？
0: 四奶奶赶紧推门出去，到了皮五家门口，砰砰砰一叩门，里面没反应，一推门进去了。哎，说怎么一推门进去了？哎，你别忘了芦苇门，这么一推就进去了。一推门一进去一看，哇，不好，孙孝姑晕倒在床上了，哭岔气儿，哭昏过去了。哎呀，这下四奶奶赶紧是又掐人中又捏手指，哎，反正一顿折腾啊，大嘴巴也没少扇啊。最后这皮五奶奶啊，孙孝姑终于醒过来了。孙孝姑一醒过来，长出一口气。张妈妈，你可害死我了。这句话刚说完，门外张妈妈答言了，哟，孝姑，话可不能这么讲。张妈妈推门也进来了。这四奶奶一看这茶价，这里面三个人啊，我这事儿呢，我属于门外面的，我算了，我出去吧，我别在这里面讨人嫌了。四奶奶安慰了这皮五夫人几句啊，转身出去了。那这个皮夫人啊，孝姑呢，看张妈妈进来了。张妈妈，你说你给我嫁这户人家，我张妈妈我哪得罪了你了？哎呀，孩子，张妈妈这是救你呀，孩子，你不知道这件事情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张妈妈把这个事情呢，由强势如何托张妈妈给他做这个媒，要找什么什么样的人，一五一十给孙孝姑一说。孙孝姑一听，心里顿时透亮了。哦，原来这一切都是强势在捣鬼。那张妈妈，你看我跟着皮五没关系的，孩子啊，孩子，你信我话，皮五是个好孩子啊，虽然爱赌点，好吃懒做点，没事讹人200文，其他没什么毛病了。那张妈妈这些毛病得够，那你还想找个什么样的？你找个好人家，强势不放你啊。你放心，跟着皮五你吃不了亏。那张妈妈，我就信你的，我吃不了亏。小姑啊，昨天那些彩礼钱你都收好了吗？哦，彩礼钱都放床下了啊，你赶紧收起来，别让皮五看见。哎，老五呢？我这才想起来，老五哪去了？光顾安慰你了。啊，皮五早上好像就不在了，我这一早上一醒来就没见人了。啊，你快看看彩礼钱。小姑下床一翻，妈，还有什么彩礼钱呢？都没了。哎呀，这个老五啊，准又去茶几玩儿呢了。啊，那没关系的，这个当妈妈的给你2两银子。呀，张妈妈，你这怎使得？哎，没事啊，你放心，孩子，你这钱呢，我以后陆续的还会给你，知道吧？我知道把你们小夫妻二人这小日子过起来。张妈妈呀，膝下无儿无女，以后你就是张妈妈的女儿，张妈妈就是你的妈。孝姑听到这儿啊，心想着也不再好怨人家张妈妈了。确实张妈妈也是为自己着想，而且张妈妈为这事儿跑前跑后的，哎，况且也搭银子，

0: 张妈妈，我谢谢你。
1: 哎，好孩子。
0: 张妈妈，我，您放心，您无儿无女，我就是您的女儿。哎呀，孩子，咱不说这些啊，反正你是我女儿，这我认定了。
1: 说完，张妈妈又安慰了这孙小姑几句，转身出来。为什么呢？她要去跟四奶奶说两句，因为这个倪四奶奶呀，跟这个孙小姑，这皮五嘛，皮夫人，这两个住邻居啊。你皮五这人呢，平时没溜啊，饥一顿饱一顿的，自己一个人潇洒惯了。孝姑不行啊，孝姑原来那也是有老妈子伺候的。张妈妈走到前屋，跟四奶奶说：“四奶奶，这呀有二两银子，你这么的，啊，你呢，跟老四两个人，没事啊，在家里开火的时候，你就多做点饭，多做点菜，啊，照顾一下皮五皮奶奶。”行不行啊？哟，张妈妈，您看您说哪的话呀？只要有我们吃一口，就有他们吃了一口啊！您放心呢，我们肯定照顾得好好的啊！人姑娘也挺不容易的，摊上那么个主家。四奶奶说这个话，哎，还真是言出必行。从此以后，孝姑呢就由四奶奶照应着，像什么煮饭、烧菜、洗碗、用水、倒马桶，全不用皮五奶奶插手。孙孝姑在这个家里过得，比当姑娘还开心呢。这方面他是开心了，可是皮五呢，一天没回来，两天没回来，接连着三四五六七天都没回来。那说新婚丈夫无缘无故失踪了吗？不是啊，皮五全程讹的这啊，每人200文，全程讹了。垃圾王二指这人呢，只要在赌场兜里有钱他就赌啊，但凡兜里一分钱都没有了，这才肯回去，是吧？皮五拿着这些钱连续赌了七天啊，最后光荣的都给输光了。输光了之后呢，突然有点打颤了。吴老爷，皮五老爷，
2: 啊，
1: 啥事啊？您该回家看看了吧？
2: 回家？回什么家？
1: 您家里有皮夫人呢？
2: 皮夫人？谁是皮夫人呢？
1: 您忘了您娶亲了？皮五一拍脑袋，哎呀，
2: 我娶了一个老婆，
1: 对呀，
2: 姓孙，
1: 对呀，
2: 叫孙孝姑。
1: 哎，
2: 哦，你不提醒我还真忘了。
1: 哎，我说我这两天怎么这么多钱呢？我结婚了啊？你是结婚了？拿钱？拿什么钱？彩礼钱，我给过了。
2: 哦，
1: 啊，那我回去了，这我去还有老婆在家呢。你看这事儿吧，这忘了，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那各位慢慢玩啊，我皮五先走一步。哎呀，走吧，老五啊，赶紧回去看搂抱抱媳妇去吧啊。皮五这才从茶几王二家出来，一路无话走到家门口。皮五扯嗓子还喊了：“倪三儿，我回来了啊！”他为什么不喊这孝姑呢？不好意思。啊，他也知道自己做错事儿了，哈，所以喊倪三儿，倪三儿，我回来了啊！呀，五爷回来了，哎，我跟你通禀一声啊！啊，好，你去吧。五奶奶，五爷回来了。哦，我知道了。皮五奶奶在屋里坐着，这个生闷气呀，心想着你一走就六七天，我打新婚第一天，我睁开眼睛我就没见到你啊，我还不知道跟你睡了一晚上，我还不知道你是什么人呢。不过听这声，皮五奶奶这心里就有点打鼓了，这嗓子跟破锣似的，这人估计也好不了哪去。哎，算了，假期随机，假狗随狗吧，啊，也认命了。皮五呢，轻手轻脚的推开了自己那芦苇门，推开之后往里一探头，
2: 哎，
1: 我家里的睡觉了。孙孝姑定睛一瞧，哎呦喂，太丑了啊！我说你这个破锣嗓子也就够了，你还长了一副穷相。其实也不是什么穷相，主要是啊，多天没洗脸了。你想在赌馆里头，那能有什么好相啊？啊，赌馆里头出来人。

0: 能有什么好相？这不回家之后一看就那样了，一脸的穷相。哎，但是孙孝姑毕竟受过这个很好的家里教育啊，没说。哦，五爷您回来了。
1: 啊，为夫回来了。
0: 啊，这说话跟唱戏似的。五爷，常言道啊，财米的夫妻，你我新婚以来，你就在外面吃喝赌博，米无一粒，柴无一根，归家分文没有，你叫你妻子在家如何是好，每日三餐如何应付呀？
1: 哎，奶奶少说闲话，我连自己在哪儿吃我都不知道，这事儿还得问张妈妈。
0: 孙小姑听了又气又笑啊，我说我怎么就遇到你这么个倒霉人了？世间男人都死光了吗？啊，我找不到男人了，怎么嫁给你这么一个宝贝呢？啊啊，自己过日子你还得去看张妈妈，你跟谁过日子呢？你跟我还是跟张妈妈过日子呢？哎，这种男人算了，除了赌上精，除此以外啊，事儿事儿那都是一个糊涂蛋，连自己吃饭在哪儿都不知道，那能管我吗？哎，跟这种人呐，算是没过头了，也没讲头了，说的不好啊，吵吵闹闹，惹得这个邻居家啊，倪四还有四奶奶不安生。算了，不跟他吵了啊，有什么话明天一早咱们再说。皮五呢，合上衣服，吹完油灯上床，吹油灯一转头的功夫，他瞄见了孙小姑放在枕头边的一个小包裹，这包裹里头装的什么呢？装的是张妈妈给孙孝姑的五两银子。这个被皮五盯上了，皮五心想着，这肯定里面是点什么东西，我明天一早给他拿走。好啊，暗暗盘算好了，合身睡下了。第二天早上，皮五醒得特别早，伸手就把孙孝姑放在枕头边那包裹拿走了，一走转身奔当铺去了。哈，站在当铺门外等着这当铺开门啊。那边说怎么等当铺开门，去的太早了啊，按现在时间来讲的话，早上五点半跑当铺门口去了，人早上九点钟开门了，在外头等了四个小时啊。一开门，当当，哟，五爷您又来了，你今儿又当宝库啊？是是是，少废话，当什么宝库，您看我这小包裹里值多钱，把包裹往里一甩。哎，当柜的先生一看，不行，五爷你又打家劫舍了。我少废话，我们自己家的东西。哦，那五爷你把五奶奶的裹脚布裹身布都拿过来了啊？这还有女士的内衣啊？哦，皮五心里一惊，很快又沉定下来。啊，是啊，当了，怎么地吧，当还是不当啊？得当啊，两百文，规矩钱两百文。好，拿来，转身去赌完输了，啊，很有意思。人都是十赌九输，皮五是十赌十输。皮五呢玩牌有这么一个特点啊，见好不收，还一赌到底。你有多少钱够你输的啊？这二百文又都输没了，啊，输没了转身啊，晚上又回家了。这吴奶奶说了，老五啊，你看见我那个包没有？啊，什么包？我装裹脚布那个包。没看见，你这不能找我啊，这自己家人你还怀疑我吗？哎，算了吧，没看见嘛。吴奶奶心里跟明镜似的，就知道是他拿的，那不好说呀，是吧？于是呢两个人合身又睡下了。皮五心想，这家里没啥可偷的了，偷什么呢，是吧？哎，忽然发现自己家这个棉被是新的啊，这张妈妈给置办的，我把这个被面偷去卖了吧。啊，你说被面什么都是弹棉花嘛，啊，弹的一床被子啊，他想把里面这个棉花絮子都给抽走啊，都给卖了去。好吧，这皮乳呢，我这么一床都拿走的话，小姑肯定发现啊。于是晚上两个人一起睡觉的时候啊，那不得盖一床被子吗？啊，有一边盖在皮乳那边，皮乳呢一回抓一捧棉花走，一回抓一捧棉花走。两个人结婚是十月的时候，等到了十一月底，皮五和孝姑那边的棉花，这一床被子估计这抓的就不剩什么了。到了十一月底了，扬州城里面这时候有点冷了啊，已经有点冰雪封路的这种感觉了。

0: 那那位说了，古时候的房子啊，防寒保暖措施做的又不好，况且啊，在家里还是草房，那哪里够用啊？你别说你放现在，你盖一床被你都冷，你更何况你那时候，是吧？你皮屋把这被子都抽干净了，你盖点线头在身上，那能不冷吗？吴奶奶在那犯愁啊，我说老五啊，这被窝怎么越睡越少啊？
1: 哎，是啊，这怎么回事啊？这是呀，爱妻，为夫对不住你，买了山寨货呀！
0: 哎呀，我说五爷，你就别说这些了，那我冷了怎么办呢？
1: 啊，数九寒天冷风嗖啊，怎么办呢？老婆，我看这棉花上，不是，这个背上还有几片棉絮，啊，这样，你平躺躺好了，
0: 哎，我躺好了，
1: 我这个棉絮呢，我从头到脚，我给你铺一铺。
0: 老五啊，算了，你也别从头到脚了，你就可我这身子上这个最最最脆弱的地儿，你铺吧啊！就咱那点棉花絮子，它哪能够啊？
1: 啊，那也好。于是皮五呢，扯一片一片的铺得很薄啊，给皮五奶奶呢，这算是盖上了。
0: 奶奶这没办法，半夜不敢翻身。你这盖这么一下的，身上就铺几个棉花片子，上哪敢翻身呢？一翻身就冷，不翻身也冷。
1: 然而你就说，家里都穷到这份上了，咱说这孙孝姑真该给竖个大拇哥。为什么？人姑娘一句怨言都没有。哎，算了吧，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我生在此，命在此，就这样了，
0: 认命了。那位说了，你皮五，你这么对孝姑，你可不像是当初说的那样啊，你可真对不起人姑娘啊。呵呵，别急啊，皮五对不起人姑娘的事儿还在后面呢，慢慢听吧。
2: 好了，朋友们，咱们今天的从前那些事儿就给您说到这儿。
3: 从前那些事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他是一位数学博士，早年留学海外。
6: 这是对正数无限大的求证，正常情况下 X 永远是变数。
5: 他是一位破译天才，轻松破解日本密电。
7: 我们在无法破译敌军密电的情况下，能从什么角度去判断敌人进攻的先后呢？
5: 南京沦陷，国难当头，他毅然回国，期望凭借一技之长为国效力。

0: 却不知无数阴谋和危险正在前路等着他。请听由麦家同名谍战小说改编的广播小说剧《风雨》。
1: 陈家虎起身往外走，陆所长也不再强留。
2: 俗话说，强扭的瓜不甜。既然先生执意要走，我祝先生一路走好。
1: 陆所长一边说，一边拉开门，吩咐老孙：“
2: 送陈先生回家。”“
3: 谢谢，不需要。”“
2: 他听我的。”
1: 老孙立刻打一个手势：“
4: 陈先生，请。”
1: 陈家湖不从，扬长而去。老孙追出去，陈家湖回身挡住他：“
3: 听我的，留步。我的脚走遍了世界各地，还走不回家吗？所长阁下，强扭的瓜不甜，喊他回去吧。”
1: 陆从俊这才把老孙换了回去。老孙回头看所长喜滋滋的样子，拉上门不禁发问：“
4: 所长，你今天怎么了？怎么一开始就跟他兜了底牌啊？”
1: 陆所长仰头望着天花板问：“
2: 我跟他说我们工作上的事了？”“
4: 你不是说你是情报处处长？”“
2: 情报处处长多着呢。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说吗？”“
4: 不知道。”“
2: 那我问你，如果他今天很爽快地答应了我，你会怎么想？”“
4: 你一定就要了他呗。”“
2: 没长脑袋。如果他今天很爽快地答应了我，我才不要他呢。”
1: 老孙沉思一会儿，恍然大悟：“
4: 你在试探他？”“
1: 是的。”陆从俊在试探陈家湖，这就是他昨晚失眠获得的灵感。可以想象，如果陈家湖是日本间谍，你让他来军方搞情报工作，他一定高兴坏了。现在好了，他断然拒绝，至少说明他是清白的，可以任用。
4: 所长，可是他不愿意来呀。
2: 只有我们不要的人，没有我们要不来的人。再看几天吧，倒不是看他，关键是他身边的女人。你叫三号院给我们好好查查他的情况，不要又是一个川岛芳子哦。
4: 是。
1: 陈家湖和客人不欢而散，惠子这边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去。虽然开始相谈甚欢，但潜伏着不欢而散的危机。萨根是带着秘密的使命来的，有些话不便当着陈家湖的家人说，便约惠子出去走走。天气晴朗，空气热腾腾的，山上吹下来的风倒是略有凉意。两人出门以后，自然往山上走去，边走边说：“
5: 萨根叔叔，你是什么时候来中国的？”“
6: 两年前，可以这么说。你什么时候别了父母去了美国，我就什么时候离开了美国来了中国。哦，这个战火连天的地方。”“
5: 您在使馆做什么工作？”“
6: 做这个。”
1: 萨根做了个发报的手势。惠子一笑，显然明白了气氛。“
5: 发电报？”“
6: 也超报。嗨，就是个报务员，属于使馆里的蓝领，干活的，身上只有秘密，没有权利。啊，正因为身上有秘密，你要替我保密哦。”“
5: 不会的，在这里我想泄密都找不到人的。”“
6: 啊，是啊，你这叫背井离乡呢。”
1: 萨根深情地看着惠子说：“
6: 真想不到会在这里见到你。去年就在这场战争爆发前，我曾去过日本，见了你父亲，大概知道了一些你的情况，可我还是想不到你都长得这么高了，这么漂亮了。哦，我们该有10年没见面了吧。”“
5: 是啊。” 10年了，我能不长高吗？
6: 该，应该，女大多变，你现在完全是大姑娘了。
5: 什么大姑娘？我都结婚了。
6: 什么？你们结婚了？
1: 萨根止步不前，浑身都是惊讶，惠子却是满不在乎的样子。
5: 干嘛这么吃惊呢？
6: 我是很吃惊。
1: 萨根

0: 鲁大学的高材生，你们国家好多单位都想留用他呢。
1: 那你们怎么回来了？
2: 惠子停下脚步，叹了口气说：
0: 唉，是这场战争把他叫回来的，该死的战争。他觉得他的国家正在遭受灾难，他的父母亲年纪也大了，需要他照顾，他不回来的话心里过不去的。
1: 难道你不知道战争的双方是谁？
0: 当然知道，所以我们才悄悄结婚，就怕双方父母不同意。
1: 你父母至今都不知道你们已经结婚了吧？
0: 我没跟他们说，但是他们应该知道的吧。
2: 惠子侧目看了看萨根说：
0: 我跟我哥哥说了一下，他在上海。
1: 你哥在上海？
0: 是。
1: 他还在军队工作吗？
2: 惠子摇了摇头，肯定地说：
0: 没有了，他离开军队了，要不我才不会跟他说呢。他讨厌我们国家发动了这场战争，和我一样。
1: 那他现在在做什么呀？
0: 当老板，做生意。
1: 哦，什么生意？
0: 开药店。
2: 惠子不乏欣慰地对萨根说：
0: 有人在杀人，他在救人，我哥哥皈依佛陀了呢。
1: 哦，
2: 萨根应和着，不知为什么回头看了看，狭长的巷子里一个人影都没有，好像不在人间。此时他们已经上了山，视野开阔起来，明晃晃的阳光下，远处的一片坟地反射出一些凌乱的光点，不知是什么。萨根把目光从远处收回来，看了看惠子问道：
1: 你跟你哥见过面吗？
0: 没有，我们没到上海，是从武汉过来的。
1: 他知道你到重庆了吗？
0: 应该知道的，我在香港给他发过电报，但是在这里没法联系，电报和信都不行，断邮了。
2: 前方的路边出现了一棵树冠庞大的小叶榕树，铺出一地的林荫，树下有一张石桌子，还有四个石墩子。
1: 好，累了吧？
2: 萨根抚了抚石墩子上的尘土，让惠子坐下，自己却站在旁边莫名的叹气。惠子抬头问道：
0: 怎么了？
2: 萨根摇了摇头说：
1: 我很遗憾你爱上了一个中国人。
2: 惠子撅着嘴说：
0: 中国人怎么了？
2: 萨根耸耸肩，笑容有些怪怪的。
1: 是啊，中国人很好，勤劳善良，但是同时也愚昧懦弱。在国际上，中国人除了享有东亚病夫的美誉之外，还专门充当别的国家的看家犬。
0: 你这是在侮辱中国人，我看到的中国人根本不是这个样子的。
2: 萨根弯下腰凑近脸去。
1: 那么请问惠子小姐？
0: 我不是小姐。
2: 看到惠子瞪着自己，萨根笑了。
1: 哈哈哈哈，好好好，好吧，我的中国夫人。那么请问，既然中国人那么优秀，你的祖国为何要发动这场战争呢？
0: 那是政治家的事情，跟我无关。
2: 萨根意味深长地看着惠子说：
1: 啊，我看你也应该学学做一个政治家。哦，你父亲在信上专门交代我，希望我劝你离开你的中国朋友，回日本去。
0: 他是我丈夫，不是我朋友。
2: 萨根依然和蔼地笑着。
1: 其实丈夫也是可以离开的，惠子，相信你的父亲，也相信我，你现在的选择是不明智的，你应该尽快离开他，回到你父母的身边去。只要你决定走，其他的事情我都会替你安排的。
2: 惠子生气地站起身，瞪着萨根：
0: 谢谢你的好心，我的决定是不走，对不起，我失陪了。
2: 说完，会。

0: 瑞斯转过身去，快速地往山下跑，样子像个生气的中学生，又像一个受了委屈的小媳妇。陈家湖从鱼子楼出来，心里闷闷的，便晃晃悠悠地往前走，漫无目的，不经意间竟来到了石永伟的被服厂。他看着漫天飘飞的棉花丝，听着轰隆隆的机器声，想进去找老同学说说话解解闷儿，却被一个门卫模样的老头拦下了。
1: 哎，你找谁？
2: 找你们厂长。
1: 你是什么人？
0: 陈家湖一时来了兴致，开玩笑地说，
2: 我谁也不是，就想要一批货跟你们啊做一笔生意。
0: 陈家湖本以为这样说必定会让那人来劲儿地去叫厂长，结果那人反而更加冷淡严肃地问他，
1: 你是哪个部门的？有批条吗？
0: 陈家湖愣了，他哪里知道现在是战争年代，被子服装是最紧俏的物资，早被军管了，没有管理部门的批条，休想拉走一件。谁敢在私下交易，那是犯法的，要坐牢的。陈家湖束手无策，好在石永伟在办公室的窗户里看见他，急忙跑出来解了他的围，同时将盘问他的门卫狠批一顿，像煞了一个发了横财的暴发户，蛮不讲理。陈家湖看不下去，劝他走。
2: 你骂人家干什么？人家也是有责任心嘛，应该表扬才是。走，带我参观参观你的天下。这花絮满天飞，机器隆隆响，看上去生意很兴隆啊。
3: 我这发的是国难财，生意越兴隆，说明前方战事越大，死的人就越多呀。
0: 说着，石永伟领陈家湖在厂里大摇大摆地走，见人指指戳戳的，大声喊着叫着，吩咐这吩咐那，正要带陈家湖去车间里参观的时候，防空警报突然拉响，像催命的咒符一样在天空当中呜呜地刮旋着，把人的汗毛都旋得耸立起来。车间里的工人蜂拥而出，像决堤的河水一样往防空洞跑，那些人头上、衣服上，甚至眉毛胡子上都是白色的棉丝棉框，像从雪堆里钻出来似的。石永伟见陈家湖傻愣着，一把拉起他跟着工人跑。陈家湖甩手挣脱，
2: 我要回去。
0: 石永伟瞪着陈家湖，
3: 你疯了，半路上就把你给炸了。
2: 没什么可怕，我父母亲有个三长两短，那才可怕呢。以前不在身边是管不了，没办法，现在不行，我必须回去。
3: 你怎么回去？除非你真的是一只鸟。
0: 陈家湖扭头看见墙边停着一辆摩托车，便朝石永伟笑笑，然后猛冲过去，骑上摩托车就跑。
3: 你还是先躲起来吧。
0: 石永伟在后面气得又是跺脚又是骂娘，可跺脚有什么用，骂娘有什么用呢？还能把日本人的飞机跺回去骂回去吗？无奈之下，石永伟只得跑进车库，开出一辆吉普车去追陈家湖。

0: 整个城市突然空了，看不到人影，空荡荡的大街上只有石永伟一辆吉普车在奔驰，一些草屑和纸片被车轮卷起，受了惊吓似的四散飞逃，天空中已经传来了飞机的引擎声，由远及近，由弱到强，像天边的闷雷轰隆而至。陈家湖赶回天堂下，发现家里空无一人，只有一壶开水正在煤炉上冒着热气。石永伟把水壶从炉上拿下来，安慰陈家湖：“
1: 没事，他们已经去防空洞了。”“
2: 附近有防空洞吗？”“
1: 多的是，比粮店还多。”
0: 说完，石永伟偏着头，尖起耳朵去辨听飞机的轰鸣。
1: 看样子，今天不像是来轰炸的。
0: 陈家湖走出门去，仰望天空，果然看见两架飞机正在盘高远去。石永伟跟出来，看了看飞机，说道：“
1: 走了，没事了。”“
2: 是来侦察的？”“
1: 哼，鬼才知道，可能就是来吓唬人的吧。”“
2: 经常来吗？”“
1: 反正时不时会来一次，转一圈。这一定跟政府迁都重庆有关，武汉已经守不住了。你看李政他们这些核心部门都已经过来了。”“
2: 可是政府主要行政机构还是在武汉呢。”“
1: 那是做给人看的，稳定军心，头脑机关都退完了，前线的人会怎么想？”
0: 陈家湖点了点头，他有太多话想说，多的却又无话可说。石永伟把目光从天空收回来，看着陈家湖说：“
1: 敌人也在打心理战，时不时来转一下，炸你一下，就是要告诉你，你迁都到哪里我都打得到你。”“
2: 可对平民实行轰炸是违反国际法的。”
0: 陈家湖很是愤然，他在美国和学院里待了太长时间，书生气十足。石永伟摇摇头，对陈家湖说：“
1: 你呀，太天真了，鬼子还跟你讲什么法理？”
0: 飞机飞走了，两人在屋檐下的石阶上坐了下来，城市仿如下次过去，依旧静寂无声，悄悄的，仿佛缩小了，只剩下天堂下。令人窒息的死寂里，阴沟的水流声汩汩传来，如地狱的呓语。陈家湖落寞地望着天空，不由得叹息：“
2: 唉，难怪我爸妈他们对我娶惠子有看法，这年月我娶个日本女人真是太天真了。但惠子真的是无辜的，她对我们中国很有感情。”“
1: 我感觉出来了，我看伯父伯母恨不得藏着她，不见天日，连我都见不了。那天我只跟她说了几句话，我对她的印象还停留在她当年暗恋你的时候啊。”“
2: 我那爸妈呀都是读书人，可在这件事情上他们变得跟乡民一样没见识，把她当个耻辱看。”
0: 石永伟想了想说：“
1: 这样吧，我来出面安排大家吃个饭，以给你接身洗尘的名义给你们补个婚宴，如何？”
0: 陈家湖顿时高兴起来，他紧紧地按住石永伟的肩头：“
2: 好啊！我一直希望我父母能够请人来聚一聚，吃个饭什么的，也算是给惠子一个名分。我看也不要请太多人，我们这样吧，就我们三家人，你我李正家里人都来，好好的热闹热闹。”
0: 石永伟见陈家湖兴致颇高，不觉也来了兴头，他慷慨地说：“
1: 好吧，包在我身上，大家好好聚一聚。我厂里的事儿啊实在是太多了，忙忙乱乱的，也好久没有跟李正见面了。”
0: 石永伟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出于对老同学的这点关心和好意，却差点办出一个天大的坏事，把陈家湖的性命悬在了一根线上。坏事就出在两天后的婚宴上， 石永伟本打算在朝天楼为陈家湖和惠子补办婚宴，但事到临头又变卦了，把地点改在了重庆饭店。朝天楼虽然是一家普通的酒楼，但是菜做得很好，又麻又辣，很合本地人的口味。石永伟之所以改变主意，不是他贪图重庆饭店的豪华虚名，而实在是被人所迫。这个逼迫他的人就是陆从俊。

0: 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2: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3: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4: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3: ETDHBLK，
2: 这哪里好记了？
4: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2: 哦，厉害！
4: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3: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4: 没错，
2: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5: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6: 他是一位数学博士，早年留学海外，
7: 这是对正数无限大的求证。正常情况下 ，x 永远是变数。
6: 他是一位破译天才，轻松破解日本密电。
8: 我们在无法破译敌军密电的情况下，能从什么角度去判断敌人进攻的先后呢？
6: 南京沦陷，国难当头，他毅然回国，期望凭借一技之长为国效力。却不知无数阴谋和危险正在前路等着他。请听由麦家同名谍战小说改编的广播小说剧《风雨》。
9: 就在石永伟去朝天楼联系宴席并预付定金的时候，老孙郑重地向陆所长汇报了一个来自三号院的重要情报。
10: 所长，陈家湖当年在早稻田大学里解答的题，可是道暗藏着美军密码的超级数学难题，而且这题正是惠子拿到学校里来的。向他提供这道难题的人，就是当时还在日本陆军省情报部工作的他的哥哥。
9: 陆所长听了这个情况以后，着实吃惊不小，他沉思良久方抬头问老孙，
11: 这情报可靠吗？
10: 绝对可靠。据三号院那边说，提供这材料的人呢，当时就在早稻田大学留学，与陈家湖和惠子是同学。他说这事儿啊是公开的秘密，班上的人都知道。
11: 你快跟三号院联系，一定要以最快的速度查出情报提供人的身份和地址。
10: 是。
9: 结果很快就查到了石永伟头上。那天石永伟刚从朝天楼回来，陆所长就带着老孙撵上门来，并推了办公室所有的人，面色严肃地追问陈家湖和惠子究竟是不是日本间谍。石永伟惊愕不已，提着嗓门喊道，
10: 不可能，陈家湖绝对不可能是日本间谍。
11: 为什么？
9: 陆所长冷冷地看着石永伟，石永伟嘴里吐出一根棉丝，更是气急败坏，横着眼对陆所长说道，
12: 你不是来头很大吗？你难道不知道陈家湖在日本的情况？他当时就因为拒绝为陆军省服务，遭到了各种各样的报复，以至于不得不离开日本去美国重读博士。当时他博士都快毕业了，你知道吗？可他们就是不给他续签证，这是很欺负人的，侮辱啊，跟当街脱你裤子一样。也只有这种强盗国家才做得出来这种欺人太甚的事儿。如果是你受了这种侮辱还会给他们当间谍，可能吗？绝对不可能。
11: 那陈家湖跟这个女人是怎么好上的？
12: 你是说小泽惠子？我觉得主要还是惠子欣赏陈家湖的才华吧。其实惠子比我们低两级，我也不太了解她。
11: 你觉得她小泽惠子有没有可能是鬼子的间谍呢？专门派到陈家湖的身边的，他哥哥不是在情报部门工作吗？
9: 石永伟挠了挠头，一副把握不定的样子。
12: 这难说，很难说。要说惠子人还是挺不错的，对我们中国人很友好。我是说那时候在学校的那时候，但是现在的日本人呢都中了邪似的，不好说。你们从其他渠道了解了解看吧。我能肯定的只有陈家湖，他绝对不可能是日本间谍，那样的话太阳就从西边出来了，
9: 问题不在陈家湖身上，这一点陆所长已经有基本的判断，石厂长不过是让他更加坚信而已。问题是惠子，但是对此石永伟无法提供确切的信息。陆所长见问不出名堂，准备告辞，在跟石永伟握手的时候不忘交代，
11: 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你，今天我们的谈话内容不能对任何人泄露，尤其是你那两个同学。
12: 放心，只要对抗日有利的事儿，我都乐意做，包括你以后还可能对我提出的要求，甚至是不光彩的要求。
9: 陆所长皱着眉头不解地看着石永伟，石永伟一副洞察秋毫的样子笑了笑说，
12: 难道不是吗？下一步你可能会让我去试探惠子，看他是不是日本间谍。
9: 陆所长摇摇头说，
11: 这个暂时还不需要。
12: 那就好，最好是永远没这个必要。说句老实话，我跟陈家湖包括他父母的关系都很好，对惠子印象也不错，我可不希望他摇身变成一个鬼鬼祟祟的间谍，更不希望让我去证实。不瞒你说，我正在给他们张罗举行个小婚礼呢。
9: 听石永伟这么一说，陆所长的双眼顿时变成了两把锥子，紧紧地扎着石永伟。石永伟赶忙解释，
12: 陈家湖娶了惠子压力很大，按说家里给他们补个仪式，但他的父母至今都没有安排，我就安排了。
9: 陆所长眼里的锥子变成了花朵，倏然绽放。他拍了拍石永伟的肩头，笑逐颜开。
11: 哈、我给你提个建议吧，最好把婚礼啊安排在重庆饭店。
12: 为什么？
11: 不为什么，就算是对我工作的配合。
12: 我需要知道为什么。
9: 陆所长压低声音，低的要将嘴巴凑到石永伟的耳边。
11: 如果你这被服厂还想开下去，就听我的。
9: 说完，陆从俊转身而去，连个再见都不道，像个吃横饭的地痞。石永伟正在那里，他看着脚步生风的陆所长，从他冷硬的背影上感到了一种不容置疑的威慑和霸道。婚宴就这么改在了重庆饭店。重庆饭店是当时重庆少有的安全之处，有废墟上的乐园之称，这里住满了各国外交人员、记者和商人，墙壁上和楼顶上涂抹着国际通用的禁炸标志，鬼子飞机对他也另眼高看，从不往他的区域里扔炸弹。入夜以后，整个重庆一片漆黑，唯有这里享受着华灯璀璨的光明，有时还会穿出软绵绵热腾腾的歌舞之声，仿佛置身于战争之外。于是各路达官权贵和商贾富人云集在此，花天酒地，寻欢作乐，红男绿女穿梭往来，珠光宝气闪烁其间。但是有一个情况一般人是不了解的，重庆饭店同时还是各国间谍心照不宣的集散地。陆所长要求石永伟把婚宴改在这里，目的就是要利用这里鱼龙混杂的复杂情况试探惠子，看他会不会露出一点马脚来。出于同样的考虑，同时也为了便于监视，宴席没有设在包间里，而是设在了大厅。
7: 伯母，好久不见啊，这是惠子，我太太。
13: 伯母你好。
14: 好好，坐坐吧。
9: 自始至终宴席都很正常，没有出现值得怀疑的地方。陈家湖带着惠子、父母、大哥和妹妹家燕来了，石永伟也带着他母亲和小妹来了，两家人显然早已熟识，见面打工作揖，相互问好，酒桌上也是一团和气，该敬酒的敬酒，该喝酒的喝酒，一切都按部就班地进行着，礼貌而又热闹。只是有一个情况引起了秘密监视的老孙和小周的注意，那就是姗姗来迟的李正。婚礼迟到本没什么新鲜的， 新鲜的是，李正在酒过三巡以后，竟然送给陈家湖一份独特的礼物，一把仿德国品牌的名贵手枪，把在场的人都吓了一大跳。
15: 送我这个干嘛？
9: 李正笑容满面，侃侃而谈。
15: 有两层意思，嘿，第一呀、你现在是有妇之夫，梧桐树上停了凤凰了，要随时擦亮你的枪，争取百发百中，早得龙种。这第二层意思嘛，现在重庆乱得很，什么牛鬼蛇神都有，你嘛又是个名贵的珍稀动物，容易招事惹事，身上有一把枪可以防防身，以防万一。
9: 陈家湖一边欣赏着枪一边说，
16: 我又不会使，有它也没有用。
9: 李正比划着筷子说，
15: 比使筷子还容易，等会儿我教你一下就知道了。
9: 陈家湖摇了摇头，把枪还给李正。
16: 免了吧，说不定啊他还会给我惹事儿呢。
9: 李正并没有接枪，他笑着对陈家湖说，
15: 收下，别傻了，这可不是一般的枪，在座的各位把身上的腰包掏空了，可能也只够买个准星。你看这是什么？
9: 李正指了指准星和扳机。
15: 一个纯金，一个白银，都是真家伙，不是镀的啊，你就是当礼品也要收下。我们总共也只生产了300支，这是我们部长特批给你的，老人家求贤若渴，对你刮目相看呢。
9: 陈家湖拿起枪端详一会儿，有些嘲讽地说，
16: 这个可能只能当个玩具枪把玩，瞄不准的。
15: 怎么瞄不准？这是完全按德国 B7 手枪模型造的，绝对瞄得准。
16: 正因为它是按手枪模型造的，所以才瞄不准。
9: 这时陈家湖行家似的对着那把枪指指点点，品头论足起来。
16: 你看这是什么材料？钢，比重为 7.87 的轻型钢，可能这也是这款枪设计的材料。但现在准星是比重为 10.5 的银，扳机呢是金，比重为 19.32， 这样整把枪的重心就发生了变化，厚重前轻，平衡点也随之发生了变化移动。平衡点变了，整支枪的设计数据都混乱了，还能瞄得准吗？
9: 一席话说得大家惊诧不已，都屏息静气，瞪大两眼，愣愣地看着陈家湖。李正听罢来劲儿了，
15: 先不说你说的对不对，就凭你这番话，你就该去我们那儿，绝对是前途无量。收下吧，这是见面礼儿，也是你的身价。我们部长今天专门说了，让你马上报到，我们刚走了一个人，需要你尽快去发热发光啊。
9: 陈家湖笑了笑没有答话，旁边的石永伟高兴地站起来，举起杯子说，
12: 来家湖，这杯酒我们大家一起敬你，祝你早日到李正那里去上班，为国家出力，为抗日出力。
9: 大家纷纷举起杯，在众人的碰杯声中，李正又大着嗓门对陈家湖说，
15: 我先干为敬了啊，明天我就给你送征调令去。
9: 事实上此时危险已经悄悄来临，只不过所有的人，包括前来监视惠子的老孙小周和前来秘密保护陈家湖的老钱小迪，都未察觉而已。之所以未能察觉，是因为这不是一次事先精心策划的暗杀行动，而是一次偶然又偶然的不期而遇，是狭路相逢。就在李正等人兴高采烈地闹酒的时候，一个面色阴沉、身材粗短的男人走进了餐厅。男人被旁边的闹酒声吸引，抬起头，无意识地将视线扫过去。当他的目光落在陈家湖身上的时候，他猛地惊住了，两只眼睛顿时瞪得像铜铃似的，阴沉的脸上溜过一丝惊狂和喜悦。
17: 哼，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9: 这个男人三步并作两步，飞快地往饭店外面走去。其实他就是在武汉曾经对陈家湖实施暗杀的两个日本特工之一，名叫朝七次三。事实上，那次暗杀是惠子的哥哥一手策划的。惠子的哥哥确实在上海开了家药店，但其真实身份是日本在华特务机关长松本市孝良的干将。淞沪战争爆发前，他潜入上海，先后加入日本在沪特务组织的竹机关和梅机关，秘密地开展特务活动。其实惠子根本不晓得哥哥现在的特殊背景和身份。当惠子的哥哥得知惠子和陈家湖的行程以后，立即策划了一起暗杀陈家湖的行动，只不过行动因为老钱的出现而失败了。朝七次三这一次来重庆就是为了戴罪立功，只是他没有想到这个机会来得这么快。按规矩，朝七次三应该先向重庆的邵老大汇报，可是他没有。原因有二：一，陈家湖是从他枪口下溜掉的，他要亲手宰了他，将功补过；二是时间不容许，因为陈家湖等人随时都可能雁中人散，消失在茫茫人海中。天黑下来了，朝七次三很容易地在黑暗当中找到了理想的射击点，一辆带棚罩的黄包车。他走过去对车夫说：
15: 哎，我给你双倍的车钱，把车停在那边那棵大树背后。
9: 那棵大树正对着酒店的大门，朝七次三已经观察好了这个位置，既能打又能跑。他甚至想好了，如果车夫到时临阵逃跑，他还可以自己逃跑。朝七次三的右手一直插在怀里，紧握着枪，默默地等待着机会的降临。
16: 不用扶我，我没醉，我很清醒，是不是李庄？
15: 你醉了。我没醉，我酒量好着呢。
9: 当陈家湖、李正等人喝得醉醺醺的，准备带着妻儿老小回家的时候，小迪在老钱眼神的示意

0: 下抢先一步出了饭店。小迪的任务是侦查外面的环境，看有无异常情况。八点多钟，正是酒店人流高峰，吃饭的要回家，过夜生活的刚出来，门口不时有来来往往的人。小迪夹在人群中往外走，目光四顾，突然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正坐在一辆黄包车上往外张望。他没有一下子反应过来那人是谁，只觉得有点面熟，便多看了一眼。陈家虎等人已经从门内走出来，李正的军车鸣着喇叭开了过来，停在酒店门前，刚好挡住了朝七次三的视线。陈家湖的酒喝到位了，小迪听见他在背后大着舌头嚷嚷：
1: 不不不不不不，我不上车，三位老人家先上车。
2: 家湖君，你没有事情吧？
1: 没有没有，让长辈先上车，这是礼数。
0: 小迪有意无意地发现朝七次三的三轮车往前挪了位置，而且朝七次三的目光一直盯着陈家湖，右手一直插在怀里，感觉有点不对头。他回头找老钱，看老钱刚从门里出来，便对他做了个手势，示意他过来。当他再回头去看朝七次三的时候，发现他已经掏出枪准备射击。就在枪响的一刹那，小迪几乎本能的一个飞身鱼跃，用身体迎接了子弹。中弹的小迪凭着信念的力量朝枪口猛扑过去，信念的力量居然这么强大，小迪像只大鸟一样张翅而飞，直扑向朝七次三，令这个日本人惊惧失措。枪声又响，小迪再次中弹，抽搐着轰然坠地。正是这一枪让朝七次三暴露在老钱的视线内，他短暂的惊惧也给老钱赢得了宝贵的时机，及时射出了复仇的子弹。感谢老天，这一回老钱没有失手，子弹一下钻进了朝七次三的脑门。骤然出现的枪声和血腥场面让陈家虎等人惊慌不已，一群人惊叫着慌乱着，扶老携幼纷纷地往饭店里退避。现场人多，事发突然，加之老钱和小迪都是乔装打扮，陈家虎和惠子难辨真伪，他们都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也不知道小迪和朝七次三是为家虎而死，包括一直盯梢的老孙和小周也不知缘由，以为是一帮地痞在火并，并没有人去管，事后也没去追查。只有陈家湖的父母对喜庆的婚宴之夜大闹血光之灾不免忧心忡忡。从重庆饭店回来，惠子心里暗自高兴，像在银行里存了笔秘密的款子。他似乎从热闹喜乐的酒宴中，从李正、石永伟等人敬酒的热情里，还有陈家湖父母春风满面的笑容上，看见了自己融入陈家的希望。次日天刚蒙蒙亮，他就稀稀嗦嗦地起了床，旁边的陈家湖睡眼朦胧地问他：
3: 干嘛呀，起这么早？
0: 惠子将嘴巴附在陈家湖的耳边轻声地说道：
2: 你不是说精神所致金石会开吗？
0: 陈家湖睁了下眼又闭上了。
1: 你说什么呀？
0: 惠子翻身下床笑着说：
2: 没什么，我要去帮妈妈烧早饭。
0: 陈家湖这才清醒过来，撑起半个身子说：
1: 亲爱的，不是精神所致金石会开，是精诚所致金石为开。
0: 惠子在房门口回转身来，妩媚地笑着：
2: 知道啦，精诚所致金石为开。
0: 惠子做了个鬼脸，然后就朝厨房跑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5: 乾隆巡幸江南，歌舞升平景象背后，实践极道为患，贪渎滋生。傅恒身为宰府，欲命大小金川用兵，急于雪耻，荡平沙罗奔族众。吴康安和刘墉以钦差大臣身份运筹谋划，一举擒魁。洪仲、和珅、阿贵微服私访，密折弹劾，封疆大吏。请听长篇小说《乾隆皇帝》第四部《天不艰难》。
6: 嘎巴向马索柱等人打探傅恒的整军情况，马索柱吃着鸡肉，像讲故事似的给嘎巴讲着。那些人脱了衣服在雪地里边站着，大帅脸色板得铁青，问西边的人，就听那些兵们齐声大喝：大帅不狼，我们不狼。大帅问完他们，又转脸问东边：冷不狼？
7: 不狼。
6: 只有一个家伙叫的声音尖，像半夜里边遇了鬼似的，惊扎着喊：
7: 西边的不狼，老子也不狼。
6: 大帅看着东边叫着：自称老子的站出来。一个小个子几步跨队出列，单个站在将台下，梗着脖子说：副帅，就是我。你是哪个营的？原张广四部下沙元和参将，左二营守备贺老六。贺老六，官名？
7: 报副帅，官名没有。
6: 为什么自称老子？报副帅，沙罗奔打我不服，我的100兵没有伤亡，我不见得比西边这群丘八弱。这小子也真的泼皮胆大，回身大喊一声：跟我进下寨的兄弟们脱衣服。众人懵懂着，东边队伍里已有一群人脱了衣服，有的里头没穿内衣，竟脱得赤筋打条，梗着脖子雨雪地里站着。大帅盯着这群人足有半袋烟的时辰，突然桌子一拍，大声说：好样的，向傅恒的兵，贺老六归队，晋升你参将缺，不缺游击。用眼睛扫着教场接着说：出兵放马，斩头沥血，谁都知道是脑袋别在裤腰上的勾当，死都不怕，还怕冷？军营里讲究的就是杀气，有气你就跟着傅恒老子我干，升官发财立功名，没气给你盘缠，滚回你家热炕头。这一来， 击得满教场上万的兵炸了窝，东边的败兵也都甩掉了号褂子破衣服，跳脚大叫，我们跟着傅大帅干。连我们站岗的川军都心里火烫似的，冷的不冷了，缩脖子的也伸直了，号褂子也扔掉了，还是那个风，还是雨夹雪，愣是不冷。马索柱讲到这儿，嘎巴和白顺都听得入了神了，连马索柱仿佛也坠入当时的场景回忆，忘了手里边还有半只烧鸡了。过了半晌，白顺捏了一颗兰花豆扔进嘴里，咯嘣嘣地嚼着，说道，大帅现在还在整军呢，整的是川军，老子们在前头泥里水里黑天白日向金川推进，在后头鲜菜大肉囊桑着，一个个吃得白白肥肥，还要进城串馆子看戏。嘎巴的心念一动，何不趁机会和这三个一道去清水塘，到卡子边多少关口验证官房都省了。说着一笑，汉人的不好，你们不是的，你们在成都的几天回去，我的去清水塘看看的。
8: 哥爷，您的真要去那地方不好的，您不是要见傅大帅升官的吗？
6: 升官不急的，那是一定的。嘎巴笑着摇了摇头，从包里顺手拿出一锭大银子来，银子归儿子的，牛肉烧鸡一路吃的，看完了回来见傅大帅的，我已经去过前线光荣的，你们明白？两个人看那银子，细小的银旗周匝，竹叶银纹纵横，薄底上一根根金丝罗到顶，足足的九五成色，少说也有30两的半个台州元宝，在灯下锃明发亮，晃得人眼睛发花。白顺眼巴巴看着嘎巴把银子收进了鼓鼓囊囊的包里，吸溜着嘴说了，这个得到军政司签个官房。马索柱暗地推了他一把，格爷去大帐报道，分派差事没10天下不来，再去军政司签那个官房，不定就去不了了呢。我们过来过去，哪道卡子不认识我们？谁验过官房？

白顺赶紧笑着说了：“嘿嘿，哥呀，兄弟跟您对缘分，大大交情的，到我清水堂玩玩的，那里我的当家的，官房的不要，一路熟人的，我们三个就有官房，我们的脸就是官房的。”嘎巴愣了一下，笑着点了点白顺的鼻子：“哈哈哈，你有趣的，你的脸官房的。”傅恒剿抚金川，钦差行营设在成都西城，这里原本是四川巡抚衙门，巡抚金辉是革职留任戴罪从军的人，没到傅恒历任，早就把衙门洒扫停除，衙门里亲兵哥什哈一个不带，留给傅恒做护卫，却撵了成都知府与成都府首县合署办公，带着师爷书办守在知府衙门，随听傅恒传唤指令。傅恒是顶尖聪明睿智的人，不用猜就知道金辉没有了讷亲这座靠山，这番殷勤不但省了重建钦差行员开支消耗，往实力说，金辉平素为官也还谨慎清廉，也不好服他这番美意，也就笑纳了。嘎巴和几个小兵在双流军驿里议论傅恒练兵有方，傅恒此刻在总督衙门牵押房西的花厅里边刚刚会议过，传令成都知府鲜于公、城门领张成友来衙训令整治成都治安。会议刚散，所有的军将都离去了，只有北路军副统领廖化清被留下来。金辉要告辞还没辞呢，在花厅中间的金川形势大沙盘旁巡逻，见傅恒没有逐客的意思，安了心了，帮着小妻子开窗放屋里的烟气，摆放凳子收拾残茶，又招呼叫大伙房，给大帅清炖一碗银耳汤，泡盐盐的茶来，大帅要熬夜。傅恒倒觉得不过意的，笑着说了：“老金，交代一个哥什哈管事儿的听小妻子招呼就成，那些事儿叫他们下头人办。其实就这样会议，你要忙就说一声，在衙办事儿就行。这里说治安，是川军有不少进城惹事生非的，你还是留任巡抚，听听也好。来，这边坐坐。”“是，中堂。”金辉这才擦了手过来，提着袍脚坐下，不言声地把两杯茶，一杯捧给傅恒，一杯递给廖化清。傅恒笑着拍了拍金辉的肩头，对廖化清说：“不要小瞧了我们这位老兄，当年云南苗叛，全省糜烂，东川府九县县城全部破溃，只有他带全县衙役和百姓死守不退，顶了三个月，把家当都分给了守城军民，到底也没有失陷。张广嗣大军入滇，又管看护粮道，为保一万担军粮，200个人又和2000苗人对峙，打了一天一夜。援军到了，他也累晕了，这还是个文弱进士出身，要会武指不定怎样英雄呢。老金，别整日双打蔫了似的，振作一点，你那点事儿皇上心里有数，傅恒也知道你。”金辉是一个内向人，听傅恒述说自己履历如数家珍，心里边一阵酸热，几乎要掉下眼泪来，赶忙敛住心神，微微一笑：“哈哈，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傅相来，我一定重新打起精神，政务上料理好，还有运粮饷民夫调度征用，都是傅相一句话的事儿。”说话间银耳汤已经端来，小妻子又给金廖二人各换了一杯盐茶，退后一步禀报傅恒：“主子，成都府城门领来了，在牵押房那边候着。”“哦，你去请他们稍后，我和廖将军再交代几句就过。”

小妻子答应一声回身便走，傅恒又叫住了。廖将军上次在下寨枪伤了肺，既有银耳包二斤交给他的哥什哈带去，哦，给马光祖也带二斤。他是满面的倦容，起身到铜盆里撩水洗了一把脸，仔细擦干净了回座，对廖华清说，留你没有多的话，马光祖先回刷经寺调度人马，你开会来迟了一点，再交代几句。见廖华清要起身恭听，手按了按示意他坐下。今年春寒，本地人说逢这年头金川有瘴气，所以一定要秋冬季动手。南路军赵慧那边步步为营向小金川推进，因为那里泥淖太多，易守难攻。北路还是主战场，因为有个下寨，毕竟容易穿插。讷亲的计划原本没有大错，漏子出在两条，一是料敌不清，道路不熟，二是我军没有联络办法，不能互相策应，各自为战，反被沙罗奔各个击破。廖华清点着头说了，是，打着打着敌人就没影了，偷袭刷经寺，劫松岗粮道，军情都送不到中军，我们就像死蛇，一节又一节断开，由着老沙拾掇。傅恒捧着银耳碗，目光在灯下闪烁，幽暗的发绿。沙罗奔已经把所有的粮食、盐巴、被服运到了瓜尔崖，老人、女人和孩子也都移过去了，想必是要在那儿死守，或是那里有通往青海、西藏的道路也未可知。我已经写信给岳钟琪，叫他着意侦查，有路就堵死他。廖华清说，沙罗奔看来是不肯面赴投降了，四万藏兵在大小金川周旋，三万老小在瓜尔崖。大帅，这些藏人我佩服，有血有肉有骨头，我最怕他们来个聚族自焚，我们脸上就挂不住了。哎，我也担心，最好是在大小金川混战当中生擒了他，现在没有开战，说这个话未免太早。不说这些空话，海兰察飞鸽传书，他营里传唤将佐用的是唢呐，千总以上的官每人一个号谱，夜里打乱了阵，唢呐一响就知道主将在哪儿，吹唢呐叫谁。赵慧是用的牛角号，道理也是一样。方才想了想，你们是鸣枪叫人恐怕不成，因为沙罗奔也有枪，土枪、鸟铳、火枪都有，你打枪他也打枪，响成一片就分不出信号，要改就用他们的办法。总而言之，要一连就通，哪怕你们学鸡鸣学狗叫呢，我不管，这边是主战场，联络更是要紧，和我联络，自己营里上下联络，和策应军营联络，都要有死章程。战场上联络就是呼应，就是战机，你要想清楚了，从武到少、队、棚、营，各级长官上下左右，一是打散了怎样聚，二是临时调动怎样传令，摘韭菜一样一根一根理顺喽。和我至少要有三种联络办法，和川军至少有两种，还有粮食供应，开了三次会议了，这是不消细说，有备而无患是千古不易的治理。就这些话，比如探测道路、辎重运输，有些细物回去和老马再合计一下，缺什么速速报我。廖华清一边听着，手掐指头记忆，听完起身单手平胸刷的一个军礼，说道，爵爷放心。接着就复述傅恒命令要

0: 点。傅恒满意的点了点头，见他又走又问他，你那里有五门炮，鸟铳多少只？
1: 回大帅，25只。
0: 把我卫队鸟铳再拨给你15只，我有30只足够用的了。
1: 谢大帅，我一只也不要，这仗打不赢，我和老马说了，25只鸟铳全向我俩开火，把我们打成马蜂窝，抬尸见您。
0: 我不要你们马蜂窝，我要沙罗奔，炮队要拉上去，走得慢也要拉。
1: 是，从清水塘水运大炮不算慢，火药遵大帅的令，都用油布包了，外用蜡封。还要回大帅，沙罗奔也有10几只鸟铳，也有炮，请大帅留意。
0: 呵呵，金川不产硝硫磺，他能有多少库存火药？小金川的炮缴还了官军，大金川没有炮，10几只鸟铳还要用来打我的传信军歌。这么大战场，那么点东西是胡椒面，懂吗？是个味道。好，放心去办差吧。廖化清爬的一个转身，配件马刺叮当作响的去了。这边小妻子去传令鲜鱼公张成友觐见。傅恒笑着对金辉说，有人说败军之将无以言勇，我看不见的。马光祖、廖化清都是沙罗奔打残了的人，北路军带起来士气不比赵慧的低。马光祖3月天打赤膊，在小黄河口探路，差点陷进泥淖里。廖化清和当兵的一起拉气儿脱炮，一身伤疤亮出来，兵士们病号都起来跟着上去了。说着见鲜鱼公张成友捧着手本一溜小跑进来，对金辉说，你和他们讲，进城的兵都是川军，要全部赶出去。说罢药水漱口，坐在郡案中间，抽出北京南京递来的一船信，用剪子一封一封剪拆。鲜鱼公张成友二人请安行礼，他都没理会。金辉轻咳了一声说道，川军绿营调来的这20000人是为策应马军门、赵军门两路人马用的，不是让他们到成都这个花花世界享福来的。我昨个便衣出去看了看，砸在人群里的兵触目皆是，有的游击千总带着马鞭骑马进城，趾高气扬；有的采办大车小车沿街买鸡买牛羊肉，成都市面上黄豆价涨了1倍，鸡肉涨了2倍，牛羊肉也涨了70%。采办前头走，买菜的百姓在后头倒着几辆金马，还有串茶馆听说书看戏的直出直入，有的军官还和商人在饭馆里混在一起，这太不成体统。傅大帅早就有禁令，所有军官兵士不奉命不许进城，两位老兄竟是视而不见。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0: 风景安全生产线，怀揣乐观向上心。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3: 乾隆巡幸江南，歌舞升平景象背后，实践极道为患，贪渎滋生。傅恒身为宰辅，欲命大小金川用兵，急欲雪耻，荡平沙罗奔族众。吴康安和刘墉以钦差大臣身份运筹谋划，一举擒魁。洪仲、和珅、阿贵微服私访，密折弹劾，封疆大吏。请听长篇小说《乾隆皇帝》第四部《天不艰难》。咸鱼公和张成友都低着头垂手站着，不时地瞟一眼伏案看信的傅恒。听完金辉劈头盖脸的这番训诫，咸鱼公翻了翻眼皮，清了清嗓子，却没吱声。张成友说道：川军西营管带贾清源到卑职衙门说过，兄弟们在城外头住，有些吃的供应不上，请云准进城采办些打的牙祭，还有些药物，头疼伤风的长戒出选的，军医照料不来，说这事儿请示过鲜鱼太尊，照先头盈利，每日允许出营1.5%，卑职不敢自专，请示了太尊才放人进城的。金辉听了就看着鲜鱼公，这个鲜鱼公是个30多岁的中年人，方脸细眉，鼻如悬胆，白皙的脸上唇下留着修得极为精致的八字髭须，白显卜卦下露着一条黄腰带，一看就知道是个黄带子宗室子弟。鲜鱼公稳稳地站着，微微一哈腰说：回中城，成都城外是头一次驻兵，贾大人亲自来衙门说，兄弟们吃不上青菜，账房潮湿，过了病气喘起意来了不得，因此就允许了。举杯之想，这是军政军民一体，劳师助战的好事。从进城兵士请

情看，大体也还安分，并没有扰民的事儿。他抬起头来看着金辉，微笑着绷着嘴唇，好像是在说，就是要顶你一下，你怎么样？金辉咽了一口唾沫说了，不行，从明天起，所有在职军务人员一律不许入城。在旁边的张成友嗫嚅着说了，回大人，这么晚了，怕船籍不到人。鲜鱼公也说，这又不是敌情，何必急在一时。傅恒看着文书信件，似乎是里边写的事儿惹得他烦躁，听他们啰嗦，把文书一推问了，金忠诚说话不顶用了吗？好半天鲜鱼公才说了，大帅哪敢呢，卑职们不敢那么眼皮子浅，卑职的意思。傅恒站起身来，背着手踱着步说，你知道一城半是怎么回事？沙罗奔派四个细作站在城门口数数，就能算出策应军人马总数。忽然间傅恒转回身，皱着眉头说了，你说不扰民，菜蔬粮肉涨价就是莫此为甚的扰民。有了傅恒的这几句话，金辉的胆子壮起来了，言语之间也显得有了底气。成都不是前线，前线将士马军门的兵只有冬瓜南瓜红米饭，赵军门就是泡菜就米饭的，海军门的兵更苦，十天才能吃一斤鲜青菜，这里干爽地面扎帐篷，豆腐猪肉青菜要什么有什么，还要用军费买黄豆，三斤黄豆换一斤鸡打牙祭，黄豆价涨，鸡也没了，叫松岗刷经寺和清水塘这些地方驻守的军士们知道了，前后方如此旱涝不均，他们是什么想法？傅恒问了，三斤黄豆一斤鸡是怎么个换法？金辉苦笑了一下解释着，黄豆产自奉天，吉林、黑龙江，军费补贴运到四川，自然比市面便宜，八分一大斗，朝廷要贴进去三分，三斤黄豆出一斤豆腐，可卖到一斤毛鸡的价，老百姓还能落下豆渣。他没说完，傅恒就已经明白了，笑着说了，我已经清楚了，鲜鱼公，从明天起，库存黄豆封存，军库也一样，还有湖广也照此办理，三日之内盘清抵账，两省统一用黄豆换活鸡，仍是三对一，把活鸡活兔全部供应南北两路兵士吃，还有萝卜莲藕这些容易运容易储藏的菜也折价照此办理。金辉愣了一下，哦，是，他想抬眼再问什么却没言声，今儿一天会议没离这个屋，我们一同外边走走。傅恒双臂伸张，大大的舒展了一下，吩咐小妻子，给我更便衣，那边书办房里我见还挂着几套便衣，你们也去换了，咱们一道逛逛成都也是。小妻子忙答应着，就张罗给傅恒更衣。自亘古以来，陪长官上司随喜游散是下司官最巴望不得的事儿。鲜鱼公张凤友心里边也是欢天喜地的，忙不迭的过书办房，胡乱挑了两件夹袍穿上，站在台阶下候着。傅恒和金辉已经出了花厅，傅恒看看自己的灰斧绸开气夹袍，黑缎团万字马褂，又看金辉的蓝团瘦子褂，笑着对张成友说了，我们这两身行头像茶商，你两位也很像账房先生，我们算是一伙的。小妻子，带点碎银子，咱们走，葛石哈一个也不许跟着。说完就悠悠地摇着步子，沿仪门里石甬道缓缓而行。

营。金辉还在想方才的事儿，说道：“大帅，黄豆换鸡的事儿做得不合算。听说老范要去户部了，他面上嘻嘻哈哈的，心里边精明得很。”张成友和鲜鱼公也对视了一眼，这里没有他们插嘴的份儿，心里也不以傅恒为然。傅恒轻松地甩了甩胳膊，笑着说了：“出去一喊大帅就不成了，我是老恒，你是老金，他们一个老张一个老李，核算我一算你就知道了啊。哟，这是石榴花香，真好啊。”他仰望着湛青的夜空，深深地呼吸着，徐徐说道：“豆子到了兵手里只是豆子而已，煮黄豆泡黄豆，豆芽也一缸一缸烂，是你们提醒了我，到老百姓手里它就又生发生叶了。磨豆腐卖豆腐可以变钱，豆渣老百姓也吃的，榨豆油可以供应军需，油价也能平抑，榨油豆饼能做饲料，穷极的人也能糊口，还可做成豆酱豆乳豆浆来卖。不能养家吗？军营里有鸡肉吃，老百姓没有鸡，鸡价高了，养鸡的兴头也就高了。大兵过后似水劫，百姓支柴支饷都是精穷，还要从户部调粮赈济，这个账算给范世杰听，他不孝，不是忠臣好官。还有北方调来的麦子棉花也要一粒半粒，我当然不是说指望豆麦就能军民两兴旺，这是思路，是我傅恒应该有的思路。”一般侃侃议论，不但见心思，而且见胸襟，四个人的心里边是且敬且佩，且惭且愧，个人况味不一。钦差行辕周围半里以内，夜宵戒严，住的都是傅恒的中军。此时营里早已经熄灯了，坟场似的寂静，只留一条通向西大街的胡同，每隔三丈吊一盏写着大大傅字的米黄西瓜灯。灯下齐整两行卫队哨兵，五尺远一个，站得木头桩子似的纹丝不动。只有两名巡弋的游击管带，见是傅恒出来，一挺身行了军礼，退后一步让路请行。傅恒也不言语，唯一颔首打礼，出了巷子口才回头对几个人说：“太肃杀了，兵凶战危，真真是不假。我年轻时候做散职大臣，诗词曲赋都爱，方苞乐敏尹元长这些秀士文人都是至交，如今早已往事如烟，都风流云散，无可奈何，花落去了。现在来出兵放马，将就摸爬滚打，人真是不可思议。”几个人听了都笑。鲜鱼公说：“我读过大人的水亭诗仪啊，我来游白沙，徐行不无迹，环宇觅石鸥，客至勿惊疑，洞河清玉带，清府透纸凉，那是何等的清雅恬淡，世闲优雅。”呵呵呵，都忘了都忘了，现在别说是鸥鸟，就是碰到仙鹤也顾不到跟他凑趣了。想不到你还读过我的难言之作。鲜鱼公说：“大人诗风传海内，直追长谷格调，读书人哪个不爱？水亭诗仪，沧浪夜谈，雍斋名画，剪竹集，他也是真的熟悉，扳着手指头如数家珍，列了房中傅恒所有著作，连背带引夹着数瓶，听得一身劳乏的傅恒脚步都轻快了许多。”几个人随意散步，说笑漫谈，不觉已经穿了三个街口，到了关张祠堂。
这里虽说名字叫祠堂，其实唐虞只占了正北一小片地方，据传是三国时蜀汉的点兵教场，后来人口渐密，已变成城中心的集贸之地。殿寺馆堂绕场盖起，日式三十六行俱全，夜市也是应运而生。每到入夜，只要不是大风大雨天气，不但卖果子点心各类小吃的什么都一应俱全，还有书画玉器真假古董一类的，摆的二十几亩空场上是密密麻麻，游夜市的人比肩接踵，沿着逼仄的小地摊围成的胡同来回滚移，买卖讨价还价声，贩子们一声高一声低，尖亮的沉浑的阴哑的如唱似咏的叫卖声嘈杂不堪。傅恒从凌晨起看文书，料理军务，还有各地从军机处转来的咨文，中午小憩片刻，下午又开会议，懒读阿贵、纪云、尹继善的来信，封闭在一间屋里，几乎就没动窝，扎进了这熙攘往来、纷繁热闹的市井场地。比起虎杖筹兵的肃杀严威，军书旁武的焦累，真有天悬地隔之感。浑身绷得紧紧的神经一下子松弛下来。这个摊子上瞧瞧秦砖汉瓦，那个摊上翻翻碑帖字画，甚至卖眼药的、跌打药、白补增力丸珠类的，也都凑热闹到跟前听个兴致盎然。众人跟他走一处转一处，随意说话消遣时辰。金辉也买了几刀南纸，并连傅恒买的薛涛尖、宋墨等东西都装在了小妻子的钱搭子里边，鼓鼓囊囊、挨挨蹭蹭随行游荡。不知不觉间的，一众五人已经转悠到了场东北角。比起西南东三面置比鳞次环绕的管寺殿堂，西边的关张祠堂显得又小又暗，住在高高的点将台上，和南边一大片繁华嘈乱默默对峙。隐隐灯影之下，绰约看见暗黑的匾额上木无未无四个大字，将台周沿今春生发的春草和去年黄去的枯草揉杂在一起，远看去斑驳陆离，近看到峥嵘茂密，仿佛在各自尘世多少代以来的沧桑春秋。也许因这庙祠带着一般冷峻苍凉之气，古教场南边都是热火喧闹的势力，到北边却是又一种格调。一摊一摊的炉棚都是带字号的茶馆，弹弦子说书的、说相声演穿调道情的、测字打卦、吞剑喷火、打蟒式、踢中翻的，东一片西一片横在将台前面。流连之间，这边唱那边说，令人耳不暇闻。忽然间西北上一片声鼓掌喝彩，傅恒张眼瞭望，灯火阑珊处围了好大一片场子，场中间提铃悦耳，一匹马绕场奔驰，马上一个女子单足踏背，双臂一张，走马灯似的在场里旋转。原来是一伙走江湖卖艺的正耍马戏呢。傅恒笑着往身后几个人招了招手，瞧瞧去，金辉几个正往一个茶棚走呢，一听见赶紧折身子过来，圈子里的马还在绕场疾驰。这时候走近了看得真切，是一老两少三个蒙古装束的男子看护场子，旁边架子上挂着马刀、弓箭、长矛、绳套之类的，绕场一圈挥线，界定了围观人众。挨近圈子的人都盘膝而坐，三尺宽的马刀内圈在地下钉着胳膊粗的木桩，顶端离地不足二尺，却不知道做什么用的。再看那马上姑娘，
也是蒙古装束，牛皮马靴，水红滚黑边袍子，在马上时而倒立劈叉，时而鹞子翻身，单手支鞍，平身旋转，竟然比寻常卖杂耍的平地现役还要显得稳当。人们都看呆住了，那女子正在马上金鸡独立，突然一个失手，倒栽葱的就跌落了下来。本来就手心捏着满把汗的观众不禁啊的一声惊叫，傅恒的心也不由得一紧，来不及出声呢，惊悸间只见女子右足蹬蹬，左足勾鞍，一手抓鬃，一手顺架扯过架上的弓箭，竟然是蹬里蹭身，弯弓搭箭，也看不清她什么手法，只是那箭一支支倏然射出，绕场三周，十几根桩子顶端已经是各钉上了一支箭。好，好，好！看眼马的人起先惊愣了，惊傻了，此时才回过神来，立刻就是一阵轰然喝彩，铜哥之前雨点一般的飞到了场子里。傅恒、金辉都是常在教场巡阅点教、观摩比武的人，见识这样的射法已经是闻所未闻，这样的准头，周围是拥挤不堪的人，无论哪一箭略有闪失还得了吗？又是暗夜灯下飞马射出，如此惊人的胆量意业，真个是匪夷所思，不禁心下骇然。金辉凑到傅恒的耳朵边问了，别是幻术变戏法吧？断然不是，这是真本领硬功夫。傅恒看那女子滚鞍下马卸场子，一老两少任由人们欢呼鼓掌，也没有抱拳训谢那一套，就默默地搭架子扯绳子，要演绳技。倏然间呢，20年前在石家庄看绳技，看娟娟跃下舞剑的一段往事涌上心头。那灯下草书舞剑诗，那骆驼峰上的桃林阵阵缤纷落红，已经去得那么久远，只剩了一抹淡红的记忆了，此刻又一下子拉得极近，他的脸色就变得苍白了起来。再看那女子，不过16、17岁年纪，已经脱掉了罩在外边的袍子，长裤短褂都是银红色，腰束一条葱绿丝带，纤纤婷婷，宛然又是一个娟娟，只是肤色略微深了一点，两条细眉眉尖稍稍挑起，带了蒙古姑娘特有的一份粗犷之气。傅恒就凑近场子，端详着正用手指理顺头发的女子，用蒙语问她，姑娘，你很有本领，也很美丽，是那个草原上飞来的天鹅，科尔沁、呼伦贝尔、温都尔，还是尼布尔？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 88.2
1: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1: 大唐天宝年间，盛世藏威，安史之乱烽火将燃，乱世出英雄，一文一武双臂生辉。广播评书文武英雄会为您讲述诗仙李白与汾阳王郭子仪肝胆相照共赴大唐的英雄传奇。
5: 玉盘春秋至万千。
6: 书接前文，翰林学士代天巡守李太白为体察民情，了解太原府的真实情况，打扮成算卦的老道奔太原就来了。两位御总兵张文李武也化了妆，暗中保护大人。李太白早就嘱咐过他们俩人，如若一旦出了意外应该如何如何行事。李太白刚走到城外，就听城里铜锣声响，紧接着就见不少差人抬着一乘大轿出来了。这些差人们乐舞扬威，直喊闪开闪开，都给我闪开，你们瞎了眼怎么呢？没看见大人过来吗？老百姓们是敢怒不敢言，纷纷往两边躲。这轿里坐的正是知府孙弘。这孙弘听说代天巡守李太白李大人要来，

0: 到十里长亭接过两回了，没接着，如今又出去接来了，哪料想跟李太白走了一个碰头，李太白也没理他们，就进城了。一进城就打起毛竹挂板，算卦啊，算卦算卦，走遍天涯海角，处处为人算卦，富者给钱四十，穷者分文不拿，算卦啊，算卦算卦，这太原城里也是乱乱哄哄的。李太白走街串巷，东张西望，走着走着，看见前边不远的一个地方围着一伙人，听里边有人哭喊：“苍天哪，救救我女儿吧！苍天哪！”围着的那伙人交头接耳是唉声叹气，有的转身走了，有的过路的行人一伸头又围上去了。李太白收起挂本挤上去，见地上跪着一位老太太，六十来岁，这老太太满脸是血，浑身是土，已经哭成泪人一样。这人群当中有一个小伙子姓郝，哎，是个热心肠。老大娘，老大娘，哎，你就别哭了，哭也没用，寻死也没用啊，咱不就赶上这年头了吗？对胡着活吧。你对大伙说半天了，谁敢管呢？谁敢惹呀？快回家吧啊！这人群当中还有一个老头，姓于，看着老太太可怜呢。老头我吧嗒吧嗒掉眼泪，就劝老姊妹啊，老姊妹，你别跟这些人说了，你也别哭了，也别去死啊。我听说呀，这个朝中来了一位巡天太守的大人，叫这个对了，叫李太白呀。听说这大人可了不得了，他查访天下有生杀大权呢，那权力老大了。听说他还有尚方宝剑呢，他就要到太原来了。刚才你没看见这知府又出城了吗？大概去接那位李大人去了。等这位李大人一到这儿，你告一状啊，你告一个他准一个。这老鱼头的话还没落地儿，幸好那小伙子把话茬接上了。老爷子，老爷子，这什么年月，这什么世道啊，有官就有私，有私就有弊，对不对？哪条河里没有鱼啊？哪个当官的没有私啊？哪个当官的他不搂啊？啊！李太白听大伙劝老太太，他也来到老太太近前。老人家，你这么大年岁，头破血出，是碰的，是摔的，还是被人打的？老太太一看呢，问话的是个老道，四十岁上下，慈眉善目，三绺短髯。
1: 啊，道爷，我冤呐！这位道爷，我本是此地人士，我姓李呀，婆家姓张。我过门以后生了一儿一女，儿子叫张世禄，姑娘叫张桂香。我丈夫去世的比较早，我独身一个人把俩孩子给养大，给儿子娶了媳妇，这儿媳妇叫王巧玲啊。儿媳妇过门不到一年，儿子得了一场疾病，也死了。我这个儿媳妇那可太好了，一心在我面前行孝。我那姑娘许配给城西周庄的周秀才，这不还没过门，今儿个到大门外买花线，谁知被知府孙弘的儿子孙福给碰上了， 把这小子整个太原谁不知道他呀，七男八女。

0: 那孙红是怎么审的这个案子？
1: 嗨，道爷呀，孙红连审也没审呢，吩咐手下差人愣把我给打出来了。这不，道爷你看，把我给打的是头破血流啊！道爷，您行行好，救救我姑娘吧！
0: 这老太太是一把鼻涕一把泪，哭的那个惨就甭提了。
2: 围观的老百姓一听，老太太让这位道人救她姑娘，
0: 大家是七嘴八舌。这老太太啊，这不气糊涂了吗？她一个算卦的老道能救你姑娘吗？
3: 是啊，这不开玩笑吗？哎呀，谁说不是呢？这老太太准是让这官人给揍晕了。
2: 李太白说，老人家，你不会上告吗？
1: 道爷，是啊，我刚才听说有个巡什么守大人要来。
0: 不是，那是巡守大人啊，
1: 对对，叫这个巡守大人呢，要到咱们这个太原府来。我就打好主意了，我再告他一告，我就不行，我再挨顿揍也行啊。要是真能告下来就好了，要是再告不下来，我也不活了，我就跟他们拼了，我不要我这条老命了。
2: 老人家，巡守大人就该为民做主，他就要到太原了
0: 啊，你去告吧。
2: 那个，你有状纸吗？
1: 我没有啊，我也不会写呀。别人一听说告知府，谁敢写呀？
2: 哦，李太白点点头。老人家，我给你写。
1: 道爷，你敢给我写状纸？
2: 我敢。
1: 哎呦，道爷，那可太好了！你要给我写状纸啊，你不怕连累吃官司吗？
2: 老人家，我不怕。
1: 那我就去找这个笔和纸。
2: 不用了，我全有。李太白摘下黄布包，取出笔墨纸张，刷刷刷刷刷刷写好状子，交给老太太。你等着吧，只要李太白一来，老人家一告一个准儿。这下看热闹的人是交头接耳，纷纷议论，
0: 哎，这老道可真不错，他这胆子可真够大的。
2: 哼，他呀大概活腻了。李太白背上黄布包，打的毛竹板就走了。这老太太虽然不认识字儿，可是还是捧着状子看了半天，认认真真叠起来揣好，一看老道没了，急忙站起来喊，
1: 道爷，道爷，先别走啊，留个姓名吧。等我告下来以后，我得好好感谢感谢道爷。
2: 围观的老百姓当中，那个姓于的老头提醒老太太，
0: 老姊妹啊，老姊妹，你别回家啊，赶快这个到南城门口你去等着，说不定啊，代天巡守大人一会儿就来了。
2: 老太太急忙起身奔城南，刚一转弯就听见锣声响了，紧接着又听见有人喊，
0: 闪开闪开，大人过来了，闪开闪开。
2: 这老太太呀是救姑娘心切，听说大人过来了，又看见一声大叫，急忙上前喊，
1: 冤枉啊，冤枉啊。
2: 这些差人们一看，
0: 哟呵，这张老太太胆子真够大的啊，把他赶出衙门，他又跑到大街上拦轿喊冤来了。
2: 这轿里坐的是谁呀？知府孙红。孙红去接李太白没接着，才从城外回来，有人报与知府，知府吩咐落轿，命人带过喊冤之人。老太太跪在轿前一个劲儿的磕头啊，
1: 大人呐，大人呐，我冤枉啊，我冤枉啊。
0: 孙红撩起轿帘一看，张老婆子，他就问，你告谁呀？
1: 我告知府孙红。
0: 我这

0: 有状纸吗？
1: 有，
0: 递上来。哎哎，
2: 老太太取出状纸交给差人，差人接过交给孙红。孙红打开状纸一看，这状子写的字字千斤重，太有分量了。这小子吓得头发根发炸，胆裂昏飞，好险呐！幸亏这状子落到我孙红手里，这要告到李太白手那儿，我不就完了吗？孙红哼了一声，哼，老乞婆，你抬头看看我是谁。
1: 我不敢抬头。
0: 抬起头来。哎哎，
2: 老太太抬头一看，这轿里坐的是知府孙红，机灵灵打了个冷战，心想，哎呦，不好。这孙红手捧状子，心里就琢磨开了，什么人胆大包天，竟敢给老乞婆写状子？回府衙定要严查严办。于是命人带老太太回衙。老太太高喊：
1: 我不告了，大人呐，我不告了，你把那状子给我吧。
2: 老太太想要回状子，那能要回来吗？孙红也顾不得肚子饿了，刚刚回到府衙，便吩咐击鼓升堂。这孙红啊，坐在当中，衙役三班排班站立，有人带上老太太。孙红一拍案桌：
0: 老乞婆，我来问你，这张状子是谁给你写的？快说。
2: 老太太是避而不答。孙红冷笑两声：你不说，
0: 来人给我掌嘴。
2: 本来老太太满脸是伤，这一顿嘴巴打得老太太嘴角流血都给打懵了。老太太说：
1: 大人呐，写状子是一个这个算卦的先生。
0: 妈，算卦的，他姓什么叫什么？
1: 这个大人呐，这我不知道。
0: 来人呐，把算卦的都给我抓起来。哎哎，
2: 好嘛，这下子太原城里的算卦先生可倒了霉了，全被押上公堂，一共35位，
0: 跪倒一大片呢。
2: 这些算卦的都说自己的卦算得最灵最准，可是没一个算出今儿个自己被抓。知府孙红一拍案桌：
0: 说谁给老乞婆写的这张状纸啊？
2: 这些算卦先生全害了怕了，一个个跟鸡前碎米一样不住磕头，
0: 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战战兢兢。
1: 我没写，我没写，我也没写。
2: 孙红火了：
0: 你们都没写啊？难道这张状子是我写的不成吗？我也看出来了，人是木雕不打不着，人是木虫不打不成。来人呐，挨个给我打。
2: 谁不怕挨打？算卦的也怕挨打。这些人齐喊：
1: 冤枉啊，大人大人大人，冤枉啊。
2: 其中有个胆儿大的：
1: 大人大人呐、啊、一人做事一人当，不能让别人受遭殃，是不是的呢？您要打也不能都打呀。能说这些人写这一张状子吗？您呢，叫老太太来认一认，老太太认出是谁写的，您就处罚谁，这不就得了吗？
2: 孙红一听这话可也对：
0: 老乞婆，你仔细看一看啊，全太原城所有算卦的一共35个都在这儿，是谁给你写的状子？你赶快把它给我找出来。
2: 这老太太哪见过这阵势啊，瞧瞧这个看看那个，他看谁谁害怕。这个说：老太太老太太，您可得把这眼光放亮点啊，千万你可看准了，这公堂之上这可不是开玩笑的。那个说：老太太，我跟您是一没有怨二没有仇啊，我上有老下有小，您可别叫我受这冤枉苦啊。我这个 老太太把这35个算卦的看了一遍：
1: 大人呐，抓的这些人我

0: 全看了。
1: 啊啊，你看完了，哪个是写状纸的？
0: 大人呐，一个也没有给我写状纸的那位先生。
1: 孙红一听，火冒三丈。什么？没有？这可真邪了门了。不打你，你是不说实话呀。来呀，还得给我掌嘴。
0: 哎呀，大人呐，我跟您说实话吧，给我写状子的是个老道。
1: 老太太心里话，那位老道云游四海，如今呢十有八九早离开太原城了，你们上哪儿找去呀？知府孙红一听老道给他写的状子，用手一比划，这35个人啊，不能放，先给我压下去。来人呐，快快去抓老道。好嘛，这些差人呐，满街去学问老道，边找老道边嘀咕，是不是把这老太太打糊涂了，又招出个老道来，说不定一会儿再招出一个和尚。哎呀，叫咱抓老道，咱上哪儿抓去啊？哎，还真巧，走不多远，前面一个老道，手拿毛竹挂板，差人一看，嘿，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念叨老道，老道就来了。这些差人跑过去，二话没说，唰，把锁链子给老道套上。这位老道非是别人呢，正是代天巡守李太白。李太白一愣，哎，贵差们，贫道身犯何罪？差人们一瞪眼，你还身犯何罪？今儿个老道全有罪，走走走走走走走。两位御总兵暗中保护李太白，张文李武一看，刚要过去营救，见李太白一摇头，俩就明白了。张文在衙门口外探风声，李武撒腿就往城外跑。这公堂上刚把35位算卦的先生跟老太太压下去，当差就进来了，禀大人，写状子的老道抓来了。哦，孙红大喜，押上堂来。是。李太白到了堂上，孙红一看，眼前这位老道头戴九梁道巾，身穿蓝色道袍，腰系水火四套白袜云鞋，40岁上下，一表非凡，是傲骨仙风。李太白现在呀，只好委屈一下自己了，跪在堂前。这知府孙红啊，一拍案桌：“老道，你出家在何地？道号何名？你要从实讲来。”大人，贫道云游四海，到处为家呀，道号木曰。贫道我不知，身犯何罪被押上堂来？
2: 哼，老道，我问你，是不是你给一个张老太婆写过状子？
1: 李太白装糊涂，写状子？大人呐，写什么状子？
2: 谅你写了也不敢说。来人呐，把老太婆给我押上来。
1: 有人答应一声，把老太太押上来。李太白一看，差点没认出来，老太太满脸是血，都站不起来了，看来在公堂之上被打得挺重。李太白心中骂道：“孙红啊，孙红，你好狠心呐！”这功夫就听孙红说：“
2: 老乞婆，你看看，哎，他是不是给你写状子的那个老道？”
1: 老太太一见李太白，那心嘣的一下就提到嗓子眼了。眼前这位道人，正是给自己写状子的那位道人，心里呀、咚咚咚就跳起来了，心说。人家这位道爷好心给我写状子，搭着墨，搭着纸，搭着弓，分文不取呀、为帮我讨个公道，现在被抓到公堂，我要一说是他，
0: 老道还活得了？

0: 道吗？得了，我喝出去了，你打死我，我也不说是他。
1: 老太太拿定主意，那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啊！不不不不，大人呐、啊，不是他，我根本没见过这个老道。给我写状纸的那位老道啊，那年龄比他大多了，胡子全都白了。你们呢，抓错人了。
2: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3: 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
0: 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4: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5: 我是一颗小种子，
1: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5: 让我长叶开花。
6: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2: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7: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2: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7: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2: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7: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八八二评书联播。大唐天宝年间，盛世藏威，安史之乱烽火将燃，乱世出英雄，一文一武双臂生辉。广播评书文武英雄会为您讲述诗仙李白与汾阳王郭子仪肝胆相照，共赴大唐的英雄传奇。
8: 预判春秋之万千。
9: 书接前文，代天巡守李太白乔装改扮，打扮成一个算卦的老道，暗查太原城，因给张老太太写了状子，结果被抓进了知府。知府孙弘就问张老太太，给你写状子的是不是眼前这位老道？这张老太太是矢口否认，说大人呢，你们抓错人了。孙弘派出去那么多差人，就划了来一个老道，他不肯轻易放过李太白，就叫人准备好笔纸。老道，这个你给写几个字啊，让本官我看一看。李太白知道孙弘要对笔体，李太白什么人，才华横溢，满腹的经纶，什么笔体不会写，提笔在手，另换笔体写了几个字儿。有人接过来交给孙弘，孙弘接过来与状子一比较，两种笔体完全不同。李太白乐了，哈哈哈哈，知府大人，贫道没有罪呀。那嘿嘿嘿嘿，老道，有错抓的，没有错放的，也不能白把你抓来呀。来人呐， 给他夹上大架，拖到衙门口夹他半天再说。您听听，当官的嘴就是大，哎，他就是法呀，管你有没有罪，先收拾收拾你再说。当差的给李太白夹上大架，退下堂来，摁在衙门口那儿呢。暗中保护李太白的御总兵张文，一看戴天巡守李太白被大家夹上，可吓坏了。这还了得，刚要过来解救，李太白忙给他使了一个眼色，意思是你不要管。张文只好待在一边，他不敢离这地儿太远，要是一离开出了事就麻烦了。知府孙弘在堂上还在折磨老太太，这家伙是这么个主意，我呢把老太太折磨死，那姑娘就归我儿子了，别人谁还敢追究啊。正这么个功夫，有人飞跑来报说戴天巡守大人已到城外。啊，孙弘从椅子上嘣蹦起来了，戴天大人来了，快快快把这个老太太先给我押起来，妈坐轿太慢了，耽误事儿啊，赶快给我备快马。这孙弘带领人急匆匆马上加鞭去接这位巡守大人，差人们在后面跟着往城外跑。你看这些人呢，都忘了衙门外还夹着一位老道呢，大街上的人呢吓得赶忙往两边躲，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孙弘骑马刚到南城城门，就见有一大队人马向这个方向跑过来了，跑得还挺急。知府孙弘琢磨，戴天巡守大人怎么来得这么急呢？李太白让差人给带走了，那能不急吗？要是李大人出了事儿，李武怎么交代呀？这李武跑到城外一声令下，3000御林军、500削刀手、40名校尉抬着一声八抬大轿紧着往城里跑。孙弘不知出了什么事儿啊，这家心惊胆战，急忙下马迎轿就跪下了，下官迎接大人，晚来一步望大人恕罪。李武勒马问道，你是什么人？哦，太原知府孙弘。孙弘为何才来？啊，只因下官方才出城迎接大人，大人未到，下官一时胆大回衙用膳，不想此时大人来到，下官该死，望大人恕罪。这小子说了半天好话，轿帘也没撩起来，也没听轿里大人答言，这家伙心里更慌了。李武把马往前一提，孙知府，戴天巡守大人定是与你生气了，你赶快起来引路，到府衙咱们再说。孙弘心想，坏了，李太白挑我的眼了。这家站起来也不敢再骑马了，把马交给跑来的差人，他手扶轿杆，只好跟着轿夫一起往前用步梁。抬轿的哪是走啊，那是撒开腿跑，孙弘也只好跟着跑。这家伙平时吃的是又白又胖，跑起来那脸上那胖肉都噔噔噔噔的直颤，没跑一会儿就上气不接下气儿，张着大嘴紧喘气儿。他哪受过这个罪呀？这家心里还埋怨呢，干什么跑得这么快呀？戴天巡守大人这坐在轿里也不舒服啊。你看他心里埋怨，嘴上不敢说，腿还得紧倒腾。一进城，这看热闹的老百姓可就拥挤不动了。你看谁见过今儿个这种场面呢？堂堂太原知府手扶轿杆跑得气喘吁吁，不，这练什么功啊？
10: 锻炼也没这么锻炼的。你这官老爷吃饱了喝足了啊，你练练猴拳，踢踢熊腿什么就算了，今儿个这模样，这可太狼狈了。大伙说什么的都有。知府孙弘见这么多人都看着自己，比划自己，这觉得太难为情了。到了府衙门前，大轿落平，李武也下了马，站在轿旁。孙弘喘着粗气，又撩袍跪倒在轿前。代天巡守大人，在上下官孙弘接大人下轿。轿里没声没言。孙弘提高嗓门，大人，下官孙弘，请大人下轿。这轿里呀，还是没人搭话。孙弘跪在那儿，觉得奇怪，这位大人怎么不搭话呢？他扭回头来，压低了声音问李武：“鬼差，大人他怎么不说话呢？”
9: 啊，孙知府，可能大人一路之上过于劳累，在轿里睡着了吧？你呢，自己过去打开轿帘，你看一看吧。
10: 哎，
9: 孙弘站起来，悄悄走到前去，伸手轻轻一撩轿帘，小声叫：“
10: 哎，大人，大人，大！”
9: 往轿里一看，轿里没人，慌忙转头又问：“
10: 哎，贵差，轿里怎么没有大人呢？”“
9: 哦，知府。”
10: 来时大人还坐在轿里呀，怎么进了城大人就不见了呢？
9: 孙知府，你把大人给折腾到哪儿去了？
10: 我这个孙弘吓得一个劲打哆嗦。
11: 喂，鬼差，咱可别开这么大的玩笑，这可太冤枉下官了。下官不知道大人的去向，怎么能折腾大人呢？再说下官哪敢折腾代天巡守大人呢？
9: 正这么个功夫，李太白亮开嗓门了：“
12: 李武，他把我夹在这儿了。”
9: 李武扭头顺声音一看，
10: 哎呀，代天巡守大人正在那儿被大家夹着呢。李武擦啷一声亮开宝刀：“胆大孙弘，你还不快放开大人！”
9: 孙弘一听，我的个妈呀，吓得都尿裤子了。
10: 这家心里琢磨，这孙悟空变戏法也没这么变的，眼前这个老道竟是代天巡守大人李太白，我算完了。
9: 就在孙知府不知所措这个功夫，李太白说话了：“张文、李武，你们怎么见死不救啊？”二位总兵急忙上前命差人放开李太白。李武一抱拳：“
10: 哎呀，大人，为何落到这般光景？”“
12: 哎，李武啊，知府派人把我给抓起来了，我也不知身犯何罪。”
9: 这李武

道就要杀孙弘，李太白给拦住了。别，李武啊，这好几十斤的大架加了我半天了。嗯，来人呐，把这大架给孙弘加上，叫他在夹我的那个地儿也风光一会儿吧。有人上来带过孙弘，把大家给他加上了。差人们全过来给李太白道经。李太白吩咐借知府衙击鼓升堂，先把张老太太带上堂来。老太太上堂一看，哟，大堂上坐着的这位不是给我写状纸的那位老道吗？老太太急忙跪倒在地，道爷在上。两旁站班的一喊堂威，吓得老太太不敢再说话了。李太白把脸一沉，你们对老太太发什么威呀？这一句话说完，堂上是鸦雀无声。本官代天巡守，下跪之人，你的冤屈由本官为你做主。老太太跪在地上是千恩万谢。大人呐，知府还抓了35个算卦的呢。李太白一听，忙叫人放过35个算卦的先生。这些人呢，高高兴兴出了衙门，纷纷议论：这位代天巡守大人真不错呀，那可不，人家称得起是两袖清风。李太白又叫府衙差人带着自己的校尉去抓知府孙弘的儿子孙福，准备把老太太的女儿张桂香救出来。府门的差人那什么场面没见过，什么人物没看见过，最会看风使舵，哪头风硬哎随哪头。班头张三李四儿平时可会跟孙弘的儿子孙福溜须了，今儿个一马当先走在前头，领着李太白的差人一直闯入孙福的房门。孙福这小子正逼张桂香跟他成亲，张桂香死也不应。孙福正打张桂香呢，张山进屋是大喝一声：住手！孙福一愣，李四上前不容分说，咣咣就是俩电炮啪啪，紧跟着俩嘴巴。孙福这小子火了：你们疯了，你们，我是你们少爷。张三说：我是你爹。李四说：我是你爷爷。张三一抖了锁链，唰的一下的把孙福这小子给套上了。走！张三在前牵着，李四在后边推着，押走了孙福。李太白手下的差人看见张桂香披头散发，被打的是遍体鳞伤，赶忙走过去：姑娘别害怕啊，跟我们去见代天巡守大人。那个你母亲在公堂上，代天巡守大人一定要给你们母女做主，走吧。张桂香一听，急忙随差人来到公堂。孙福这小子被押上大堂，一看不是他爹坐堂，立马就耷了脑袋了。一听说让他给代天巡守大人下跪，这小子当时就傻眼了，跪倒就喊上了：大人，嘿嘿，大人，饶命啊，饶命。李太白一瞧，这小子长得个儿不高，小脑袋瓜，小脚丫，短胳膊短腿，大肚囊，两头尖儿，中间大，怎么看怎么像个嘎。哼，就他这个德性，真够60个人看半年的了。这功夫有人带来张桂香，母女相见是抱头大哭。女儿见娘满脸血迹，心里痛得跟刀扎一般，娘见女儿处处是伤，心里疼得像刀弯似的。李太白对手下差人耳语一番，差人来到衙门口，在衙门口这看热闹的老百姓是拥挤不透啊，都来看孙弘孙知府。孙弘瓦

当日那是不可一世，又吹胡子又瞪眼，如今让大家夹着呢，垂头丧气，老百姓这个解气儿啊。这功夫差人过来，代天巡守大人李大人小玉，黎民百姓有冤的申冤，有状的告状啊。差人喊过之后，带孙红上堂，孙红跪倒在地就喊上了，求大人开恩，求大人开恩呐！李太白吩咐给孙红去到大家，将孙家父子带到一旁。这功夫，申冤的、告状的，呼啦一下的进来好几十位，告的都是孙家父子，有的告孙红贪赃枉法，有的告孙福欺男霸女、欺行霸市。有的告孙红纵子胡为、榨取民财，反正当官干那些坏事，这孙家父子都干了。李太白审问孙红、孙福，俩人是一见铁证如山，只好供认，挂了押。李太白处理案的十分果断，一声令下，十字街立下法场，将孙福开刀问斩，把知府孙红的官职是一撸到底，永不再用。另外家中的财产给他留下一小部分，大部分归公，叫孙红拿出200两纹银给这张老太太跟他闺女张桂香，限他3日之内离开太原城。审完了，张家母女是千恩万谢呀，同众人下了堂，十字街上斩了孙福，老百姓是喜笑颜开，奔走相告，真是大快人心。正这么个功夫，太原府的大小官员都来拜见代天巡守大人。李太白告诉差人，免参免见，我一个也不见。孙红找人把儿子孙福死尸装进棺材，找个地儿埋了。为什么这么急着办呢？因为3日之内必须离开太原呢，多待一天也不行。孙红啊，恨透了李太白呀，心说：李太白呀，李太白，你太狠了！我就这么一个儿子，一颗独苗啊，你给我杀了你，又撤了我的官儿，让我倾家荡产，把我赶出太原城。李太白呀，李太白！在这3日之内，我叫你脑袋搬家，不杀了你我还活了。孙红把儿子埋了，这天呢也黑了，他偷偷的去找苏景宗、苏信宗。那位说，这苏景宗、苏信宗是谁呢？苏景宗、苏信宗哥俩是太原府的俩总兵，哎，与孙红有8拜之交。俩人把孙红接进客厅，白酒给他压惊。孙红啊是放声大哭啊，二位贤弟啊，我儿子让李太白给杀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这酒啊，兄弟， 我实在是喝不下去啊。老大苏景宗就说，大哥别难过，你的事我们全知道了，我们哥俩呢本想见见李醉鬼是什么模样，不料他来了一个免参免见，我们哥俩正琢磨如何收拾这李醉鬼呢。老二苏信宗接着说，朝中定国王已经派人给我们送来了密信，说李太白哪时到，让我们哪时收拾他。孙红是一把鼻涕一把泪，二位贤弟，这李醉鬼如今住在知府衙内，这小子有3000御林军、500校刀手、40名校尉，另外还有2个御总兵保护他，咱们怎么能下得了手呢？苏景宗乐了，大哥你不必担心，我们已经琢磨好了，打算今天晚上就派人去杀他。老二苏信宗接过话茬，

0: 李太白杀了，咱侄儿孙福这仇也报了，定国王吩咐我们的事也就办了，这不是两全其美吗？孙弘一拍大腿，对对，那我也就官复原职了啊。嘿嘿嘿，苏景宗、苏信宗安慰孙福，大哥你就瞧好吧，李太白活到三更他活不到天明啊。二位贤弟，你们哥俩有这么大把握吗？有，有啊。来人呐，到武功楼请二位教习。
1: 是。
0: 功夫不大，来了俩人进厅堂，对苏家兄弟深施一礼，参见二位总兵爷，叫我二人来不知有何吩咐。苏景宗乐了，二位贤弟，来来来，我给你们俩介绍介绍，这位是我大哥知府孙弘。俩人过来见过孙弘。苏信宗说，大哥，这是我府的二位教习，一个叫蔡文龙，一个叫吉文虎。两位兄弟，今天晚上我有一件大事让你们哥俩去办。
2: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方表示已通过高级别代表居中协调，并对以色列升级黎巴嫩局势表达强烈不满。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以方立场不变，黎以局势会如何发展，是否会进一步影响美伊谈判的前景。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6: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那接下来呢，我们头条首先还是关注美伊之间的博弈哈。我们这两天呢，其实都看到了很多相关的情况。那现在我们看到，据报道呢，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的谈判团队是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对话和文本交换，并且呢，计划彻底去封锁霍尔木斯海峡。那如果这个消息属实，我们应该怎么看待伊朗谈判团队的举动？我们问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
7: 在以色列对真主党的军事行动升级之后，那么伊朗方面是释放了中断与美国谈判的这个消息。我觉得这个消息的释放应该说是戳中了特朗普的一个关切。那么4月8号美伊停火之后，虽然特朗普是多次威胁还要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那美伊之间也有多次的这个擦枪走火，但是总的来看，那么特朗普还是在强调就是愿意达成协议，谈判一直有进展，甚至很快会达成协议。这里面就反映出特朗普方面对于这个达成协议的心态还是比较急的。那么最近的一两周，实际上美伊之间已经进入了最后的这个文本拉锯的阶段。那么如果在这个时候功亏一篑，特朗普他是处境社会是比较尴尬的。那么如果谈判失败了，实际上特朗普只剩下要不拖要不打，这些对特朗普来说都不是很好的选项。所以伊朗这次释放的这个中断谈判的消息，实际上是测试出了特朗普的底线。那么显

0: 释出特朗普还是要谈，他不愿意跟伊朗真的去再大打一场。那么同时我觉得伊朗的这个信号也显示出他在谈判中的这种底气和强势的一面，也就是说伊朗不怕谈判暂停，不怕谈判中断，也不怕谈判谈崩了之后说美国会再打伊朗，这个伊朗也不怕。归根结底啊，我觉得这显示出在目前的状态下，美国是更怕谈判失败的一方，而伊朗由于之前在战场上的表现相对是比较好的，那么他不怕谈判的失败，不怕与美国进行真刀真枪的这种较量。
1: 嗯，那基于伊朗的这些态度，我们看到伊朗方面也有表态说，以色列持续的袭击黎巴嫩和加沙将使地区的抵抗阵线采取进一步行动，而且呢还暗示说曼德海峡的通航状况可能会跟霍尔木兹海峡一样受到管控。如果是这样的话，您觉得接下来地区局势会怎样？
0: 伊朗这次也暗示了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联动的这种场景，这种场景当然在历史上应该说非常的罕见，但是它确实有现实的可能性。因为我们知道2023年10月这个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之后，那么也门的胡塞武装也是伊朗领衔的这个抵抗阵线中的一员，就曾经在曼德海峡进行这种袭扰商船的活动，导致了红海航运出现了明显的受阻，红海航运量通行量有明显的下降。所以一旦这两个海峡出现联动，同时出现危机的话，那么它的影响确实是非常的负面，也非常的深远的。那么首先就是我们要看到红海是欧亚之间的一个重要的水道，也是重要的能源和贸易的通道。在正常的也就是战前的情况下，红海一般是占据了全球海运石油贸易大概 8% 的左右的份额，占到如果是总的海运贸易量的话，可以达到 12% 或者是更高的一些份额。如果是红海和霍尔木兹海峡都出现了危机，它所带来的这种油价的上涨、原料物资的价格的上涨，包括航运物流费用的这种上涨，它是会非常的明显，会对世界的经济的增长造成进一步的拖累。那么第二个的话，我觉得红海出现问题之后，它确实会给整个商界包括跟整体的民众的心理会有更大的冲击。因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停航可以说已经有3个月多的时间了，那么如果红海再出现危机，这会对整体的这种对经济发展的预期、对生活成本的预期都是一个非常负面的作用。同时我们还看到世界上的这种关键水道不只有霍尔木兹海峡、红海，其实还有马六甲海峡，有这种巴拿马运河，那么人们也会不由自主的去担心是不是其他的一些关键要道、关键通道也会出现一些地缘政治影响下的危机。这种担心如果在未来变成现实，我觉得对全球的安全稳定和经济发展那么是进一步的打击。
1: 嗯，确实是有很多不确定性。然后呢再来看让特朗普比较头疼的一件事儿哈。因为特朗普这两天他说呢，通过高级别代表居中协调已经分别沟通，说以色列呢不会向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然后真主党呢也是同意停火。稍后我们还会说到以色列那边的态度。我们先说据美方消息，特朗普是跟内塔尼亚胡通话的时候对升级黎巴嫩局势表达了很强烈的不满，他指责内塔尼亚胡在这个问题上行动过度了。所以您怎么看特朗普的态度？
0: 对于这次利益冲突的升级，特朗普可以说是在第一时间就介入去斡旋停火，同时也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了很大的脾气。那么这个确实说明了特朗普对目前事态确实是很不满的。那我觉得特朗普方面他有两个重要的考虑，第一个他要保住美伊和谈的这个希望。最近特朗普很显然还是希望尽快的与伊朗去签署一份正式的停火协议的，这样呢美国可以从伊朗这场战争中彻底的脱身，那么转回到国内的一些事务，转回到中期选举这些更重要的事情上来。那么如果以色列继续去推动离以冲突的升级的话，那么等于是内塔尼亚胡破坏了特朗普的这种大事儿。所以这次特朗普有一个紧急的介入。那么第二个，我觉得特朗普方面也希望保住他在外交上的一些他自认为不错的政绩。我们知道在离以的这个冲突问题上，那么特

0: 上，我觉得是美以之间这种策略分歧的一个集中性的爆发。
1: 嗯，那关于策略分歧，我们看一下实质性的行动会怎样。因为其实内塔尼亚胡他自己说啊，说他跟特朗普的通话当中表示说，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方的城镇和公民，以色列呢将打击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的目标，而且还说以方的立场不变，说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照计划在黎南部开展行动。您觉得他的说法跟美方的说法本身是不是就有矛盾？
0: 对于这次黎以之间最新的这个停火，其实相关各方的说法或者界定其实还是有一些区别的。你比如说在美国方面，那么特朗普对以色列和真主党之间的停火这种说法是非常宽泛的，并没有一个具体的特别确凿的这种界定。在以色列方面，他现在目前的表态是同意停止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的这个军事打击，但是他在黎巴嫩南部已经在进行的这个地面军事行动，他仍然坚持不会改变。那么对于真主党来说，我觉得他也会强调自己的一些条件。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目前各方对停火并没有形成这种100%的一致。那么这也反映出了黎以停火目前的这种有限的一面，或者有争议的一面。可以说黎以冲突并没有实现一个真正的解决，彻底的停火也没有真正的实现。那么这个状态它显然会影响到美伊之间的这种谈判，那么它会增加美伊之间谈判的难度，也会拖长美伊去签署这个协议所需要的这种时间。即便我们假设美伊之间达成了某种程度的这种停火协议，那么黎以之间的这种冲突的这种反复延续，那么也会影响到美伊停火协议的这种落实。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就是特朗普方面其实还是非常希望去达成美伊之间的协议的，而且美伊的协议中其实有很多非常重要的议题，你比如说核问题，比如说海峡议题，那么这些议题的重要性在某种程度上还是要超过黎巴嫩问题的。所以我觉得现在美伊双方可能会因为黎以冲突会出现一个谈判的一个波折，或者说是一个中断，但是不会因为这场冲突就彻底的去中断或者彻底的封死双方谈判的这个道路。
1: 那这样我们就继续来说谈判的问题哈。因为另外还有一个消息源，就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6月1号有报道说，一位了解美伊谈判情况的地区消息人士透露说，美伊谈判已重回正轨。这个重回正轨到底是什么意思？
0: 那么因为黎以冲突而引起的美伊谈判的这段波折或者说插曲，发生在很短的时间内，所以相关的信息是混沌不清。那么伊朗方面提出的中断谈判似乎并没有得到特别这个官方的确认。那么相关报道中出现的美伊已经重回这个谈判的正轨，似乎它的内容也并不是很清晰。但是从这些混沌的消息中，我觉得应该看到两点。那么首先就是美伊双方都还是希望维持这个谈判的大框架，都不希望彻底的撕破脸，不希望抛弃之前的这个谈判的这种议程。那么伊朗方面暂停谈判的这个做法实际上是可以很快的出现逆转的。那么美国方面当然更积极，那么一直是认为谈判仍然在顺利的进行。那么由于美伊之间的谈判本身就是一个间接的通过第三方来进行的，所以它的中断也好恢复也罢，其实并不是那么的直观。所以现在美伊关系的局面我觉得也并不是特别的这种难看。那么第二点的话，我觉得应该看到就是美伊之间围绕这段波折和插曲也在进行这种激烈的博弈，试图占据谈判中的这种有利的地位。那么伊朗是通过这一次的黎以冲突明确了他的红线，也就是要把以色列停止对真主党打击作为美伊协议中的一个重要的内容。那么黎以冲突的问题要和美伊关系的问题一体的解决。那么伊朗这么做其实也是展示了他目前对黎巴嫩局势的这种实质性的影响力。那美国这边相对来说就表现的比较被动，那么他也是意识到就是以色列现在军事优先独武的这种做法是会影响到美伊之间的谈判的，是会破坏美国特朗普政府的一些政治议程的。

0: 所以他也是借助这次的利益冲突的升级，实际上是敲打了一下以色列，那么试图抑制这个以色列因素对美伊谈判的这种负面的影响。那么展望未来的话，我觉得美伊谈判这个最后一公里的这种推进啊，仍然是非常的艰难。那么之前我们已经知道，就是美伊在核问题、在海峡问题上是有分歧的，那么现在新的这种利益冲突的局面，其实给谈判的这种推进增加了新的这种阻碍因素。但是同时也要看到，就是美国在这次利益冲突中的表现应该说是比较的弱势，那么实际上是不希望看到谈判的失败，所以有一定的妥协退让。那么如果美国特朗普政府未来能够继续显示这种灵活性的话，那么不排除美伊之间的谈判会出现比较快的进展。那么总体来看的话，那么美伊之间未来能不能签署一份这种停战的协议，我觉得它似乎是近在眼前，又是远在天边。
1: 美国佛罗里达州起诉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及其首席执行官，指控该公司隐瞒其旗下智能聊天应用存在严重风险。如何看待这起诉讼的开创性意义？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好，我们来关注一起诉讼哈。我们看到美国佛罗里达州宣布对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也就是 OpenAI 及其首席执行官提起诉讼，指控这个公司呢虚假宣传旗下智能聊天应用 ChatGPT 的安全性。然后这个诉讼呢把责任延伸到了产品设计阶段的安全缺陷，甚至把这个 CEO 也列为被告。其实这在生成式 AI 领域是第一次，所以呢我们想让专家叔叔怎么看待这个意义哈，来问一下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
3: 在这次这个案件当中，在诉讼层面所具有的开创意义应当说比较突出，可以反映在三个层次。首先呢，这是第一次将责任追究延伸到了产品的设计阶段，因为它不单指向的是个别聊天记录的问题，而是在产品设计的层面提出指控的内容。第二个呢，是第一次将企业负责人个人列为被告。换言之，这不单单是针对企业，可以说是穿透了公司作为有限责任主体的保护屏障，直接追究企业最高决策者的个人责任。那么第三呢，是第一次由州政府以消费者保护这个名义发起的诉讼。在这里面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以往的相关司法诉讼当中没有这么多显著的标签，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针对人工智能的司法的关切和权益保护的需求有了进一步的延伸，有了进一步的拓展。
2: 说完意义呢，我们再进一步的来关注一下现在这个诉讼当中会面临什么样的问题。比如说诉状当中谈到说 OpenAI 明知它的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呢可能对用户造成伤害，但是仍然将其作为安全可靠的产品向公众推广。我们知道美国此前已经有多起针对 AI 平台的民事诉讼，但企业都没有被判定需要承担责任。这次的诉讼我们看到涉及到了多项的指控，包括助长暴力行为、诱导用户形成依赖、传播错误信息等等。那您觉得这样的诉讼当中会有哪些难点？
3: 在以往的相关诉讼当中，涉事的企业没有承担责任，在原因上来看主要有几个方面。第一呢，是在美国的通讯规范法当中第230条，长期呢为在线平台提供了责任豁免的保护。换言之，传统上只要平台内容是第三方生成的，平台就可以免为发布者的法律责任。第二呢，是在此类案件当中因果关系证明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在 AI 应用的场景当中啊，如何去证明 AI 系统的输出是造成伤害后果的静音是一个非常困难的结构因素。第三个方面呢，是目前在人工智能领域相对普遍的安全标准事实上并没有建立，还缺乏成熟的行业标准来作为责任判断的一个依据。第四个原因呢，是在 AI 场景当中相关的证据难以获取，特别是 AI 系统作为一个黑箱的存在， 原告很难获得公司内部的技术信息来证明模型输出和伤害之间的因果关系。而在本案当中，我们能够看到几个重要的具体的争议，包括第一个是关于诱导用户形成依赖。在这个事实当中，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 AI 聊天机器人它的成瘾机制有它本身的特殊性，具有更高的情感互动和拟人化交互的特点，证明难度是比较高的。而第二个事实涉及到传播错误信息，那么这里面如何去界定 AI 模型是否承担真实表达的法律义务，其实是一个比较困难的地方。此外呢，关于助长暴力行为的因果关系证明也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挑战，因为在这里面如何去判定 AI 所提供的事实性的回答等同于法律意义上的帮助、教唆或者协助，这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挑战。
2: 所以呢，我们要看一下法律应该怎么去适配，因为这次的诉状当中提到了2025年佛罗里达州这个州立大学枪击案，称嫌疑人呢曾经利用 ChatGPT 策划作案，所以类似这种重要的案件既然已经摆在面前，未来应该如何去进行监管追责，然后现行的法律怎么去适配快速进化的人工智能发展呢？
3: 从本案的法律适用角度来看，我们需要注意到在 AI 的监管上我们正面对着一系列新的挑战，比如说传统的侵权法面临着系统性的一个挑战，因为它改变了以往的从产品到结果到因果关系的确定性框架思路。如何去建立一种新的与 AI 发展相适应的产品责任的规则模式是一个非常迫切的需求。此外呢，我们还可以看到在监管侧，一方面我们能够看到比如说美国的通信规范法第230条所带来的新的一种适用的方式，另外包括欧盟的人工智能法案其实也对于我们去设计和判断面向未来的人工智能监管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参考。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要注意到我们国家在今年的4月份国家网信办联合四部门发布了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其实在很大程度上能够为我们去判断未来的 AI 监管方向提供一个有益的参考和示例。从未来来看的话，对于 AI 发展的红线，我们需要关注到四个方面，特别是包括建立风险分级管理制度，明确危害检测与报告义务，强化透明度和可审计性的要求。此外呢，如何去建立符合 AI 特性的责任规则体系，都是我们需要去持续探讨，这也是这一系列的司法案例带给我们的重要的启示和价值。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
2: 双方免费送礼品了。
1: 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欧洲议会与欧盟理事会谈判代表就修订后的难民与移民遣返条例达成协议。根据条例，欧盟计划加快成员国遣返非法移民的程序，还将在境外设立遣返中心。新规和海外遣返中心能解决欧盟在移民问题上的根本难题吗？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6: 天下大事，我们来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那接下来哈，我们关注一下欧洲内部的一些情况。我们看到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的谈判代表呢，就修订后的难民与移民遣返条例达成了协议。那这个条例呢，将加快成员国遣返非法移民的程序。不过其实数据显示，就是目前欧盟被要求离境的非法移民当中，实际上返回原籍国的比例仅为28%，然后欧洲民众对这个比率是很不满意的。所以现在我们想问问专家，欧盟推了一个遣返的新规，出于什么样的现实考量？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所的助理研究员吴岩。
7: 整体来看，欧盟出台这套新规呢，核心是解决长期积累的移民治理低效和内部政治压力。首先呢，最直接的就是移民遣返的效率问题。目前欧盟被要求离境的非法移民实际的遣返率只有28%，绝大多数人长期滞留境内，持续挤压欧洲的福利、医疗、教育等公共资源，同时呢也带来了治安隐患。其次是内部的政治压力，近几年欧洲极右翼民粹势力呢持续抬头，各国民众对于非法移民的不满情绪呢也在持续积累，倒逼欧洲的这个主流政党收紧移民政策，回应选民的诉求。同时呢，传统的庇护制度也被大量滥用，很多没有真实难民身份的人员借助庇护渠道长期滞留在欧盟，不仅浪费了公共资源，也挤压了真正难民的救助空间。同时，这也进一步暴露了欧盟在移民治理方面的深层困境。首先呢，法律程序过于冗长，上诉、司法等审查环节呢，客观上为规避遣返呢提供了空间。其次呢，成员国之间的责任分担不均问题呢也依然非常突出，希腊等前线国家不堪重负，内陆的目的国却在互相推诿。最后，外部边界的管控薄弱，地中海和巴尔干路线呢屡禁不止，很多原籍国呢根本不配合接收，欧盟方面也缺乏有效的施压手段。
6: 这是现实的情况。那现在推了新规哈，再加上一会儿会跟您提到关于这个海外遣返中心的一些计划，您觉得这两点加起来能解决欧盟在移民问题上的根本难题吗？
7: 短期内呢，是一定会有一定的效果的，例如能够有效压缩这个程序时间，集中管理待遣返人员，对于偷渡行为呢，也会有一定的威慑作用。但是呢，根本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只要巨大的这个发展差距、地缘冲突以及人口流动的压力持续存在。

0: 在，那么移民潮就不会停止。遣返在高校也只是后端处理，它不是前端的预防性措施。而且境外中心的法律地位模糊，人权保障由谁监督，适用哪国法律，都是悬而未决的问题。那欧洲法院此前呢，已经多次裁定类似的安排呢，是违法的。此外，如果原籍国呢，不稳定或者拒绝接收，那移民可能无限期的滞留在境外中心，形成新的法律黑洞。所以说新规呢，只能说是这个危机管理工具，而不是系统性的解决方案。
1: 那我们接下来再关注其中的一个点啊，就是目前荷兰政府已经获得议会的法律授权，允许推进境外遣返中心计划，然后像奥地利、丹麦、德国等国也正在协调去推动在欧盟境外建立联合遣返中心和庇护申请处理设施。那这个计划在落地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困难？
0: 首先呢，选址就是一大难题，哪些国家愿意接收呢？目前透露的8到10个目的国呢，大概率是北非和西巴尔干国家，但这些国家本身呢，就存在治理能力薄弱、人权记录不佳等等的诸多问题。那国内的政治风险呢，也比较高。与欧盟的合作呢，可能会被解读为替欧洲当看门人，引发本国的民族主义反弹。那么其次，在操作层面来看呢，管辖权的问题呢，也需要特别关注。中心内呢，如果发生违法暴力事件，那由谁来调查？人员长期滞留，那么所配套的这个医疗啊、儿童教育又怎么样来保障呢？如果发生甄别错误，导致不该遣返的人被送进去，那么风险又由谁来承担？成本也是一大问题，建设、运营、安保费用高昂。而且合作国呢，一旦政局发生变动，协议可能随时作废。除此之外，后续衍生的问题呢，也有很多。首先是严重的人权风险，境外中心脱离欧盟的司法和监督体系，很容易出现移民拘禁、虐待、医疗缺失等人权问题。那其次呢，地缘政治被动。第三国呢，有可能呢，会将移民接收呢，当作与欧盟谈判的这个筹码，随时涨价，甚至终止合作，拿捏欧盟的这个移民政策。最后呢，是无法杜绝这个移民的流动，很多被转移的移民依然会通过各类渠道，甚至是再次偷渡回欧盟，形成恶性循环。
1: 那现在我们在观察这样一个计划，就是尽管部分外交人士提到了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可能成为合作对象，但是欧盟成员国普遍的对公开的去讨论潜在的合作伙伴还是很谨慎。而且之前如果我们不说欧盟，说这个另外一个欧洲国家，就是英国和卢旺达达成的这个移民安置计划，就因为有争议最终就被放弃了。那现在欧盟这边如果用发展援助去换其他国家接收移民，其实有点像卢旺达计划的欧盟化吧？
0: 这个不是简单的卢旺达计划的欧盟化，但是呢，确实有一定的相似性。首先，他们的核心逻辑呢，都是把移民处置呢外包给第三国，用资金援助来争取对方的合作意愿。那主要的区别呢，在于英国的卢旺达计划呢，是把庇护申请呢整体外包，无论结果如何，都在卢旺达进行安置。而欧盟的方案呢，只针对已被拒绝庇护、无权留下的人员，不涉及这个庇护审查的阶段。那英国的方案呢，已经被这个英国本国的这个最高法院裁定呢，是违反欧洲人权公约的。欧盟呢，试图通过限定在遣返环节来规避这种法律风险。用援助换非洲国家替欧洲看管移民，是典型的责任外包，与欧洲长期以来自身文明力量以及规范性力量的战略定位是明显相悖的。而且呢，历史经验也表明呢，无论是英国的这个卢旺达模式也好，还是澳大利亚的离岸拘留模式也好，花费了数十亿的经费呢，依然呢并没有取得相应的效果。所以从这个层面上来看呢，欧洲的模式呢的效果呢依然存在较多的疑问。
2: 美国政府继续大规模释放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美伊冲突及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引发的能源供应危机。目前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已降至2年多来最低水平。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我们看到记者在当地时间6月1日获悉呢，根据美方消息，特朗普政府继续的在大规模释放美国战略石油储备来缓解美伊冲突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引发的能源供应危机。那我们想让专家先分析一下，就是特朗普政府他现在想达到什么样的短期目标，通过这个行为。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的所长王瑞斌。
3: 美国政府大规模的释放战略石油储备的短期目标呢，至少是包括以下几个。首先呢，就是稳定或者是降低美国国内的这个汽油和相关的这个能源产品的价格。我们知道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断航事件引发了全球范围的供应紧张的态势，那么这样的一种状态呢，也传递到了美国的国内市场，导致了油价迅速出现了整体的抬升。美国政府呢，释放战略石油储备可以支持和补充国内的市场的供应，从而呢是起到降低油价的作用，有助于直接的缓解家庭还有经济所面临的通胀压力。第二呢，就是缓解能源危机所带来的更广泛的经济影响。那么因为高昂的能源成本会波及到其他的行业，像交通运输行业、制造业等等啊，都是首当其冲的行业。那么释放一定的储备可以减轻经济活动所受到的可能存在的更广泛的更严重的打击，从而增强消费者的信心，避免在冲突加剧期间出现经济衰退的现象。第三点呢，就是通过发布这样的一个信号，也可以称作是一种价格的一个方向性的信号，来向市场传递目前的市场仍然是基本稳定的，从而呢能够起到遏制恐慌情绪发酵蔓延的作用，也有助于阻止在市场上出现的投机倾向的强化，从而恢复人们对市场供应仍然存在韧性的信心。当然呢，因为物流等等各方面的因素啊，这样的一种效果有可能呢会出现一定的延迟。最后呢，我想呢，就是能够间接的支持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一些军事行动还有外交政策的目标，通过在冲突期间来降低国内能源的成本，可以减少因为汽油价格等等过高而加剧的国内的政治上的反对情绪，从而使得政府能够有更多的空间、更多的灵活性来推进和实现军事和外交方面的目标。而且呢，这样的一种方式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来展现美国它自身的能源独立的地位，以及在能源领域、在地缘政治方面的全球影响力。
1: 嗯，然后您回答听众一个问题啊，就是美国不是有自己的页岩油吗？就是为什么它不优先依赖本国的页岩油增产，而是动用战略储备？这个里面是不是它能源结构有一些软肋？
3: 动用战略石油储备能够通过现有的基础设施，每天释放400万桶以上，可以在石油市场出现中断风险的时候，能够起到这个立即提供支持和补充的作用。而岩油的开采还有增产是一个过程，它需要开发新的油气井，而且呢不同的区块甚至每个井的这个产量都是不同的。还有呢，就是随着这个开采产量的下降速度也是非常快的，那么新增产量是不稳定的，而且产量的释放也是需要一段时间的。还有呢，就是要维持比较高的一个产量，也会依赖于持续的和充足的资本投入，这都是限制性的条件。而且呢，事实上我们看一下近些年来呢，市场还有经济等等各方面的现实情况，也对美国烟油等等相关能源的快速发展形成了一定的制约。那么烟油的生产商在之前的经济周期当中呢，都是将对于股东的回报，还有减少自身的债务水平，还有呢相关的这个分红的方案是放在增加产量之前的。当油价处在比较低的水平，或者是价格波动比较大的时候，使得页岩油气井的这个钻探活动就变得没有那么具有吸引力。所以说呢，我们看到目前美国的石油产量达到了历史的最高水平，那么这个表现呢确确实实是和页岩油资源的开发以及相关的政策支持是分不开的。但是呢，当经济形势一旦出现不利的势头的时候，尽管存在着这样的一个优先发展的政策，我们也不能把它等同于可以看到美国页岩油资源可以实现无限制的这个加速的增产。那么结合我们今天的讨论的话题，我们也可以看到美国能源结构的一些深层缺陷也在这场危机当中暴露出来。首先呢，在页岩油的这个资源方面， 它具有极高的这个产量的这个递减率，要求持续的进行钻探，追加新的投资。那么如果是没有稳定的资金供应的话，产量有可能会出现迅速的下降。而如果是全球的原油价格持续下跌啊，或者是相关的行业投资啊追加停止，那么原油的可持续供应的能力就会显得非常的脆弱。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在优化行业的这个精炼能力方面，美国的原油呢主要是产出啊轻质原油，而许多美国分布在墨西哥湾沿岸的炼油企业，他们更适合处理的是重质进口原油。那么出口的轻质原油和进口重质原油这样的一个矛盾，会限制美国战略石油储备本身它的这个整合能力。还有第三方面呢，就是相关的基础设施方面的限制。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系统目前还存在着像管道和输送系统的老化问题，以及性能的瓶颈问题。那么在输送效率上呢，也是存在着一些局限性。此外呢，还有地理等等方面的限制因素，也使得美国的石油增产还有战略石油的储备的补给速度变得比较缓慢。第四个方面呢，就是相关政策仍然存在着不稳定性，还有呢由此所导致的追加资本或者是资本的这种犹豫不决和观望态度。如果是战略石油储备出现持续的枯竭，那么后果将会变得更加严重。
1: 那美国的这种行动呢，短期内肯定是可以压制油价，但是长期看，您觉得这个做法会怎么影响全球能源供需格局和产油国的这种博弈的策略呢？
3: 动用石油储备呢，对长期价格的影响那是有限的，但是频繁的使用这一工具也会降低全球应对未来冲击的能力，从而增加市场的脆弱性。那么从需求方面来看，比较低的石油价格，它的积极方面来看呢，也有助于促进一些经济体经济活动的增加，还有石油消费的增加。但是呢，同时也会有一些负面作用，就是减缓全球能源转型的过程。从供应方面来看，非欧佩克国家，包括像美国、加拿大、巴西等等，在他们的主导下，欧佩克加出现这个减产或者是供应中断期间，目前来看呢是获得了比较大的市场份额。不过呢，是由于这个季节也会出现这个市场供应的波动，这样的一种优势呢可能会有所下降。但是呢，总体上而言，这段时期呢非欧佩克国家的这个增产在一定程度上是弥补了欧佩克国家的这个减产。如果是没有新的这个突发情况的话，未来全球石油等等燃料的供应还是可能会出现一些过剩的情况。那么面对这种形势呢，不同的石油生产者采取了不同的应对策略。那么欧佩克加方面来看呢，它所面临的当前的首要任务就是维持自身的市场份额，并且处理和之前的配额机制所形成的相关的这个增产的约束等等问题。他们呢往往会通过减产来支持油价，但是反复的使用这样的一个配额机制，从长期来看效果也是有限的。这就会迫使欧佩克加来加快自身的能源结构的多元化发展的步伐，或者是在较长时期内接受比较低的这样的一个价格水平。另外呢，就是关于自身的这个备用产能的问题。由于中东地区的这个形势变化，对海湾地区的这些产油国造成了比较严重的打击，这些国家呢有可能会优先的重建自身的备用产能，从而确保自身在石油市场的比较大的这个溢价能力。那么对于美国这样的页岩油生产国，还有一些非欧佩克的这个产油国，首先呢就是更加注重这个未来的收益，而非是单纯的追求石油本身的这个低价格这也限制了在它在供应方面对这个增长的这个潜能。特别是企业呢会在不确定性加剧的时候更加依赖这个当前相对来讲比较高的这个价格水平。那么结合地缘政治的形势变化来看，对于像俄罗斯像伊朗这样的产油国，可能会更多的去试图利用增加自身的这个能源供应来作为应对外来的压力的武器。所以说呢，从长期来看，这样的一种形势可能会加剧全球能源市场的这种分裂的态势，从而会导致更多的地区性集团的出现，也会降低人们对多边合作机制，比方说像国际能源署的信心。
1: 接下来呢，我们来纵览全球媒体汇集多元观点，我们进入全球媒体聚焦。美国外交事务6月1号刊文指出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主要捐助方大幅削减对外援助，正在给全球最脆弱的国家带来严重的冲击。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4: 2025年全球捐助方削减约300亿美元外援。美国国际开发署进行重大收缩的同时，法国、德国、英国等主要西方捐助国也大幅压缩全球卫生和发展开支。 文章称，这场对外援助削减潮的后果是灾难性的，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等全球致命传染病的防治压力重新上升。美国华盛顿大学健康指标与评估研究所的初步预测显示，由于卫生援助减少，2025年全球儿童死亡人数可能比2024年多出20万人，主要集中在非洲。这意味着本世纪以来，全球儿童死亡人数可能首次出现不降反升。文章指出，有关预测显示，到2027年，全球卫生和发展资金仍将比2024年减少近 30%。随着中东局势推高全球经济

日本大宗商品价格，并迫使各国政府将更多资源投入安全和国防，援助资金的降幅可能会更大。文章称，过去20多年，国际援助在全球减贫和公共卫生领域发挥过重要作用。得益于国际援助资金，自2000年以来，孟加拉国、埃塞俄比亚、印度尼西亚和塞内加尔等众多国家都已将极端贫困人口数量减少了一半。公共卫生领域的变化同样明显。2000年至2024年，中低收入国家人均预期寿命增加超过6年，全球疟疾死亡人数从每年 83.9 万降至61万，艾滋病死亡人数从180万降至 62.7 万，5岁以下儿童死亡人数也从每年近1000万降至不足500万。文章表示，过去25年见证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群生活水平提升，这一进步主要惠及世界上最贫困的人群，但文章提醒，正是这些依赖持续投入的成果，如今正在因援助削减而面临倒退风险。尤其是在一些低收入国家，公共卫生体系本就脆弱，一旦外部资金突然减少，医院诊所、疫苗接种、药品供应和传染病防治都会受到直接冲击。面对西方万元减少，一些受援国也在寻求自力更生和更大自主权。文章提到，加纳、南非和赞比亚已经动用本国资源，试图填补卫生支出缺口，但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完全弥补西方援助减少造成的损失。文章认为，真正负责任的方向不是西方援助仓促退场，而是在有序过渡中帮助低收入国家减少依赖，最终依靠自身增长和治理能力维持发展。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5: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1: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6: 最近全国治沙造林劳动模范殷玉珍在网上发布了一则寻人视频，寻找27年前为他种树捐赠5000美元的美国友人赛考斯基。视频迅速引发巨大关注，无数热心网友自发加入寻人队伍。短短不到2天，远隔太平洋的两人就上演了一场温暖动人的隔空对话。
7: 当年你给的美景，我给你种下一片森林，你啥时候来看一看？我特别想见到你。
8: I will try.
9: 我尽量。
8: 我是叫你种一棵树。
9: 我原本以为那些树应该只是很小的树苗，我真的不敢相信，它们竟然长成了沙漠里的参天大树。
6: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茅屋素沙地50000棵树背后的故事。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朝玉。
7: 你好，赛考斯先生，你如果能看到这个视频，我也特别邀请你回到中国，看看当年你给扶持的美军种下这片的绿色的森林。
6: 最近，家住内蒙古鄂尔多斯乌审旗的治沙造林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发布了一段替树寻亲的视频。视频中，他寻找27年前为他捐资种树的美国友人赛考斯基。视频发出后，很快就有了回应。接下来，我们来听一段视频对话。
7: Hello，
8: 殷玉珍，
9: 这太神奇了，对我来说实在太不可思议了。我甚至不敢相信我们正在通话。我从未想过我能再次和你通话。
7: 当年你给的美景，我给你种下一片森林，你啥时候来看一看？我特别想见到你。
8: I will try.
9: 我尽量。
8: 我是叫你种一棵树。
7: 我在沙漠等着你。
6: 视频中与殷玉珍对话的人，正是他日夜思念和寻找的赛考斯基。两人的缘分始于27年前的一次电视邂逅。1999年，赛考斯基在河南洛阳一所学校担任外教，他在电视上看到殷玉珍和爱人在茅屋素沙第一线植树的故事，深受感动，于是辗转捐赠5000美元，支持殷玉珍的治沙事业，并亲自前往茅屋素沙地看望他。如今27年过去了， 当年的5000美元长成了如今的50000多棵树，在茅屋素沙地蔓延成一片森林。但20多年来，他们两人几乎断了联系。在视频通话中，塞考斯基得知当年的树苗全已成林后非常惊喜，表示我想找你种一棵树。殷玉珍则回答，我在沙漠等着你。时光不语，林海为证。塞考斯基当年5000美元的善意馈赠，没有淹没在岁月长河，而是在大漠风沙中生根发芽，繁茂成林。5月25号，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毛宁表示，
10: 这段跨国情谊是中美民间友好交往的生动缩影。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中美关系的故事是由人民书写的，相信两国人民将续写更多友好故事，不断为中美关系注入源头活水。
9: 就在上周，我忽然收到了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邮件和短信，他们都对我说，也许你已经不记得我们了，但我们一直记得你。
6: 塞考斯基的真实姓名是罗纳德·萨科尔斯基，如今已近古稀之年。2020年退休前，他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市附近一所高中的社会历史教师。殷玉珍的寻亲视频发布后，他很快就收到了来自前中国同事和学生发来的邮件和短信，告诉他殷玉珍和中国网友正在寻找他。塞考斯基十分感慨，称自己经历了神奇的一周，这实在是一场奇迹。1999年，塞考斯基入选了中美教师交流计划，来中国工作生活一年。他选择在洛阳一所外国语学校教授英语口语和听力课程。在中国期间，塞考斯基每天都会收看中央电视台英语新闻节目。一天，他偶然看到一则讲述殷玉珍事迹的短片，不禁热泪盈眶，宁肯种树累死，也不让沙子欺负死。屏幕里那个瘦弱的中国女人让他深受触动。塞考斯基回忆说，我迫切想要尽一份力，帮助这位可敬的普通人。1999年10月，塞考斯基给美国多家机构发送电子邮件，希望筹到一笔捐款，但筹款经历一波三折。最终，波士顿一家机构愿意出资5000美元资助殷玉珍夫妇治沙造林。塞考斯基说，这笔捐款由中国相关机构联系到殷玉珍，顺利交到了他的手上。现在回忆起来，塞考斯基依然认为自己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他说，我真心希望能用这笔钱尽一份心意，回馈这片土地，助力他完成治沙绿化的心愿。
9: 中国还有我遇到的那些中国人给了我太多温暖和帮助，我一直想着该用什么方式感谢中国。后来我想，还有什么比帮助他们，帮助中国变得更美，更能表达我的感谢呢？
6: 塞考斯基捐赠的5000美元对殷玉珍来说犹如雪中送炭，让他激动不已。
7: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钱一下子把我下定了。哎呀，那我买更多的苗子，那我给他栽了一大片树。
6: 茅屋素沙地是中国四大沙地之一，横跨蒙、陕、宁三个省区。
7: 后来我说，我就发誓，我说我宁可种树累死，我也不能让你啥子把我欺负。

0: 一年，600棵树苗经历了干旱和风霜之后，最后存活了不到10棵。
1: 我哭的时候一般不让我爱人看见他，我哭，我出去就在高粱上，我嚎给一顿，起来把眼睛擦得好好的，因为我就已经就咬牙了，我就说我就不相信你就把治不住这个沙子，你只是关一个铜铁关上4个月到5个月，但是你6、7月它风就停了，它不关了，那我边明黑夜干，我还就偏心把你治不定。
0: 风暴把树苗卷走，它就从头再来。年复一年，殷玉珍和丈夫摸索出了用灌木挡风固沙、层层设防的种树方法。他们种活的树越来越多，绿色在沙漠中不断延伸。1999年，他们种树治沙的事迹为外界所知，开始受到媒体的广泛关注。一天，殷玉珍突然收到了来自美国人塞考斯基的$5000捐款，这是殷玉珍当时收到的最大一笔一次性捐款。当时的$5000足够一个家庭盖房子、供孩子上学，甚至能改变一家人的命运。可殷玉珍只留下$1做纪念，剩下的钱她决定全部买树苗。她对丈夫说，人家大老远来给咱这钱，是看中了咱种树治沙的决心和行动，这钱必须变成树，变成绿。殷玉珍用这笔钱买了几万棵树苗，全都栽到了地里，成活率很不错，用了5年时间把这批树苗培育成了一片森林。2000年4月，塞考斯基在他教书的洛阳那所学校的校长白帆的陪同下，专程赶赴内蒙古鄂尔多斯乌审旗景贝塘村探望殷玉珍。白帆如今已是洛阳市第二外国语学校教育集团党委书记。对于那次会面，塞考斯基至今记忆犹新。他回忆说，白帆校长一直对我说，等见到他，你一定会忍不住落泪的。就在我们等候的时候，屋子另一端的门被推开，殷玉珍走了进来。她身上穿的正是我在电视里见到的那件外套。我立刻认出了她，激动地起身跑过去拥抱她。正如白帆所说，我当场泪流满面。她是一位传统的中国女性，初见时沉静内敛，起初他还有些拘谨腼腆。第二天我去到他的家中，他才慢慢和我聊起整片林地的规划，还有自己的家人与生活。当时塞考斯基第一次看到殷玉珍种树时，连连摇头表示不可能。当时他的家里没有一件机械化工具，用的是最原始的铁锹、扁担。殷玉珍用麻绳捆着树苗，一捆一捆地背进起伏不平的沙地里，种下的树苗只有手指粗，怎么可能种活？塞考斯基走后，殷玉珍在沙地里用砖垒了一个碑，刻上塞考斯基的名字。他说，立这个碑是为了给他一个承诺，这些树苗不会辜负他的好心。上周，当得知殷玉珍利用那笔$5000捐款，在茅屋素沙地种下的树苗，现在已经是一片绿意盎然的树林，塞考斯基非常激动。这正是我当初倾力奔走的初衷。
2: 我真的很期待能再回去看看他，我只想给他一个拥抱，然后告诉他，他真的是一个奇迹。直到今天，我依然不敢相信，他竟然真的做到了这一切。他们告诉我，那里会变成一片森林，但我原本以为那些树应该只是很小的树苗，我真的不敢相信，他们竟然长成了沙漠里的参天大树。
0: 从1986年种下第一批树苗开始，殷玉珍的树一种 就是

0: 40年。曾经阴雨镇的家外面是一条孤零零的土路，在无边无际的黄沙中艰难延伸，仿佛没有尽头。如今同一条路已经被茂密的林带紧紧拥抱，化作一条充满希望的绿色长廊。
1: 这一切都一夜望不到的别的沙漠，现在都是我的孩子。
0: 殷雨珍说的孩子，就是他亲手栽下的一棵棵树。2017年，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召开的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3次缔约方大会上，殷雨珍还代表中国走上论坛，讲述沙漠防治与脱贫的中国经验。如今殷雨珍居住的乌审旗境内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85%，森林覆盖率升至32.92%，沙尽人退的过去正在变成绿尽沙退的现实。这些年来，殷雨珍始终没有忘记那个当年向他伸出援手的美国好人，他一直在心里记着这份恩情。每每走进这片树林，他都会想，如果塞考斯基能看到这片林子该多好。塞考斯基是殷雨珍记忆里的名字，毛乌素沙地纪念石碑上的名字塞考斯基也是按照殷雨珍当时的记忆刻上去的。2026年5月16号，殷雨珍对着镜头发出了那段寻人视频。2000年结束洛阳的外教工作回到美国后，塞考斯基继续在美国学校里教书。2004年，他又回到中国待了一个月，之后他一直在美国学校工作到2020年退休。塞考斯基这些年也曾在网络上搜寻过殷雨珍和他治沙种树的相关消息，但从未奢望过还能再和他取得联系。他本人也从未想到，自己当年的一次善举，竟然在遥远的东方大漠孕育出了如此磅礴的绿色奇迹。他更没有想到，一位朴实的中国农村妇女竟将这份恩情铭记了20多年。上周当得知殷雨珍竟在网上发布了一则寻找她的视频时，塞考斯基连连惊呼不可置信，并表示，我做这一切是想要回馈这个善待我、接纳我的美好国度，所有功劳都属于殷雨珍夫妇，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2: 所以我总是告诉别人，真正的英雄是他，这些树都是他亲手种下去的，当然也有人帮助他，但这一切都是他一点一点亲手完成的。他为这片土地做了不可思议的事情，他就是一个奇迹，而我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老师，我只是想对中国说一句谢谢，这就是我表达感谢的方式。
0: 中国人民对祖国的赤诚热忱实在令人敬佩。塞考斯基称赞中国民众有着深厚的爱国情怀，他说，当时像殷雨珍这样的普通人，即便收入微薄，也依旧自掏腰包植树治沙，这份精神令人动容。塞考斯基说，这个中国治沙奇迹里有他加入，也就会有其他更多人加入。 And if one
2: people go teacher，如果一个来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的老师能够和中国内蒙古沙漠里的一位普通女性产生连接，并一起创造出这样的奇迹，那也许我们就能从一个人变成两个人，从两个人变成四个人，再从四个变成八个，直到最后变成无数的人。而这一切往往都只是从第一步开始，也许这个故事就能让更多人愿意迈出那一步。
0: 十四五期间， 中国成为全球增率最多、最快的国家。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治沙理念和方案正在积极推动世界防治荒漠化进程。在蒙古国，中国专家积极参与种植十亿棵树计划，帮助当地建设生态保护与修复示范区。在沙特阿拉伯，中国光伏治沙模式为当地沙漠治理和能源转型提供新思路。在撒哈拉沙漠南缘，中国三北工程的实践经验已成功运用到非洲绿色长城建设中。
3: I have heard stories and seen stories on the news.
2: 我在新闻里看到很多关于荒漠化的报道，我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但很多人一直在努力解决它，而且因为有越来越多像殷玉珍这样的人，沙漠正在一点点变小。如果中国愿意分享这些新的治沙理念和技术，我相信世界上一定会有更多国家愿意学习。
0: 光阴流转，$5,000的善意馈赠没有淹没在岁月长河，而是在大漠风沙中生根发芽，繁茂成林。按照约定，塞考斯基今年计划重返中国。洛阳市第二外国语学校教育集团党委书记白帆说，等他回来会在洛阳待2-3天，然后我带着我们的学生和他一起去殷玉珍治沙的地方栽上小树。茅屋素沙地里，当年殷玉珍立下的砖碑已经换成了汉白玉碑，风沙磨砺磨不掉刻在上面的名字，那50,000棵树还在长，未来的新树也会长。我是朝玉，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2: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

0: 你有所不知啊，大鹏一日同风起，
1: 扶摇扶摇
0: 直上九万里。
2: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3: 臣本布衣，躬耕南阳。
4: 丞相保重啊！
3: 假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5: 大事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6: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7: 你为什么要读书？
8: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7: 你为什么要读书？
9: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7: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10: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7: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
1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2: 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13: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12: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14: 2003年，他第一次知道有个 F1 世界一级方程式锦标赛，两年后他就进入这个领域，成为一名赛道设计师。
15: 赛道设计呢，应该说是一个很小众的领域哈，在当年，那么全世界的赛道设计师只有3位。
14: 在 F1 赛场上，车手是绝对的主角，而赛道在承托着他们的风驰电掣。
15: 在赛道上，任何的一个0.001秒，它的运动姿态都是不一样的。我们要从它这个每1/1秒要预测到它下1/1秒的运动态势，才能保障车手我们的车辆在这种极限状态下能够在这个安全的范围内。
14: 她是迄今为止全球唯一一位 F1 赛道女性设计师，带领团队已经设计各种类型的赛道200多条，创造了40多个中国第一和世界第一。资讯有故事，全球顶级赛道设计师姚启明打破 F1 玻璃天花板。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当地时间5月24号，2026赛季世界一级方程式锦标赛，也就是 F1， 结束了加拿大站的比赛。6月初 ，F1 将移师欧洲，开始摩纳哥站和巴塞罗那站的角逐。今年的 F1 赛季一共有22站比赛，其中3月13号到15号在上海国际赛车场举行的中国大奖赛是今年的第2站。今年也是 F1 中国站赛事举办22年。20多年来，巴里切罗、舒马赫、阿隆索、汉密尔顿、维斯塔潘这些叱咤 F1 赛道的风云人物都曾登顶中国大奖赛。但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新闻故事的主角不是 F1 赛道上风驰电掣的车手，而是 F1 赛道设计师。如果您看过 F1 比赛，那您是否留意过它的赛道？ F1 赛道是一个专用封闭式的环形比赛场地，由国际汽车运动联合会，也就是国际汽联统一管理。赛道需要符合严格的国际标准，比如赛道每圈的长度为3000到7000米，赛道两旁铺设开阔的草地或沙地。此外，赛道不应有过多过长的直道，目的在于限制车速，以免发生危险。因此 F1 的弯道就很多，但弯道的设计要求非常之高。应该说 F1 赛道设计师是一个非常小众的职业，小到全世界只有区区12个人能从事这份工作。这12人中的一位来自中国，他叫姚启明，也是全球迄今为止唯一一位 F1 女赛道设计师。
15: 它的速度可以到300公里每小时，在赛道上任何的一个0.001秒，它的运动姿态都是不一样的。赛道设计呢，应该说是一个很小众的领域，专业的这个赛道一般是有几千张图纸的，甚至要上万张图纸。我们要做的工作就是要把速度推到极致的同时，还要守护住安全的防线。我们把一件事情可以做到极致的时候，我们一定是不可替代的那个人。
14: 姚启明现任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他与 F1 的缘分要从2003年讲起。2003年夏天，姚启明从沈阳建筑大学道桥专业研究生毕业，来到上海工作。那个时候他还不知道什么是 F1。
15: 2003年，我刚刚来到上海工作，我们办公室都在讨论的一个话题叫 F1， 也是一种好奇心，我就去查了一下到底什么是 F1。 一查的时候，我记得还是那个以前的很古老的显示器，从里边扑面而来的就是 F1 飞驰电掣的那种声音，就让我真的是隔着屏幕就感受到了那种冲击到灵魂的速度和激情，我觉得特别的酷。赛道设计呢，应该说是一个很小众的领域哈，在当年，那么全世界的赛道设计师只有3位。
14: 姚启明出生之前，他的父亲经历了一场严重车祸，这场车祸成为全家人多年挥之不去的梦魇。从懂事开始，姚启明就在想，如果马路上没有车祸该多好。他回忆，当他第一次在电脑上看到风驰电掣的 F1 时，他想到了儿时不断萦绕的那个念头，安全的马路。这粒深埋心底的安全种子，在日后与 F1 极限速度的碰撞中，融合成了姚启明的设计风格。姚启明到上海工作的第二年，2004年 F1 正式登陆中国。当年9月， F1 中国大奖赛在上海国际赛车场举行，正赛吸引了15万人次观赛，创下当时中国单项赛事单日现场观众人数最多纪录。赛事3天共有超过26万人次观赛，成为中国汽车运动的一大盛事。 F1 中国大奖赛成为催化剂，姚启明决定放弃攻读博士的计划，他担任了上海国际汽车街道赛 DTM 总设计师，成为历史上第一个主持汽车赛道设计的中国本土设计师。
15: 我真正的从头到�尾完成了一个100%自主知识产权的赛道设计，也就是从那一刻开始，我觉得在这个领域我们是可以走下去的。
14: 有了这一次的成功尝试，姚启明的 F1 赛道设计由此拉开帷幕。 F1 是当今世界最高水平的汽车赛事，能让赛车以每小时超300公里的速度飞驰的赛道，可绝非一般的柏油马路。姚启明言简意赅地表示，让车辆性能发挥到极致，让车手水平发挥到极限的赛道就是 F1 赛道。
15: 赛道大家都觉得赛道就是一条路，但其实呢，赛道是和我们的城市道路、高速公路完全不同的一条路，因为它需要让车辆的性能发挥到极致，让车手的水平发挥到极限。这条路其实也代表了我们 道路里头的最最前沿的技术。赛车它的速度可以到300公里每小时，在赛道上任何的一个0.001秒它的运动姿态都是不一样的。我们要从它这个每

0: 千分之一秒要预测到它下千分之一秒的运动态势，才能保障车手我们的车辆在这种极限状态下能够在这个安全的范围内。赛道就是在下边默默无闻承托着这一切了。
1: 有了赛道 F1 比赛才能进行。姚启明将 F1 赛道设计形容为在大地上做一个巨型雕塑，但这个雕塑又是一个极限场景的试验场，它要将精度控制到一毫米。
0: 我们的工作就是在大地上做了一幅巨幅的雕塑，要把这个车辆的性能能够在上面能够把它展示出来，它就需要每一个细节。赛道呢基本上占地像 F1 都是要在3000亩地左右，它的直线基本上是在1公里到1.5公里，或者说1公里到2公里之间。那在这种尺度下，我们要做到一毫米，就是1/10000。
1: F1 赛道上极速竞技，因为车速太快，有报道说车手的颈部肌肉重量可以达到普通人的3倍。中国车手周冠宇曾形容过车手在比赛过程当中极限受压的感觉，他是这样说的， F1 比赛转弯时施加给车手脖子的力量非常大，头上的压迫感就像在上面加了20公斤铁片，人很容易出现失重的情况。如果是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普通人，基本在过一号弯的时候就会直接失去意识。 F1 赛车的每一次直线加速都是机械与动力的极致交锋，而弯道处那更是整场比赛最惊心动魄的博弈。
0: 弯度和这个弧度呢，都是为了让车手能够把速度再推到更加极致的，哪怕只有那么0.01秒。比如说这个坡度，我是3.751还是2.678，就是这些坡度都是在瞬间中都是在变化的，因为它一个弧度会决定它下一次出弯的时候，它会冲到哪儿。出弯的时候，这个弧度不合适，可能就会撞墙。所以这一点点的这一个弧度，其实到缓冲区影响的可能是几十米。
1: F1 赛道上所有的弧度、角度和坡度设计都是为了让车手在物理的边界条件下把车辆性能推到极致，但作为赛道设计师，把速度推到极致只是完成了工作的一半，另外的一半则是要守住安全的防线，一旦没有了安全，速度再快也没有任何意义。姚启明说，赛道的安全性体现在很多细节中。
0: 赛道上面实际上是有很多很多的细节，这里边的每一个细节其实都是要在做平衡，我们要找的是最极端的状态和可能发生的各种意外。刚开始的时候是挺难的，但是现在我们越来越明白了一个道理，速度和安全它就是天平，天平的两边，这个加了砝码，那个也要同等的往上加。我觉得追求速度的极致是人类共同的目标，但是安全是我们的底线，这个一旦没有了安全，速度再快就没有意义了。所以我们要做的这个工作就是要把速度推到极致的同时，还要守护住安全的这个老防线。
1: F1 诞生于1950年，历史上曾发生过多起安全事故。1994年5月，巴西著名车手埃尔顿·塞纳在圣马力诺大奖赛的伊莫拉赛道上，赛车撞上混凝土护栏，不幸丧生。经过数十年赛车性能和赛道设计的改进，如今 F1 已经成为全球最安全的赛车运动之一。赛道更安全，意味着赛道设计者要考虑的更周全，工作更细致。一条专业 F1 赛道要把图纸1:1复刻到现实，中间需要大量的沟通和协调。姚启明这样解释，高速公路上跑3公里都没有一个转弯，一条 F1 赛道要转10几个不同的弯，上下20几个坡，左右横坡变化几十次，这些不仅要科学的融合在一起，还需要丝滑的过渡，施工难度非常大。在这种情况下，严谨细致是必备的职业素养，也是女性设计师的优势之一。
0: 可以这么说吧，就是作为设计行业的人，最不愿干的一件事情就是返工嘛。但是我们随时还可能推翻，早年那是完全靠手工来绘图的时候，那是真的是

0: 很多工作在归零了，因为只要我去现场看了这个地质条件，或者说在这块还有一些问题可以解决，那么我就会把这个前面做的工作再去做优化。比如说我们的平潭国际赛车场，它整个都是那个在海滩上的，是填海出来的这片地，我们在上面要打大量的这个要做真空雨压，直到今天我们已经几乎吧，就是每天都在解决不同的问题，然后每天也都会遇到新的问题。
1: 在同事眼中，姚启明是个极其严谨细致的人，他对自己和团队有一个特殊的要求，工作状态非必要不可以使用也许、大概、差不多、可能等模糊词汇。从20多年前初入 F1 到如今成为全球最顶尖的赛道设计师，姚启明的感受是，这其中的变化太大了，对设计师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0: 这背后的变化我觉得太多元了。过去的赛道是服务于赛车的，每一年呢这个赛车的性能参数都会变，那么我们的新设计的赛道就要去满足这些要求。今天的赛道不止于赛车，因为它要承载着自动驾驶最极端状态下的各种工况的实验的研究。我们的汽车工业也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特别是在新能源汽车方面，那么对我们的赛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有一个词叫自我革新，不仅是要革自己技术上的新，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我最怕的就是这条赛道有我上一条赛道的影子。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努力的做到，大家不知道这个赛道是我设计的。
1: 2026年 F1 赛季迎来了10多年来最大的规则变革，涉及车身轻量化、空气动力学重构、主动式空气系统引入等核心调整。姚启明认为， F1 规则变革不仅体现在赛车的物理形态与动力逻辑上，也是在极致性能与可持续未来之间去探寻新的平衡点，对赛道的线性设计也提出了更高要求。全世界范围内，赛车运动以男性爱好者居多，赛车设计也大抵相同。以前 F1 赛道设计师是清一色的男性，如今姚启明打破了这个玻璃天花板。从业20多年来，姚启明始终要求自己每一条新赛道必须超越前一条。如今他带领团队已经规划设计了各种类型的赛道200多条，创造了

相同。以前 F1 赛道设计师是清一色的男性，如今姚启明打破了这个玻璃天花板。从业二十多年来，姚启明始终要求自己每一条新赛道必须超越前一条。如今他带领团队已经规划设计了各种类型的赛道200多条，创造了

0: 40多个中国第一和世界第一。
1: 苦呢，确实是挺苦的。这个行业其实过去没有女性，现在全球12位赛道设计师中，我是全球历史上唯一的一位女性赛道设计师。
0: 这是中国第一部世界汽车运动历史科普书籍，书中展现了世界汽车运动的百年发展历程。从事 F1 赛道设计20多年，当被问到在全世界众多赛道中哪一条是姚启明最喜欢的，他的回答是：
1: 哎呀，我自从写了《汽车百年史话》这本书之后，我把全世界的赛道，包括 F1 的赛道都狠狠地研究了一遍。其实每个赛道每个赛道特点，我觉得这个除了硬件之外，其实有很重要的就是大自然赋予了他们什么。我是一个设计师，我们希望赛道和大自然能够非常好的融合在一起。我现在设计的这些赛道基本上是这个地方如果不建赛道基本也干不了别的。那赛道是成为最优选的时候，我们才会在这个地方建一个赛车场。
0: 姚启明身上的标签是赛道设计师，但目前赛道设计几乎成了他的副业。
1: 赛道设计只占了我应该说1/3的工作吧，我把大量的时间用在了把这个赛道设计领域的这些前沿的技术成果应用到我们的智慧交通安全出行领域，想让赛道变成民用车研发的实验场。我是在全球率先开展了把赛道设计领域的科研成果应用在智慧交通安全驾驶领域，我让我们的车开得更安全，我让我们的道路更安全，这是这个时代以及未来的百年的大命题，要比汽车刚出现的时候还要难。
0: 在智慧交通出行这个赛道上，姚启明同样把道路安全视为极致目标。2025年，姚启明当选中国建造匠心年度人物。工匠精神在不同时代有不同注脚。对姚启明而言，工匠精神不仅是执着专注、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还要有改变一个行业的梦想。
1: 在生产线上不断地去重复一个工作，一直做到极致，就是这是大家过去对工匠的理解。我们这个时代的工匠精神，它一定要拥抱我们这个时代，用老手艺去操控新科技。对我而言呢，这个工匠精神就是不仅要做到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还要有改变一个行业的梦想。作为一名被国家选术出来的大国工匠，我们身上的责任就是要把自己曾经研究的那些非常高精尖的这个技术和技能应用到更广泛的民生领域，汇集到更多的这个老百姓。赛道设计只是个代表哈，就是其实国家在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会有很多像赛道设计这样的工作，要能够敢于做一个领跑者，才能够在这条路上，尤其是在新质生产力的行业内，可以走得更远。
0: 作为一个与赛车和赛道打交道20多年的设计师，姚启明自己开车的风格是什么样呢？是不是开慢车就一定安全呢？本段节目最后，我们听听姚启明怎么说。
1: 我属于该激进的时候就激进，该那个柔和的时候就柔和，该快的快，该慢的慢。因为做了赛车赛道这个行业，所以呢对安全、对速度有了更清晰的认知。那么速度带来了安全的挑战，所以呢我觉得就是我需要去科普道路安全。那绝对不是的，并不是慢就一定安全，也不是快就一定危险。关键是我们要对车有一个正确的掌握，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规则意识。
0: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个个看似普通的奋斗故事，赋予了平凡生活不平凡的意义。
3: 一个个怀揣梦想的你我，绘就了气象万千、生机勃勃的兵团画卷。
2: 回首往事，我们感慨万千；
3: 展望未来，我们信心满满。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4: 让我们一路同行。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翻开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6: 欢迎您收听从前那些事儿，我是麦杯。咱们接着给您说说皮五皮凤山传。说这孝姑啊，被张妈妈连哄带骗，当然张妈妈这是好意的，是善意的谎言。可是孝姑呢，她这时候不知道，她心里把张妈妈骂了个狗血喷头啊，一边骂一边脚跺着这轿子。这轿子谁抬着呢？一个歪嘴子，一个瘸子，这俩人抬着轿子啊，倒说比正常人跑得还快，俩人跑的是飞快。跑这路上呢，有这个毛头小子上来拦呢，被俩人一报皮五这名字呢给吓跑了。可当俩人走到十字街口的时候，哎，打南边来了俩人。这俩人谁呢？也是个吃讹人饭的人啊，一个姓贾叫贾由，还有一个姓史叫史半吊子。这俩人，贾由呢对这轿子里这个呼救声啊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以为是个寡妇想劫回来，看着姿色好呢，自己先享受一番，如果不是的话，那么呢去讹人家这个娶亲的抢亲的这么一个主家啊，去讹点钱。哎，就这么打定主意了，贾由让这史半吊子先行，先打头阵，先去把轿子拦下来，自己趁乱呢看看货色。虽说清风闸到皮五家门口这段路程不远也不近，但是这一路上却发生了不少的事情。史半吊子上前拦住轿子，你给我站住。歪嘴子在那边不干了，不站，你给我站住，我不站，我认识你，你叫史半吊子。石半吊子一听这话，哎呦喂啊，你敢说我，上去啪一个大嘴巴，把歪嘴子给打正了。哎，你打我呀？嘿，我能这么说话了啊？好，你打我是吧，你打得还真好，打好了，哎，打好了，刚说打好了，啪又一嘴巴过来，谁让你打我的，又给打回去了。那个歪嘴巴气的，我你打一下好了就好了吧？啊，这下我又往这边歪了。你说

0: 么呢？啊，说什么呢？听不懂。我让你站起来，你怎么不站呢？啊，为什么不站？就在这俩人在这呛呛的时候，这周围呢已经围了一圈看热闹了呢。啊，大家伙指指点点，这孙小姑呢在这个轿子上还在那叫呢。周围的好人呐，邻居们呐，救救命啊！怎么叫了一大堆，哈，旁边人呢也在那看热闹，也没管，啊，外面就剩这个啊歪嘴子，哈，和这个使半吊子俩人在那呛呛。使半吊子在那边说了：“你瞧你们俩抬轿子啊，一个歪嘴子，那还是个瘸子，瘸子不干，上来就要踹，我瘸怎么了？我就踹你，咣的一脚，就不是瘸子踹这个使半吊子，是被使半吊子一脚踹瘸子这身上了。”给瘸子一下踹地下了，就打着呢。外面听这人：“散开，散开，散开，散开！哈，我来看看，谁来了呢？贾由来了。这不俩人说好了吗？使半吊子先打前阵，贾由随后跟到。哎，贾由趁着人乱啊，走上前去，一分开人群，哎呀，闹什么闹啊？闹什么闹啊？啊，不要打了啊！这个叫上何人呢？”这俩轿夫没吱声。他知道使半吊子跟贾由俩人是一起的啊，今天这事儿呢是完不了。说你别碰这轿子，你别碰。我跟你说，这轿子是张妈妈的营生，你碰了你好不了。张妈妈，卖花的张妈妈，嘿呦，他介绍这些货子还应该不错哎。说着，贾由一撩帘看见里面的孙小姑了。看完之后，心花怒放啊，这哪是什么小寡妇啊，这分明是大姑娘嘛。啊，好，今儿我捡到便宜了。说着伸手就要拉小，就在要拉还没拉的这个时候，张妈妈赶过来了，分开人群：“贾由，给我住手！”贾由把手伸回来了：“哟，张妈妈，好货色哈，这又是谁家呀？张妈妈，你这轿子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呀？啊？”张妈妈心说了：“小兔崽子，你是不知道我这轿子给谁送过去，这要是知道，我准保你吓个屁滚尿流。现在小姑在里面，我不能说，哎，我可以悄悄的给你说。”于是张妈妈在当着大家伙的面先说了：“你可知道这个轿子的上家是谁吗？”那意思，你知道这轿子是谁家的吗？贾由说：“我不知道。”这下张妈妈俯身过去了：“我告诉你，贾由，啊，这个轿子是皮五皮凤山的。”贾由抽了两下，拽着使半吊子屁滚尿流的跑了，一句话就跑了。孙孝姑在轿里面听清楚了张妈妈说这轿子的上家，可是没听清楚上家的名字。孝姑一想着，什么？这俩流氓一听张妈妈给我要嫁的这人家的名字就跑了，可见我要嫁的这家还是个名门望户啊！啊，在这个镇子里面还算得上是数一数二的人家，到底是谁家呢？在孝姑猜测到底是谁要娶她的时候，这心里已经默默地原谅了张妈妈。为什么呢？孝姑受的苦难太多了，想找个能替她出头的男人，这是她心里想。所以说呢，当今天发生这么多事儿，哎，她觉得自己这上家呢肯定是个好人家。这边贾由拖着使半吊子跑了之后，这歪嘴子呢非常生气，这瘸子也很生气，俩人低着头窝了一肚子火啊，叮了咣了抬轿子继续往前走。他俩以为呢说这皮五的轿子根本就没人敢惹了，算了吧，低头往前走吧。结果闷头走到东街口的时候，这东街口小街头这时候是人山人海，灯球火把亮如白昼，这吹吹打打呜里哇啦，放炮的放炮，是念经的念经。你说你歪子，你又不是看不见啊，你抬个轿子你怎么不看呢？结果还真就没看也没听啊，抬着轿子一头杵到了小街上，顶到前面走不了了。人家说顶什么东西上了？顶到小街口的横着的一个大棺材上了。
1: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蒋沈韩。
2: 他嗜赌成性，游手好闲。他。

0: 接敲诈，却又适可而止。他浑无人敢惹，他善四邻欢喜不已。从前那些事儿，正在被您讲述长篇民间故事《扬州街头的至尊流氓》，皮舞皮凤山。
1: 要说这无巧不成书呢，啊，遇到这人家抬棺材出来，人说这出丧出殡怎么那么热闹呢？啊，这个原来是吴汉林吴老爷子这灵柩啊出棺。这吴汉林是此地人，公馆呢就在东城门小街口，死了挺多天了，今儿呢刚出殡啊，应该说是明天早晨卯时下葬。由于这个祖坟呢离这家有40多里地，需要连夜把这个棺椁呢抬到那个地儿，明天一早才能按时下葬。结果这棺椁就横在这街上了啊，这边呢孝姑这轿子又过不去啊，那边棺椁过不来，两个人就那么相上了啊。那边是吴汉林，这是官宦家的财大气粗的啊，那个给我让个座，

人呢？啊，我们这是吴翰林吴老爷子，这吴老爷子今儿出殡，怎么让？赶紧让让让！我不让，你让不让？我不让，让不让？不让！这俩人吵了起来。哎呀，这一路上堵的哟，是跟着晚上五点多钟下班啊，咱重庆大街小巷这个堵的一样啊，堵的严严实实的啊，动不了了。这时候张妈妈一看嘛，这架势不行啊，都堵着，你不让我也不让，这不是个办法啊。皮武那边还等着呢，于是张妈妈赶紧的是一路小跑跑到了皮武皮凤山他们家啊。话说这地儿离这个皮凤山他们家也不远了啊。跑到皮公馆之后，张妈妈跟皮武说了：“哟，老五啊，快出来看看吧。”老五说：“怎么了，张妈妈？”“哎呀，你媳妇儿被堵在路上了。别说你媳妇儿了，抬轿子那轿夫啊，嘴都被人打肿了啊！谁敢经我皮凤山皮公馆轿？”啊！谁敢惊驾？不是那个惊驾是皇上说的。哦，谁敢惊我的这个轿子？啊，就对，这个对。啊，张妈妈说了，谁呀？翰林院，吴老爷子，吴翰林。哦，老梆子，前两天不是说死了吗？是死了，这不出殡呢吗？正好撞上了，那边又横得很。好，张妈妈，休要再多言了，看我的！说着皮武往后一叫，尼斯，哎，尼斯过来，五爷什么事啊？拿刀来。没刀。再说一句，有你要什么样的，长的短的，胖的瘦，什么胖的，给我拿切菜那刀啊，切菜刀。说着尼斯回头把这个切菜的大长刀给皮武拿出来了，皮武拎着刀就上街了，插旗王二这些兄弟我也跟出来了，大家一路上啊，起着哄的往前走，走到小街口一看，果不其然堵上了啊！自己这轿子跟棺材板堵一起了，这个晦气呀！啊，皮凤山这个气呀！再看这个轿子前面啊，这时候呢，这歪嘴子正在挨嘴巴子呢，这个瘸子呢正在被人踹呢，这好嘛？这两个就动上手了。皮武大喊一声：“呔！我皮凤山在此，谁敢造次？”啊，这一嗓子还真管用。这街上这些人啊，皮武拿刀了，皮武杀人啦！嗯，原来还堵得满满的一条街，皮武一嗓子没人了，就剩下这轿子和这棺材板子。这棺材那帮这个抬棺材的打手啊，在那打得正起劲着呢，一听皮武来了吓一哆嗦，再看皮武手里拎把刀，全吓得腮康在旁边一站不动地儿了。这一下这歪嘴的可得意了。皮老爷，这他们打我，他打我，你看我这打的这肿了啊。皮武啊没理他这根茬，直奔出殡的管事人去了。你们家出殡呢？啊，是啊，我们翰林院老爷出殡呢，吴老爷。我管你们老爷呢，我今儿皮武结婚，你们是不是该给我点面子呀？啊，那没什么呢，给面子可以啊，你让我们先过去，我给足你面子。放狗臭屁！我给你们面子，让你们交我200文规矩钱，还有200文药夫的医药费啊，总共400文钱。咱们今天这事儿就算了平，不然的话，我让你吴老爷子死无全尸。皮武刚说完这话，就看那边棺材板咕隆动了一下，哎，大家伙吓了一跳。啊，这时候呢，出殡这管事的呢，在那边说了：“我就不，有能耐你就剁，有种你就弄。”皮武一瞪眼：“好小子，你说的！”拎着刀直奔棺材板去了。皮武还没走到棺材板面前呢，咚的一下，棺材板开了。哎呀，大家伙在场的吓了：“哎，诈尸了，诈尸了！这怎么好，诈尸了！”其实一看里面呢，正好坐着吴老爷子，浑身抱着金银珠宝，坐起来了，赶紧让人家。人家结婚嘛，容易吗？啊，快让快让，赶紧让。那位说怎么回事啊？啊，这吴老爷子呢贪污腐化。哈，正好呢上面中央要来办吧。吴老爷子早收到信儿了啊，别人给你出个主意，你呀炸死蛮宁吧。哈，炸死就完了。于是吴老爷子这才导演了这么一出炸死。这下一听皮武。这刚才不就棺材板动了一下吗？说皮武要让他死无全尸。这现在看皮武走过来了，这真以为要是要来砍他了。算了吧，我呀也别装死了，我要装死。

我真死过去了啊，我这享受不到我这些钱了。于是呢，抱着这些钱呢，这金银珠宝装满了一棺材啊，抱着这些钱坐起来了啊，赶紧的啊，给五爷让路，这五爷挺不容易的，人结婚，我们这不跟人抢，不跟人抢哈。说着呢，拿出一锭金子来甩给皮五啊，五爷，我对不起您啊，这个您笑纳啊，你赶紧的，您该走走你的，你别跟我们计较啊，大人不计小人过。皮五一看很高兴啊，好了，那走吧走吧，没事了。就这么的哈，皮五带着轿子走到了自己家门前。到了家，大家热热乎乎的啊，一起又是喝酒啊，说那一缸酒还没喝完呢嘛，一起喝酒啊，一起吃肉啊，哈、啊，这肉丝也没吃完呢，哈、啊，这臭酸菜肉丝嘛，嗯，很好。大家伙高高兴兴的喝酒吃肉，把孝姑接到了洞房里面，啊，就开始闹洞房了。插旗王二呢说：“这个皮五啊，你把新娘子这盖头掀开，让大家见识见识吧。”看看这个孝姑到底长什么样啊。啊，皮五过去，嘿嘿嘿嘿，啪一掀，哎呀，这大家伙都惊呆了，怎么的，孝姑长得确实挺漂亮的。茶几王二心里想着，你说这个女的真是红颜薄命啊，哎呀，你跟着皮凤山，你想你只能喝西北风啊，哎，臭赌鬼啥都没有，你跟着我茶几王二没事，你还能吃点鸡肉，你喝点鸡汤补补身子，你跟着他你只能喝西北风了，哎，红颜薄命红颜薄命啊。说着说着想着想着，哎，带着大家伙跟皮五说了啊，老五啊，今儿呢天色不早了，咱们洞房闹到这儿也就算一战了啊，咱要祝贺你，明天早上咱们接着再会啊，今天晚上时间我们都匀给你了哈、啊、哎，好的好的啊，这个好的好的哈、啊、你们该走走你的哈、啊、张妈妈说着一拉这个王二，王二，别一天总拉着皮五上你们的赌钱去啊。哎呀，张妈妈，我不说他也得去啊，没关系的，我先走了啊。王二这一般人一走，皮五呢把这个新娘子仔细的看了又看，咂了咂嘴，张妈妈，来来来，咱门外说门外说、哎、老五啊，有什么话说呀。张妈妈，我先给你磕八个头啊，请你做做好事，赶快把新娘子弄走，我不要了我不要了。什么？你不要了？这可不是闹着玩啊，你早说不要啊，你不要我也不多这么多事儿了，你为什么不要啊？这新娘子哪不如你吗？还是新娘子长得不好啊？哎，我跟你说张妈妈，我皮五啊可不能娶个瞎子啊，你看这双眼不通的，这不但是个瞎子又是个哑巴，我跟他做夫妻的，这我得照顾着他，我上哪儿照顾去啊？啊，那位朋友肯定犯合计了，这新娘子怎么瞎了是吧？啊，这是张妈妈的主意。张妈妈知道皮五家里面什么都没有，家徒四壁，于是呢，在这个轿子上就跟新娘子说好了，说这样，一会儿你到了这个主人家啊，您可千万别睁眼睛啊，等到时候熄了灯入了洞房，你再把眼睛睁开，这是规矩。主人家定的，千万别争，无论什么样都别争。就这么的，新娘一直闭着眼睛。后来啊，这张妈妈给这皮五一解释，哦，皮五明白了，好好，那我谢谢张妈妈啊，那咱得举办个什么仪式啊？那得了，把尼斯找过来吧。哎，把尼斯叫过来，热热闹闹的，一拜天地，二拜洞房，夫妻对拜。这拜完之后，哎，孙孝姑糊里糊涂的就这么的成了皮五皮凤山的夫人，成了皮奶奶了。朋友们，咱们这第一章啊，皮凤山娶亲，先给您说到这儿了。之后呢，还有皮凤山混穷啊，皮凤山转运啊，皮凤山出逃啊，皮凤山过年啊，这些啊都要给大家一来二去都说明白。到最后面清风斩案怎么东窗事发啊，最后呢孝姑怎么鸣冤，这都得给您说，您了别着急，慢慢听。那么孙孝姑到底是嫁了皮五了，嫁了皮五成了皮五奶奶，我觉得呀她嫁的也挺好。为什么说呢，孝姑啊虽说出身不错啊，孙大礼的女儿啊，但是啊你别忘了她那家里的后妈，他那个干哥哥都不是什么东西，在家里孝姑抬不起头来，不如嫁到皮五皮凤山家里啊。嫁给皮五之后，皮五这人呢

0: 是个怎么说呢，虽说是混混，但也是个软心肠，能照顾着小姑。好了朋友们，咱们从前那些事儿就给您说到这儿。
1: 从前那些事儿。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2: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1: FM 88.2

0: 兵团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
0: 珍惜每一滴水，守护这片绿洲。
2: 翻开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3: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从前那些事儿》，我是麦威。咱们今天接着给您说一说扬州街头的至尊流氓皮武皮凤山。要说这流氓他能做到至尊，这挺不容易的啊！为什么呢？整个扬州城里面的人都知道皮武皮凤山这么一号啊，这宁远镇那更是家喻户晓。皮武皮凤山在咱们前文书里面，皮武结婚娶媳妇儿啊，办婚礼各方面的方方面面都给您说了啊，从中呢也是闹出了不少笑料。那么接下来皮武该干嘛了？您说你是有家室的人了，你该顾顾家了。哎，那是正常人的想法，到了皮武这儿可不一样了。皮武皮老爷新婚第二天早上睁开眼睛，有趣的一天又开始了。第二天一早啊，这皮武呢趁着这孝姑还没睡醒的时候，悄悄的起床，手呢往床底下伸。那位说往床底下伸干嘛呀？啊，主要是他们这些嫁妆啊人情费啊全放在床底下了啊。然后手一伸，把这些钱全揣兜里，轻手轻脚的推开了他们家那个芦苇门，然后对着倪四家的那个门缝说了一声：倪四，我到王二家去了啊，照顾好我老婆，转身走了。哎，这奇怪了啊，新婚第一天早上，这皮武呢就不要自己老婆了，转身奔了这赌场了，可见这人烂赌成性。倪四听皮武喊着一嗓子咕噜惊醒了。咱们前文书说倪四呢不是什么好东西啊，那个没事就讹人家孙掌柜的房子。可是倪四呢要是跟皮武比起来的话，他得算得上是正人君子。为什么这么说呢？啊，这皮武刚喊完去王二家，倪四心想了：我的个妈耶，怎么着丢着新娘子不管又去赌钱了？哎，我说四奶奶赶紧起来把水烧好了，赶紧烧完了给皮武奶奶送过去啊。这皮武奶奶今儿一睁眼了看家里这穷相，准保一定哭一定闹啊，赶紧的。四奶奶哎了一声呢就下床去烧水了。倪四接着又说了：哎，我说四奶奶啊这么的啊，这个姑娘啊，孝姑，这个皮五奶奶啊，你就说是五奶奶就完了。哦，五奶奶，这今儿要是闹的话，你可千万别急，你跟他一急的话，那不行啊。你放心，我不能急啊，有什么话记着，等张妈妈来了再说。老婆呀，你就忙着哈，我出去卖菜去了。哎，好的，啊，那个你去卖菜没事啊，放心，家里有我呢。这夫妻二人呢，从这儿来听的话，也挺好的。啊，这不像之前这个被皮武整之前了啊，又讹人房子讹人地的啊，变善了。其实啊，人性本善。果不其然，过了一会儿孝姑醒了。醒了之后啊，她怕难为情，眼睛还闭着呢。嗯，那为什么说闭眼睛呢？可能有些朋友没听啊，前文书说了，张妈妈跟孝姑一再的叮嘱，进了新郎家一定要闭着眼睛。为什么呢？人主人家有这习惯，新娘子第一晚上不能看家里啊，什么烂习惯这是啊。其实呢是张妈妈怕孝姑看完之后心里犯酸难为情，新婚第一夜过不好，这么的跟他撒了个谎。这孝姑呢也听之信之，信以为真啊，一直闭着眼睛，等到第二天早上起来了还闭着呢，不好意思扔开啊，先拿手往外摸，一摸是空的。哎，我夫君呢？我夫君哪儿去了？床头没有，床外头没有，脚头也没有，莫非滚到床底下去了？不会的啊，怎么可能滚到床底下去呢？孝姑这时候心里想了，哦，一定是大户人家的这规矩啊，咱也不多问好了。孝姑啊闭着眼睛在这想呢，

0: 哎呀，你这个当家的也是的，你说你早上你讲什么规矩啊？啊，我这刚来你家的，我手头没银子啊。你说你们家这些下人，像什么梳头的啊、打水的、裹脚的、丫鬟婢女、站厨的、烧火的、打杂的、跑买卖的、看门的，万一过来了，伺候我，我没银子打理人家呀，啊，那怎么办呢？好丢脸的呀。这时候孝姑还闭着眼睛想呢，哼，哎呀，孝姑真想多了，这不用这么想啊，你睁开眼睛什么都明白了。心里啊，孝姑是越想越甜，脸上呢笑眯眯的，洋溢着幸福的表情。当这笑意退却之后呢，孝姑慢慢的把眼睛睁开，这一睁不要紧，愣了半秒钟，然后哇的一声抱头痛哭。那位说怎么了？皮武这家里太穷了，就这一张床还是讹来的，其他家里家徒四壁，要什么没什么，而且这地儿也不大。你想孝姑是什么人家？孝姑是孙大礼家的孩子啊，平时也是住过了砖瓦房的人呢。啊，这大瓦房住着哪见过这个呀？一看见这个，哇的一下哭了，心想着张妈妈呀，张妈妈，你可把孝姑我害死了，怎么给我嫁了个这么的个人家啊？
1: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蒋沈韩，
2: 他嗜赌成性，游手好闲，他当街敲诈却又适可而止，他浑无人敢惹，他善四邻欢喜不已。从前那些事儿，正在为您讲述长篇民间故事。扬州街头的至尊流氓，皮武皮凤山。
0: 孝姑这边哭着呢，四奶奶那边烧水听见了，一听这哭声，哦，嘿，皮武奶奶醒了，哈哈哈！准保现在心里憋着一肚子气呢。四奶奶心想啊，我这时候别过去啊，我这时候过去纯属找骂啊，我怎么跟人交代呀？我之前我不告诉你，这不是找骂吗？算了，等啊。等张妈妈来了一起说吧。哎，可等着等着呀，没声了。四奶奶想，哎，怎么没声了呢？这大冷天都没声了，未必孝姑这么快就接受了。
3: 哎，不好，是不是人昏了？
0: 四奶奶赶紧推门出去，到了皮武家门口，砰砰砰一叩门，里面没反应，一推门进去了。哎，说怎么一推门进去了？你别忘了芦苇门，这么一推就进去了。一推门一进去一看，哇，不好，孙孝姑晕倒在床上了，哭岔气儿，哭昏过去了。哎呀，这下四奶奶赶紧是又掐人中又捏手指，哎，反正一顿折腾啊，大嘴巴也没少扇啊。最后这皮五奶奶啊，孙孝姑终于醒过来了。孙孝姑一醒过来，长出一口气：“张妈妈，你可害死我了！”这句话刚说完，门外张妈妈答言了：“哟，孝姑。”话可不能这么讲。张妈妈推门也进来了。这四奶奶一看这茶价，这里面三个人啊，我这事儿呢，我属于门外面的，我算了，我出去吧，我别在这里面讨人嫌了。四奶奶安慰了这皮五夫人几句啊，转身出去了。那这个皮夫人啊，孝姑呢，看张妈妈进来了。张妈妈，你说你给我嫁这户人家，我张妈妈，我哪得罪了你了？哎呀，孩子，张妈妈这是救你呀、啊、孩子，你不知道这件事情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张妈妈把这个事情呢，由强势如何托张妈妈给他做这个媒，要找什么什么样的人，一五一十给孙孝姑一说。孙孝姑一听，心里顿时透亮了。哦，原来这一切都是强势在捣鬼。那张妈妈，你看我跟着皮武没关系的，孩子啊，孩子，你信我话，皮武是个好孩子啊，虽然爱赌点，好吃懒做点，没事讹人200文，其他没什么毛病了。那张妈妈这些毛病得够，那你还想找什么样的？你找个好人家，强势不放你啊。你放心，跟着皮武你吃不了亏。那张妈妈，我就信你的，我吃不了亏。小姑啊，昨天那些彩礼钱你都收好了吗？哦，彩礼钱都放床下了啊，你赶紧收起来，别让皮五看见。

0: 老五呢？我这才想起来，老五哪去了？光顾安慰你了。啊，皮五早上好像就不在了，我这一早上一醒来就没见人了。啊，你快看看彩礼钱。小姑下床一翻，妈，还有什么彩礼钱呢？都没了。哎呀，这个老五啊，准又去插鸡玩儿呢了。啊，没关系的，这个当妈妈的给你五两银子。呀，张妈妈，你这怎使得？哎呀，没事啊，你放心，孩子，你这钱呢，我以后陆续的还会给你，知道吧？我知道把你们小夫妻二人这小日子过起来。张妈妈呀，膝下无儿无女，以后你就是张妈妈的女儿，张妈妈就是你的妈。小姑听到这儿啊，心想着也不再好怨人家张妈妈了。确实，张妈妈也是为自己着想，而且张妈妈为这事儿跑前跑后的，哎，况且也搭银子。算，张妈妈，我谢谢你。哎，好孩子，张妈妈，我，您放心，您无儿无女，我就是您的女儿。哎呀，孩子，咱不说这些啊，反正你是我女儿，这我认定了。说完，张妈妈又安慰了这孙小姑几句，转身出来。为什么呢？她要去跟四奶奶说两句，因为这个倪四奶奶呀，跟这个孙小姑，这皮五嘛，皮夫人，这两个住邻居啊。你皮五这人呢，平时没溜啊，饥一顿饱一顿的，自己一个人潇洒惯了。孝姑不行啊，孝姑原来那也是有老妈子伺候的。张妈妈走到前屋，跟四奶奶说：“四奶奶，这呀有二两银子，你这么的，啊，你呢，跟老四两个人，没事啊，在家里开火的时候，你就多做点饭，多做点菜，啊，照顾一下皮五皮奶奶，行不行啊？”哟，张妈妈，您看您说哪的话呀？只要有我们吃一口，就有他们吃了一口啊！您放心呢，我们肯定照顾得好好的啊！人姑娘也挺不容易的，摊上那么个主家。四奶奶说这个话，哎，还真是言出必行。从此以后，孝姑呢就由四奶奶照应着，像什么煮饭、烧菜、洗碗、用水、倒马桶，全不用皮五奶奶插手。孙孝姑在这个家里过得，比当姑娘还开心呢。这方面他是开心了，可是皮五呢，一天没回来，两天没回来，接连着三四五六七天都没回来。那说新婚丈夫无缘无故失踪了吗？不是啊，皮五全程讹了这啊，每人200文，全程讹了许多钱啊，讹了这些钱呢全拿到赌场去了啊。叉鸡王二知道皮五这人呢，只要在赌场兜里有钱他就赌啊，但凡兜里一分钱都没有了，这才肯回去，是吧？皮五拿着这些钱连续赌了七天啊，最后光荣的都给输光了。输光了之后呢，腿有点打颤了。吴老爷，皮五老爷啊，啥事啊？您该回家看看了吧？回家？回什么家？您家里有皮夫人呢。皮夫人？谁是皮夫人呢？您忘了您娶亲了？皮五一拍脑袋，哎呀，我娶了一个老婆，对呀，姓孙，对呀，叫孙孝姑。哎，哦，你不提醒我还真忘了。哎，我说我这两天怎么这么多钱呢？我结婚了啊？你是结婚了？拿钱。拿什么钱？彩礼钱，我给过了。哦，啊，那我回去了。这我去，还有老婆在家呢。你看这事儿吧，这忘了，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那各位慢慢玩啊，我皮五先走一步。哎呀，走吧，老五啊，赶紧回去看搂抱抱媳妇去吧啊。皮五这才从茶几王二家出来，一路无话走到家门口。皮五扯嗓子还喊了：“倪三儿，我回来了啊！”他为什么不喊这孝姑呢？不好意思啊，他也知道自己做错事儿了，所以喊倪四儿。倪四儿，我回来了啊！呀，五爷回来了，哎，我问你通禀一声啊！啊，好，你去吧。五奶奶，五爷回来了。哦，我知道了。皮五奶奶在屋里坐着，这个生闷气呀，心想着你一走就六七天，我打新婚第一天我睁开眼睛我就没见到你啊，我还不知道跟你睡了一晚上，我还不知道你是什么人呢。 不过听这声，皮胡奶奶这心里就有点打鼓了，这嗓子跟破锣似的，这人估计也好不了哪去。哎，算了，假期随机，假狗随狗吧，啊，也认命了。皮五呢，轻手轻脚的推开了自己那芦苇门，推开之后，往里一探头，哎，我家里的睡觉了。孙孝姑定睛一瞧，哎呦喂，太丑了。啊！我说你这个破锣嗓子也就够了，你还长了一副穷相。其实也不是什么穷相，主要是啊，多天没洗脸了。你想在赌馆里头，那能有什么好相啊？啊，赌馆里头出来人能有什么好相？这不回家之后一看就那样了，一脸的穷相。哎，但是孙小姑毕竟受过这个很好的家里教育啊，没说。哦。五爷您回来了。
1: 啊，为夫回来了。
0: 啊，这说话跟唱戏似的。五爷，常言道啊，柴米的夫妻，你我新婚以来，你就在外面吃喝赌博，米无一粒，柴无一根，归家分文没有，你叫你妻子在家如何是好，每日三餐如何应付呀？
1: 哎，奶奶少说闲话，我连自己在哪儿吃我都不知道，这事儿还得问张妈妈。
0: 孙小姑听了又气又笑啊，我说我怎么就遇到你这么个倒霉人了？世间男人都死光了吗？啊，我找不到男人了，怎么嫁给你这么一个宝贝呢？啊啊，自己过日子你还得去看张妈妈，你跟谁过日子呢？你跟我还是跟张妈妈过日子呢？哎，这种男人算了，除了赌上精，除此以外啊，事儿事儿那都是一个糊涂蛋，连自己吃饭在哪儿都不知道，那能管我吗？哎，跟这种人呐，算是没过头了，也没讲头了。说的不好啊，吵吵闹闹，惹得这个邻居家啊，倪四还有四奶奶不安生。算了，不跟他吵了啊。有什么话，明天一早咱们再说。皮五呢，合上衣服，吹完油灯上床。吹油灯一转头的功夫，他瞄见了孙小姑放在枕头边的一个小包裹。这包裹里头装的什么呢？装的是张妈妈给孙小姑的五两银子。这位皮五盯上了，皮五心想着，这肯定里面是点什么东西，我明天一早给他拿走。好啊，暗暗盘算好了，合身睡下了。第二天早上，皮五醒得特别早，伸手就把孙孝姑放在枕头边那包裹拿走了。一走转身奔当铺去了，哈，站在当铺门外等着当铺开门。啊，那边说怎么等当铺开门，去得太早了啊，按现在时间来讲的话，早上五点半跑当铺门口去了，人早上九点钟开门了，在外头等了四个小时啊。一开门，当当，哟，五爷您又来了，你今儿又当宝库啊？少废话，当什么宝库？您看我这小包裹里值多钱？把包裹往里一甩，哎，当柜的先生一看，不行，五爷，你又打家劫舍了。我少废话，我们自己家的东西。哦，那五爷，你把五奶奶的裹脚布、裹身布都拿过来了啊？这还有女士的内衣啊？哦，皮五心里一惊，很快又沉定下来。啊，是啊，当了，怎么地吧，当还是不当啊？得当啊，两百文，规矩钱两百文啊。好，拿来，转身去赌完输了啊，很有意思。人都是十赌九输，皮五是十赌十输啊。皮五呢，玩牌有这么一个特点啊，见好不收，还一赌到底。你有多少钱够你输的啊？这200文又都输没了啊，输没了转身啊，晚上又回家了。这吴奶奶说了，老五啊，你看见我那个包没有？啊，什么包？什么包？我装裹脚布那个包，没看见。你这不能找我，啊，这自己家人你还怀疑我吗？哎，算了吧，没看见嘛。吴奶奶心里跟明镜似的，就知道是他拿的，那不好说呀，是吧？于是呢，两个人合身又睡下了。皮五心想，这家里没啥可偷的了，偷什么呢？是吧？哎。忽然发现自己家这

0: 这个棉被是新的啊，这张妈妈给置办的，我把这个被面偷去卖了吧。啊，你说被面什么都是弹棉花嘛，啊，弹的一床被子啊，他想把里面这个棉花絮子都给抽走啊，都给卖了去。好吧，这皮褥呢，我这么一床都拿走的话，小姑肯定发现啊。于是晚上两个人一起睡觉的时候啊，那不得盖一床被子吗？啊，有一边盖在皮褥那边，皮褥呢一回抓一捧棉花走，一回抓一捧棉花走。两个人结婚是十月的时候，等到了十一月底，皮五和孝姑那边的棉花，这一床被子估计这抓的就不剩什么了。到了十一月底了，扬州城里面这时候有点冷了啊，已经有点冰雪封路的这种感觉了。那位说了，古时候的房子啊，防寒保暖措施做的又不好，况且还在家里还是草房，那哪里够用啊？你别说你放现在，你盖一床被你都冷，你更何况你那时候，是吧？你皮五把这被子都抽干净了，你盖点线头在身上，那能不冷吗？吴奶奶在那犯愁啊，我说老五啊，这被窝怎么越睡越少啊？
1: 哎，是啊，这怎么回事啊？这是呀，爱妻，为夫对不住你，买了山寨货呀。
0: 哎呀，我说五爷你就别说这些了，那我冷啊怎么办呢？
1: 啊，数九寒天冷风嗖啊，怎么办呢？老婆，我看这棉花上不是，这个背上还有几片棉絮啊，这个这样，你平躺躺好了。
0: 哎，我躺好了，
1: 我这个棉絮呢，我从头到脚我给你铺一铺。
0: 老五啊，算了，你也别从头到脚了，你就可我这身子上这个最最最脆弱的地儿你铺吧啊，就咱那点棉花絮子它哪能够啊。
1: 啊，那也好。
0: 于是皮五呢扯一片一片的铺得很薄啊，给皮五奶奶呢这算是盖上了。奶奶这没办法，半夜不敢翻身，你这盖这么一下的身上就铺几个棉花片子，上哪敢翻身呢？一翻身就冷，不翻身也冷。
1: 然而你就说家里都穷到这份上了，咱说这孙孝姑真该给竖个大拇哥，为什么人姑娘一句怨言都没有。哎，算了吧，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我生在此命在此，就这样了，
0: 认命了。那位说了，你皮五你这么对孝姑，你可不像是当初说的那样啊，你可真对不起人姑娘啊。呵呵，别急啊，皮五对不起人姑娘的事儿还在后面呢，慢慢听吧。好了，朋友们，咱们今天的从前那些事儿就给您说到这儿。
2: 从前那些事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2: 邦景安全生产线，怀揣乐观向上心。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马未都讲国宝，有知识，有历史，有情谊，用精卫马式幽默讲述不逊人生大戏的国宝传奇。只有清楚国宝文化根源在哪儿，才能知道今天我们来自何处。请听广播节目《国宝一百》。
5: 1977年9月，武汉空军雷达修理所在其驻地随县城郊的雷古墩一带扩建，部队在扩建挖土的过程中呢，遇到了坚硬的红色的砂岩，用推土机都推不动，于是就用炸药炸，炸出了一大片褐色的土层。雷古墩属于丘陵地带，施工现场是一山包，坚硬的岩石炸出土来呢，这很不正常。当时负责基建的副所长王家贵呢，就向上级汇报啊，说马王堆汉墓挖掘的纪录片在部队放映过，我们就怀疑这可能是一古墓，就打电话向县文化馆报告，请求派专业人士来勘察，但没引起注意，人微言轻嘛。爆破施工继续进行，几天后啊，有施工人员挖到了旧铜片，拿到废品收购站卖了，还换了几包烟。王家贵知道这事儿后呢，赶紧采取补救措施，召集施工人员开会，教育他们文物啊是属于国家的啊，捡到后必须上交。过了没几天，又挖出了点旧铜器。雷达修理所的领导班子商议了一下，就说家贵啊，你还是去县文化馆跑一趟吧，说明情况，别打电话了，让他们赶紧来人。可当时县文化馆没有文物机构的专业人员啊，派了一个不懂行的人过来，这人看了以后说，这不可能是古墓，古墓不是这样的，古墓什么样的呢？其实他也不知道，他也说不清楚，他就走了。那既然不是古墓，爆破施工就继续进行呗。但是王家贵没有放松警惕，觉得这人说的啊根本不贴谱。随着爆破土层新情况的发现，他军人有一种责任感啊，和他对文物还有一种好奇，再次驱使他们去了县文化馆。文化馆领导呢又派人啊，这回换一人，结果跟上次一模一样，得出的结论也是你们继续施工吧，这儿不会有古墓。两次勘察，两次否定，但是王家贵等人仍心存怀疑，那对后来的爆破工作呢就做了一些限制啊，功夫不负有心人。次年的2月21日，施工人员发现放置有规律的大石板了。王家贵等人研究后认为下面就是古墓，于是直接就向部队领导报告申请暂停施工。2月26日，王家贵第三次去县里报告，这次去的是县文教局，跳过了文化馆。这文教局局长还比较重视啊，找了懂行的人就过去看看，一看就认定古墓了。这时候不懂行的看了也知道是古墓了，因为都挖开了。3月10日，成立了联合勘探小组。19日，湖北省博物馆的副馆长兼考古队队长谭维四带着2名技术人员赶到了现场。从3月20日起，考古人员开始了对该墓葬的钻探发掘。他们用探铲向地下打探孔，探测表明墓坑东西长21米，南北宽近17米，形状不规则，总面积超过了200平米，单从椁室而言就有190多平米，比长沙马王堆汉墓明显大了很多。这样大的墓椁在当时尚属首例，这种构筑在岩石上的 岩坑树穴墓在南方是第一次被发现。这里啊有个知识点啊，什么叫椁？椁呢，大家基本上都知道一东西啊，叫骨灰盒。现在我们提倡火葬啊，甭管你有多少斤啊，减不减肥，最后烧完了就剩这么一盒，就是骨灰盒。过去的人死了啊，都有一棺，比较讲究的人呢，棺外还有一棺，这就是椁。棺椁是有等级说法的啊，庄子是这样记载的，他说天子棺椁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而《礼记》记载呢，天子之棺只有四重，其他文献上也有记载，说法都不大一样。我们只能用事实考古来说话，曾侯乙是两重，一棺一椁。经过

初步勘探，发现墓坑上层呢已经遭到了严重破坏，而且还有一个面积大约 0.5 平方米的一个盗洞。考古人员对盗洞进行了认真清理，发现里面灌满了淤泥，有泥说明啊古墓里已经进水了，这很多人就泄了气了，认为这墓葬没多的价值了，里面的文物遭到盗掘和水浸，那很难保存的完好了。但考古队长谭维四呢坚持发掘，列举出发掘理由去说服大家。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后，5月11日发掘工作正式开始。随着墓坑的残存填土被完全清除后，覆盖坟墓的47块巨型石板完全显露出来。用大吊车揭开石板后，发现石板之下是夯土，夯土下面又有一层青膏泥，青膏泥下面是厚厚的木炭，清理这些木炭就费了大劲了。挖掘结束后，测算过这些木炭有多重呢？有60吨重，当然这个重量是含水的啊。5月22日木炭被清除完毕，墓室的上层的椁板呢就露出来了，用大型吊车揭开椁板，只见椁室内一片浑水，水面上飘着十具木棺，用起重机将漂浮的木棺一一吊了出来，打开棺盖，每个棺内都有一副骨架，经医学鉴定后皆为女性，年龄在13到25之间，这些遗骸应该是为墓主人陪葬的人寻。当然后来也有学者认为这些女子就是平时为墓主人曾侯乙演奏歌舞的乐工，就是咱现在说的歌舞队员。随着水位一点点的下降，人们发现这是一个竖穴的墓椁墓，平面为多边形，没有墓道。一般呢，战汉大墓都有墓道，所谓墓道就是进来出去的一个口，呈斜坡状，没有墓道的墓相对都比较容易保护起来，这也就是曾侯乙墓2000多年能躲过盗掘的一个基础。墓道占地面积比较大，很容易被发现，像有的墓道长达80米，一般明白的人只要找到墓道，顺着墓道就挖到墓门，那就彻底歇了，也用不着打盗洞了。你像埃及法老的墓都是先找到墓道才被发现的。那么竖穴呢，占地面积小，封上石板呢它就比较隐蔽，墓坑深度在13米啊，相当于我们5层楼高，墓椁共有12道椁墙，将墓室分成东中西北4室，其中东室最大，又发现主棺一具，陪葬棺8具，殉狗棺一具。你看啊，人家主人对狗不薄。主棺的外观呢是桐木结构，考古人员用2台吊车都未将其启动，实在没有办法，只能先把棺盖打开。棺盖吊起来后，仪表显示的重量是 1.5 吨，你可以想见那整棺得有多重。外棺打开后啊，形体巨大，漆饰华丽精美的内棺就露了出来，内棺里有人形骨架一个，后来经鉴定认为是男性，年龄在42到45岁之间，遗骸全身布满了金、玉、石、骨、角等器物，有大有小，数了数一共有568件，光含在嘴里的玉汗呢就有21件，6处俱全，猪牛羊马鸡犬全全了。这里最引人注目的是放在河下面的16节龙凤玉佩饰，活环的，这件器物也是重中之重，以后有机会给大家单讲。这8具陪葬棺里的人形骨架经过科学鉴定后呢，认定死者也均为女性，年龄在19至26岁之间，比刚才西史的那群女子岁数大。专家们根据陪葬品和棺木的外观推测，他们应该是墓主曾侯乙的姬妾和进士宫女。寻狗棺呢，在墓室西壁的门洞旁，里面有狗的骨架一个，石壁2件。从这里就能看到古人的生活有多好，连狗都跟着他陪葬，比我们现在对宠物还好。我们现在对宠物再好，也是单葬，也没有跟自个儿葬到一块儿的。东室里还放有青铜器、兵器、乐器。

同大尊否，这里的青铜否命名是有问题的啊。说文解字对否是有明确的解释，是说它是瓦器，跟铜器没啥关系。吴昌硕啊，年老的时候给自个儿起了个号啊，叫老否，就说自个儿是个老瓦罐啊，经不起折腾了。青铜器的单字名字一般是金字边或者闽字底，出土的竹简呢有240枚，共计字数6696个，竹简上记录的是葬仪清单。曾侯乙墓中出土了文物15000多件，15000件是战国到汉大墓的基本标准，听着多吧。大家看到这么多陪葬品，不禁会问，这主人是谁呀？肯定不是一般的人呐。后来考古学家们通过竹简上的文字和资料和器物上的铭文判断，墓主就是曾国的国君曾侯乙。我们今天主要说的就是出自中史的曾侯乙编钟。钟在我国商朝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最初呢只有3到5枚，到了西周呢增至9到13枚，战国时期发展到61枚，音域越来越宽。人们按钟的大小，音律音高，把钟编成组，所以叫编钟，来演奏悠扬悦耳的乐曲。有统计说啊，中国考古挖掘中共有40多套编钟出土，但数量最多、保存最好、音质最优美的则是曾侯乙编钟。这套编钟有65枚呢，分成上中下3层悬挂，悬挂的架子由铜和木做成的。钟架全长有多长呢？有10多米长啊，高 2.73 米。就是我举起手还差半米够不着。有6个配件的青铜武士和8个圆柱承托，编钟按一定的规则摆放。面对它的时候，能看到从左到右编钟依次增大，由下而上越来越小。而且难能可贵的就是编钟出土的时候，就是这样一副悬挂的状态，2000多年。65枚编钟里有一枚明显的和其他不是一套，按照钟的摆放顺序，应该放的是该组最大的钟，为什么被取代了呢？因为它的来历不凡，它是楚惠王送给曾侯乙的伯钟，有铭文为证。伯钟啊，著有31个铭文，铭文大意是说，楚惠王56年啊，就是公元前433年，楚惠王在西阳接到了曾侯乙去世的消息后，在西阳遥祭他，为他铸造了这件帛钟作为吊唁。这段铭文不仅说明了曾国和楚国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也为曾侯乙墓断代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曾侯乙的遗骨呢做了鉴定，也表明他死于公元前433年到公元前400年。曾国和楚国的关系友好是有佐证的。史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楚昭王10年啊，吴王阖闾和他的弟弟率兵攻打楚国，破了楚国的都城，楚昭王逃走，逃跑的途中又被吴国的军士射伤了腿，先逃到了云国。云国国君的弟弟认为楚昭王是个不仁不义之人，要杀了他，于是楚昭王又急忙地逃回了随国，随后呢就收留了他。吴王阖闾率兵追到了随国城下啊，阖闾对随侯说啊，在江汉流域一带的周朝的子孙都被楚国灭掉了，你迟早也会被楚国灭掉，还是把楚王交出来吧。随后就不答应，说随国与楚国世代友好，你不要再说了，楚昭王也不在随国，他已经逃走了。那么楚昭王由此逃过一劫，自然对随侯心存感激啊。楚昭王回国复位后，就下令楚随世代友好，不互相攻打。故事里提到的就是楚国和随国，并没有曾国。随州地跨长江淮河分水岭，有鄂北门户之称，是南北经济和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文化上南北兼蓄又独树一格。雷古墩位于随州市的东北郊，这里已探明古墓有70多座，曾侯乙墓是其中最大的一座，称为雷古墩1号墓。

0: 后来又发掘出雷古敦二号墓，根据墓中出土的文物铭文结合文献资料，多数专家都判定隋国其实就是曾国，隋侯就是曾侯乙的父亲。楚昭王的儿子楚惠王为了报答舅父之恩，特意将这枚精美的帛钟送给了曾侯乙，以示友好。对于曾国就是隋国的说法，学术界当然也有不同的声音。这套编钟的总重量呢有3吨多，最大的钟呢有 203.6 公斤，钟架挂钩上的铭文合计起来一共有3755个字，基本上啊一字一秒的念得念一钟头。铭文记录的是什么呢？是编号、标音以及乐律理论等等。45件俑钟上它刻有曾侯乙作持五字，表明编钟为曾侯乙所作或拥有。铭文上的内容绝大多数闻所未闻，可以说是一部中国古代乐理典籍。曾侯乙编钟音域宽广，跨5个8度还多，比现代钢琴两侧各少1个8度。现代钢琴是88个键7个8度，八度就是8个音呐、是一种音阶关系啊，就是我们常唱的哆来咪发嗦拉西哆。这是一个8度，纯8度啊。钟的音色呢非常优美，音质纯正，基调与现代的 C 大调相同。考古工作者与文艺工作者呢合作探索，用此钟演奏了很多中外名曲。同墓出土的一件鸳鸯漆画上有奏钟的图片，这也为编钟演奏提供了形象资料。曾侯乙编钟呢有5个8度呢，可以演奏5声、6声、7声音节的乐曲，这打破了我们过去的常识。一直以来啊，中国人认为我们的古乐就是5声啊音节关系，即五音宫商角徵羽，相当于今天简谱中的哆来咪嗦拉，没有发和西。这意思是说我们没有半音。7音音阶是汉以后随着佛教从西方传过来的，而编钟上有明确的铭文指示，出现了变弓和变徵的这样的词。那每逢这两个半音位出现的时候呢，对应就出现了公爵和商爵这样的词，这就说明我国在战国以前就存在了7声音阶了。实际的测音和演奏也证明了这一点，这可以说是一个划时代的伟大发现。我们现代人啊，往往都听不到这种自然之声了。过去城市中都有钟鼓楼，每天都晨钟暮鼓的听一遍。我很多年前写过一篇文章叫《请听自然之声》。我们今天听到的声音都是经过处理的，你很难听到一个真实的声音，可过去的古人听到的声音都是真实的，因为那时没有现代化的手段来传播声音，这也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个遗憾吧。如果我们有机会看编钟的现场演出，我倒建议去掉麦克声，让大家一起来听听自然之声。
1: 马未都讲国宝，有知识，有历史，有情谊，用精卫马氏幽默讲述不逊人生大戏的国宝传奇。只有清楚国宝文化根源在哪儿，才能知道今天我们来自何处。请听广播节目《国宝100》。
0: 今儿我们讲一个地方啊，徐州。清朝人邵大业有诗云：“龙吟虎啸帝王州，就是东南最上游，青藏四围迎面起，黄河千折夹成流。”帝王之州徐州古称彭城，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战略地位尤其重要。离我们最近的啊，就有2次大规模的战役，一次是淮海战役，一次是抗日时期的徐州会战。时间往回倒到2000多年，秦末楚汉之争，刘邦项羽都出自徐州，结果西楚霸王乌江自刎， 刘邦开创了大汉伟业400年。汉初，刘邦啊，一面着手剪除楚汉之中分封的异姓功臣，一面开始大封同姓弟子为王。7年间，封了9个同族同姓的诸侯王，刘交就是在这个时候被封为楚王的，都彭城，就是现在的徐州。刘交是刘邦同父异母的弟弟，西汉楚王共传了12代，到了王莽时啊就歇了。其实呢，算上异姓楚王，其实是13代。这个开国的异姓楚王不是别人，正是能受胯下之辱的韩信。汉代的葬制啊，封地者死后葬在所封之地，所以刘姓楚王及其宗室弟子死后呢，大多葬在徐州周围。到目前为止啊，徐州地区已经发现挖掘了8处楚王陵，有楚王山啊、狮子山、驼兰山、北洞山、龟山、东洞山、南洞山、卧牛山。我们今天说的这件国宝就出自龟山汉墓。这故事得从1981年说起。1981年2月，龟山附近的村民在开山采石时发现了一个墓道，马上把这个消息呢就报给了有关部门。随后呢，南京博物院和铜山县文化馆组织人员对该墓葬进行了挖掘，发现这是一座已经被多次盗掘的西汉时期的墓葬。那具体被盗掘了几次呢？谁都搞不清楚，不是每次来的人都会留下蛛丝马迹的。但可以搞清楚的是，这座墓历史上至少有2次被盗。为什么肯定是2次呢？因为考古人员在这个墓道的填土中发现了2件晚于墓葬本身的器物，一件呢是西汉末年的货权，一种钱，另一件呢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青瓷碟。这么说，在王莽时期和魏晋南北朝时期就曾经这被盗贼光顾过。这古人啊，跟我们今天某些人一样都不闲着啊。同时，考古人员在清理墓室时候呢，认识到这是一个同营异穴的合葬墓。所谓同营异穴，通俗点说啊，就是两室一厅，夫妻各有各的卧房，有自己的独立空间。这种墓葬形式在汉代非常多见啊。具体到龟山汉墓呢，整个墓葬就是由南北两个墓组成的，两个墓有各自独立的墓道、甬道、耳室、墓室，最后两个墓之间凿门相通，既互相独立又互相贯通。说到这儿呢，那我们就想问问啊，这墓道跟甬道怎么区分呢？简单的说，墓道是露天开凿的，然后需要回填，甬道呢是在山里生凿出来的，没有露天，跟我们今天的隧道有点类似。采石发现的正是龟山汉墓的北墓道，该侧甬道呢原来是有塞石封起来的，塞石为上下两块为一组，一共13组26块。发现时上层的塞石已经全部被盗墓者拉出来了，这些塞石可不是那么容易就能被拉出来的。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些塞石啊都是长方体，长度最短的1米65，最长的2米48，它不等，大部分都在2米3左右，宽度呢1米，高度呢大概0.9米，一块塞石啊就有6-7吨重。被盗贼拉出去的塞石呢，一端早有牛鼻孔，是用来穿绳子拉这石头的，这石头本身是没有的，为了把它拉出来才凿了这孔。从而我们就可以判断，当时的盗贼肯定不是一两个人。我们今天啊，都是用机械把这个东西拉出来，用人力把这6-7吨重的石头拉出来非常的费力。至于塞石当时怎么搁进去的，更是一未解之谜。我们上面说过啊，龟山汉墓是同营异穴墓，整个墓葬的规模啊，可以说是非常宏大的，几乎掏空了整个山体，工程量巨大，甬道、耳室、墓室都深入山中，东西长达83.5米，南北方向最宽处达33米， 那么甬道和耳室制作平整啊，壁面经过打磨，表面光滑，转角处棱角分明。主墓室根据发掘时发现的残存的建筑材料，可以判断当时墓室里有仿地面木构建筑的存在。在这点上与河北满城汉墓中山靖王刘胜夫妇墓相似，都处于墓室内搭建木结构建筑的阶段。该墓应该与分封在徐州的西汉诸侯王有关。西汉11座帝陵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汉文帝霸陵，依山为陵的形式，墓葬在山中开凿，不另起坟丘，属于崖洞墓。另外十座都筑有高大的覆斗式的坟丘，汉墓十墓九空就与此葬制有关啊，你蹲一坟头啊，谁都知道这墓在哪。龟山汉墓属于前一种，是室内有瓦木建筑的横穴崖洞墓，凿山为葬，塞石封墓的本意也是为了防止被盗掘，然而最终还是被盗掘一空。仅存大量的建筑材料和少量的随葬品，凌乱的置于墓室、甬道、墓道中，都是些瓦桶啊、板瓦呀、陶瓮啊、陶鼎啊、陶俑啊、铜矛啊、铜车马器啊、铁钉啊、玉环呀、破碎的玉璧呀、还有玉佩的残件啊，还有点五铢钱。此外还出土了大量的果壳啊、家禽家畜的骨骼，这些文物价值都不是很大。该墓出土的五铢钱属于武帝时期铸造的，据此专家推断该墓上限不会早于始铸五铢钱的武帝元寿五年，也就是公元前118年。根据墓葬的形制、出土的文物，再结合历史文献推来推去，墓主人可能落在了第六代楚王刘柱或者第七代楚王刘纯身上，专家们呢更倾向于是刘纯。那么龟山汉墓的主人到底是谁呢？专家推断是否正确呢？一切都是未知。直到一枚小小的印章出现，最终使墓主人的身份得以确定。那么这枚印章从哪儿来的呢？对此说法有异议。第一种说法是，有一个叫王德成的人啊，是当地工厂的电工，当年发现龟山汉墓时，考古人员请他在墓内啊布线照明，有一段墓道狭窄，他便匍匐前行。前行的时候呢，他感觉这个腹下有一个硬物，随手就拾起来了，放进了自个儿口袋，藏了起来。那么问题来了，第一，狭窄的位置在哪儿呢？第二，他匍匐前进的时候是光着身子吗？要不然那么小的印章，他稍微多穿点衣服就根本感觉不到吗？有一次理发时呢，他跟别人抬杠，他说啊，这个龟山汉墓肯定是留住的，我有他的印。这消息被徐州市博物馆得知，在当地派出所的宣传劝说下，王德成交出了这枚刻有留住字样的印章。还有一种说法，那是1982年初冬，在第一次挖掘结束后，考古队的工作人员离开了，王德成跟几个小伙伴出于好奇心钻到墓里去玩。当时龟山呢还是荒郊野外，他们进到墓里时呢，发现墓里呢已经有不少人在了，大家都蹲在地上瞎摸索，这场面就好像过去农村拾麦穗啊，就是庄稼都收割了以后呢，谁都可以到地里捡麦穗嘛，甭管是谁的庄稼地，麦子收完了大家都可以去捡。于是王德成他们呢就跟着开始瞎摸。后来在龟山汉墓的第六室，也就是楚王墓的前殿，王德成在稀泥里呢摸到了一个很小的四方形的东西，顺手和已经摸到的陶饼呢放在了一起，带出了墓室。王德成在沟边清洗淘到的东西，发现那个方形的东西是个印章，上面还有一个小乌龟，下面刻着俩字儿，他也没敢声张啊，默默的就把这个印章带回了家。印章上呢有俩字儿，他只认识一个字儿，还有一个字儿他不认识。于是呢他就请教爱好书法的他们厂的书记，这书记马上就认出来了，说这俩篆书呢叫刘柱。这两种说法

别在于发现印章的时间点是在考古前还是考古后。第二种说法呢，听上去更为合理。王德成把他找到的留住印章的事情呢，告诉他女朋友，女朋友建议他把下面的字磨下去，再刻上自己的名字就能用了。但王德成认为这是个文物啊，不能磨。说起来啊，我们都得感谢王德成这文物意识，不然可能到现在龟山汉墓的主人是谁，我们只能靠推测，没有办法板上钉钉。后来王德成在当地的石屯志的一本杂志上看到呢，关于龟山汉墓的发掘报告。考古人员呢，在这个报告里推测呢，墓主人很可能是西汉的第六代楚王刘度或者第七代楚王刘淳，但更倾向于刘淳。思来想去呢，王德成决定打电话到南京博物院找尤教授，也就是参加这个考古挖掘的人，说自己捡到印章这事儿呢，想让尤教授看一下。可这事儿呢，就那么不凑巧，接电话的人告诉他说尤教授出差了不在。我们今天打电话啊，跟过去打电话不一样，今天打电话是每个人都有手机，电话打过去接的人直接就说话，不用问你找谁。过去不是，过去接电话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找谁，第二句话最爱说的就是他不在。时隔几个月，王德成一直没有等到南京博物院的回信，人家没把这事儿当事儿。这期间也不知道通过什么途径，徐州博物馆的人听说王德成找到了印章的事儿，于是呢他们就找到了王德成，动员他呢上交。王德成呢推说没有，我没有这么个东西。但你知道啊，考古人员本来就是搞侦查的，特心细。他们在王德成家胡墙的那个报纸上看到了留住字样的红墨印门。再后来呢，当地派出所的人呢来找王德成，王德成最终将这枚印章呢交了出来。这枚印章随后被拿到当地信用社的保险柜中保存起来了。1985年，徐州文物部门人拿着介绍信到信用社取走了印章。半年之后，徐州市文化局给王德成颁发了一张奖状，上面写着王德成同志捐献文物有功，特发此状，落款时间是1985年5月，另外还给他发了130块钱奖金。王德成上交这枚印章是银制的，所以命名龟纽银印，是留住的私印，正方形，边长只有 2.1 公分啊，通高 1.7， 很小一点，重只有39克。可能有人说了，这印章怎么这么小啊？你觉得它小是因为你看惯了乾隆那么大的印了。我们前面讲吕后的皇后之玺时候讲过，那边长只有 2.8 公分，留住的等级显然比皇后低嘛，它不能僭越，所以汉代经常能看到的是小印啊，甚至不到一公分，这都是个人的私印。印钮呢是一只四足挺立昂首爬行的小龟，造型独特啊。为什么用龟做钮呢？龟呢就是长寿的象征啊。这个另外呢，就其形状而言，龟是比较圆润的，比较适合做印章的钮。印章上刻有留住二字，篆体线条工整丰厚，转折方劲圆润，正是西汉时期印章的典型风格。这枚小小的印章最终确认了龟山汉墓的主人为第六代楚王刘柱夫妇，而不是专家推测的第七代楚王刘淳。龟山汉墓是徐州地区众多楚王墓中唯一能确定主人的墓，以此为标尺，对研究徐州地区楚王墓形制的演变和断代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可见这一小小的印章多么重要。尽管龟山汉墓基本上被盗掘一空，但它最精彩的地方在于墓葬本身，特别是它的甬道。南北两条甬道之间相隔19米，由东向西笔直延伸，方向很正，各长56米，宽1米，高1.78米，跟我差不多。用现代的测量工具呢，测出两条甬道之间的夹角为20秒。这20秒什么概念呢？我们这角度换算啊，就非常。

0: 当难换算啊，一度等于60分，一分等于60秒，这20秒相当于是千分之五度，可以说基本上是平行的。这个误差在现代建筑中是忽略不计的。如果非要强调这个误差，那么这两条甬道无限延伸，差不多得从徐州到了西安才能相交。现在我们去参观啊，龟山汉墓，为了让人啊有最直观的感受，景区在甬道里设了一条红色的激光线，甬道的墙面和它几乎是平行的，可见甬道打凿精度之高。到目前为止，人们也搞不清楚2000多年前的西汉是怎么凿出精度如此高的甬道的，只有一种解释，说这可能是外星人干的。不可解释的还有很多问题啊，比如楚王的前殿，也就是王德成发现龟纽银印的那间墓室，它的中心柱刚好位于两条甬道中轴上啊。再比如楚王的原官室正好正对龟山的最高点，这些又是怎么做到的呢？应该也是外星人干的。在这里呢，还有一件有意思的事情，我们上面说了，甬道是用巨大的塞石封闭的，为的就是怕被盗。为了保护自己不被盗，墓主人在最外侧的一块塞石上呢，特意刻了一段话：地柏上石，除古尸亡通于天数，葬棺椁不布瓦顶正气，令群臣以葬去服，勿金玉器。后世贤大夫幸视此书，目此也仁者悲之。这意思就是说呀，我死了就是留住，埋在这里了，里面没什么值钱的东西，我让大臣们把我华丽的衣服都脱去了，是素衣下葬，也没什么金器玉器之类贵重的财产，您就别惦记了。后世的人，如果你们看到了这段文字，应该心疼我，您就回去吧，别打扰我了。结果呢，没有一个人心疼他，2000年来此墓还是被盗掘一空。这后世人没人知道心疼前人，只知道你第六代楚王说话不算数，龟山汉墓里一定藏有价值连城的文物，可惜大部分已经散落不知所踪，但留下这个墓穴依然是我们的国宝。
1: 马未都讲国宝，有知识，有历史，有情谊，用精卫马氏幽默讲述不逊人生大戏的国宝传奇。只有清楚国宝文化根源在哪儿，才能知道今天我们来自何处。请听广播节目《国宝一百》。
0: 今儿这故事要从一位收藏家说起，他的名字叫安宅英一，这名字一听就是个日本人。他是家中的长子，由于出生在英国殖民地的香港，所以取名英一。他的父亲安宅弥吉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实业家，靠贸易发家，后来投身钢铁业、安宅产业，是日本当时十大综合商社之一，最高营业额高达2兆6000亿日元的大企业。安宅家也是个极大的财主。安宅英一家境富裕，酷爱艺术，他生前也为艺术做出过巨大的贡献，其中包括赞助艺术家和收集美术品。安宅英一从小就跟音乐结缘，16岁起开始学习弹钢琴。高中毕业后，安宅英一进了神户高等商业学校，大学毕业后呢，就结了婚，成家立业，进入安宅商会，就是之后的安宅产业。这个时候他开始对古董有了兴趣，但他父亲并不支持他这一爱好，担心他陷得太深，所以让他离开日本，先把心静一静。 1927年

26岁的英一被派遣到伦敦分店出差，在那里他结识了著名的指挥家、音乐家，还时不时的去意大利接受著名的钢琴家的指导，直到31岁才回国，然后就开始了对日本国内的年轻音乐家的援助。1938年在东京音乐学校，就是现在的东京艺术大学，设立安宅奖奖学金，来资助音乐等专业的学生。当时日本古典音乐界几乎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接受了安宅英一的援助，而英一本人非常低调，从不鼓吹自己的善行，只是在幕后默默的奉献。他为东京艺术大学设立安宅奖，在他死后由他的长子继承，2015年长子去世后又由孙子继承，如今这笔奖学金总额有500万日元，每年都会资助12到16名学生出国留学。1942年，比安宅英一小10岁的弟弟安宅重雄就任安宅产业的社长，据说是因为父亲啊嫌英一的艺术家气质太重，整天不干正事儿，不是弹琴呢就是资助艺术家，每个月一花就是10000多日元。你们要知道，当时的应届大学毕业生的工资一个月才40日元。英一惯于铺张浪费，在读书的时候是个连鞋带都得佣人给系好的纨绔子弟，以坚实为人生准则的父亲认为英一没有守成的才能，觉得他压根儿就不是一个老老实实能继承家业的料子。安宅英一自己也说过，社长什么太麻烦了，谁爱当谁当去，就把社长的位置让给了弟弟。所以父亲安宅弥吉就点名让次子安宅重雄来继承自己的家业，而身为长子的英一则任职为会长。日本的社长啊，就相当于董事长，拥有最高权力，会长的权力呢高于总经理但低于董事长，实际上是个虚职。英一当了2年的会长以后呢就辞职了，在1955年又重新任会长，1965年就成为了顾问。安宅收藏虽历来被认为是安宅英一的个人收藏，但他只是收藏的主导者，藏品的所有权都归安宅产业所有。收藏开始的契机呢，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50年代左右。当时呢，英一的好友武志铁二要创立武志歌舞伎，相当于我们今天说的歌舞团啊。为了凑齐资金，武志就开始出售自己收藏的近代日本画《素水玉舟》的作品。英一啊，素来与这个武志关系很好，就想帮助他，但他个人能力呢又实在有限。为了防止这作品散到国外呢，就跟安宅产业的员工商量，打算以公司的财力来购买玉舟的作品。1951年安宅产业的董事会上就商量了此事，为了将企业的利润回报给社会啊，以及陶冶员工的情操，公司决定把收集美术品作为一个正式项目来实施，从此就开启了安宅收藏之路。英一不光是收藏绘画，他最著名的收藏当属东洋陶瓷，他本人也为此倾注了毕生心血。这批藏品呢，以原安宅产业株式会社收藏的144件中国陶瓷和793件韩国陶瓷为主，总数大约可达1000件之多。虽然我们听上去中国陶瓷的数量没有韩国陶瓷多，但中国陶瓷的质量上远远高于韩国陶瓷，而且件件都是精品。安宅的这批收藏在全世界范围内也获得了很高的评价，其中包括日本定下的2件国宝和12件重要文化财。安宅收藏中的2件国宝，一件是宋代的游堤天目盏，另一件就是今天要讲的飞青瓷花瓶。飞青瓷是日本的叫法，
专指青釉褐斑的瓷器。焚青瓷是个专有名词，不可以拆开来说啊。比如一件青釉褐斑的瓷器，我们不能把它叫做飞青，而飞在这里是作为形容词来修饰青瓷的，不存在飞青这个词汇。我当年特意查了很多中日的词典，的确没有飞青这个词儿。这个叫法可以说是中国人以讹传讹的叫出来的，因为飞这个字可以指漂浮悬浮，这褐斑印在青瓷上就像悬浮着一样。这件飞青瓷瓶的表面散落着铁锈色的不规则的斑点，上面罩着一层青釉。这种装饰手法在元代龙泉窑比较少见，在三国两晋以及南北朝时期的青瓷上有过这种褐斑点的器身装饰，但它并不凸显内容和主题，也没规律可循，这一类审美长久的不被中国人接受，所以在中国始终没有大面积的流行开来。这件国宝的器型是我们熟知的玉壶春瓶，撇口细径圆腹圈足，无论是莹润的釉色还是错落有致的褐斑装饰，这件青瓷瓶在同类中都是堪当一件优秀的作品。圈足的底釉被削去大约有5毫米左右，露出深红色的胎体部分，细长的镜和丰满的骨腹造型优雅，张弛有度，相映成趣，达到了一个完美的平衡。相比较安宅产业，留存至今的安宅收藏更广为人知。这批藏品虽然是住友集团出资的，但收藏的名称始终叫安宅收藏，最多后面加个括弧写上住友集团捐赠啊。这个住友集团我在前面也讲过，是三井家族的产业，就是将马黄半青瓷碗捐献给东京国立博物馆的那一家。推动安宅收藏的还有另外一位重要人物，他叫源成寺次郎，他是当年日本经济新闻社的社长，而且美术造诣极深，他非常了解安宅英一在公司里的微妙处境，徒有个虚职，没什么实权。为了支持英一，他通过日本经济新闻社举办过多次安宅收藏展，这一点很重要。1975年安宅产业投资石油精炼产业失败，在出现经营危机时，以住友银行为首的住友集团21家公司出面集资152亿日元啊，捐献给了大阪文化振兴基金。这152亿日元今天听起来也就10亿人民币左右，但在当年却是一笔巨款。大阪市将这笔捐款用于购买1000多件安宅收藏的陶瓷，在1982年建设了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作为展示保管研究这批陶瓷的设施，如今这已经是陶瓷爱好者的朝圣地。我1990几年就去过，在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建成后，安宅英一为了感谢源成寺对自己长期的关照和指导，将一件珍贵的陶瓷送到他府上。当时美术馆馆长伊藤裕太郎代为转交，他把英一的心愿全部转达到了，但源成寺却坚持不收谢礼。他说，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分内的工作，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但物件是万万不能收的。安宅先生看中的东西必定是极有魅力的，一旦打开盒子，我可能就会心生犹豫，所以就这样完璧归赵吧。当伊藤裕太郎回忆这段往事的时候，说自己深深地体会到源成寺的人生哲学以及毅然爽快的处事方法，然后满怀敬意地将这件未被打开的瓷器带回了英一的身边。回忆安宅英一的收藏之路，他在50岁时开始以公司的名义收藏美术品，这时候收藏美术品是最好的时期，人心静沉稳，也做好了充分的审美准备。他64岁成为公司顾问，67岁时遇到了知音源成寺次郎，
74岁时

0: 安宅产业背负了巨额债权，75岁时停止了购买美术品，79岁时将藏品捐出，成为大阪市的公共财产，93岁去世。他这一生为人非常低调，也没留下什么著作，但他生前所说的话却有流传至今的名言，无论是人还是物，到头来还是看品格，品格才是最为重要的。对物鞠躬，无论行多少次礼都是不为多。但凡大收藏家都有自己的经纪人，专为安宅英一购买美术品的伊藤裕太郎相当于是他的经纪人。他在自己的著书中提到，英一是收藏家执念的象征，他先有宏观计划，一定不急不躁，细心地定好战略，然后尽一切可能实现目标，并不是有钱就能够搞收藏。安宅收藏里著名的藏品很多了，其中有一件汝窑的水仙盆，世界上已知的六件之一，元青花莲池鱼藻文冠堪称元青花的代表作。他还有一对名永乐内服款的梅瓶，是难得的完整的保留了瓶盖的梅瓶。这些藏品如有机会我们再继续介绍。这件青釉褐斑玉壶春瓶是日本国宝里唯一一件非青瓷，在日本的茶道当中，青瓷是备受器重的，看似随意的褐斑能给茶室增添韵味。这件作品是大阪豪商财阀红池家族的传世品，在英国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瑞士远东艺术博物馆的保尔基金会等诸多系列藏品中都能看到类似的作品。更为安静的不高声喧哗的器物，正统的器物才是真品。安宅本人也一直以极高的标准和一腔执着收集真品。他收藏的这件非青瓷的玉壶春瓶其实并不符合我们中国人的主流审美，因为我们的传统观念釉色完美才算好看，加了褐斑就觉得是瑕疵了。但恰恰是这件有着褐斑的青瓷被日本定为国宝，这体现了两国审美的差异。更重要的是，这件作品表现了古人创造特殊美的极高能力，直到21世纪的今天才被我们所接受。
1: 听众朋友们，本期节目播讲结束，下期再见，感谢您的收听。
2: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兵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兵团故事，感受兵团精神。

0: 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处。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0: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比价。比价也称比格、比戈，即价比之器物，写字画画时，在构思或中间休息时用以放置毛笔，是古人书案上不可缺少之文具。笔架的材质一般为瓷、木、紫砂、铜、铁、玉、水晶等，其中实用性的笔架以瓷、铜、铁最为普遍，观赏性的则以玉笔架最为典型，样式繁多。玉笔架有山形、十二峰头等，瓷的有歌谣、三山、五山等，木的有老树根枝状，石的有峰峦起伏状。明清时期，文人们对于文房用具要求既有实用性又有观赏性，因此雕工精湛的玉笔架极为普遍。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笔架的由来。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北京雷阵雨转晴，25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
1: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2: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北京、山西、西藏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2: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3%， 重回扩张区间。
1: 平陆运河全线通水。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